0: 度的有关条款。联合国海上信息中心也已经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至较高级别。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

0: 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邮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十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巴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声明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航运机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
2: 欧盟哥白尼哨兵卫星系统26号拍摄的图像显示，沙特东部的塔努拉角油港当天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塔努拉角油港是全球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的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塔努拉角油港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沙特转而利用输油管道将海湾国家生产的原油运至红海盐布港出口。专业数据显示，过去3个月，沙特原油日均出口量从战前的700万桶降低到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雷局势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全部安全区，而以国防部长卡茨就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3: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3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3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3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遭遇两次毁灭。

0: 性的强震。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超过1430人，仍然有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到8人。各国救援部队陆续抵达，当局也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搜救幸存者。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有幸存男子的家人一度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26小时后，终被救出。男子受访时指出，他们居住8层的建筑已坍塌，家里的家具支撑了天花板的重量，多人被困在大约60至70厘米高的空间躲过一劫。而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一段救援人员成功在瓦砾间找到一名仅18天大的婴儿的视频。 他被救出时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后获救。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多床建筑及房屋完全倒塌。救援人员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地区展开搜救。受灾居民在公寓的残骸中，高喊亲人的名字，用简单的工具甚至掏手挖掘，希望在黄金72小时窗口期关闭之前救出至亲。 当局表示，已有1600名来自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有意大利消防部队加入了救援。法国的救援人员在附近搭建了营地，准备加入搜救工作。而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成功在一个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妇人，妇人被救出后被立刻送往医院救治，搜救人员与在场居民欢呼庆祝。 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遭严重破坏。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跑道经抢修后，在27日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委内瑞拉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 60%， 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 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2: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4: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有两个板块，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能的出力，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今昨天我们在巴拉尼省一个区，大概跟踪了24个小时吧。
2: 那边救出来5人。蒋王兵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轿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 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文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就业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度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发来报道，介绍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我现在在加拉加斯查考区
5: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
0: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3: ¿Qué es lo más urgente que necesita actualmente en este lugar?
5: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3: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que este lugar?
5: Actualmente, yo que

0: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带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救援者，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1: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当地时间的28号5:21发生了里氏6.1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有多地是有明显震感，但是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岩手县近海25号曾经发生了7.2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此前就呼吁，震后约一周内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 好，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会在几周之后辞职，稍后见。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这个充满神奇的地方。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0: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必须的。大连加油！大连东北城，仓库。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俄两国空军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1: 波架歼16战机、空警500、雷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6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30SM 战机和苏-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司令泽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俄乌双方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交换了320名战俘，双方各移交160名战俘，这也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2次交换战俘。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塞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塞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1: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0: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在几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铺路。
3: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2: 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武契奇这一次集会是要提前为大选铺路。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且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是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模型，两人与飞行员及官员合照留念。 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后，日方提出抗议，并且叫停加油支援计划，影响了韩军机参加迪拜航展。但是今年日本改变立场，允许加油，令到韩国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于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27号晚间遭遇到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事发后，大批安全部队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清剿和全面排查行动。信德省警方总监奥多说，一伙恐怖分子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的建筑大门。目击者称，现场传出了巨大爆炸声。随后，安全部队和恐怖分子发生了激烈交火，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这次袭击。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事发现场附近是多家大学以及气象部门所在地。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启幕，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中葡综合体启幕。有参会代表指出，澳门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也是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希望参会经济体以会议为契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旅游合作迈进更高水平、更广领域。
1: 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启幕。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汇聚于此。大会主席致辞时表示，希望发挥好会议的牵引带动作用，与各地政府加强政策对接，在互免签证、快递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领域推出更多举措，持续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指出，会议时隔12年再度落户澳门，有助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一战略定位。愿与参会代表共同感受澳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的旅游城市魅力。
2: 陈盼此次盛会不仅是对澳门特区大型国资会展接待能力的充分肯定，也对特区积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着强力的鼓舞作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400多年的历史名城，澳门特区不仅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澳门历史城区世界遗产名片，更在于2017年获得创意城市米斯之都的殊荣。明天的技术考察行程，各位可以真心的领略这两张金名片的独特魅力。
1: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会代表还会组团考察澳门非遗古迹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以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和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黄希俊、邝腾杰，澳门报道。
0: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与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会面，双方就推进澳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同 APEC 成员经济体合作等议题交流意见。
3: 岑浩辉指出，2025年访澳旅客创下历史新高，约4000万人次，而国际旅客持续增长，反映了澳门在国际上的旅游吸引力。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中通过4大工程项目、文化展演、艺术交流、旅游休闲与商业配套，打造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期望吸引更多旅客访澳。陈浩辉并期望 APEC 成员善用澳门平台，把握澳情作为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市场桥头堡与跳板的机遇。佩德罗萨表示，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拥有独特魅力，肯定澳门在旅游、美食、会展等方面的吸引力，期望澳门继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0: 香港方面，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能有更丰硕成果。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4个阶段，包括泛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施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5: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啦，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咧就要谂出改革嘅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同埋挑战、完善我哋嘅系统体系。到播种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嘅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5年规划啦，就系要为香港嘅发展定定方向。
6: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4: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讓市民受惠，而過去4年他領導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改變市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筑牢维护国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10000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5: 深耕细作不是1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的未来一定有更丰盛的成果。
4: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7号起一连2天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了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7: 我现在所处的石岗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8: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

0: 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再一个旋转上升。
1: 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在这么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来讲是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和很感恩的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在百忙之中来抽空看我们的表演。
2: 这张就是他们呢排成一个队列样呢在我们前面飞过，我觉得是很威武啦，还有很有型啊，所以我觉得这张是一张很漂亮的照片我拍到的。
3: 我会问你平时吃什么啊？为什么
4: 要问他吃什么呢？
3: 因为觉得他们很强壮，所以我想都好像他们那么强壮。
0: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5: 好重啊，这个也真的是，因为先讲我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6: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有需要嘅系啦，香港啲后生仔都可以当兵啦，系啦，将来系啦。
4: 你都期待国家可以开放呢个
6: 平台？系啊系啊，到时我仔大个咪可以再去当兵咧，系啦，保家卫国啊。
0: 同样连续两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雷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在此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7: 在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8: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9: 这整体感觉逛的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11: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9: 好吃吗？你觉得
3: 好吃？
9: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3: 我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10: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8: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12: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8: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恒、吴若明，北京报道。
7: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国科学家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0: 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桥批，
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桥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而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一款限量版护照将会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于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在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时还没有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没有申报的豪华房产以及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多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而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多尔尼和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并且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现实价值。
1: 本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2: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1: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2: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1: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3: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4: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

0: 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第、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加剧经济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升到了大约73%，本币苏丹镑汇率也进一步下跌。苏丹前财长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2: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3: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3: يعني نهضوي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ال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2: 华视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英国伦敦警方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被捕。伦敦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当天的下午2点半左右，地点是位于伦敦西部10百老汇地区。2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有3人被送往医院，均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驾车者之后没有停车，而涉事的车辆随后在附近一处公园被警方截停。驾车者是一名34岁男子，出生于索马里。目前警方还没有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再来看日本方面，受到两股风吹袭加上梅雨季节的影响，日本多地近日出现了连场暴雨，截至27号已经造成最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在日本福冈县田川市一个住宅区，近日因为暴雨发生地面塌陷，出现大坑，部分建筑物以及电线杆被吞没，附近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报道称，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居民区的旁边。一个车库以及电单车部分陷入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时听到了巨响。警方指事件可能和近日连场暴雨有关，并且拉起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约20户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已经到场勘查以及施加保护措施。欧洲方面，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等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高温，全欧已经有数10人因为中暑或溺水事件死亡。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可能会再创新高，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瑞士和法国核反应堆因为缺乏冷却水而暂时关闭。
4: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 超过2012年创下的 40.4 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爱好者驾驶心爱座驾，沿着罗马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壮观。参加者当中有不少收藏历史款式的维斯帕，部分更是以特别涂装示人，令到巡游更具特色。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运到德国，之后转运奥地利，再亲自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自由与悠闲。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约160次改款，全球销量至今近2000万辆。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星期五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征片数量创新高，一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及地区1000部作品，海内外实力派演员以及制作团队角逐各项大奖。颁奖典礼由张凌赫及关晓彤合唱揭开序幕。本届视帝视后竞争相当激烈，最终由于何伟平主演及监制真人真事改编的剧集《沉默的荣耀》成功击败一众对手，勇夺最佳男主角。于和伟于剧中扮演情报人员，演技入木3分，这次亦是他再度获封白玉兰视帝，成为2度获封视帝的第一人。而连续3年获提名的杨紫，这次终于成功做出0的突破，首次得奖，成为首位90后白玉兰视后。最佳男配角由57岁的董永凭《太平年》夺得，现年66岁的池鹏凭《生万物》勇夺最佳女配角。最佳导演由李雪凭《生命树》夺得，凭同一作品封视后的杨紫兴奋地与李雪导演合影。回到香港，艺人马德钟早前因右脚急性关节炎入院，即将生日的他这天出席一个慈善活动，与大家分享生日愿望以及预告怎样度过生日，又向大家报平安，表示脚伤已经痊愈。
6: 我照大家谂啦，大家放心啊，冇事。系啊，而家健步如飞嘅。
7: 即係而家都行得走得啦，
6: 行得走得係啊，但係我就暫時都未去做翻一啲劇烈嘅運動先，一路有唔同嘅工作做緊啦，咁啊亦都好似話齋，好多人都問緊，咪你會唔會再籌備多場音樂會啊？其實都有諗嘅。
7: 係，咁啊嚟緊好快就生日喎，咁今年生日有咩願望咧？
6: 今年生日願望梗係身體健康啦，個個人都平平安安啦，開開心心啦。
7: 係，會點樣慶祝下咁啊？有冇啊？
6: 我其實我都唔係好慶祝生日嘅，即係可能普通同太太啊咁啊，屋企人啊食餐飯咁咯。我冇乜特別慶祝嘅活動。我最中意其實就係喺工作中度過生日。
5: 狄龙与米雪现身新戏开机拜神仪式，两人受访时表示再度合作非常开心，也获益良多。
8: 今次我好大收获啊！嗱，我又撞到米雪啦，我又袁咏仪啦，袁咏仪咧就好年轻时期未结婚嗰阵时已经同我一齐合作，我撞到个新嘅演员叫做余香凝，一个好嘅演员，所以我话呢个戏我接啦，咁我亦都趁咗机会同佢哋交流下，学下演技。
9: 袁哥成日咧
8: 学意思。可以試用。
9: 成日就算我哋休息嗰陣時咧，佢都喺度教我哋學做人嘅道理啊！係啊，少少就已經夠啦。
5: 凤凰卫视综合。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我应该就已经成功了9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自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天气成为第十二人影响比赛的话题热度不断。本周在美国费城进行的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当中，由于中场休息的时候，球场周边八英里内监测到了闪电，导致下半场推迟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开始。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法国队的球员甚至在更衣室里刷起了手机。最终呢，法国队赢得了比赛，但是因为草皮湿滑以及八英里规则要求下比赛节奏被拖慢了，法国球星姆巴佩冲击进球纪录的计划被打断了。说到八英里规则呢，相当于美国户外体育赛事的安全铁律。这套规则呢，是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建议来制定的。任何比赛安全都要放在首位，不能掉以轻心。还记得2023年在巴西南部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呢，就发生过闪电击中球员导致伤亡的悲剧。那随着本届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同时飓风季临近，气温又不断的攀升，天气仍然可能会成为影响赛事的第十二人。展望下周北美洲的天气呢，美国主要是东南部一带的降水比较的频繁，总体来看呢，强度不大，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美国其余地区呢，大多是以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呢，到下周末的两天时间，预计美国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以上，还有很多地方呢能达到35度以上，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超过40度。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世界城市的具体预报，稍后我们来展望一下下周欧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新一周里欧洲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下周呢，欧洲将会有一轮降水从中欧一带逐步的往东发展，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29和30号这两天时间呢，雨水主要是影响德国、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地。进入7月以后，降水将会逐渐的往东覆盖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等地。另外，下周北欧的降水呢，仍然也是比较的频繁，特别是北欧南部多地，几乎每天都会下雨。那气温方面呢，下周在西欧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西班牙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左右。法国南部多地呢，也将持续在35度左右徘徊。而在中欧东部以及东欧西部一带，随着降水的逐步增多，多地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左右，感觉上也是比较的清凉的。好了，时间关系呢，早间的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凤凰卫视。
1: 从剑拔弩张到达成谅解备忘录，每一局势瞬息万变，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吗？七国集团峰会之上，特朗普聚焦中东和贸易，但盟友分歧难以弥合。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特朗普的炒股是治国，怎样炒作谈判，扰动资本市场？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给自己弄了个生日献礼，差点让以色列给搅黄了。今年6月14日是特朗普80岁生日，讨价还价，紧赶慢赶，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就在那一天成了。原先调停方巴基斯坦说，6月14日美国伊朗要搞一个电子签约，伊朗不乐意，说特朗普只想为他自己的生日增光，而伊朗没有兴趣配合。这时候以色列来搅局了，按特朗普本人的说法，在原定电子签约前一小时，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谅解备忘录电子签约就这样黄了。特朗普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咆哮吼叫，粗口脏话伺候。不过好玩的事发生了，伊朗嘴上说不会给特朗普的生日增光，

0: 十四日傍晚，对伊朗来说，他们没有祝特朗普生日快乐，可是特朗普真是在生日那天收到了这个生日大礼。伊朗方面还是很会玩的，对不对？
1: 当地时间六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先后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美伊虽然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当前中东战火按下暂停键，然而双方能否在六十天的谈判期内敲定终极协议，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就谅解备忘录内有关核材料处置、解冻资金、战争赔偿、以犁停火等文件内容，美伊双方官员和媒体至今披露的细节存在不少差异，好似各说各话。备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官员表示，按照谅解备忘录，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不可收取过境费，但没有说明谁将负责监督海上交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并且应在伊朗管理下重新开放，但华盛顿一再拒绝这项条件。关于核材料的处置，美国官员表示，德黑兰的核计划将被解除，核材料将被销毁并移走，但伊朗媒体报道，当局不会立即做出任何新承诺，只会在签署备忘录后的六十天谈判期内，在其基本原则框架内参与核谈判。阿拉格奇表示，高浓缩铀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稀释处理。伊朗被冻结资金亦是过去数周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前，不会解冻当局任何资金，但伊朗媒体则披露，协议包括释放240亿美元，其中一半更会在签署后立即到位。还有战争赔偿方面，伊朗媒体报道，备忘录包括一项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对战争期间伊朗所遭受损失的补偿。而美国副总统外资表示，这笔钱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至于以色列与黎巴嫩，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未有直接参与谈判，但消息人士称，草案包括与以黎相关的承诺，例如停火是涵盖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并需要美伊双方确保其盟友遵守。但以色列一再表明将继续打击真主党。
0: 历经三个多月的冲突，一轮又一轮的谈判，美国、伊朗联手创造了世界奇观。交战的两个国家一起上阵，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如今，美国、伊朗再次联手，再次创造世界奇观，就是这两个交战国都宣布自己战胜了对方，逼迫对方就了范。交战双方都赢了，这叫什么？叫双赢。美方的表述是，伊朗会乖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核设施要拆，伊朗的浓缩铀要交出来，还要保证永远不搞核武器。简单翻译就是伊朗认怂了。可是伊朗那边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伊方的表述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非法制裁，要撤军，要解除海上封锁，要解冻伊朗资产，还要保证不再打伊朗。听起来像是伊朗扛住了，美国撑不住了。好吧，美国伊朗都赢了，恭喜。
1: 尽管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但长期互不信任仍是横亘在美伊之间的障碍。

0: ما هست و همچنین به قدرت دیپلماسی ما و به
1: 这边刚刚达成谅解备忘录。14日，特朗普那边又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特朗普就这样总是反复横跳，说出的话一天几遍。此前，由于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对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 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故意拖延时间，并警告，如果伊朗拒不签署新的和平协议，美方将会毫不犹豫地将伊朗炸个稀巴烂。We're
2: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3: No,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ir deal.
1: 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回应。 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双方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但事做的又不太一样。6月11日，由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有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10日的打击行动能够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就在特朗普高调威胁要继续空袭伊朗的几小时后，他又突然收回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命令。 并宣布，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伟大的战争和解协议，节奏快到让外界难以判断。
3: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1: 回顾过去数月，特朗普已曾多番表态，指美伊谈判即将突破，但最终都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这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吗？当地时间6月15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 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但就在美伊和平协议达成前12小时，以色列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此，美伊方面都表达了强烈不满。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曾披露，以色列并未参与谈判，但他是协议的敌人。من
4: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1: است。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透露，在美方原定与伊朗签署协议的前一个小时，他接到了相关突发通报。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先生，以色列正在袭击贝鲁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发生，这太糟糕了。”特朗普直言，内塔尼亚胡的做法毫无政治判断力，让他非常生气。 在当天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特朗普继续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特朗普说：“老实说，他应该非常感谢我们这样做，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6月15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
5: 以色列媒体也纷纷用失败、糟糕的字眼描述美伊协议，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到以方利益。美以伊战争中间的那个以色列，同样是战争的一方，可是美国跟伊朗谈判，以色列没上桌，不是美国老大不带他玩，而是伊朗坚决不跟以色列同桌。 只要以色列在场，伊朗就拒绝任何外交接触。除了以色列，欧洲也没上桌。欧洲不仅没上桌，特朗普还做了一件事。

0: 羞辱了一下盟友德国。请看下节分解。
1: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依然对斯塔默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
2: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3: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
4: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2: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3: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5: 必须的。
6: 大连加油！
3: 大连加油！
6: 东北城，欢呼！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美以一开打以来，跨大西洋面子撕破了。所谓跨大西洋面子，就是北约所代表的西方同盟体系的表面形象。现在这个体系颜面无存，盟友体面丧失殆尽，对外表态自相矛盾。西班牙直接把领空和军事基地关了，公开指责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不符合国际法。意大利拒绝了美军在西西里基地的降落请求。德国、法国口径高度一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拒绝被美国、以色列拖进一场目标都说不清楚的战争行动。欧洲人是真怕被卷进美国的战争。北约国家表面上还是盟友，底下那股不满和疏离已经藏不住了。德国总理默茨不仅不支持美国，还说三道四。特朗普一怒之下撤走5000驻德美军，对默茨政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高。
3: 自美以一战争爆发以来，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就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这场冲突就像一面放大镜，将美欧之间长期积累的分歧照得一清二楚。双方从最初的貌合神离，逐渐演变为公开的相互指责与嘲讽。2026年4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示，在当前持续的冲突中，伊朗展现出了极强的策略性，让美国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外交行程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他强调，美国正遭到来自伊朗领导层的羞辱。
4: Ich erkenne im Augenblick nicht, welchen strategischen Exit die Amerikaner jetzt wählen. Zumal die Iraner offensichtlich sehr geschickt verhandeln oder eben sehr geschickt nicht verhandeln. Und die Amerikaner da nach Islamabad reisen lassen.Und ohne Ergebnis wieder abreisen lassen. Da wird eine ganze Nation gedemütigt durch die iranische Staatsführung, vor allem durch diese sogenannten Revolutionsgarden.
3: 默茨还明确提及，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并未与德国及其他欧洲盟友进行事前磋商。他自己也是在冲突爆发后，直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了对这场战争的质疑态度。默茨的这番言论彻底激怒了特朗普，他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击，称默茨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并讽刺他居然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没问题，还顺带补了一刀，说默茨的言论恰恰反映了为什么德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都如此糟糕。这场口水仗迅速升级为实质性的对抗。2026年5月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作为对默茨不当言论的惩罚，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消息传出后，在德国政界引发连锁反应。驻德美军主要分布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约20个地点，人数近4万人。而此次涉及撤军的美军，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本土以外最大的军事基地。拉姆施泰因市长施拉夫指出，从战略逻辑看， 此次调整早在默茨批评特朗普之前就已列入议程。默茨的言论或许给了华盛顿一个理由，但并非真正的触发因素。
5: Aber das ist in dieser lang angestrebten Strategie wohl nicht der Fall gewesen. Also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dass Friedrich Merz Äußerung der Auslöser war, aber eine willkommene Möglichkeit, das dann als solches zu propagieren.
3: 不仅是在德国，整个欧洲大陆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感到不满。英国虽然与美国有着特殊的盟友关系，但在是否卷入战争的问题上态度坚决。英国首相斯塔默反复强调，绝不会让英国被拖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战争，并直言英国政界早就该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
6: I will never let this country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in our interests. Never. That is a lesson British politics should have learned a long time ago with Iraq.
3: 斯塔默的态度让特朗普大为恼火。他公开抱怨英国这个最古老的盟友拒绝派军舰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7: We'r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 was very surprised with the United Kingdom because the United Kingdom, 2 weeks ago, I said, why don't you send some ships over? And he really didn't want to do it.
3: 为了缓和紧张的英美关系，英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访美行程。然而，这次访问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查尔斯启程当天，大批抗议者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外，他们举着印有查尔斯和特朗普头像、写着“同谋”字样的横幅，愤怒地表示，在数百万英国人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时候，国王却要与这位用炸药点燃全球经济的战争贩子共进晚餐，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8: Well, the British people do not want this state visit to go ahead. We should not be honouring the warmonger in chief with a state visit and a state banquet when he has lit the global economy on fire with a stick of dynamite by bombing Iran.
3: 尽管王室外交试图修补裂痕，但特朗普似乎并不买账。他在与查尔斯会面后，依然对斯塔默政府的立场表达了不满。学者们普遍认为，查尔斯此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特朗普对英国的态度，还是个未知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未能幸免于特朗普的嘲讽。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公开模仿马克龙，嘲笑他因为眼睛受伤而不得不戴墨镜的样子。
9: So when I called up Emmanuel Macron, I watched him yesterday with those beautiful sunglasses. What the hell happened? But I watched him sort of be tough.
3: 他还爆料称，自己曾要求对方必须提高处方药价格，不过马克龙多次拒绝。但当威胁要对法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时，马克龙只用了3分钟就答应了。这种充满羞辱性的言论让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曾经那个可靠的跨大西洋伙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2: 美国打的是伊朗，疼的却有欧洲。欧盟就业事务专员

0: 银扎图说，美伊冲突一闹，中东能源通道一卡，欧洲的天然气电价就坐上了火箭，建筑、冶金、化工、运输这些吃电吃气的行业，今年要有130万人失业，光是汽车运输行业就可能裁掉60万个职位。这还不够，那边厢，特朗普举起了关税大棒。
1: 在欧洲看来，美国不仅在安全上不可靠，在经贸领域更是翻脸无情。就在双方因为伊朗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特朗普政府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2026年5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将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协议约定的15%上调至25%的计划。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欧盟没有履行2025年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但欧盟委员会对此断然否认，并警告称，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来保护自身利益。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关税问题上变脸了。回顾过去几个月，美国的关税政策简直像过山车一样混乱。此前，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全球加征关税，但这一做法很快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行为，判定无效。然而，特朗普几乎在判定下达的同时，就立刻援引另一项法律，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了10%的临时关税，并在不到24小时内将税率提升至15%。为了给这项即将在7月到期的临时关税寻找合法外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启动了新一�轮的301调查，借口是60个经济体没有禁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建议对这些国家加征10%至12.5%不等的关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让欧盟感到极度困惑和愤怒。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直言，特朗普的行为打破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平衡，给商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欧盟委员会则要求美国提供完全透明的说法，并指出这种不可预测的关税手段具有高度破坏性，严重损害了全球市场信心。欧洲议会甚至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重新评估与美国的贸易协议。这场由战争和关税引发的双重风暴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冲击各国的经济和民生。在西班牙，官方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3%，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升温提高了能源价格。尽管西班牙的经济增长预计仍在欧元区名列前茅，但住房负担能力下降、房价飞涨等问题已经在多地引发民众不满。在德国，默茨警告说，持续发酵的冲突正对德国经济造成直接且严重的负面冲击。而在英国，由于特朗普威胁不想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全球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20美元。英国官员预计全年油价都将处于高位，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面对高企的通胀压力，英国央行不得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民众的生活愈发艰难。
0: 现在美欧这对昔日的好兄弟关系真是一落千丈了，从冷眼相对到隔空打嘴仗，到真刀真枪大打关税战，欧洲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同时呢，美国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有些人关税战、美以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是巨额的利润，他们赚翻了。请看下节分解。
1: 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你们有没有怀疑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操纵市场？在美国，政界、法律界、媒体有一大批人长期怀疑特朗普刻意操纵股市。2025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甚至引发了全美国要求调查特朗普的呼声。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出台大范围加征关税，美股连续暴跌。4月9日，盘中市场持续走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现在是买入的大好时机。”DJT， DJT 既是特朗普英文全名的缩写，也是他控股53%的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股票代码。发文4小时之后，特朗普宣布暂停绝大部分高关税，美股全线暴涨。特朗普自家的 DJT 股票单日大涨21.67%，光这一笔持仓单日增值4.15亿美元。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以来，这样的老把戏一再上演。
4: 自美以战争以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早已经是市场的普遍共识。但有媒体统计，几乎每一次释放战争缓和信号，油价可能会出现下跌的关键节点之前，原油市场总会出现巨额卖单提前抢跑，压住原油价格下跌。2026年3月9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8:29，市场突然集中卖出约8000份布伦特原油合约，原油看跌压住激增，涉及金额约7.9亿美元。不到一小时之后的19:16，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以之间的战争几乎已经彻底结束，油价应声暴跌，最高跌幅一度达到25%。2026年3月23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49到10:50，62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被卖出，总金额高达5.8亿美元。15分钟之后，11:04，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迟对伊朗的袭击，随后油价暴跌11%。美股道琼斯指数盘中飙涨超过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一度大涨2.2%，亚洲股市也跟随隔夜美股走高。2026年4月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45，8600手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高达9.5亿美元。大约2小时45分钟之后，特朗普宣布与伊朗达成2周停火协议，油价应声下跌15%。而美股道指期货急升超过1100点，亚太区股市也显著上扬，其中韩国股市一度飙升接近8%， 香港股市也急升近800点。
5: I think that anytime people aren't dying, that's good. But I think it's clear market manipulation. There's more at play here. Until we have Trump ou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ntire regime gone, we're nobody's safe.
4: 2026年4月17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25，799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卖出，总金额约7.6亿美元。大约20分钟之后，伊朗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根据黎巴嫩的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船的通行在剩余的停火期内完全开放，油价再次下跌11%。随着市场对地缘冲突的担忧逐渐缓解，风险资金重新涌入美股市场，科技龙头强势反弹，并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创出12连涨的战绩。2026年4月22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54到19:56，4260手布伦特原油期货卖出，总金额约4.3亿美元。大约15分钟之后，晚上8:10，特朗普宣布延长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油价又跌3.8%。针对这一系列金额巨大、压住时间精准的反向交易，多名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接连发声施压，要求调查是否存在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不过，大部分指控都遭到白宫的否认。目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开始着手调查这一系列原油期货交易，调查结果也只能拭目以待。
3: 现在有理由怀疑，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退出伊核协议，目的就是为了搞乱市场，从中牟利。2013年，伊核问题6国签了伊核协议之后，中东地区就进入了平稳的态势。奥巴马政府想的是从中东脱身，重返亚太，遏制中国。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中东地区就从那天开始从平稳走向震荡，为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建立了地缘政策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操作刺激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反应模式，就是局势升级，市场避险；局势缓和，风险修复。特朗普他们就在这样的模式里，在这样的混乱中浑水摸鱼，上下其手，大发其财。
4: 2019年6月，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后，美国对外公布将对伊朗石油设施、军事据点实施精准打击，美军战机一度进入待命状态。受战争预期影响 ，WTI 原油短期涨幅超5%，美股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450点，黄金价格持续走高，风险资产普遍回调。在市场恐慌情绪达到峰值时，美国政府紧急叫停全部军事打击行动，5小时内完成局势反转。
6: They came and they said, "Sir, we're ready to go. We'd like a decision." I said,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before you go.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killed? Approximately 150." And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second. I said, "You know what? They shut down an unmanned drone, plane,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and here we are sitting with 150 dead people." Tha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probably within a half an hour after I said, "Go ahead." Yeah. And I didn't like it.
4: 局势快速降温，引发市场同步反转，原油单日下跌3.8%，黄金、美债等避险资产冲高回落，美股道琼斯指数大幅反弹，单日最大反弹幅度超过1000点。科技、消费类风险资产全面修复，短期炒作的军工板块冲高回落，市场完成一轮完整的情绪轮动与价格修复。2020年1月3日，美军空袭巴格达，并击杀伊朗核心军事将领苏莱曼尼，美伊地缘风险瞬间升至阶段性高点。事件发生当夜， 全球市场进入避险模式，原油跳涨4.5%，黄金单日涨幅2.3%，突破1550美元每盎司，美债收益率下行，美股期指显著回调，纳指期货一度下跌1.8%，全球新兴市场股市普遍跳水。此后，美国释放无意全面开战的明确信号，市场风险预期初步修复。伊朗随后对伊拉克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打击。冲突落地后，市场判定双方行动都是有限反击，并没有全面战争风险。于是，黄金冲高回落，回撤幅度超1.5%，原油涨幅收窄，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地缘风险的预期炒作和落地兑现形成完整的市场闭环。在短期局势调控之外，美国长期维持对伊朗全方位能源、金融、贸易制裁，持续收紧伊朗原油出口和跨境资金流通渠道，同时默许以色列对伊朗境外军事设施开展常态化精准打击，长期维持中东低度紧张格局。持续的不确定性为美国能源、军工、避险资产板块提供稳定的市场溢价，形成长期结构性行情优势。2018至2020年，稳定的地缘风险预期推动美股军工板块走出牛市行情，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核心军工企业两年累计涨幅均超40%，大幅跑赢美股大盘。同期全球制造业出口型资产受地缘不确定性压制，走势持续偏弱，全球资本市场板块分化格局进一步加强。地缘紧张带来的产业红利形成稳定闭环，区域安全需求提升带动军售规模扩张，军工企业营收与利润增长进一步支撑美股大盘稳定，同时强硬的中东政策为特朗普政府带来选民支持，实现了政治收益与产业资本收益的双赢。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之下，特朗普家族可谓赚得盆满钵满。根据雪球的研究数据显示，特朗普家族财富在他第一任期内增值至少达到42亿美元，而特朗普的财富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很多交易通过代理人、信托基金等间接的方式进行，因此外界难以追踪他的全部收益。
3: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靠谱不靠谱？不靠谱。其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是以色列，以色列随时可能破坏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正式声明，实现黎巴嫩战线全面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不可分割的、不可修改的组成部分。如果以色列不执行停火，伊朗就将随时终止协议并重启军事行动。可是以色列就完全拒绝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以色列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美国有高级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承认，黎巴嫩战线停火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之一。那么如果以色列不遵从怎么办？美国这位高级官员这么说，会跟以色列继续沟通协调。很明显，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约束以色列的行动。这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脆弱性之所在。这真是翻手作云覆手雨，扰扰干戈且难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我尊重一个有看的都白发上了。
4: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再多车的了，80几岁仲有马车。不过我主要一个目的就是捧张雪的场。从新闻看到，不单单个电单车的比赛成功，看到张雪嗰个人本身是一个好有水平、好有性格、好有成就感的年轻人。所以我特别支持他，那么我们大家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学习他，做好自己，通过做好自己为国家争光。揸电单车很难讲，每一个弯都可能是你人生最后一个转弯，所以要特别小心。揸电单车的挑战是很大，那么我很喜欢挑战。

0: 我扎着差不多70年了，没玩得过一次，70年没任何交通意外，横跨美国2次，横跨中国34次，没一次意外。
1: 咁当时系揸啲咩车啊？横跨中国嘅话，
0: 都系呢个车咯。
1: 边一
0: 呢架去咗中国好多次啦，
1: 系啦。介绍呢架车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呢个机器好特别噶，要4个起发，好少车系咁样嘅。呢个系电做啊，电做啊。呢个酷鲁达喺淘宝买嘅，呢个系新嘅，全新嘅，全新嘅。呢对嘢系意大利生产嘅。意大利的金属真的好嘢，香港好潮湿，咁多年唔变颜色噶。呢架就系跑车嚟噶啦，同嗰个真实嘅车基本上差唔多。呢个系800cc， 真实嘅系820cc。呢架系跑车嚟嘅，好辛苦啊！揸车嗰时候要趴喺度嘅。好辛苦啊，背脊好辛苦。呢啲英文叫 cruise bike， 就是你慢慢地行，俾人家睇，这个意思。即系表演嘅单车，好慢好慢，咩跑车嚟噶？转弯都好难转得到啊，因为佢重得滞，太金属做啊。呢啲冚唪唥都系美国。订翻嚟嘅。

0: 个是香港哈利代理的经理 Joe。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呢位是 Charles。
2: 你好。
0: 佢揸哈利的 Fat Boy， 好靓嘅哈利，你即刻会见到噶啦。呢位叫 Adrian， 佢系揸 Ducati。呢位是 Ricky， 佢揸一架意大利最靓嘅赛车。今天冇揸车，因为怕落雨啊。
3: 我哋准备下先啦。

0: 1944年喺上海出世啦，
1: 係。
0: 咁跟住同屋企人去到美國啦，
1: 係啦。
0: 咁嗰個年代其實去到美國嘅中國人係點樣嘅？
1: 嗰時我係14歲，嗰、那個年代大多數中國人都唔知道喺美國。美國的南部有色人和白人不可以用同一個公共廁所，每一個公共廁所都有兩塊招牌，白人有色人。剛剛到美國的時候什麼都不識了，14歲，那麼開始讀中學，那麼讀中學的時候美國好流行中學生出去打散工，賺啲錢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嘢。咁我做散工，啱啱揾到一份工，喺哈佛大學嘅宿舍，宿舍嘅飯堂裏邊做洗碗嘅，所以我洗碗好乾淨。咁啊，洗碗賺翻嚟啲錢就買咗第一架電單車，是綿羊仔嚟嘅。咁啊，洗碗洗咗足足3年啦，就讀中學嘅3年啦。後來我有機會入到哈佛大學，就喺呢個飯堂裏邊坐喺度食飯，從洗碗到食飯嘅主人，大約10年時間。10年之後。
0: 當時讀完之後，點解會翻香港發展？
1: 主要個原因兩個：第一，我太太係香港人；第二，我打工嗰間公司就係美國銀行，佢哋派我嚟香港嘅分行工作，一路77年住到而家。因為我一向都好中意香港，咁啊，我想回香港做啲少少貢獻，所以我參加咗好多社會福利嘅工作啊，一路做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嘅主席。我亦做過輔警，亦做過公益金嘅裏邊嘅幫助籌款嗰啲工作。我記得94年喺美國領事館嘅門口花園度，幾千個香港人排隊。蛇餅式的排隊在太陽下等入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去美國，真的很肉酸啊！我決定做一個榜樣，你們香港人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我放棄美籍做香港人，加上你們移民去美國、外國，我移民去北京，我攞1200萬港幣喺北京買咗一間四合院，真正去住嘅喎。我而家都係北京嘅市民嚟嘅喎。我走相反方向，而家睇嚟非常成功，因為呢個四合院而家值起碼2億元，所以我好開心做咗咁樣一個決定啊！騎車又要技術，得，
2: 哇，
1: 感覺非常好，剎車感覺非常好，離合器好順啊，前後一樣嘅，壓力一樣嘅，呢度啲工藝水平靚過世界上任何車，咩講笑啊，只係內行之知啊。三個手指，掹剎車一定要三個手指。
3: 三個手指。
4: 揸落去。我攞佢個牌。
1: 車幾時到大啊？
5: 哇，阿朱 Sir， 你放心，呢架車咧，我就係會安排咗第一批俾你嘅。如果你呢架車，我會做埋嗰個嗰啲車手花。
1: 好，好靚，好靚，好靚。
5: 咁俾你行街，我哋一齊行啊嘛。咁而家國產車就喺個世界性咧，係好好嘅。好似之前喺國產車香港咧，真係 都幾困難去買嘅。但係而家唔使㗎啦，而家國產車，譬如話呢只啊張雪啊、啊春風啊呢啲大廠咧，喺香港已經有好多人接受㗎。唔係一定要買歐洲啊、日本唔需要啊，呢啲係個性價比又高啊。另外咧買呢架車，因為我哋誒佢訂單好怪嘅，咁有啲咧好似阿朱 Sir 就一個即係去儲啦。咁有啲真係即係覺得架車個性價比高啦，咁啊買啦。咁另外有啲咧就好似而家擺起嗰啲酒店啊，或者嗰啲咩咧，即係做一個叫 display。而家呢個牌子咧係已經喺國內咧係唔淨止一個叫摩托車噶啦，係一個商品，係一個形象嚟嘅。咁啊，我諗日後香港都會有好多主席。
0: 咁今日知道七月幾有車，咁有咩感覺啊？
1: 一定通知你。車到咗，我會請所有嘅車友一齊慶祝第一架國產 top 最頂級嘅車。
0: 咁今次係第二次摸到架車啦，有咩感覺啊？
1: 非常好，嗰、那個零件啊，好過西方國家嗰啲電單車，細節非常精細，非常精細，非常好。中国制造100分，中国制造100分。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This i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2: 在路上，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发文威胁伊朗，称美方或不再保持克制。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仅一天，以军再袭黎南部。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超1400人丧生，当局加快救援。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发文威胁伊朗，称美方或不再保持克制。特朗普发文说，美军刚刚打击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沿海的雷达站点，因为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还威胁说，美方终有一刻将不再保持克制，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业已成功开启的行动。他威胁说，如果真走到那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复存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霍尔木兹海峡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国军方进行的第二轮空袭。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规模大于26号的行动，而美军和巴林部队击落了9架飞向驻巴林美军的伊朗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近日的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到较高级别。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

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

0: 巴林，是美中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伊朗革命卫队此前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目标。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 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的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将以果断行动回应美方侵略行为。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会更加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 另一方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全部安全区，而以国防部长卡茨就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2: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 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 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府27号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声明表示，奥恩在通话中承诺黎巴嫩政府将会履行框架协议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且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且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 特朗普说，华盛顿将会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特朗普也称，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和奥恩在华盛顿会面。 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在27号晚间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3名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称，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骑游兵部队发动了汽车炸弹袭击，但是遭到军方包围。5名武装人员被击毙，但是3名巴方人员在袭击中身亡。信德省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巴基斯坦骑游兵部队在卡拇奇的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和安全部队展开了激烈枪战，但全部5名来袭恐怖分子都被击毙。 目前目击者说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冲击波损毁了

0: 周边建筑，还有无人机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传出了密集枪声。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已经宣称制造了本次袭击。事发之后，大批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区域，开展清剿排查工作。信德省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件。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之后的更多消息。委内瑞拉遭遇到两次毁灭性的强震，而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罹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超过1430人，仍然有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遇难人数上升到8人。各国救援部队陆续抵达，当局也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沿海地区继续搜救幸存者。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有幸存男子的家人一度被困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26小时后终被救出。男子受访时指出，他们居住8层的建筑已坍塌，家里的家具支撑了天花板的重量，多人被困在大约60至70厘米高的空间躲过一劫。而在社交媒体上上载了一段救援人员成功在瓦砾间找到一名仅18天大的婴儿的视频，他被救出时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后获救。委内瑞拉日前连续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广泛破坏，多床建筑及房屋完全倒塌，救援人员集中在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地区展开搜救。受灾居民在公寓的残骸中高喊亲人的名字，用简单的工具甚至掏手挖掘，希望在黄金72小时窗口期关闭之前救出至亲。当局表示，已有1600名来自各国的救援部队陆续抵达，有意大利消防部队加入了救援，法国的救援人员在附近搭建了营地，准备加入搜救工作。而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成功在一个倒塌的建筑中救出一名妇人，妇人被救出后被立刻送往医院救治。搜救人员与在场居民欢呼庆祝。地震发生后，加拉加斯主要机场遭严重破坏。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跑道经抢修后，在27日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人民政权油气部26日表示，国内石油生产未受地震影响，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初步评估显示，由于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石油产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伤亡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在加拉加斯的一个临时避难所，大批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和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 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0: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也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3: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4: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尼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3: 蒋王斌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程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轿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文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都有明显震感。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震中是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但是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岩手县近海25号曾经发生了7.2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此前呼吁，震后约1周内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集会活动，表示将在几周之后辞职。日本防务相到访了韩国空军飞行表演队基地，与韩防长会面。
5: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6: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7: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5: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6: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8: 必须的。
9: 大连加油！
6: 大连
9: 东北城仓库。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2: 我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是求我好久违。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
10: 古井贡酒年轻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俄两国空军21号、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0: 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1: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A 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六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30SM 战机和苏-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总司令泽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经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25号，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战俘，这也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正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舍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1: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0: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7号到访韩国空军黑鹰特技飞行队基地，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面。韩国国防部公开的照片显示，小泉进次郎在基地内参观，并且坐进飞行队的飞机驾驶舱。安圭博则是他向他赠送了一架飞机模型，两人和飞行员以及官员合照留念。据了解，去年韩国军机曾经在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实施飞行训练，日方提出抗议，并且叫停加油支援计划，影响到韩军机参加迪拜航展。但今年日本改变立场，允许加油，令到韩国的黑鹰特技飞行队得以首次亮相中东航展。两国防长将于28号在韩国国防部总部举行双边会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几周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这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铺路。
3: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2: 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 吴季奇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吴季奇参加这一次集会是提前为大选铺路。而吴季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都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在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时没有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杜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和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指出，阿杜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而阿杜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前在阿根廷多家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后，阿杜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杜尔尼和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250周年国庆日活动临近，白宫附近举行示威集会。日本多地暴雨，最少3人死亡，福冈住宅区发生地陷。
4: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3架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2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知道。

0: 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来关注香港方面，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即将迎来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施政如同耕种，深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必定会更加有丰硕成果。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分享耕种分为四个阶段，包括翻土、播种、栽培、收割，就像市政一样需要深耕细作。
5: 翻土就好似我哋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哋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哋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哋好多发展蓝图啦，我哋而家又做紧五年规划啦，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定方向。
6: 咁我明白啦，所謂嘅栽培咧，就好似咧，我哋要運用社會嘅政策同埋資源啦，去到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而至於收割咧，就好似我哋耕種見到成果啦。
4: 李家超表示，市政最重要讓市民受惠，而過去四年他領導本屆政府持續推動改革，改變市政文化，成為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打破利益藩篱，也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多管齐下解决土地房屋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简约公屋有近一万户入伙，简朴房有序取代劣质劏房，楼市稳定发展，以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等。
5: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我深信在深耕细作之下，香港的未来一定有更丰盛的成果。
4: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27号起一连两天开放实港军营和新围军营，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参观。
7: 我现在所处的石冈军营是多个驻港营区当中最大的，同时也是空军的主力驻地，因此今天开放日活动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我身旁的这架直升机，它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武装直升飞机，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大国利器的强大魅力。
8: 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同款机型还为市民带来空中表演，一个掉头俯冲，接一个空中悬停，在一个旋转上升。
9: 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在这么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作为人生来讲是一件比较值得自豪和很感恩的事，感谢各位香港市民在百忙之中来抽空看我们的表演。
10: 呢张咧就系佢哋咧排成一个队列咁样咧喺我哋前面飞过啊，咁我觉得系好威武啦，同埋好有型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张系一张好靓嘅相咯，我影到嘅。
11: 我会问你平时食啲乜啊？点
7: 解要问佢食啲乜嘢咧？
11: 因为觉得佢哋好强壮，所以我想都好似佢哋咁强壮。
8: 除了各种角度拍不停。各式模拟体验也玩不停，模拟飞行、模拟射击以及模拟军备负重。
12: 好重啊！那个也真系，因为点讲咧，平时背书包嗰阵时都冇咁重。佢话其实有35公斤，我好好奇佢哋咁高强度嘅训练系点挨过嚟。
13: 今日入军营嘛，所以就将佢打扮成小，好似小兵咁啦。
0: 有需要的係啦，香港啲後生仔都可以當兵啦，係啦，將來係啦。
13: 你都期待保家可以開放呢個
0: 年頭？係啊係啊，到時我仔大個咪可以再去當兵咧，係啦，保家衛國啊！
8: 同样连续两日向香港市民开放的还有新维军营，作为驻港部队陆军主力大本营，代表驻军对外形象的驻港仪仗队也在此训练，向香港市民展示祖国军人的威猛和优良作风。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2016年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了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之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而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14: 10年前，为反革和南外激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希冀，将胖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瞩目的万里鲲鹏。
15: 最后一架运八，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八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接替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16: 运20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17: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18: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9: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20: 有的网友说超纲了，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业部门来说，对于我们的厂家来说，对于我们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超纲题，我们现在不需要做超纲题，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制定大纲了。
17: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19: 换装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飞机，我觉得对我们的战略投送力量可以称之为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的运20飞机目前是全国产自主可控，不再受任何的限制。
20: 比如说爆发冲突了，或者说爆发边境冲突了，如果有大量的运输机快速的运输兵员装备，那么及时抵达的一个营，它的效果可能要比一个迟到的师的效果更强。
14: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17: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3: 在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之下，北京的消费场景日益多元，市场活力不断释放。近日，一场汇聚50多家餐饮品牌的特色美食市集在北京海淀区开市，把一条城市街区变成了夏日美食长廊。
21: 今年前5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服务性消费增长4.5%。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0.8%。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北京持续出台政策，对商场品质升级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给予支持。 本次在北京市海淀区举办的首届恰巴塔长廊万物节，正是依托城市商业空间。

0: 打造的特色市集场景之一，面向北京市民和入境游客。
1: 那整体的逛感觉怎么样？
2: 特别丰富，我们这一条街就逛下来还得花好长时间，然后每一个店的特色都特别明显，
3: 品类也比较，我看有各个城市的都有，然后我觉得也比较丰富。
1: 好吃吗？你觉得
4: 好吃？
1: 你是觉得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呀？
4: 这个蘑菇最好吃了，
5: 也是我们呢为了创新特色消费场景，提振消费活力，推动文商旅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以特色的市集形式，然后为商圈聚人气，然后促进区域消费的整体的提质升级。
0: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政策，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持续增多。为对接入境消费需求，本次活动引入了跨境支付服务。境外游客可使用境外银行卡在现场完成支付。
6: 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北京之后，他可以用本土的银行卡进行现场的支付，成为外国友人进入北京打卡非常便利的这样消费的一站。
0: 据了解，类似的特色市集正成为北京推动文商旅体融合、激活区域消费的载体之一。从音乐演出带动的票根经济，到体育、科技赛事相关的消费场景，多元业态正在城市商圈持续落地。凤凰卫视周伟和吴若明北京报道。
7: 山东发布27号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达到了38.4摄氏度，预计未来两天山东保持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内地多地也是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28号的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起南方雨带将会逐渐北台，而明天主雨带将会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华北等地预计到29号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江南、华南等地28号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9号起，云南、贵州、重庆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汉东南部以及江淮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明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并且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中的现实价值。
8: 本周，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明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9: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8: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9: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8: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10: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11: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7: 好，下一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12: 其实 给阿玛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背景是独立宣言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而右边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要守规矩。这一款限量版护照将会于7月6号起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于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随着美国250周年国庆日活动“自由250”临近，华盛顿白宫附近27号举行名为“下一个250”的大规模示威集会，总共有超千人参加。示威者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大批示威者手持抗议标语举行集会，标语内容包括呼吁保护投票权、反对腐败、不承认特朗普是所谓和平总统。示威组织方还展示了相互依存宣言，称集会目的是从有色人种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讲述美国的历史。示威者还要求拥有能够生活的薪资待遇，拥有绿地，能够感到安全的社区。另外，有示威者也表达了对于特朗普的不满，指自由250庆祝活动实际上更像是为特朗普本人造势。活动当天也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全美各地表达抗议声援。焦点转到欧洲，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等等多国在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可能会再创新高，许多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和法国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3: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伦敦警方在27号说，伦敦西部当天发生了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事件，造成5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而被捕。 伦敦警察局说，事件发生在当天的下午2:30左右，地点是位于伦敦西部10百老汇地区。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救治，另外有3人被送往医院，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称，驾车者肇事之后没有停车，肇事车辆随后在附近的一处公园被警方截停，而驾车者是一名34岁男子，出生于索马里。目前警方还没有就此事作为恐怖主义事件处理。受到两股风吹袭加上梅雨季的影响，日本多地近日出现了连场暴雨，截至27号已经造成最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在日本福冈县田川市一个住宅区，近日因为暴雨发生地面塌陷，出现大坑，部分建筑物以及电线杆被吞没，附近居民需要紧急撤离。报道称，这个大坑长约9米，宽6米，深5米，位置就在民居旁边。一个车库及电单车部分陷入坑内，也有电线杆倒塌。有居民指事发时听到巨响。警方指事件可能和近日连场暴雨有关，并且拉起警戒线，提醒市民保持距离。由于担心坑洞扩大，当局已经呼吁约20户居民撤离。维修工人已经到场勘查，并且施加保护措施。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加剧经济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上升到大约73%，本币苏丹镑汇率也进一步下跌。苏丹前财长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4: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5: يعني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5: يعني نهضوي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4: 好，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经典意大利摩托车品牌维斯帕连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80周年庆典，27号上演重头戏摩托车巡游，吸引了超过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参与。大批维斯帕摩托车爱好者驾驶心爱座驾，沿着罗马地标科洛西姆圆形竞技场前行，场面壮观。参加者中不少收藏历史款式的帕斯维斯帕，而部分更是以特别涂装示人，令到巡游更具特色。

有来自美国的车迷不惜长途跋涉，把摩托车先运到德国，之后转运奥地利，再亲身驾驶到罗马参加盛会。有参加者形容，维斯帕不仅是一部摩托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象征自由和悠闲。 1946年，由皮亚乔公司推出的维斯帕摩托车，经历了约160次的改款，全球销量至今将近2000万辆。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5: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6: 如果 A 一年人类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7: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8: 一名德国前上校密谋发动政变。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
9: Я нацист.
8: 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全球极右翼威胁不断加剧，背后又是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这个充满生气的地方。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0: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必须的。大连加油！大连加油！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要搭载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伊朗打击八处中东美军设施。
1: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黎总统希望特朗普敦促以色列撤军。
0: 委内瑞拉强震超过1400人丧生，避难处超负荷运转。
1: 乌军用火烈鸟导弹打击俄军工厂，俄无人机袭击苏美洲。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饶翔宇。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再次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用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对中东地区八处美军重要的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
0: 革命卫队还称，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路透社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或是损坏。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到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的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也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还在持续。公告也说，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同一个时间点，国际航运的数据也显示，虽然近期袭击的事件导致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还是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一天也报道说，从27号的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说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多地呢发生了爆炸声。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种交火呢，并没有停止，而且呢还在继续。那么自从就是星期五开始呢，到现在，那么双方已经进行两轮的交火，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先违反了这个停谅解的备忘录，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的说法呢，就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还有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第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所有在地区的军事利益、军事基地呢，都成为伊朗的目标。第二呢，伊朗做的是反制和自卫的行动，因为对方先违反了协议，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且是有伊朗的回应是有限的。第三呢，伊朗的强调是说警告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先不想把战争扩大，但是如果对方还继续呢，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这说明呢，双方呢实际上现在是在一种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想把局势升级。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并没有宣布要关闭。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交火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敢通过，所以呢，只能通过你跟伊朗呢进行了这个沟通来通过。所以看到伊朗通过一个无人机或一个导弹呢，就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以呢，跟美军所说的就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所以双方呢，还是要坐下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让这个海船只呢自由航行通过。这其中不仅需要美国、伊朗，还需要阿曼的协调。但目前呢，现在呢，还是缺乏这样一个可信的协调的机制。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呢？如果双方还会继续的这样子互相攻击，那么一旦邮轮受损，或者是美军基地人员受损，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擦枪走火呢，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度的升级，那么局势呢就会骤然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状态，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沟通。
1: 好，谢谢李瑞的最新连线。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的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而以方将会继续驻留黎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的时候，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
3: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沙战事过后，由谁来治理成为了焦点。有分析人士给出了不同的设想。

0: 借由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接管的方案，也有成立独立技术官僚委员会的提议。此外，国际社会及阿拉伯国家临时管理的方案也被提及。而智利方案目前仍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目前持续的冲突再度抛出了巴勒斯坦局势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战事结束后谁来管理加沙地带。当地遭到大面积破坏，人员与经济损失惨重，相关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停火与重建，而是直接关乎加沙未来的治理、政务及安全体系。 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重返加沙是政界与外交圈热议的主要方案之一。 这一方案旨在统一巴勒斯坦政治体系，结束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长期分裂的局面。支持者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也是各大国际场合公认的官方机构。也有部分分析师提议组建巴勒斯坦过渡政府或是成立独立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成员由无任何党派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
1: إذا ما أجرت السلطة الفلسطينية إصلاحات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ذهبت إلى إجراء انتخابات تشريعية ورئاسية وترتيب يعني ظروف ومؤسسات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باعتقادي ستكون هي التي سوف تلي هذه الفتر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ولكن باعتقادي اليوم التالي مباشرة ستكون اللجنة الوطنية بإشراف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إشراف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هي من تشرف على الأوضاع داخل قطاع غزة
0: 外界也提出新设想，提议由国际社会或阿拉伯国家临时接手加沙管理工作，可组建国际特派团或是吸纳阿拉伯国家加入监管机构，并与国际各方协同运作。与此同时，在探讨加沙未来，尤其是战后治理安排的过程中，穆罕默德·达赫兰的名字再次被频频提及。The
2: question of who's best suited to govern the Gaza Strip remains open to numerous possibilitie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achieving genuine stability in any governance structure must offer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 Strip a real opportunity to build a more secure and stable fu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在关心是委内瑞拉的震后持续救援工作在进行当中。随着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号为止，地震遇难人数攀升到1438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有8个人遇难。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为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的轻微至中等强度余震。 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420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 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
0: 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一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 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以备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

0: 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的伤亡人数持续的增加，在加拉加斯有一处临时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的援助，但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还是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来看当地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3: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之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4: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5: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天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伊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4: 蒋王斌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伦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卡拉奇准军事设施遭遇到了恐怖袭击，待会儿见。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这个充满神奇的地方。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With
0: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必须的。大连加油！大连加油！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With
4: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来关注是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州当局27号通报，当地有一家企业遭遇到了乌军袭击，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11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一方面，乌方称乌东北部苏梅州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3人受伤。
2: 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当天凌晨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伏尔加格勒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工厂区域引发火灾。泽连斯基称，被袭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此外，乌国家安全局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石油泵站。另一方面，乌克兰苏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发表声明称，27号上午，苏梅市有居民楼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多人受伤。苏梅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遇袭居民楼窗户碎裂，受损严重，有伤员被救援人员从楼内抬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7号称，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公司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布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的生产设施，造成损失。现场画面显示，遇袭设施燃起大火。当局称，近200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27号则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的新师和5个新旅，而之前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3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塞尔维亚。

0: 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此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来铺路。
1: Za nekoliko nedelja podneću ostavku. Rekao sam predsjedniku Srpske napredne stranke i rukovodstvu da ću još na predstojećim izborima, ukoliko to budu tražili, ukoliko to budu želeli, zajedno sa vama pomoći da dobijemo narodno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0: 武契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确保国家的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的3至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而外界猜测，武契奇此次参加集会是提前为大选来铺路。武契奇2017年的4月份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
2: 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首府卡拉奇，有一处准军事部队的设施，27号晚间遭遇到恐怖袭击，造成3名的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有5名的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军方就发表声明，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发动汽车炸弹的袭击，但遭遇到了军方的包围。5名的武装人员被击毙，但3名巴方人员在袭击当中因此身亡。信德省的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在卡拉奇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与安全部队展开激烈枪战。但全部的5名来袭的恐怖分子被击毙。目击者就说，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冲击波损毁周边的建筑，也有无人机的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也传出密集的枪响。极端的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宣称，制造这次的袭击。事发之后，大批的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的区域，开展清剿排查。信德省的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彻查事件。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空军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2: 神舟23号乘组解锁太空出差新体验。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0: 普遍共识。
1: 他同时表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新西兰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新方相向而行。
2: 第十二届中国商业峰会日前在奥克兰举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向始终保持高度连续性。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受到中方依法制裁。王小龙就此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3: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also firmly defend its core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dig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ef among them i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core of our core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 broa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A fundamental n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with New Zealand.
2: 王小龙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新建交五十多年来的交往历程。他表示，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国的发展对新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新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3: China will continue.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New Zealand, grounded i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benefit. And we look to New Zealand as a friend and partner on the path forward.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ve only increased. China's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Zealand, not a threat. Our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for us.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each other's efforts to achieve ou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goals.
4: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并促进了经贸关系的发展，给新西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应该得到新西兰全面维护。凤凰卫视央海英消息南，奥克兰报道。
0: 中俄两国空军27号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
5: 多架歼16战机、空警500、雷预警机、轰6 K 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运9电子侦察机等陆续从机场起飞，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执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任务。运油20提前抵达目标空域，分别向歼16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中国空军轰6 K 轰炸机还与俄罗斯空军图95轰炸机在目标空域集合伴飞，展开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国空军自2019年以来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方表示，展示中俄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俄罗斯国防部也发放相关视频，俄方称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约六小时，俄罗斯空军的苏 30SM 战机和苏 35S 战机以及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为整个任务提供护航。俄方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任务期间，中俄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未发生任何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任务结束后，所有军机均返回各自基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16年的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的列装部队。记者日前也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之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
0: 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6: 10年前，我以坦克和南海机动的心情、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袭击，将炮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触目的万里鲲鹏。
7: 2016年7月6号，

0: 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1: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2: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0: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3: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4: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经满一个月，而过去的一周，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也乘组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5: 过去了一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载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还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今天他在社交平台上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7: 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8: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的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的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咧，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这里就是他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他又搭台给其他企业，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
7: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8: 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7: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8: 深耕细作是态度。

0: 盛世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1: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电力公司港灯连续两个月上调燃料调整费，而港灯的董事总经理郑祖莹他表示，港灯依赖从中东卡塔尔进口天然气，如果说中东的局势持续不明朗的话，预料未来这燃料费还是会继续的上升。
3: 天然气的价格呢就分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如果长期合约那些来讲呢，它是受这个现有的价格影响的，
4: 即是挂了勾，
3: 是挂了勾的，所以如果是那个燃油的价格上升，天然气的价格会上升。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些长期合约的气，我们就要在现货市场拿，现货市场拿那些呢，那个价格呢就不是说是加少少，是以倍数这样加上去。我们因为中东那个天然气没有了，所以你就要在现货市场去拿，所以现货市场拿的价格呢是相比我们长期合约呢是高很多很多。
2: 郑祖莹也指出，由于说递延效应，现在的收费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反映燃料的成本最新变动。美以战争开始的时候，港灯为了保住天然气的库存已经调整长期合约应对的需求，但未来仍是有缺口需要填补的，需求是从现货市场购买，只是现货市场天然气的价格还没有回落，期望卡塔尔恢复出口天然气之后，现货的市场价格有所调整。郑祖莹承认有关上涨的成本会转嫁给市民，但重申港灯仅收回实际成本，未从中获利，并表示会推出特别电费补助。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英法德等多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医疗系统承压。
2: 美国国庆日临近，而白宫附近的民众集会抗议特朗普政府。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的东欧国家也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等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全欧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是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就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会可能再创新高。那有许多的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和法国的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6: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

0: 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记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记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核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随着美国250周年国庆日的活动自由250临近，而华盛顿白宫附近27号举行名为“下一个250”的大规模示威集会，共有超过1000人参加。示威者表示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大批示威者手持抗议标语举行集会，而标语的内容是包括了呼吁保护投票权、反对腐败、不承认特朗普是所谓的和平总统。而示威组织方也展示了相互依存宣言，称集会的目的是从有色人种的女性、社会边缘群体的视角讲述美国的历史。而示威者也要求拥有能够生活的薪资待遇，拥有绿地、能够感到安全的社区。而另外有示威者表达了对特朗普的不满，指自由250庆祝活动实际上更像是为特朗普本人造势。而活动当天仍然有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全美各地表达抗议声援。
2: 特朗普2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款限量版美国护照的新版效果图，以纪念建国250周年。而特朗普呢，也将会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国旅行证件上的在任总统。
1: 有官员透露，纪念护照只发放给在华盛顿现场办理的申请人。而这一款爱国者护照，左边是特朗普站在办公桌前的肖像，而背景是独立宣言的原文，底部有他的签名，而右边就是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画作。下面写着美国250周年，而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美国的新护照欢迎，但是要守规矩哦。那这一款的限量版护照将会在7月6号就会由美国国务院发行，发完为止。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近日深陷贪腐丑闻，他于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辞职。而目前阿根廷政府暂未公布新的内阁首席部长人选。阿多尔尼近期被曝搭乘私人飞机度假，拥有未申报的豪华房产还有豪华汽车等。阿根廷一些国会议员就指出，阿多尔尼涉嫌非法敛财等腐败行为。11号，他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阿多尔尼现年46岁，进入政界之前在阿根廷的多家媒体来担任经济评论员。2023年的12月，米莱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阿多尔尼被任命为总统府发言人。2025年的11月起，他担任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兼总统府发言人。有媒体就报道指出，除了贪腐问题之外，阿多尔尼与米莱的妹妹、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的矛盾也是他辞职的原因。
1: 已经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正不断的加剧经济危机，而苏丹政府最近表示，全国的贫困率已经攀升到大约73%，本币苏丹镑的汇率也进一步下跌。
2: 苏丹前财长就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3: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4: خارج النظام التعليمي، وأيضا عندك يعني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4: الحل الحقيقي لأزمة الجنيه السوداني وأزمة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داني هو إيقاف هذه الحرب والانتقال لمشروع يعني نهضوي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ال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3: 华视在意的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地的时间28号的9点26号晚间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造成至少有20人受伤。而另外当地的时间28号的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的海域发生6.1级地震。当时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呢，有多地都有明显的震感。而日本气象厅就表示，地震的震中是位于北纬42.2度，而东经142.4度。 而震源的深度是40公里左右，但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岩手县近海25号曾经发生了7.2级的地震，而日本气象厅之前呼吁，震后大约1周内都要警惕再发生强烈地震。
2: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已经全部诞生。 J 组最后两组小组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 而阿尔及利亚3-3战平了奥地利，双双晋级。伊朗则是无缘淘汰赛。之前在
1: L 组 K 组的莫伦比赛当中，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携手晋级，而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相互的交白卷，双双出线。刚果金以小组第三突围，韩国队无缘淘汰赛。
2: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我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是求我好久违，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
0: 古井贡酒年终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就定闹中路，外围二点
1: 冲刺
0: 漂亮。
2: 2026年6月27日，世界杯黑马佛的脚杀入16强，接连逼平西班牙、巴拉圭和沙特等劲旅，离不开门将沃基尼亚的出色发挥。这位40岁才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舞台的传奇球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除了他一次次的精彩扑救外，他与看台上的母亲真情流露，也打动了无数观众。而在6月16日首战西班牙的比赛时，沃基尼亚的母亲还远在佛得角的家中。
3: 现在我来到沃基尼亚家里面哦，他的妈妈在中间，旁边是他的姐妹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子，这是源头哦。
2: 2026年6月16日，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小国佛得角首战逼平欧洲劲旅西班牙，40岁的门将沃基尼亚一战成名。就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赶往佛得角，想要采访这位传奇球员的家人时，一位中国人已经出现在了他家。
3: 我是弟弟哦，我是弟弟啊，亲弟弟，这个是阿姨，阿弟啊，嘟嘟公，
4: 嘟嘟，
3: 哇哦。
2: 而就在全世界球迷还在通过这条视频了解沃奇尼亚和佛得角时，6月17日，这名中国人又开车把沃奇尼亚的母亲送到了佛得角机场，让他飞去美国看儿子的比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只能在机场简单拍几个画面后采访这名中国人。他叫林杰，祖籍温州，由于最先赶到沃基尼亚家拍摄，又在一天内将其母亲送去美国，他被网友们戏称为比记者跑得还快的温州人。
5: 我采访你压力也挺大的，因为他们现在都叫你比记者跑得快的这个温州人，所以我们都没有跑过你。
3: 你们如果说飞过来的话要10几个小时飞到这边，以后这边有什么新闻的话咱们就可以对接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受这么多记者一直每天的采访。
2: 之所以能比记者跑得快，是因为林杰距离沃奇尼亚家只有3公里，他已经在佛得角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非洲小国打拼了23年。2003年，21岁的林杰跟随亲戚来到了佛得角，从事服装生意。
3: 很多的，我是从温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然后从南非约翰尼斯堡到佛得角萨一个国际机场，10几个小时的飞机。当时飞机一下来的时候，我感觉我不知道在哪个学校的操场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机场很小嘛，现在已经有这个国际机场，当时只有几百个华人，他们做的生意就是说服装百货店，然后呢，五金哦，五金那个时候还是很少的哦，铝合金嘛更少了的，他们最早的是九一年来的吧，
5: 也是你们温州人居多吗？还是在那儿？
3: 是温州人居多，现在是温州人跟河北人差不多吧。
5: 哦，其实也都是老乡带老乡哈。
3: 对对对，都是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然后反正。我感觉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吧。
5: 对，这个是这个全球文明。
3: 对，全球中国人比较勤劳。
2: 佛得角位于北大西洋，由10座岛屿组成，多火山，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相当于3.6个香港大小，人口仅有50多万。1975年独立，建国后的第二年便与中国建交。如今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图书馆和国家体育场等很多建筑都是中国援建，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认识这个国家还是在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上。
3: 佛得角跟西班牙比赛，因为那一场我是90分钟我全部在看，就因为我看佛得角的防守太厉害了，因为门将的7个必进的球他把它扑出来了，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了。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这边的球迷已经 全市的这些广场的人就在路边拿着佛的这个旗子在那里疯狂的在那里狂欢了。好之后那边会有一个马上就会音乐响起来，就是然后就是大家在那里跳舞啊怎么样啊，是这样子的。
5: 现在在这个佛得角国内是不是关于足球的这种氛围特别高涨？
3: 比如说像有些车上他就直接印这个佛得角足球的 logo。

0: 当时就在这里效力，只是那时的林杰并不认识他。
1: 这边的球员工资很低的，因为他只有1000多到2000人民币一个月。
2: 一个月哦，那估计这个沃金尼亚在那儿踢球的时候应该也就是这个钱哈。
1: 当地的话他的价格就是这样，他来过我店里，因为他的表妹把他带过来。因为这边很多人都是踢球的，他们都认识我。
0: 林杰说他曾租俱乐部的房子开店，帮忙装修了俱乐部的老旧设施，因此成了明德伦赛球队的赞助商。他也由此开始通过足球慢慢走进这个陌生的国度。
2: 其实我们也挺意外，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小国，他怎么会对足球这么喜爱呢？
1: 他的小孩子，他的第一份礼物他就是足球。他长比如说跟带着他儿子出去的话，他会去踢球。足球也是一种交，也是父子之间这种交流吧。包括我也会带我儿子去，他就喜欢，他在学校里在这边上学的时候，他就说每个人都会踢球，他也要去踢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从以往的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支。佛得角也首次进军世界杯。出征前，球队曾到哪个城市去庆祝？到达圣文森特时，林杰作为地陪接待了他们。
1: 他说：“我们佛得角队是佛得角蓝鲨队，我们是鲨鱼，我们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威胁。”
2: 他们为什么叫蓝鲨队？你知道吗？
1: 蓝鲨队就是佛得角是属于大西洋的这个中间嘛，大西洋中间一个岛国嘛，然后这个岛国里那个大西洋上有鲨鱼嘛，当地人就说鲨鱼就是很厉害的嘛。
0: 果然，佛得角首战爆冷，逼平西班牙，门将沃奇尼亚凭借七次精彩扑救，一战成名。
1: 这人按喇叭就是表示庆祝了，然后就是非常的高兴。每个人车上是拿着佛得角的国旗，然后路边所有的行人都是拿着国旗，自由的挥舞嘛。警察就出来输送这个交通了，因为交通一下子就是说马上人多起来嘛。然后一直到了晚上7点多，他们还是在狂欢。然后呢，在我的一个念想，我就是明天早上我说第一时间。我要去拜访一下，祝贺一下这位伟大的母亲佛得角英雄，因为一夜之间他的儿子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
0: 由于沃奇尼亚的表妹就在林杰的服装店打工，林杰自然很容易就去了这位新晋世界巨星的家。
3: 他妈妈签证终于下来了，签证下来之后你看全家人全部是亲戚都来了哦。
0: 得知福德角和美国正在为沃奇尼亚的母亲办签证，林杰带他去拍了签证照片，还送了一只行李箱。6月17日当天晚上，就把他送到了机场。
2: 很激动吧？肯定。
1: 很激动。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我们一进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吧，有当地的记者跟那个自媒体就去采访他了。
2: 嗯。我看他还录了句中文对大家说啊，
1: 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孔子学院的老师去跟他们教他说中文，然后录了一个这个。
4: Que se continua sempre assim, desde a Cabo Verde, porque já é uma equipa muito bom. Como te que vontade do ele, como dele que ele abraça de coração de mãe, como te deseja ele boa sorte.
0: 1986年，沃奇尼亚出生于佛得角圣维森特岛。他出生贫寒，年轻时曾打过多份工，直到25岁才成为职业球员。之后，他辗转安哥拉、摩尔多瓦和葡萄牙等国踢球。林杰听他的发小和朋友说，沃奇尼亚经常说起小时候在街上踢球的日子，于是他便请人在那个街区的墙上绘制了一幅沃奇尼亚的画像。
5: 昨天晚上定格之后，今天的速度还是可以的。这边是沃奇尼亚的图像已经开始操作了。
1: 一个球员了，然后就是在他那个差不多有4米宽到5米宽，然后高是差不多3米吧，已经把那个墙的抹灰已经抹好了，已经铺成。

0: 摆设的，明天开始就可以，应该我说叫他快点，明天晚上比赛之前，我说把那幅画做好，我说我要去拍个视频。
1: 你在佛得角国内听到大家怎么评价他们啊？
0: 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在那里聊，我们聊了很多有道理。他说我们佛得角去世界杯，他说不是去开 party 的，他说我们会走得很远。他跟我甚至说，
2: 自从佛得角在世界杯爆火后，林杰就变得异常忙碌。他经常一天要接待好几波记者，但他几乎来者不拒。林杰说，他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佛得角，这个他奋斗了23年的国家。
0: 哎，这边旅游的话，因为我这个城市的话，因为每个月都会有节日哦。然后呢，我这边的海鲜啊，很新鲜。然后呢，这边的气候是非常好。然后你说当地的美食啊，当地的文化，比如说2、3月份，它当地有个很大的这个狂欢节，是不是啊？跟巴西差不多的这种狂欢节很厉害的。像8月份的话，我这边有一个是国际沙滩节。是非常热闹的，比如说政府会在那个比耶的那个沙滩上举办一个30天的这个唱歌演唱会嘛，就是说。
3: 我相信世界杯之后，你看到祖国的这个同胞会越来越多。你要回到温州，最喜欢吃什么？
0: 对啊，我喜欢吃温州的糯米饭，这个是这个早餐的糯米饭啊，温州的鸭舌啊，温州的煎蟹胸啊。我们温州那种味道哦，就是在这里是吃不到的，我们只能说在视频上看看。
3: 像你出生长大在温州，然后在佛得角又待了二十多年，对于这两个地方你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情感或者感受吗？
0: 我是出生在浙江温州瓯海泽雅一个村里面的哦，我们那个村叫古耸村哦，然后呢我们那边是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山。大家应该会知道泽雅水库，我老家就在泽雅水库上面的一个村子里面，然后呢那边的话自然环境啊各方面啊都挺好的
3: 啊。你这个推荐完佛得角以后也不忘推荐一下温州老家。
0: 对，因为温州真的是个好地方。我是喜欢搭个桥梁，我让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跟佛得俱乐部建立一个友谊嘛，比如说他可以邀请这边人去中国踢球，这边人也可以要求他们也可以来这边踢球，互相学习嘛，包括春超啊，包括这些苏州那边也
1: 苏超啊，现在还有东北超
0: 东北超，因为有这么多，包括我们浙江也有浙江，比如说像温州的足球俱乐部啊，比如说都可以，他们直接就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去跟他们去做个对接，这种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除了佛得角这样的黑马新秀备受瞩目外，当然也不乏身价不菲的足坛老炮。佛得角全队的总身价为5200万欧元，而阿根廷国家队队长梅西在巅峰时期的身价就达到了1.8亿欧元，相当于3支佛得角球队的总和。39岁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宝刀未老，延续着自己的足坛神话，仅2场小组赛就攻入了5球。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很多人都认为那是梅西的谢幕战。当时有一位北京小伙子正是抱着去看梅西最后一场比赛的打算，从北京出发，搭车、徒步、骑行，跨越8000多公里，穿越中亚，最终到达卡塔尔观看世界杯。
4: 我的卡塔尔世界杯朝圣之旅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吧。
2: 他叫史瑞克，2022年从北京出发时24岁。他将这一趟旅程定义为足球朝圣。他希望自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看客，而是一个伟大的球迷，要像他所支持的球队一样，深度参与世界杯。
5: 太阳下走，还是太热了。一上午了，看看一个，
6: 他们就觉得我做这事儿不可思议吧？哥他们做不到。
5: 我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人非常多，每个人都对我报以了非常异样的眼光。
6: 说白了，这我这个事儿就是给自己找不舒服。
4: 我腿的疼痛感，基本上走路呢都只能有些瘸着走。
2: 史瑞克从小就热爱体育，虽然足球踢得一般， 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

0: 热的足球迷。史瑞克本科学习中文，研究生主修哲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向往自由，还有些傲气，
1: 就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那种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我一直都觉得这样挺好的。可能像父母说的在国内踏实的那种，反正在家就足够的那种，我压根儿觉得不喜欢稳定。
0: 毕业后，史瑞克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当视频编辑，领域是自己喜欢的汽车。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很难接受机械重复的工作。2022年6月，他选择了裸辞。这或许是因为他受够了工作，也或许是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他从北京坐火车到成都，再飞往哈萨克斯坦，从那里开始自己苦行僧式的足球朝圣之旅。
2: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了洛阳清真寺，大洋风头，
3: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一个中国产的大巴啊，
2: 乌兹别克地铁票啊，很像那个北京地铁的那个1、2号线。
0: 史瑞克的全部预算是自己工作半年攒下的6万块人民币，一个20多公斤的背包，一个10公斤的手提包，这是他全部的行李。徒步之余，他乘坐火车、大巴，穿过了几个斯坦，当然也搭过黑车。
3: 没听够人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儿等着，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当黑车司机的一天。
4: Ouch, ouch.Let go the Ouch。
1: 吉尔吉斯坦从北部首都比什凯克一直到南部最大城市奥什，中间有600多公里，它要跨过3座雪山，然后再穿过荒漠，然后最终到达奥什。搭黑车倒不是被骗，其实是比较危险，因为我们是赶夜路过雪山，然后再穿过各种荒漠。他就坐那一路上晚上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一样，安全带是坏的，车玻璃还是有裂纹的，然后故障灯也都亮着。
0: 到达阿塞拜疆后，史瑞克挺不住了，他花了3000多人民币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放弃徒步，改为骑行。
2: 开始进场了，来了来了来了，
5: 球员开始入场了，声音还挺大的。这些球员都应该无缘卡塔尔世界杯了，我替你们去了。
0: 足球朝圣路必不可少的自然是足球，沿途各国都正举办比赛，看球价格低廉，他也好好感受了一把不同的足球氛围。有的球场规模大，抬头望去是巍峨的雪山，有的则破败逼仄，但这并不影响史瑞克的观战热情。
5: 这就是阿塞拜疆足球氛围啊，这是在之前的国家不曾体验过的。我的天，
1: 印象比较深的阿塞拜疆那块，入场前就开始敲锣打鼓，虽然说球场不大，但基本都已经坐满了。第一次有那种特别融入的那种感觉，再加上那场球很精彩很精彩。这一路上我看的那个逆转特别多，他们有人叫我那个逆转区的 UP。
0: 史瑞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由伊朗到达了阿联酋迪拜，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中国人，终于可以用中文说话，两人彻夜长谈，结伴在机场过夜。同伴原计划也去卡塔尔，但在临行前改变了行程，由史瑞克一人在机场茫然无措。
1: 我当时他半夜走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有点坚持不住，我觉得这一路上的这个委屈啊和孤独感一下就全都上来了。这个劲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机场那个卫生间里哭了1个多小时，感觉就很受不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感觉很难受，想跑，甚至想不去。
0: 但哭完后，史瑞克还是决定继续朝圣。
5: 跟4位厄瓜多尔老球迷啊一块儿前往卡塔尔。
6: 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卡塔尔了。充分感受卡塔尔世界杯的氛围吧！
5: 太不容易了，这3个多月的旅程。
0: 8000公里跋涉过后，史瑞克终于抵达多哈，但想象中从沙漠拔地而起的繁华都市很快就成了他的伤心地。
5: 我现在呢也没有地方可去了，今天可能还是得露宿街头吧。哎，怎么办呢？
0: 高昂的酒店价格让他无法承担，价格相对低廉的旅馆也一床难求，找不到人拼房，史瑞克在多哈街头游荡了一宿。
5: 这是半夜2点的多哈的晚上，我天，我都快累死了，他们俩还这么嗨。现在已经3点了，这边球迷都估计都是一帮无家可归的人。
1: 就感觉自己一个北京人，平常自己生活的也还是挺好的。当时我感觉有点体会到北漂的那种感觉，感觉这不是自己的地方那种，就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5: Welcome to Qatar。
0: 史瑞克住过机场，睡过清真寺，海滩的帐篷，酒店大堂，吃的就更随便了。
7: 哎，兄弟们，第二晚继续在这个海滩边上睡啊！今天我穿上了冲锋衣。
0: 开幕式当天，史瑞克没能进到球场，他在球场外看了开幕式的烟火表演。
5: 世界杯开幕了，世界杯开幕了，正式开幕了。
0: 没有抢到门票，阿根廷第一场对阵沙特的比赛，史瑞克只能用电脑看。在旅社的睡袋里，他见到了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亮相。阿根廷被爆出冷门，以1-2输给了对手。来不及遗憾，史瑞克就因为过度疲惫沉沉睡去。这一切很快就被繁忙的看球日程盖过。在卡塔尔，他连续观看了15场比赛。
5: 入场了，入场了，梅西，梅西在那里。让我们一同为阿根廷加油。
1: 我感觉就是喊的最卖劲的这个那一场吧，就是阿根廷对墨西哥那场，人特别多，然后声音特别大。开始播报各球员首发的时候，迪玛利亚，然后迪玛利亚德波，然后梅西，然后就跟那都跟着喊一遍。
0: 这一路，史瑞克一共在赛场上看到了梅西4次。第一次在阿联酋的一场友谊赛，那次他买了张 VIP 门票。当梅西经过时，史瑞克离他只有10米。但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他没有朝梅西喊出一个字。
1: 当时就感觉挺遥不可及的吧。觉得当时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这个场上这些为梅西而尖叫的人都很渺小，就大部分的人都是 nobody 嘛，就大家都在努力的想成为 somebody。
5: 梅西在那儿啊，
0: 这种想法变成了史瑞克心头的一根刺，不时让他拷问自己，这一趟足球朝圣最后把他带到了何处。有媒体报道了他的故事，不少人在评论里嘲讽他博眼球、幼稚、不负责，所谓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1: 这一路上让你不断的要面对现实，就是如果连正常人的这种需求的稳定你都没法拥有的话，那我觉得那样的自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0: 然而最后让史瑞克重新找到方向的却恰好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过去史瑞克一度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诗人，自由浪漫，但梦想背后付出的代价是饥饿、困顿、无助、孤独，这些像一个沉重的锚把他拉到了地上。
1: 如果要是前一段时间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说就是别来了，就是在你那个位置上挺好的，没有必要非得来经受这一波折磨，这一次磨难。

0: 但是现在，其实我发现，真正仔细想想，这一路走来收获的友谊、见过的世面，然后包括认识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了解到各种故事，其实这一路上都很丰富，很丰富，其实是值得的。包括对于足球而言，世界杯而言，我觉得这一切还都是值得的。
1: 虽然世界杯现场让史瑞克感到幻灭，但这趟旅行也让他意识到，人生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抵达终点，而是一路上的经历。在阿根廷对法国的决赛前一周，史瑞克决定离开卡塔尔，前往印尼继续旅行。2022年12月18日决赛那天，史瑞克用电脑看完了世界杯决赛，他的偶像梅西也得偿所愿，帮助阿根廷国家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回国后，史瑞克申请了博士，继续自己的学业。如今4年过去了，世界杯又如期而至，我们不知道史瑞克是否还对足球、梅西那么狂热，亦或是又回到了打工牛马的生活。但4年前的那届世界杯，相信一定是他人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0: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必须的。大连加油！大连东北城，很酷。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

0: 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自中国的丝绸因何散落世界？一枚残片，一段纹样，还能否找回原本的身份？中国学者赵峰历时数十载，追寻那些沉睡在异国的中国丝绸，以学术为经纬，让远在他乡的他们重新团圆。文化大观园万里寻丝，寻找世界上的中国丝绸正在播出。一块来自中国的丝绸离开故土之后会去哪里？它可能沿着丝路成为远方的珍藏，也可能在近代流散中只剩下一枚残片。它可能曾经悬挂在洞窟里，也可能被裁作名画装裱的一角。它带走的不只是一块织物，还有一门工艺、一种审美，以及中国丝绸曾经怎样进入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散落四方，很多线索也随之断开，要把它们重新接上，就必须回到一件件实物面前，去找、去看、去辨认、去整理。有一个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他就是赵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是赵峰工作的地方。作为丝绸考古学家，他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研究丝绸艺术史、纺织考古和丝绸之路遗产是赵峰长期以来的工作。如今他正在推进的是一项更庞大的计划，把世界各地的中国丝绸一件件重新找出来。
1: 这是那个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对丝绸艺术大兴。
2: 对，我参加过您的那个座谈。
1: 对，
2: 这是您带队的大都会。
1: 对，大都会，因为我这个大戏有100卷，
2: 对，
1: 其中有80多家博物馆合作。
2: 对，
1: 这个合作呢就会涉及到像国内的、国外的，
2: 对，
1: 包括大都会啊，对，大英啊这些，那么都要去看东西，采集这些信息素材，然后最后把它整理编撰出来。
2: 这个书做出来那就是真正的全家福了。
1: 对，
2: 是吧？
1: 等会我这里有一些
0: 这些照片背后的奔走，最后汇入了这套书《中国丝绸艺术大戏》。它不是一套普通图录，而是一份正在补全的中国丝绸家底。哪些还在国内？哪些已经散落海外？哪些保存完整？哪些只剩残片和线头？赵峰和他的团队要做的是把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的中国丝绸一件件登记、拍摄、研究，再放回中国丝绸艺术的脉络里。大英博物馆这一卷最先出现的是敦煌。
1: 是大英博物馆，以前我们主要知道它有敦煌的那个收藏。
2: 对，
1: 所以这里面我们

0: 可以看到敦煌的那个石头，我们把它用作封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跟大英博物馆来进行合作。精品部分呢，对，还是首先是敦煌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敦煌的这个石，对丝织品是精品做了一些介绍，加一些捐翻。这个地方团客对是问，这缂丝就完全是中国的，但是这几个呢，它是带有中亚风格的。
1: 是两边的这个。
0: 对，两边这个是对四周。
1: 对，
0: 四周的就是图案复原出来是就这么图案，但是他当时因为是裁剪过了，
1: 是吧？
0: 这是对狮
1: 啊，对狮，
0: 对狮子，
1: 所以这么一小个这个样品上就有东西文明交通的痕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像这一块就是比较大的一块，是维曼，维曼它
1: 围在桌子上。
0: 围在桌子上或者藏岩，或者是像他们佛教，的这个洞窟里面，它可以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装饰这个东西。
2: 一小块织物上，为什么能看见东西文明交流的痕迹？大英博物馆这一卷记录的是赵峰和团队从2006年开始的系统采集，但他第一次在那里近距离看到敦煌丝绸还要更早。1998年，赵峰来到英国，他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大英博物馆。那一天，馆员从库房中提来了他预约的敦煌丝绸。
0: 其实在去英国之前，我应该说做了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准备。敦煌的丝绸呢，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它的这个存在。我在第一次写这个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的时候，肯定会提到这个敦煌的东西。那个写书的时候，其实在87年写的。对，然后我那一次去英国呢，是从美国过去的。在美国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就接触了很多的唐代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时也是极其的希望能够看到敦煌的东西，所以敦煌的东西都在我的这个清单上面。
2: 1987年写书时，敦煌丝绸对赵峰来说更多还停留在书本、图录和前人的记录里。11年后，他终于有机会面对实物，这些残片要回答的不是它有多美，而是更具体的问题：它是什么工艺？它的纹样里哪些来自中国本土，哪些又受到西域或中亚的影响？唐代不同地区的丝织品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往来？这些问题只有面对实物才能找到答案。
0: 当然，我是觉得是非常的激动，终于看到了这个敦煌的这个东西，但是他给我提的当时还是属于 study 的那个，就是没有特别精美、特别大的东西，没有，都是提供一些比较小的、比较便于拿、比较便于研究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因为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还是中亚跟中国唐代，就唐代这个时候在西域或者中亚的地方，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以及跟中国自己生产东西之间的那个比较。所以都需要研究比较细的一些技术的这个细节，来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产生的一些这些想法或者需要学习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敦煌的东西在国内就基本上没有，对，还有同一时期呢，主要是新疆吐鲁番的东西，这其实要看也很难，所以我心情还是蛮激动的。
2: 这些流散在外的丝绸在敦煌时原本是做什么用的？它们是衣料、是装饰，还是和佛教供养、经卷、洞窟空间有关？
0: 从敦煌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跟佛教有关的。藏经洞呢，它是以收藏的佛教的一些文献，还有是佛具。这个佛具就是当时的幡或者幡画为主。这个佛经呢，对，它跟丝绸相关的更多的是包裹等等有关，所以它基本上都是佛教的一些用具，倒没有涉及到个人的服装什么的。对，有的是包的，有的可能是跟垫的什么东西有关，有的是像伞盖一样的东西。大量的丝绸都是幡，因为你现在进到一个庙里面去，看到丝绸最多的就是挂着的那个幡。
1: 对，
0: 当时他们把这些幡都是佛比较神圣的东西，所以对它也没有扔掉，就放到了藏经洞里面。
2: 清楚了这些丝绸在敦煌原本的用途，另一个问题

0: 也随之出现。中国敦煌的丝绸为什么会出现在伦敦？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此后大量敦煌珍宝流散海外，其中就包括一批重要的丝绸文物。它们品类繁多，有锦、绫、罗、纱，有刺绣、夹鞋、彩绘，形制多样，包括幡、帙、伞盖、绣像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丝绸正属于这段流散史的一部分。
1: 这个英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些敦煌的丝绸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它是这个斯坦因带出去的吗？它原来是保存在这个藏经洞吗？
2: 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这个敦煌的丝绸基本上都是藏经洞出去的。藏经洞我们大家知道，这是王道士他发现的，在差不多在1900年的时候，6月22号那个发现，发现过之后一段时间，对，斯坦因到了这个敦煌，他拿到这批东西的年代是1907年，斯坦因拿到这个敦煌或者拿到中国的这些发掘品到了英国之后，他是怎么处理它？这个很重要。这个过程现在我们不清楚。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其实跟他当时拿到的东西，它已经是两个状态。今天他都通过，比如说他一定的修复、一定的整理，甚至他把当时有很多的东西分开了。因为他想展示的东西有一片植物很好，他就把这片单独来整理。但是他原来对是什么东西，他分开了，所以对他这块这中间的阶段的这个档案。其实是还不太清楚，记得是不是完备我们也不是很知道，对，但是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0: 敦煌丝绸的流散是一段痛史，赵峰追问的不只是他们到了哪里，而是怎样把散落各地的残片和资料重新放回敦煌。后来他和团队完成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这不是文物实体的回归，却让流散世界的敦煌丝绸在学术上重新聚合。敦煌是赵峰海外寻丝的第一个入口，但赵峰的世界寻丝视野里远不止于敦煌丝绸。纽约、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东京，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里都可能保存着中国丝绸的实物和线索。其中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进入了赵峰的视野。
2: 在我们的在全世界的中国丝绸调查的过程当中，在瑞典的有一个军事博物馆突然走进了我们的这个眼帘，就是说在军事博物馆里面他收藏了很多的中国的丝绸。为什么会在一个军事博物馆里面会收藏中国的丝绸？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去看了，原来发现这些中国的丝绸都是在当时被用作做战旗。所以这些中国的丝绸这个年代，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康熙的时候，在俄罗斯是彼得大帝的时候，当时中俄的丝绸贸易很多，对，那么中国的丝绸呢被大量的用作俄罗斯的军旗制作。当俄罗斯在当时想走出这个斯堪的纳维亚那个是波罗的海吧，
1: 他一直寻找出海口
2: 出海口的时候，对，他就跟当时的海上霸王也是瑞典就发生了几次战争。一开始他就打得不太顺，所以呢对他丢盔弃甲，对，所以呢就是把那个丝绸的这个旗子就被他们缴获了，他们作为战利品缴获了俄罗斯的军旗，但是这个军旗都是用中国丝绸来做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军事博物馆里面大概有100多面这样的中国丝绸制作的那俄罗斯的军旗，但是收藏在瑞典。对，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用丝绸来做战旗，确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古老的，
1: 他们有这个西方有这个传统，
2: 对，有这个传统。对，他而且战旗在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就是一种标志性，他有不同的战旗，骑兵有骑兵的战旗，步兵有步兵的战旗，前面总指挥官可能有总指，就是他大大小小不同的类型名称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这个丝绸做战旗也能想象，一个是鲜艳是吧，一个是明亮
2: 光亮，
1: 光亮华丽，对，
2: 在这个太阳光照的时候这个光亮是
1: 辨识度强，对。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丝绸在一帮人眼中意味着珍贵、权力和远方。早在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之前，在古希腊、古罗马文献里，遥远的东方就已经有了一个和丝有关的名字——塞里斯。它常被理解为丝国，一个出产丝绸的地方。但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单向输出的路，中国丝绸向外流动的同时，外来的纹样、审美和技术也在不断进入中国，它们被中国工匠重新理解、组合，最后织成新的中国丝绸。
2: 这个交流啊，其实在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就是在北朝的晚期到唐代的初期，这个时候是其实是中国丝绸的这技术跟艺术变化最快的时候。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人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这个人在正史上面呢就是叫何愁。何愁这个人呢，对他其实祖上应该是在中亚的人，何国，何国这个国就是相当于在现在的乌兹别克的布哈拉跟萨马尔罕之间都有一个小的国家，
1: 就是昭武九姓。
2: 对，是所以是昭武九姓的人里面，对，他呢比较早的就来到了中国境内，
1: 他在隋朝为官，
2: 一开始还不是隋朝，后来他就是到了隋朝当官。他当的官是当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是专门管这个官营作坊的这么一个官员。就在隋文帝的时候，就来了一个波斯的使者，他带来了波斯锦，他是用中亚的瓷器来制的，对，他的图案是都很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隋文帝就看了很喜欢。在当时呢，胡人的东西它也是一种时尚，就是外国来的东西就是比较时尚，所以呢，隋文帝就叫何愁，他说你把它做出来，能不能跟他做的一模一样的做出来。那么何愁要做的话，当然他是中亚人，他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他当时所在的这个技术背景氛围他是不一样的，他就必须把一个对波斯的这个纹样的一个理解要在中国的织机上面要把它生产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挑战。
0: 波斯锦进入中国以后并不是被简单复制，而是被中国的技术体系重新转化，如果这种转化成功，中国丝绸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样式，看起来带着西来的风格，背后却是中国工匠的技术。
2: 何愁呢做出了新的这个织锦，这个织锦呢隋文帝看了就非常喜欢，觉得超过了以前的这个织锦。我们在这个真正的食物里面寻找这样的织锦，何愁他当时做的东西，我觉得他当时完全是皇家里面做的，所以他能够做出多少来多少量，在市面上一般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会这个技术就会流传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找到的是这个，就是在初唐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残片。这最好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在日本的法隆寺有一块非常大的织锦，这块织锦肯定是从中国去的，而且它应该是就采用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它的风格完全是连珠纹里面四天王手饰锦，这个手饰锦我们认为这个图案的风格它完全是波斯的那个风格，所以呢何愁他一方面用他对波斯锦设计风格的这个独到的这个理解，又结合了中国最新的这个生产技术，最后出来的一种何愁仿制波斯锦，但是已经成为一个隋唐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新的一个技术风格的一种类型，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
0: 赵峰寻找世界上的中国丝绸，不只是为了确认它们散落在哪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海外藏品反过来补上中国丝绸史上的关键内容。有时候一条重要线索并不是从丝绸本身开始的。2014年，大英博物馆围绕女史箴图的保护问题邀请专家参与论证，赵峰作为丝绸保护方面的专家来到了这件作品面前。
2: 当我们看到的这件东西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因为很多的做文物保护的人对它的保护的现状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呢 就他当时进到大英博物馆之后，
1: 嗯，

0: 的整个画心，它是用另外一种装裱，跟中国以前的装裱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事实上分成四个地方在做。那么而它这个最外面的原来作为包首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一个八大运或者叫天华经呢，就被单独放着。差不多是在2014年左右，对他们就想开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护方面的一个专家的论证会。那么我也是作为一个丝绸方面的一个专家，就是被他们邀请说看看这个在丝绸保护方面有什么办法。其实整个这件东西啊，基本上都是用丝绸来做，因为它这个画心最重要的画心就是绢，对，然后它装裱的正面呢，就是大量的是绫，都还有就是在头上呢，它有一部分刻丝，包首是宋锦，所以这个整个都跟丝绸有关。
1: 《女史箴图》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他曾入清宫为乾隆所珍视，后来在近代动荡中流失海外，辗转进入大英博物馆。曾经和《女史箴图》一起被乾隆珍藏的，还有传为李公麟所作的《潇湘卧游图卷》《蜀川盛盖图》《九歌图》，这四件作品合称四美。后来四美天各一方，虽然画卷分开了，但他们曾经同属一组清宫收藏，这让赵峰把目光落在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位置——包首。包首是画卷的最外层，原本用来保护和装饰画作，可它所用的织物也会记录下收藏者的审美、重装的年代以及彼时宫廷织锦的潮流。《女史箴图》包首上的这块宋锦让赵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0: 这个宋锦对我来说就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后来我就是发现不光是《女史箴图》这一枚上面是用的这个包首，其他的还有三枚，一个是藏在国家博物馆里面的，这个是九歌图的包首，一个是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面的潇湘图，一个是藏在美国的菲尔博物馆里面的蜀川图。这三个前面都有包首，我当时就试图把几个东西都看一遍，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它原来是怎么样装裱的等等一些。但我全部看完过之后，把照片拼在一起，发现原来它就是一块布上面裁下来的。对这个东西，我当时是觉得很意外。一开始找到它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残片，对图案，尽管有大量都可以看到，但是还是不完整的。等到四个拼起来过之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完整拼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研究，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看齐的时候，就能够还原当时的那个完整的这个织物。所以我们中国残丧丝的记忆非遗里面，宋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宋锦很多很多，但是这一块东西就是乾隆这么喜欢把它用在他最喜欢的那个四美的装裱上面，就说明这块宋锦还是与众不同。所以我们后来又查了一些材料过之后，发现就乾隆在他这个时代里面，他很多的他喜欢的那里面其实都用这个锦来装裱。所以我们找到了一块应该说是一个最漂亮的，也是乾隆当时最喜欢的一块织锦，最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研究。我们分析检测了所有的这个详细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大英博物馆这件来分析检测，最后我们还原了整个织锦，也还原了整个宋锦当时的一个工艺跟作品。
1: 赵峰所说的还原，不是简单的把图案照着做一遍，对于丝绸研究来说，图案只是表面，真正难的是弄清它背后的工艺，怎样起花，怎样配色，经纬如何组织，织机如何把设计转化为丝织品，这些隐藏在丝线里的工艺密码才是真正需要破解的。赵峰一直相信观察与记录只是起点，只有亲手织出来才能确认每个技术环节的真相。
0: 这是我的一个纺织考古的实验室，这里面我们也跟 UCL 一起做了一个叫 CPFA， 是植物与纤维这个考古实验室，所以这块

0: 都算是
1: 啊、
0: UCL 跟我们一起合办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其中一块是纺织的。对，纺织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就是敦煌的项目，一个是新疆银盘的项目。敦煌的项目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是这个金质，金质上面的这个中亚的这个丝绸我们给它复原了。
1: 对，
0: 还对饰纹，还有一个是夹鞋、
1: 嗯、
0: 啊，我们也把它给它复原了、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刺绣正在做、
1: 嗯、
0: 都还没有全部做好。
1: 嗯，
0: 对，所以这是一个项目的一个、
1: 嗯、这个刺绣很精美而且很雅致，这个设计。
0: 对对对对，
2: 从散落海外的残片到书页上的图录，再到织机下的复原品，赵峰做的早已不只是找到丝绸，他要把这些脆弱分散的织物重新变成可以研究、可以对比、可以被看见的材料。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是他为敦煌做的第一件大事，历时近20年，联合多国学者把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丝绸在学术上重新聚拢，而在2022年启动的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则是更大的工程，凡是有中国丝绸收藏的地方都在赵峰和他团队的清单上。那些流落海外脆弱易损的绫罗绸缎在学术意义上可以回家了。
1: 我看到您当时这个出版工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这个项目，名字叫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可能有的不看这个书不打开看以为是讲的是中国境内的，事实上您是全世界的中国产的丝绸的艺术大系。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出了十卷，
0: 12卷，
1: 100卷的体量，计划什么时候能完成？这是不是您最大的一套书？
0: 对，
1: 嗯，
0: 这个大概我这个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10年计划，
1: 嗯，
0: 10年计划从这个撰写编撰收集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想在10年之内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全，基本上编写好，但是出版对它还有一个可能会适当的滞后一点，因为出版需要专门的出版的资金，对，所以这个看我们最多吧，希望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希望能够在2035年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时候能够是把它做完。
1: 对
0: 啊，对，这是一个想法。但是事实上这个工程它是一个成长式的一个项目，它其实是不断的是在冒出来，你越调查发现的线索就越多，想做的事情越多。
1: 100卷在您的这个中长期的研究计划里只是资料的收集工作，
0: 不是，这是编撰，有一个初步的编撰，初步的研究。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的一个发现、调查跟初步的编撰跟公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
1: 而且摸清了这个家底了，就是到底有多少中国的丝绸。
0: 对，大部分吧，我们只能说，我说这个工作是永远没底的，
1: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您的这个计划包括您整个的这个规划，我觉得能给这个丝绸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然后留下一大笔财富。
0: 这个本身也是古人，
1: 嗯，
0: 中国的古人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责任，
1: 嗯，
0: 要把它调查清楚、理清楚。
1: 嗯。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发文说，因为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美军打击了伊朗多个目标，并威胁说，美方如果不再克制并采取军事手段，伊朗将会不复存在。美国250周年国庆日活动“自由250”临近，华盛顿白宫附近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示威者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敦促政府提供更好的全民保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他将会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外界猜测他此举是提前为大选铺路。英国伦敦的西部发生了一起疑似蓄意驾车撞人的事件，造成了五人受伤，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谋杀未遂、危险驾驶而被捕。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的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预计不会引发海啸。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喝来这个。
1: 我们道观里的师兄弟对这个小狐狸都是很友善，都很友好。在我们看来，狐狸也好啊，是猫啊狗啊也好啊，都是这个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有一座清幽的道观。
1: 我叫王鹏超，道号山寻，是道教正一派的弟子，现在修道时间三年。
0: 原本山寻的日子过得按部就班，直到一个小生命闯了进来，叫他对修道这件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1: 在路边是捡到他的，不知道是什么叫，形容不上来。不像猫也不像狗。
0: 一次偶然的外出，山寻遇到了一只身份不明的小动物。
1: 我捡回的当天下午就下了山，找了宠物医院去给他做的检查。
0: 当时山寻还以为它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经过宠物医生的检查，判断这是一只雌性白化赤狐，刚刚满月。赤狐是中国最常见的狐狸，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化赤狐则是其中一种变异个体，它们在野外很难隐藏自己，所以数量稀少。如今通过人工繁育的方法，它们的种群数量得以壮大。在道观所处的区域，平时很难看到狐狸，更不用说一只白狐了。那么山寻遇到的这只小白狐究竟从何而来？
1: 它是一个纸箱子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游客啊，他人为遗弃的嘛。

0: 道家通常认为，白狐是很有灵性的动物。这只送上门来的小白狐，令山巡感到与他很有缘。看到他落单无助的样子，也惹得山巡动了恻隐之心。
1: 我感觉生命，人也好，是动物也好，其实万物之间是平等的嘛。我就感觉这个小家伙他挺可怜的，这样就给他捡回来了。
0: 为了能给可怜的小白狐带了一些好运气，山巡还给他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1: 我给他取名叫 Dragon。 这个龙的含义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捡到他的时候他很瘦弱，我也希望他像龙一样能够强壮一点。
0: Dragon 跟随山巡回到道观后丝毫不认生，甚至还有些粘人，给山巡枯燥的生活添了不少乐趣。在开心之余，如何养育它，则是一个难题。山巡根本没有饲养小动物的经验，这令他一筹莫展。
1: 他们说，狐狸也属于犬科。

他们说狐狸也属于犬科嘛。道观里面的物质条件是有限的，然后再加上它那时候又小，怕我们一些吃的东西它吃不习惯。下到山下的宠物医院去给它买狗类的零食啊、狗粮啊。

0: 又是新的一天，哼哼，今天咱俩巡山，你还知道热哟？走吧，帅哥，慢点，慢点，哎呀，慢点。
1: 虽然说是搭子，但指望他帮忙是不太靠谱。
0: 出去玩了，要不你天天吃完之后，你连动都不动，咦，又耍赖了。不许耍赖，走了走了。哎呀，哎呀，真胖。我胖的，天天一点路都不愿意走。哎。
1: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 Dragon 慢慢长大，他的性子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首先表现在突然开始抗拒洗澡。
0: 慢点儿，你，哎。

0: 又抓到你了。
1: 洗澡干干净净的啊。
2: 费了半天劲儿才使得Dragon乖乖就范，但对山巡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0: 停！
1: 生气吗？现在？
2: 哎呀！
1: 哎呀！
3: 喝一口水。
1: 哎呀呀！
3: 好了，拽着，好了，拽着。
1: 也干干净净的啊！哦，乖啊，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啊！哎，不咬了啊！
4: 除了洗澡时的反抗行为， Drake 的性格变化还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曾经乖巧温顺的 Dragon 开始撕咬物品，并通过在床上撒尿来表达情绪。
1: 别进大殿，去。
4: 一系列行为令山巡感觉到 Dragon 并不是他想象中乖巧的宠物，而是一只野性难驯的狐狸。
1: 喝点水去啊 Dragon。
4: 山巡决定调整和 Dragon 的相处方式，在不压抑他野性的前提下能与人和谐共处。第一步就是从食物开始调整，不再给他吃狗粮。
1: 再跟看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给你买了排骨。着急了。你跟拽哥在这里歇一会儿吧，然后我去给大家煮肉。每次给他做饭呢，就怕给他吃坏了，炖这个肉浮沫都得给他打干净。我是自己吃的话，有的时候就捞的差不多了，我就不捞了，我就嫌费劲嫌费事。嘿嘿，急坏了。
4: 由于 Dragon 以前吃惯了狗粮，山巡并不确定他能不能啃骨头。
1: 煮完之后，都是先得把肉先给撕下去，因为骨头太大，他吃的着急，再给他割坏了。平常我俩没啥事儿，到了饭点的时候，我把我的饭也弄好，把他的饭也弄好，一起吃。行，给他留一段脆骨，这他吃着就不费劲了。Dragon

0: 开饭了，开饭了。
1: 那一份是你的。别嫌脚骨头，吃肉。哎，淘气。慢慢吃啊。
2: 山巡发现，最近几天 Dragon 的饭量明显减少，直觉告诉他大事不妙。

0: 这又整这样，谁干的？
1: 过来来。
0: 就是你。
2: 你又这，
1: 是不是你咬的？
3: Dragon 饭量减少的原因找到了。
1: 是不是你咬的？是不是你咬的？你看看你弄的，你说你要吃我就给你拿呀，你看这么多供果又弄洒了，这明天还得上供呢。哎呀妈呀，可咋整？来，听话听话，拜拜吧，以后想吃啥就叫我，我给你拿，好吧？听话，来，拜一拜，求求原谅。一、二、三，啊！
3: 在山巡连哄带劝下 ，Dragon 耷拉着脑袋，不情不愿地认了错。
1: Dragon，
4: 过来。
3: 这是没过多久就传到了山巡师叔的耳朵里，于是。山巡和 Dragon 的下一站就是道观的菜园。师叔罚他俩在这儿边劳动边思过。
1: Dragon， 上工了，走了，对，哎呀，走了，走。
3: 但 Dragon 显然没领会惩罚的意思。
1: 嘿嘿。陪着我好好干活啊。
3: 一进菜地他便撒开了欢，把泥土和菜苗当成了大自然赐予的玩具。

哎，你都在还舔呢？你上回把这玩意儿咬坏了，他就骂我三天。你看，你别老咬它。你说你这苗好不容易种的，你天天挨骂，别咬了啊！乖，走。好了好了啊！哎呀，走走走走走，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0: 一天除了吃就是玩，你能不能也干点活啥的？
1: 但是 Dragon 好像也明白这次劳动是因他而起，捣乱之余他偶尔也会凑到山巡身边，有样学样的扒拉几下泥土。

0: 像是在将功补过。
1: 我早干完，我早下山给你买吃的。这一片，咱俩三天全都得干完。加油，你多跑点，我给你买排骨。
0: 一天的劳作结束 ，Dragon 仍是我行我素，终究还是山巡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1: 哎，走！天天调皮捣蛋，我前面种，你后面有，这我得种啥时候去？哎呀妈！起床喽，拽根！
0: 偷供果的风波暂时平息，但为了防止拽根再次惹事，师叔叫山巡把拽根带下山去管教一段时间。
1: 过来陪我干会儿来呀、啊！

0: 眼看道观待不住了，山巡便计划带 Dragon 进山采药，即使带着他修道，也是想给他找个撒野的好去处。
1: 以后你自己在外面，你要学会自己找东西吃了，要学会照顾自己，知道不？采药去喽。
0: 自古道是隐居深山，采药是必备本事。山巡也一样，他会带着 Dragon 穿行山林。
1: 记住这个小粒粒，以后你要看到这个小粒粒的时候，它就是黄精，是道家圣药。以后你在野外看见了，你就跑着吃。
0: 山巡没指望 Dragon 能听懂，只是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同修和道友，能聆听自己的唠叨。
1: 记住了，以后自己找吃的，闻闻，记住这个味道啊。
0: 眼前的 Dragon 似乎也听得挺认真，好像他真能听懂一样。
1: 下面还有好多这种小一点的，不可以吃。对，走吧 Dragon， 今天采的差不多了，慢一点。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反而令 Dragon 安静了下来。
2: 我和师兄弟们在山中修行的时候，我们会找一处地方打坐，只要看到我们在打坐， Dragon 变得很安静，可能他身上真的有某种灵性。
0: 经过这些日子在山下的反思， Dragon 听话了不少。山巡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决定带他重返道观。
1: 我抱着你好累啊。哎呀，走一会儿吧啊，听话。哎呦，缠上了，缠上了。
0: 重回道观的 Dragon 依旧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1: 还想去哪玩啊？
0: 其中有一处地方则是他最感兴趣的。
1: 走，追哥。
0: 每天清晨， Dragon 都要去道观的主殿溜达一圈。
1: 走，追哥。
0: 这里是道观最庄严神圣的地方。
1: 他就喜欢这么贴着大殿一圈一圈的转，什么都看一看，什么都闻一闻。慢一点 Dragon， 不要急。
0: Dragon 进入大殿后就变得无比乖巧。更有趣的一幕也出现了，每次经过神像前的太极拜殿， Dragon 好像心领神会，总是停在这里不走了。这令山巡感到很神奇。
2: 老一辈子人都讲过一些传说啊，说一些有灵性的白狐会模仿人诵经修行。虽然说是传说，但我也觉得 Dragon 的这些举动就挺神奇呢，可能确实和我们道教有缘。
0: 为了让 Dragon 尽快适应，也怕他独自待着再惹麻烦，山巡在日常的功课和活动中总是把 Dragon 带在身边。
3: 要提醒如法，道经是道外道经啊。
0: 于是每天清晨的必修早课，他就成了大殿外旁听的固定成员。
1: 早晚课在我们道教当中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能给他放在大殿里。
0: 起初 Dragon 对殿内的动静毫不在意，他在大殿外踱来踱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那悠扬的诵经声与清越的庆声仿佛带着某种奇特的韵律。一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听着听着， 他竟不自觉地安静下来，竖直了耳朵，眼神里也渐渐多了一些灵气，仿佛真听懂了什么。
1: 我每次做早课的时候，他都会在门外偷听。从那之后，我发现了之后，我就是每次都会给他放在大殿的门外，我上早课的时候，他就会也一起跟着听。
0: 虽然 Dragon 对听经诵道很感兴趣，但在大家练金刚功时，却总是四处捣乱，山巡只好采取措施，令这个不听讲的学生乖乖就范。

0: 现在站好了啊，然后呢，我们从第一式开始，双手插天立三焦，双手微微抱拳放在腰间。
1: 经过一番管教 ，Dragon 也能安静地陪着山巡。
0: 手往下滑，放在胸前转，转左脚，对，往前翻掌，往后拉。
1: 虽然这种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
2: 没事。
0: 今天拽根练功不给力，加练一组。
2: 耶，一说加练就跑。
0: 对，强身健体哈。
1: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拽根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从一个人见人愁的小魔王，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小灵宠。
0: 看你练功辛苦了，这师兄们奖励你一个吃的了，快点过来，听话，哎，吃的，你看，对你多好。
2: 一练功就生气，一吃好吃的就乐呵。
0: 对啊，你看，多吃点哈，吃饱一点，等一下下午加练哈。
2: 你等会儿回头又开始咬你了，加练最烦锻炼了。
3: 狐狸，
2: 上来喽！
1: 来道观的香客在看到 Dragon 时，常常会停下脚步。
2: 嘿嘿，摸摸吧。他很小的时候。
1: 如今 ，Dragon 成了道观里最特别的一道风景。
2: 比那还小。
1: 不少香客慕名而来。
2: 这么大吧？
1: 只为看看这只有灵性的小狐狸。
2: 香客呀，比较喜欢他，也会专程的来这里。就为了看看他，抱抱他，摸摸他，拍拍照之类的。
3: 好狐狸，
2: 没事没事的。
4: 哦，它会咬人的。
3: 这是狐狸吗？还是狗啊？
2: 是狐狸。
3: 哦，
4: 过来，
3: 我还没看过狐狸。
1: 道观的香火渐渐旺了，人气也比从前热闹许多。道观也慢慢接受了这个有点顽皮的小道友。
2: 其实我对 Dragon 嘛

0: 现在也就是慢慢的像家人一样。
1: 对于这只灵性十足的小白狐来说，几个月的光阴已令他闻惯了香火，听熟了经韵，可他的修行之路其实才刚刚启程。而在山巡看来， Dragon 修行的成果并不重要，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Dragon 能在这方天地里一直快乐地长大。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2: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3: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1: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4: 必须的。
5: 大连加油！
2: 大连加油！
5: 东北城，仓
0: 库。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巴音那一天的工作从清晨开始，过冬的草料已储备妥当，准备迎接从下牧场过来的800只羊。这些羊能够安稳度过寒冬，全倚仗这片营地。每当巴音娜干活时，总会有一群狗狗陪在她左右。巴音娜没有给他们起名字的习惯，但有一只却是例外。
1: 放不来，放不来。
2: 他的名字叫胖胖的。
0: 胖胖是一只一个月大的蒙古獒妹妹，和他的妈妈、哥哥一起守护着东营地的几十头牛和近百只小羊羔。在蒙古语中，胖胖是可爱的意思，力是一个语气词，所以这只小狗的汉语名就成了音译的胖胖。可别小看了这群狗，他们可是大名鼎鼎的蒙古獒。
2: 咱们这养的是那个四眼狗，四眼就是眼，就上面有两个那个蒙古獒。
0: 蒙古獒是牧民们世代沿用的牧羊伙伴，伴随蒙古游牧民族生活数千年。传说成吉思汗西征时，曾携数千只蒙古獒犬组成獒犬队，负责守卫大营，恐吓敌军。巴音那家的蒙古獒也继承了祖先们的优良基因，个个都是看家护院、守护羊群的好手。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巴音那的牧民经验仅有2年，是个牧区新手。在牧场守护羊群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
2: 那会儿就一个人，白天是干活，晚上回来就做个饭，吃完就准备休息了，有点孤独。
0: 在难熬的第一年，还好有胖胖的哥哥陪着他度过了这段时光。
2: 我们家狗也挺多的，有7-8个吧，都是守护羊群、守护牛群的。
0: 胖胖已经是这个牧场的第三代牧羊犬了。今天是胖胖出生后第一次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羊羔们接触，头一回亲密接触，以胖胖落荒而逃告终。但是巴音娜对胖胖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因为他早早就展现出了过人之处。
2: 那天我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这一个儿孙牛和这个小狗就对着呢。
0: 那时只有半个月大的胖胖，面对比自己大数十倍的牛犊毫不畏惧。他目光紧锁牛犊，正面走向目标，并发出叫声。这些都是蒙古獒的标准攻击动作。巴音娜确信胖胖一定是天选的牧羊犬。

0: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1: 也没事。
2: 今天我们的羊圈放回这个冬营地。羊圈今年是5月28号从这儿搬走的，然后就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今天就做咱们把那个把羊圈拿过来。800多只。那就咱们准备走吧。
0: 当巴音娜从东营地踏上路途，前去迎接正在转场的家人时，他的父母也从30多公里外的下牧场拉着房车，赶着羊群出发了。而跟随这个大部队一起的，还有鹏鹏的奶奶，她是巴音娜养的第一只狗，
1: 从青海拿过来的，坐车差不多花了十几天吧。然后才到咱们家，现在是最大的一个母狗。
0: 鹏鹏的奶奶今年6岁了，她是巴音娜家最强壮和忠诚的牧羊犬。在牧区，这样的牧羊犬是牧民转场最得力的帮手。
1: 我们这狼挺多的，然后基本上有可能是白天也来家附近攻击羊。
0: 2025年夏天，鹏鹏的奶奶随羊群转移到30公里外的下牧场，这也是他连续第4年参与家里的转场工作了。牧民一般称呼蒙古獒为笨狗，并不是因为它们憨厚愚笨，相反，蒙古獒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大型工作犬。之所以有笨狗这样的称呼，是蒙古语 Benkar 的音译，意为强壮的。他们敢单枪匹马杀入狼群，如果牧场有3只以上蒙古獒，小规模的狼群基本不敢接近。此次转场归来，鹏鹏的奶奶长出了一身厚重的毛，让她即便在-30度的室外也毫不畏惧，威风凛凛。出发1个多小时后，巴音娜遇到了母亲和弟弟的车队，鹏鹏也见到了自己的奶奶，终于和家人见面了。巴音娜的母亲也非常开心。母亲对鹏鹏并不陌生，因为在夏季牧场的时候，他已经见过小狗的照片了。初次见面，鹏鹏就凭借可爱的外表征服了巴音娜的家人们。但是鹏鹏的奶奶因为一直守护在下牧场，并没有见过出生在东营地的孙女。
1: 11月10几号，然后那会儿他的妈妈是下了一共是13个小狗。
0: 蒙古獒一胎生产13只小狗非常少见。
2: 嗯，不了。
1: 就很多人都想领养这个小狗，然后我一个一个都送过去了。
0: 草原上向亲友赠送蒙古獒，不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代表对自家狗狗血统的骄傲。 但是在这十多只小狗中，只有一只被巴音娜留了下来，它就是鹏鹏。它凭可爱的外表和淘气的性格，征服了来看望巴音娜的孩子们，甚至因为孩子的偏爱，让鹏鹏成为了家里唯一一只有名字的狗。
2: 过来，过来。
0: 于是，鹏鹏就成了巴音娜和孩子共同的伙伴。这片曾经让巴音娜感到孤独的牧场，成为了小狗和孩子的乐园。
3: 我们这边的孩子管管。
1: 就是我们也让那个让孩子们就是玩玩这个小狗什么的，就毕竟是这个活的东西，

0: 是这个从养狗他也学会很多东西。
1: 孩子们回城里上学后，鹏鹏也成为了巴音娜和孩子们聊得最多的话题。
0: 他一直问我，我的鹏鹏的怎么样，有没有给他做饭什么的。
1: 因为有了鹏鹏的陪伴，巴音娜在牧场也多了一个需要照顾的家人。
0: 每天都为他给他做饭，给我也带来一个快乐，也给我跟我做一个伙伴。
1: 随着羊群声逐渐清晰，巴音娜知道是父亲赶着羊群来了。这是幼小的鹏鹏第一次见到如此浩浩荡荡的羊群。巴音娜决定让他体验一下牧羊的感觉，

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狗哪见过这样的阵势，连滚带爬躲回了车里。看到孩子这么害怕，鹏鹏的妈妈连忙赶来安慰他。看来想要成为一只牧羊犬，他还需要积累经验。而作为一只经验丰富的牧羊犬，鹏鹏的奶奶似乎知道转场的路还长，在车旁等待大家再次出发。短暂的寒暄后，大家一起踏上了回东营地的路。就这样，车队在前方开路，羊群跟着车队。鹏鹏的奶奶则带领其他蒙古獒，时而跟着羊群，时而又跟着车队，维持着转场秩序。回到了东营地，巴音娜的父亲也终于有机会和鹏鹏好好交流一下感情。冬季是狼群出没的高峰期，顾不上和家人多说几句话，巴音娜的父亲立刻带着鹏鹏的哥哥出发巡视牧场。

父母回来之前准备了很多蒙古包子，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和孩子们分享。包子还没有上蒸锅，肉的味道就让家里的动物成员有些按捺不住。冬季的牧场物资匮乏，能吃上一顿父母亲手做的包子，对每天只吃白水煮肉的巴音娜来说机会难得。家人久别团聚，加上一桌羊肉包子，牧场上仿佛过年一样。一旁的鹏鹏看着眼馋，年幼的他完全不顾身为蒙古獒的尊严，对大家发动了可爱攻势。第一次见到鹏鹏的老人，可见不得小狗受一点委屈。仿佛感觉到了鹏鹏在家里吃独食，他的亲人们在门外发出了抗议。

0: 放不来，放不来。
1: 想到白天鹏鹏面对羊群的狼狈模样，巴音娜决定继续锻炼他。带着鹏鹏去看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犊。
2: 我们这个从小就教育好，我们就把这个小狗放他们旁边，然后就让他记住要守护，不能吃他们。
1: 让人意外的是，曾经从容面对大牛的鹏鹏，在黑暗中变得格外胆小。
2: 还需要慢慢训练它。
1: 第二天，太阳再次升起，阳光激活了鹏鹏血脉里的蒙古獒基因。他回到牛群，环绕巡逻，这是蒙古獒管理牛羊的标准动作。虽然他的年龄还很小，但仍然霸气外露。巡视完牧场，鹏鹏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找妈妈表功。

0: 但妈妈的宠溺不能太久。在牧区，不只有妈妈温暖的怀抱，还有守卫牧场的责任。此时，鹏鹏的妈妈和哥哥就担当起了守卫的职责。这是他们给身为牧羊犬后代的鹏鹏上的第一堂课，而他需要学的还有很多。看上去残忍的打斗，并不是以大欺小，而是成年狗在给小狗传授草原基本的生存技能，
1: 如何保护自己，还有如何反击就别的狗什么的。咱们这牧区的狗也不像这城里的那个宠物一样，它是随时随地都有危险的。对，要是守护羊群的时候，有可能是遇到狼什么。
0: 哥哥每次都是点到为止，这让鹏鹏信心爆棚。但不远处，家里的狗祖宗正襟危坐，所有的狗见到他都要表示臣服。这就是鹏鹏的奶奶。

被妈妈和哥哥宠坏的鹏鹏胆子越来越大，用自己的三脚猫功夫向奶奶发起挑战。然而他却忘记了奶奶只见过他一面，根本不熟悉他的味道。蒙古獒对陌生气味十分警惕，鹏鹏被自己的奶奶按在地上教训了一顿，

听到鹏鹏的惨叫，他的哥哥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受伤的妹妹。哥哥叫来了妈妈。

0: 但即便是妈妈的安抚也无济于事。惊魂未定的鹏鹏躲在自己的小窝不肯出来。刚刚收拾完马厩的巴音娜终于回来了，鹏鹏仿佛看到了救星，紧紧跟着他诉苦。直到这时，巴音娜才注意到鹏鹏受伤了。
1: 那个大狗跟这个小狗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不太喜欢就有小狗跟他在一起。
2: 哎呀妈呀！
3: 不倒流。
2: 啊，
3: 下午到了我铺里了，对我
2: 安灯还是安灯。
0: 鹏鹏的伤虽然不严重，但如果不消毒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而家里没有任何消毒药品，最近的商店也在50公里外。尽管大雪封路，巴音娜还是决定去给鹏鹏买药。在牧场，狗狗们互相打闹是司空见惯的事。即便受伤了，牧民也很少去干预，这是他们的生存法则。但是对于巴音娜来说，鹏鹏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 以后我把这个鹏鹏的养得大大的，我孩子来牧区的话，我就给他，这是你的狗，

第二天，鹏鹏还是没有从惊吓中缓过神来，一有动静就会躲在床底下。虽然巴音娜一直陪着他，但看到鹏鹏状态不见好转，决定让母亲帮忙安抚小狗。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很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是求我好久违，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
4: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
2: 古井贡酒年轻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在打击10个伊朗目标，伊朗回击美军设施。美伊美达成框架协议之后，以军再度袭击黎巴嫩南部。委内瑞拉强震超过1400人丧生，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一下，委内瑞拉震后的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截至27号，地震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又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而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大约一共2242名的国际救援人员，正在同委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1: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目前国际国内的救援力量仍然持续地投入灾区，但是黄金搜救期已过，灾区物资相当紧缺。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3: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2: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在加拉加斯的一处临时避难所，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之前从加拉加斯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 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

0: 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的指导之下，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2: 委内瑞拉强震后，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自发组织救灾，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贡献自身力量。
3: 参与这一次救援，主要是大使馆的一个统筹安排，我们这边也是协调中资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体来说是全力在救援吧，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备，这两个的情况主要昨天我们在巴拉尼索一个区，大概跟住了24个小时吧，那边救出来5人。
2: 蒋王斌又说，首都加拉加斯的灾情十分严峻，核心居民区的多幢居民楼和沿街商铺发生大规模坍塌，全城大范围断电。坍塌产生的尘土和浓烟笼罩几个街区，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都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的需要，因此工商会调配了2台轿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加拉加斯市长卡门·梅伦德斯26日晚9时到加拉加斯北部的救援现场，向在现场工作的中资企业人员表示感谢，赞扬中国人总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最困难时伸出援手。他相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援助下，委内瑞拉一定能渡过难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东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再次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所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就宣布，对中东地区8处美军重要的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
4: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就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了商船遇袭事件，并且提醒海员要注意水域存在着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出，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而与此同时，国际的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下降，但是仍然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同日报道指出，从27号的早上开始，有更多的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且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美军再度以伊朗袭击油轮为理由来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而伊朗方面也报复性地打击了中东的美军设施，并且将加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美伊之间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

0: 大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有新闻报道啊，科威特啊、巴林啊等多地呢发生了爆炸声。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种交火呢并没有停止，而且呢还在继续。那么自从就是星期五开始呢到现在，那么双方已经进行两轮的交火，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先违反了这个谅解的备忘录，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的说法呢，就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还有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第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所有在地区的军事利益、军事基地呢都成为伊朗的目标。第二呢，伊朗做的是反制和自卫的行动，因为对方先违反了协议，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且是有伊朗的回应是有限的。第三呢，伊朗的强调是说警告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先不想把战争扩大，但是如果对方还继续呢，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这说明呢，双方呢实际上现在是在一种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想把局势升级。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并没有宣布要关闭，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交火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敢通过，所以呢只能通过你跟伊朗的进行了这个沟通来通过。所以看到伊朗通过一个无人机或一个导弹呢就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以呢跟美军所说的就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所以双方呢还是要坐下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让这个船只呢自由航行通过。这其中不仅需要美国、伊朗，还需要阿曼的协调。但目前呢，现在呢还是缺乏这样一个可信的协调的机制。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呢，如果双方还会继续的这样子互相攻击，那么一旦邮轮受损或者是美军基地人员受损，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擦枪走火的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度的升级，那么局势呢就会骤然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状态，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沟通。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8号启程前往伊拉克进行访问，拟就地区局势及两伊问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磋商，并且商讨7月初关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外媒报道，阿拉格齐此访还将会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聚焦双边关系、中东安全形势等议题，并且协调7月初将在伊拉克南部所举行的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访伊期间，预计阿拉格齐还将会会见伊拉克其他的高层人士。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7号的晚间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称美军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指违背承诺是美国政权的本性，呼吁联合国方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将会坚定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美国的军事侵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方将会继续的驻留黎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
2: 装。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 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欧洲热浪向东蔓延，多国出现了破纪录的极端高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将会在数周之后辞职。
3: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4: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
5: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3: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4: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6: 必须的。
7: 大连加油！
4: 大连
7: 加油！欢呼！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随着欧洲极端热浪向东蔓延，许多的东欧国家也是迎来了炎热难忍的天气。英法德多国27号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而全欧洲已经有数十人因为中暑或是溺水事故死亡。气象部门就警告称，未来几天气温还会可能再创新高。许多的公众活动被迫取消，而瑞士和法国的核反应堆也因为缺乏冷却水暂时关闭。
2: 欧洲热浪进一步向东蔓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捷克等国近日也陆续发布高温预警。有媒体根据天气预报预估，欧洲27日有近2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高温，其中德国东部当天测得41.5摄氏度，打破本国最高气温纪录，这也是德国连续第二天刷新这一纪录。而捷克多克萨尼气象站同日录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创下的40.4摄氏度纪录。两国气象部门均警告指，未来几天内温度或再创新高。此外，法国、瑞士、丹麦、捷克等国27日也出现破纪录高温，与高温相关就诊人数飙升，医疗系统承压。法国马赛有幼童在车内中暑死亡，巴黎及伦敦紧急救援部门求助电话量大幅增长。为减轻医疗系统负担，许多日间公众活动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等著名景点一度关闭。与此同时，极端热浪已开始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性影响。由于钢轨受热膨胀，德国、英国和瑞士本周均出现列车停运或延误。另一方面，由于可用于冷却的河水过热，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老核电站北兹瑙核电站及法国部分核反应堆27日被迫暂停运行。而在意大利，由于炎热持续多日，其北部重要灌溉水道波河的流量大幅下降，导致海水倒灌。为避免灼伤农作物，沿岸灌溉渠道陆续关闭。专家指，席卷欧洲的酷热天气是气候变化的明显迹象，也是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政治报》欧洲版26号的报道，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为了缓解用电的压力，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级官员所在的高楼层空调并未关闭，这引发了批评的声浪。 报道说，26号的中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工作的员工收到了一则通知，称由于极端天气，大楼一至七层的空调制冷系统当天将会被迫关闭。而基层大楼一共13层，除了欧委会27名成员，还有大约3000名的工作人员。冯德莱恩在第13层办公，大多数的委员在8层及以上的楼层办公。 一名在低层工作的官员就此向政治报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封建制度。而另外一名官员则形容这令人不齿。欧盟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向员工发布了指导意见，内容包括了避免在最热时段外出、定时饮水以及提前开始工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在贝尔格莱德一场支持政府的集会上表示。
1: 他将会在数周之后辞去总统的职务。有分析认为，武契奇出席此次活动是在为竞选总理职位来铺路。前几天，我曾经告诉副总统，我说，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 poverenje i da sve ovo o čemu sam govorio možemo da ostvarimo u naredne 4 godine。
0: 吴奇奇呼吁国家团结，他表示，当前国家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团结，确保国家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吴奇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会在未来的3至4个月进行。他在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出任总理职位时，表示有可能。外界猜测，吴奇奇参加此次集会是在提前为大选来铺路。吴奇奇2017年的4月份当选总统，2022年的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的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以连任一次。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27号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成5个师。25号，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的战俘，这也是双方今年6月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阵面，而不是像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征派新的部队填充。塞尔斯基担心，俄军可能会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发动进攻，并开辟第三条战线。舍尔斯基估计，俄罗斯军方每天在整条战线上飞行着约6000至7000架的 FPV 无人机，但是目前乌军在无人机方面仍占据优势并掌控主动权。舍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他表示，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乌军将有效实施反击，并建立新的突出部，积极打击俄军的后方物流线和重要的目标，这包括穿插深入到俄军的腹地等等。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据悉，前线的乌军一个旅只有1000余人，一个基层连队30人已经常态化。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 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但是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可能他们是为乌军在德鲁日科夫卡构建第二道防线赢得更多的时间。
3: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2: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巴基斯坦辛德省首府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设施27号的晚间遭遇恐怖袭击，造成3名安全人员遇难，多人受伤，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就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称，武装人员对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发动汽车炸弹袭击，但是遭到军方包围，5名武装人员被击毙，但是3名巴方人员在袭击当中身亡。辛德省警察总监通报，恐怖分子驾驶着满载炸药的车辆，冲撞了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在卡拉奇的总部大门，引爆装置之后与安全部队展开激烈的枪战，但是5名来袭的恐怖分子全部被击毙。目击者就声称，现场发生了多次爆炸，冲击波损毁了周边的建筑，还有无人机残骸散落一地，后续也传出了密集的枪声。极端武装组织自由人党已经宣称制造了本次的袭击。在事发之后，大批的军警、救援人员封锁事发区域，开展清剿排查工作。辛德省首席部长已经要求相关的部门彻查事件。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香港特首指出，要改革创新，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3架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他同时表示，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新西兰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新方相向而行。
7: 第十二届中国商业峰会日前在奥克兰举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向始终保持高度连续性。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受到中方依法制裁。王小龙就此

0: 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1: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also firmly defend its core interests and safeguard its sovereignty, dig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Chief among them is the Taiwan question, the core of our core interests.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s a broa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 fundamental nor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with New Zealand.
0: 王小龙在讲话中回顾了中新建交五十多年来的交往历程。他表示，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中国的发展对新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新双方合作的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1: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New Zealand, grounded in mutual respect and shared benefit. And we look to New Zealand as a friend and partner on the path forward.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shared interests a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have only increased. China's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New Zealand, not a threat. Our 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and there's every reason for us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each other's efforts to achieve ou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goals.
2: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并促进了经贸关系的发展，给新西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应该得到新西兰全面维护。凤凰卫视央海英萧新南奥克兰报道。
3: 在台湾，年底九合一选战加温，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冲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原住民族捕鱼祭，重申四大原立政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赴金山市场扫街，并且宣布亲子活动八夜巡回多区，持续深入基层争取支持。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号前往三重区参加新北市原住民族捕鱼祭，与族人共同体验撒网捕鱼仪式，并且重申了涵盖住宅、文化、青年及运动的四大原立政策，争取原住民族群支持。另一边，而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一早先是参加了金山庙宇绕境祈福，再到金山中继市场扫街。苏巧慧就表示，前一天在板桥举办的首场水塔妈妈乐园吸引了不少的亲子参与，发放了超过1500份闯关卡及纪念品。八月份还将会巡回林口、淡水、西址、中和及土城等地，持续的与市民互动。台湾多地连日大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维持红色警戒。原本预计最快可能会在今天的晚上发生溃堤，但是今早却发现蓄水量增加少于预期，而坝体下游疑似发生了渗流，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撤离。今早的航班画面当中就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或将不会溢满，但是坝体下游疑似发生了渗流。公路局就表示，已经在上游的2公里处设置了监视器和水位计，而下游则是加强堤防。周围村落持续警戒，将居民集中安置在了安全地点。另外，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发生了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水滚落。而去年酿灾之后，马太安溪堰塞湖持续地进行紧急防灭灾工程。但是考虑到近期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11名的施工人员已经在28号的早晨紧急搭乘直升机撤离。2016年的7月6号，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后的解放军战略投送能力建设。团长形容运20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我们来看一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4: 10年前，为反客或南外机动的心情、期待或充满梦想的这个希冀，将炮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我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地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

0: 成长为举世触目的万里鲲鹏。
1: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2: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1: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0: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今日他在社交平台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4: 即将迎来上任4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施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5: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级嘅创新科技枢纽，北部都会区就是香港发展嘅新引擎。河套香港园区开园半年，就有好多企业进驻，例如呢间企业咁啦，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总部。在这里就是他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他又搭台给其他企业，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共赢成果。
4: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5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5: 包括鞏固提升香港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國際中心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我們可以受惠於國家經濟發展、科技共享、超大規模市場、一帶一路和大灣區融合所帶來的機遇。
4: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5: 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4: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香港不仅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也是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
4: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过去一周先后到访大连与西安，对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首先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他表示，这次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列，但如何转化为海外的订单，是这些企业走出国门规模化全球发展时面对的课题。无论是客户网络的开拓、品牌的建立、标准的转换对接，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 第二是资本与科技的相互联动。从大连到西安，企业家普遍对筹集国际资金、支持全球业务拓展都抱有强烈的意愿，同时还希望得到耐心资本的支持。香港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一起投小、投早、投长期，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企业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第三是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高频联动。他表示，辽宁与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才，比如太空科学、航空工程、生命健康等领域，这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因此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陈茂波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警队在今天举办警察招募日，参与者可以即场投考警员或是见习督察，现场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6: 今次招募日的报名人数呢，是创了我们之前招募日的新高的。网上预先预约的人呢，投考人数是达1088人。截到今个上午呢，我们已经收到593份申请，即是讲紧今朝9点开始到现在的3个小时。当中包括有419名警员啦，143份见习督察的申请啦，同埋31份辅警的申请。咁今次咧，警察招募日是我哋第一次将咁多项警员同埋见习督察的面试咧、笔试啦，仲有体能测试咧，都带到入去社区，喺启德青年运动场举行，便利市民去参与。
3: 不少有志投考警队的市民排队报名，现场设有工作坊，由招募组考官来讲解投考程序和应试技巧。招募日期间还设有了警队不同的部门展览，可以让参与者来亲身体验警务人员的工作，了解他们的训练生活。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将对违反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加倍罚款。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球队出炉。
7: 其实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8: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9: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9: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32强全部诞生。这一组最后两场小组赛，阿根廷小组第一出现，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战平，共同晋级，而伊朗则是无缘淘汰赛。而此前的 L 组小组赛，英格兰、克罗地亚和加纳晋级。K 组比赛，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相互交白卷，双双出现，刚果金以小组第三突围，韩国队则是无缘淘汰赛。
15: 27日刀俎两场比赛率先落幕，英格兰对阵巴拿马，凭借贝林厄姆与凯恩的先后进球，英格兰2-0拿下胜利。此战过后，英格兰3战2胜1平积7分，以小组头名晋级。凯恩也借此球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巴拿马3战全败0进球，止步小组赛。同组另一场焦点战，克罗地亚迎战加纳，赛场因降雨场地湿滑，第31分钟苏奇奇破门助克罗地亚领先，第73分钟加纳球员卢卡森进球扳平比分，中场前弗拉西奇头球绝杀帮助克罗地亚2-1险胜，最终克罗地亚加纳分列小组2-3位，携手晋级淘汰赛。28日 K 组两场赛事同步开打，哥伦比亚与葡萄牙展开攻防拉锯，两队上下半场均创造多次破门良机，均未能把握机会，全场战罢，0-0握手言和，两队凭借稳定积分携手晋级。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刚果金上演精彩逆转，乌兹别克斯坦第10分钟率先破门，随后刚果金在第68分钟凭借点球扳平，第78分钟完成反超补时阶段再入一球，最终3-1逆转取胜，以小组第3身份晋级。韩国队则彻底无缘本届世界杯淘汰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日前荣获世界气象组织的国际大奖，他将奖金捐赠给中国妈祖奖学金。他并表示，奖项是对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发展的肯定，也凸显气象科技在防灾减灾当中的现实价值。
4: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被授予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并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做学术报告。这一奖项是全球气象领域最高荣誉之一，表彰在气象、水文和相关地球科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许建民院士作为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第4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16: 卫星上去以后，处理数据，这个做产品分发应用，这是我们的事。
4: 风云卫星作为中国自主建设的气象卫星系统，为天气预报、气候监测和防灾减灾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许建民推动卫星观测资料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业务服务，使空间科技真正服务于预报、预警和公共安全。
16: 中国气象卫星太大太大太大了，我们几百个人，这个里面的很小很小的一点点，所以我代表中国的气象卫星来领这个奖，但是这个奖真的不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4: 值得注意的是，许建民将本次获奖奖金悉数捐赠给新设立的中国气象局妈祖奖学金，用于支持国际气象合作早期预警能力建设和妈祖方案推广。
17: 这其实对我们国内的从事卫星气象，特别是广大的气象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18: 在会后交流中，许建民强调自己只是中国气象卫星地面系统团队中的一员，这让许多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与会者感到，这更凸显出那一代气象科学家长期扎根业务一线，服务国家防灾减灾体系的真实底色。凤凰卫视张波弟、吴义翔，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澳大利亚27号宣布，将对违反青少年社媒禁令的平台加大罚款力度，最高的罚款将会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但是呢，有不少的民众对于这项措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19: 澳大利亚政府27日宣布新规，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系统性违反青少年社媒禁令的行为，最高罚款将从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6800万美元。此外，澳政府还将扩大其网络监管机构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的信息收集权限，其中包括强制要求社媒平台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平台已采取各项措施，阻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澳政府还强调，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正积极调查脸书、照片墙、YouTube 等5大平台可能存在的违反社媒禁令行为。澳政府统计显示，禁令实施以来，已有超过500万个16岁以下用户的账户被停用或限制。但也有研究表示，科技公司设置的年龄验证机制容易被青少年绕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从未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年龄。近日的一项研究更是指出，在禁令生效3个月后，85%的12岁至15岁澳青少年仍在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而针对此次罚款新规，不少民众持消极态度。
20: The penalties were there before, and they didn't stop people, so why would it

0: increasing the penalties necessarily put any more pressure on the companies to actually change anything when they make so much money as well off of people being on the websites.
1: Like, I have family who are still using it actively, and I have to sort of sit there and pretend like it's not illegal for them to do so. But yeah, I feel they haven't really done as much as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持续三年多的苏丹冲突正在不断地加剧着经济的危机。苏丹政府近日表示，全国贫困率已经上升到了大约73%，本币苏丹镑的汇率也是进一步的下跌。苏丹前财长就认为，停止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仍然是解决经济困境、恢复经济稳定的根本途径。
4: 苏丹政府近日表示，苏丹的贫困率已上升至73%，约有2400万人生活在每天每人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政府正努力推动面向青年和妇女的创业及生产项目，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计划在5年内支持超过300万个小型项目。
5: وأيضا عندك يعني أكثر من 3 مليون طفل في حالة مجاعة حادة هنا ما يسمى بفقر الأجيال يعني أنه يعني الفقر الحالي حينتقل للفقر المستقبلي لأنه حيكون عندك قوة عمل غير قادرة أو غير مؤهلة.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如果当前冲突持续至2030年。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可能超过60%，约有3400万人将陷入贫困。有关苏丹镑持续贬值，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措施难以稳定汇率，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才是实现经济和汇率稳定的关键。
5: يعني نهضوي يستفيد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كامنة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السوداني وتشبيكه مع قطاعات الأخرى.
4: 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感谢你的收看，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6: 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5: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6: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16: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17: 如果 AI 连人嘅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嘅话咧，将来系另一个世界嚟。
18: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6: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1: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7: 时观世界，群众五金，
8: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7: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机器峰会再度插手首场，预示了西方统治时代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一个新的机灵时代？
8: 中国发布了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全球的权力格局正进入到 G0 时代， G0 又意味着什么呢？
7: 美国制式已然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中国会如何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制式呢？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8: 欢迎回来。本月的22号，中国商务部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个名单呢，涵盖了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以及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这也是中国对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到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之后的一个反制措施。另外，为期3天的第52届 G7 峰会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闭幕。会议呢，并没有发表七国领袖的联合公报，这也是继去年在加拿大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度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那峰会反而采取的是一种分议题发表成果文件的方式，主要是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峰会最后一天迟到了，进场的时候向各国领袖宣告他是老大，这也成为了这次会议焦点话题之一。而就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的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的白皮书。白皮书开宗明义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层出不穷，个别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大乱源。那为了破解当前全球难题，中国在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进一步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理念、倡议和行动，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那中国还计划在今年秋天在河北雄安新区要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这个是由中国外交部所发起的论坛，主要目的是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并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那另外呢，中国外长王毅也宣布，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有西方媒体指出，中国这一系列举措主要目的是回应全球治理赤字，并且抗衡七国集团等排他性机制，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制度性影响力。当今世局如麻，纷乱不断，俄乌战火未停，美伊战争虽然暂告停止，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可高啊！全球的产供链四分五裂，金融市场泡沫疑虑日增，全球是否已经处在或者正处在一个空前的混乱交叉点？那沈先生，中美它作为全球的两强，对于目前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的提出？
5: 我想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人类历史啊，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有一种感觉是越来越乱了。是吧？应该说，现在我们处的一个阶段，就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空前的由乱啊由治入乱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节点啊。换一个角度来看，就由一个由上个世纪开始的一个美国制式啊，显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了。所以全球开始由治入乱啊。不是你刚刚说这个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的两强，是否能够提出个方向或者一个方案？就这点来讲，我很明确啊，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
8: OK， 您说不能寄希望于美国，意味着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问题的本身，或者说一个祸源。刚刚您谈到了就所谓的，就是说美国制式它走到了一个尽头。那美国制式这四个字具体含义指的是什么？
5: 首先，那个制就是好的意思，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啊、正能量的。制式就是一个好的时代，对吧？所以美国制式就是美国主导、美国推动的一个比较好的时代。那么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个美国制式应该从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就开始了。但是呢，不是很长，在我认为在上个世纪末，就2000年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制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终点了。
8: 那具体怎么说，能不能跟我们敞开讲讲这个美国制式它是怎么形成、怎么去运作的，以及后来怎么去没落的？
5: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某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提供一种反思或者一种再出发。什么问题呢？就全球治理。 OK， 所以我们好好把它捋一捋啊。这个美国这个制式啊，我认为基本上它是建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基础上，也就美国制式的核心就是全球化。那什么叫全球化呢？我们以前讲过，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从一个国家啊扩散到一个地区或者整个地球。那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事，大家都很清楚，对吧？那么所以市场经济覆盖到全球呢，基本上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美国制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市场的红利啊，一个全球人类的一个红利。
8: 全球化它应该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利的，自然也包括对于美国本身也有利。那美国是怎么构建起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呢？
5: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全球化的架构分成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经济，第二政治，第三是安全啊。经济方面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从1940年就布列顿森林体制，那个时候就是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完善的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体制。政治方面呢，就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啊，联合国的权力中心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啊，每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OK， 全球安全的这个层次呢，就是基本上美国那个时候很长期就是全球军事大国嘛，所以美国自己如果不搞乱，全球的安全基本上就获得保障了，对不对？所以理论上这三个层次一开始都没有问题的，但后来都变味了。
8: 变味儿，我猜啊，就说它全球化虽然说是全球都参与，但是因为是美国主导，是不是应该在设计上或者运行当中会对美国有利，对吗？
5: 其实对美国有利，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对美国有利不能够伤害全球，这个问题就来了。但美国的后就是后者。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刚才讲布列顿森林体制，这个要求美元跟黄金挂钩的，是吧？但1971年他就为了他自己，就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那从此就建立了美国美元霸权的一个时代，就祸害全球，是吧？然后这个联合国五常啊，本来也是蛮好的一个体制啊，但是后来就被美国跟苏联，那个时候叫苏联嘛，就是滥用一票否决，就把这个联合国体这个机制。

0: 的服从，所以基本上就听美国话。那个极其高峰时刻就1980到1990年代啊，基本上搞定全球大事儿。
1: 我突然想起了，您不止一次谈到过，其实美国霸权的黄金时代就是上世纪末，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
0: 没
1: 这十
0: 错，
1: 年。
0: 1991年苏联解体，那当然就是美国就全世界老大了，是吧？然后其他六个国家又听他的，所以那个时候G7跟G1呢是基本上是重叠的，当然有美国话事儿啊，所以美国当时号令天下，天下莫敢不从啊。
1: 那为什么您谈到就是 G1 它的就是黄金时代到了本世纪初就结束了呢？
0: 啊，这个G1到本世纪初就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因为进入到本世纪初，美国的就出现很多麻烦跟问题啊，美国运势就开始下降。首先呢，2001年，恐怖袭击，然后接下来小布什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元气大伤，然后就2008年的世纪金融海啸。世纪金融海啸对美国打击非常大，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记得那格林斯潘前几年去世，那格林斯潘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他已经卸任了，他说百年，他说这是我进入职场以来从没看过的。啊，那个索罗斯说百年一见啊，这个巴菲特金融珍珠港事件，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为了通过一个法案，专程跑到众议院议长叫佩洛西啊，就拜托他啊一定把这个法案通过，忍不住就单膝下跪，你说那个情是多么危急。
1: 就说当时情况其实涵盖了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各方面，情况很危急，难道七国集团管不了吗？
0: 没错，束手无策。
1: 束手无策的话，这个时候那谁来去最终出手疏解这个难题？不会是中国吧？
0: 就是中国。为什么呢？西方光美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哎呀，中国，我们能不能找他进来？中国说，我又不在你们机器里面啊。后来就想到，哎，不是有个20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跟央行的一个组织，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主升格，就是这个元首，就变成 G20 就 OK 了吗？中国就顺理成章在那里面了吗？所以那个 G20 就这么产生出来的。啊，中国也顺便在里面，中国也在，实际上也帮了很大忙。你还记得4万亿嘛，是吧？4万亿就扩大内需，也就等于疏解了西方面临到的压力跟这个危险嘛。
1: 明白，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全球权力格局从 G7 演变到 G20 了。
0: 对，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的是 G5，后来 G7，后来 G7 跟 G1 是重叠，然后就是 G20 了，是吧？
1: 那 G20 现在还都是依然发挥作用，好像每一年都会有峰会举行。
0: 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呢，我讲一句话，别人没讲过的 ，G20 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不叫 G20 了，实际上就不是 G20 了。
1: 这什么意思？就说它从诞生的一开始就不是 G20， 什么意思呢？
0: 名字是 G20，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刚才讲的过程是吧？实际上真正的核心就是邀请中国进来帮忙，是吧？所以真正的核心就两个，一个中国，一个美国。所以 G20 那个时候表面上 G20， 在骨子里呢是 G2， 就是 G2。但是那个时候，西方跟美国都不愿意讲，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其他十几国就是陪衬的，就配角嘛。那中国也不愿意出头，中国也不会敲，就是我们就 G2 没这回事儿，是吧？
1: 明白，就说 G20 和 G2， 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哈。
0: 对。
1: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好像发展的都是不尽如人意。你看 G20 表现一般。G2 呢，好像也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哈，但问题是，这个就局势已经变了，那该怎么办呢？
0: 你讲的没错 ，G20 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作用，关键就是在于美国跟中国后来斗起来了，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老二，美国老大，我们以前就讲过了，休息的陷阱来了，所以美国要开始斗中国了，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啊，就是重返亚太，然后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从这个2009年、2011年一斗到2025年，没完没了斗得全球大乱，就是世界的乱局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一直到2025啊，美国才开始有所调整。
1: 那为什么说一直到了这个2025年才出现变化？又是什么变化？
0: 美国发现了斗不了，而且自己斗得元气大伤，从奥巴马时代重返亚太没有用嘛。这个特朗普1.0斗中国，什么印太战略，现在印太也重新赶到这个太平洋这个回去了，对吧？印度就不要了。再接下来就是拜登那个什么小鹰钢枪没有用，特朗普2.0，去年上台以后发动了一个疯狂的对全球的战争，对不对？就是中国跟美国硬杠嘛，美国也没占到便宜嘛，所以后来还是不行，所以特朗普就开始重新调整了，这三个方面调整啊。第一个就全球战略开始。退缩就是战略收缩，收缩到7.9万去了。我们以前分析过了啊。第二个呢，贸易战停战，每一次停6个月，停完再停，停完再停。然后呢，就特朗普终于心里面出现一个概念了。他2025年去韩国釜山跟习近平见面开会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 ，G2 现在要开始喽。他脑袋里面已经是一个 G2 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真正要平起平坐的一个合作的对手了。
1: 就是说在现实的面前，美国终于放低身段提出了 J2 的概念，但中国好像没有接招。那不管说

中国接不接招，这些全球难题该怎么去治理。最可怕的是，如果说在这全球难题当中，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乱源，不管是这什么，好像都无济于事。怎么去解决这些全球的难题，局势又会如何发展？稍后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欢迎回来。在上节当中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实的面前，针对全球治理格局提出了 G2 G2 这个概念，那中国到底有没有回应呢？那么另外，面对这种全球越来越失控的乱局，中国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行动？那石先生刚刚谈到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个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否就是中国针对目前乱局所提出的一个自己的有针对性的想法和建议？
1: 没错，中国对于美国提出的 G2 了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是也没拒绝，而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提出一个对标特朗普 G2 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性的战略
0: 稳定关系。
1: 那它其中内容就是以合作为主啊，竞争呢要有度啊，然后管控分歧，然后和平可期，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以我的观察，我觉得中美关系磕磕碰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呢，似乎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双方面似乎还真有这么一个一个希望啊，这个对中美关系未来正面的发展有一种新的期待。
0: 当然合作啊当然是好的，值得我们期待。但一个问题是，刚刚您谈到过，就美国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乱源。这个事情的话，中国怎么看，有什么的想法？
1: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就提出一个平行的、并行不悖的这么一个方式啊。一方面呢，就是我尝试跟你美国努力的去共同发展一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如果你能跟我配合，那最理想；如果你不能跟我配合，我们就让我另起炉灶，我另外搞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一个方式，基本上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就你如果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最好，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全世界好。如果你不能跟我配合，那对不起，我也不理你了。我针对全球治理提出我自己的一个新的主张跟方案。
0: 中国过去一直是非常低调，非常不喜欢抛头露面。那这次呢，针对全球治理提出自己的一个方案，是不是意味着风格的一个变化？怎么解读？
1: 这风格的变化是明显的，因为过去韬光养晦嘛，那现在是很明显有所作为。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中国终于发现到这个全球乱下去，对全球不好，对我中国也不好，覆巢之下无完卵，对不对？所以我中国必须要挺身而出了嘛，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必须有所作为了。所以这个局势，这个乱的局势，必须要给它制止，必须要给它扭转，必须要给它拨乱反正。
0: 今天很多次谈到乱局，局势很乱。我记得您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就是美国之前那个战略家基辛格，他在生前的时候也谈到，担心这个局势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就大家担心的这个乱局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是美国吗？
1: 那当然就是啊，这以大欺小，对吧？以恃强凌弱啊，聚众暴寡，这里面大强弱这个众，基本上都跟美国有关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G5 啊，或者 G7 啊，或者 G1 或者 G20， 起码还有个5、7、120在那边。现在我告诉你，谁都不是，现在叫 G0。
0: 这零就是没有人管了吗？
1: 群龙无首吧。这就用中国现代话讲，全球治理现在面临到一个严重的全球，这个赤字，治理的赤字。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美国霸权啊，本身就把世界搞成大乱。他如果发现乱了，对他也不好，他又没办法再制止你，他没这个能力。再加上他又一门心思跟中国斗，啊，斗的这个全天下大乱嘛。
0: 这个三点当中，可能前两点比较好理解。第三点，您说美国就是心无旁骛的一门心思和中国斗啊，这什么意思？
1: 美国要跟中国斗，这就没问题了，对吧？但他为了要斗中国，不惜把他自己从二战之后建立的那个美国制式的基础的全球化都给牺牲掉。他逻辑是你中国为什么会强呢？就因为你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对付你就要先把全球化给枪毙，要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那这一来斗中国有没有斗完我不知道，但全球化被他牺牲掉了，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治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明白吧？所以这个全球就由治入乱了嘛，
0: 就这根基已经松动了。
1: 对，
0: 想必基辛格当年可能也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才担心哈。那你觉得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基辛格虽然是担心，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破，因为他这是自己的身份，对吧？那我认为现在世界大乱，全球望治，啊，都希望能够有新的治理，所以中国呢，现在就想思考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方式思路。
0: 那中国具体的想法和做法是什么呢？
1: 现在对中国这个大国，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形容嘛，就是基建大国啊，说产业大国、科技大国，或者是太空大国都有。我现在加一个叫战略大国。我认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非常重要一个特色。我今天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就你刚才问到中国怎么面对美国这个霸权，现在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战略基本上分成两个思路，一个是相对消极的，一个相对积极的。相对消极就是被动反应的，相对积极就是主动出击的， 咱们先来第一个叫相对消极，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你美国霸权，霸权主义，对不对？你现在对全世界对中国采取那么多各种不同手段，对不对？那我就一定反击啊，而且是正面反击，而且强力反击。
0: 嗯，您这说法很有道理，但具体来说在这方面中国有何布局，有何行动呢？
1: 我认为大概分成三个不同的方面，三步吧。第一步呢，宣示；第二部分呢，就是提醒或者警告；第三部分就是行动。宣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要对付你美国的霸权，我要向全世界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叫师出有名嘛，是不是一句话？就记得这个2023年我们在节目里提到，2月20号中国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这篇文章就告诉全世界的，昭告全世界，你现在搞清楚美国就是世界乱源，我们中国现在就应该要开始，全世界应该开始对付美国。所以这有点相当于一篇檄文，对不对？讨伐的文章。
0: 所以这是等于就是说为中国声讨美国去做了一些道义上的一些道理上铺垫。
1: 没错，有点像替天行道的感觉。
0: OK， 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宣示。第二方面提醒呢？
1: 提醒呢，你看啊，就再举个例子，2025年1月特朗普上来以后，几乎疯狂的对全世界包括对中国发动什么疯狂的关税战，对不对？50%、100%、150%，好像这个没有天花板似的。这个全球啊，全球国家都吓坏了，包括他盟友都吓坏了，双手发抖，是吧？还有人私底下求美国放一马什么等等。这个时候中国站出来了，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视频，中英文的，叫不跪，你记得吧？
0: 嗯哼。
1: 告诉全世界不能跪，对美国这霸权绝对不能跪，而且引用毛泽东话，以妥协求合作者合作亡，以斗争求合作者合作存，就必须要斗美国，就必须要强调，不能回避。
0: 也许我们现在事后来看的话，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多么英明，因为我们看到一众当时对美国俯首称臣的国家，后来这个下
1: 全都惨了。
0: 没错，反而中国它不一样的格局也赢得了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哈。
1: 没错。
0: 好，刚刚说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行动呢？
1: 行动就是对美国，现在你过去你几年下来动不动就制裁我，动不动就制裁所有国家，然后中国的实体清单每隔一阵子就加一堆，对不对？中国现在不客气了，中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对于稀有金属跟稀土这两个最重要的卡住日本跟美国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给它掐住了。比方今年年初啊，中国对日本寄出了所谓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管制出口啊，这里面包括就是什么各种稀土的原料，还有包括钢，最近这日本不是国家降了吗？就是什么六氟化钨，它已经没有了，是吧？它就没办法再制造芯片了嘛，是吧？但还要求美国出面，那美国为什么要帮这个日本出面？也是为他自己啊，因为他受到日本这个不能卖东西卖不出，美国也受到影响了，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反击，现在毫不客气，基本上就是全面反击。我相信美国跟日本应该都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了。
0: 您刚谈到的这三个层次应该说都是相对消极，
1: 消极的，
0: 在就是说这个被动应应的一边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您说到的相对积极主动出击的有哪些呢？
1: 就是我们今天最早提出来的，就是对于全球的治理，中国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一个主张啊，一个让我们记得这个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全世界提出过好几个重要的倡议，记得吧？第一个是全球安全倡议，第二个是全球发展倡议，第三个是全球文明倡议，第四个全球治理倡议。这个倡议基本上就是一个理念嘛，一个大方向嘛。那现在中国就在这个倡议的基础上，全球倡议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啊，不仅是理念，而且提出主张，提出具体的一个行动啊，代表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大的方向，给全世界一种另类的选择。
0: 就是说在持续崛起，在走向复兴的中国跟过去相比真的是大不相同了，不只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能够兼善天下。
1: 对，
0: 也体现出了一个大国它应有的一个格局和作为。当然中国的这些积极作为它对于世界又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1: 咱们就来谈谈中国制式这个概念。
0: 中国制式不常听到啊，过去经常听到的是美国制式。
1: 没错，美国制式应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词叫做 Pax America， 对吧？照我刚才前面那个分析，它是从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了啊，美国作为全球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是建构了一个经济的架构、政治的架构跟安全的架构，以全球化作为一个核心，确实给全球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一个和平跟发展的一个大环境。今天美国是一个霸权，我们就已经这样说了，但那个时候美国表现确实不错， 也必须承认。那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也都分享了这个美国制势所带来的一个红利，对吧？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美国制势到了2000年，基本上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那到了21世纪之后呢，各种原因造成这个美国自己也管不住，美国霸权啊，这个霸凌全球各国，美国自己也没能力去管好世界各国大事，所以天下就出现了一个就基辛格都很担心会爆发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乱局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办呢？你看看全世界将近200国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这些国家，不是美国的附从随从，就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这样子做坏事的时候，他们 也阻止不了，甚至于他们本身就是助纣为虐的，是吧？一伙的嘛，是吧？然后一大批中等国家有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局势呢？没有能力。这些小国呢更惨，都是被美国霸凌这个霸道的一个对象。所以天下这个局面再继续发展下去，你可以预见到未来会怎么样一个情况，越来越乱嘛。那真的会出现基辛格第三次大战，说不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刚才我前面讲了，中国发现到我如果再继续韬光养晦，不管全世界各国的事情的话，天下大乱，覆巢之下无完卵，全世界都搞乱了，我中国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中国就必须开始改变过去的长期以来韬光养晦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世界观，而开始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呢，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刚讲，我以前汤恩比不是讲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大约的感觉是如此。那中国世纪到底是什么一个世纪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制式。那为什么要变成如何变成一个中国制式呢？我觉得这很重要了，不能一个很抽象概念，就要提出一个具体的理念、具体的倡议、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咱们今天谈的啊，中国正式提出来一个更加美好啊的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大方案。然后在今年好像秋天的时候，在雄安新区还办一个全球第一届的全球治理的
0: 论坛，
1: 我相信那个时候呢，全世界一定会高度关注，这也代表着中国制式的揭开了新的第一页。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2: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3: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1: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4: 必须的。
5: 大连加油！
2: 大连
5: 加油！东北城，仓库。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6: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经历了若干年跌跌撞撞的摸索，策划、包装等带有广东风味的词语已陆续传入北方乐坛。

此时，一个北漂了数年的乐手，带着自己多年积攒的作品，启程南下。他的到来给那年的广东音乐人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通俗且与南方风格有着显著不同的歌曲，究竟能够在市场上走多远？不到半年，时间便给出了答案。

0: 其实我个人在这个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知识青年》。我觉得要做一个排行榜，它跟排行榜的具体的操作团队，是很有关联的。比如说，我有10个唱片公司送来10首打榜歌曲，因为歌曲的播放可能一开始每首歌曲都会播放一遍，但是哪首歌曲会播放第二遍，哪首歌曲会播放第三遍，哪首歌曲可能我要播放10遍、20遍、30遍。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专辑里面的《知识青年》，因为它的节奏很好，但是我判断这首歌曲它的走向没有小芳好，可能我只能给《知识青年》播放10遍、20遍。小芳，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好的，我这个团队觉得它是好的，那么可能他会播放50遍。
1: 我作为音乐冲击波的节目主持人呢，就只是在作者啊、歌手啊，同埋喺听众之间搭一个桥梁嘅。
2: 1992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加入电台工作的陈实，已经做了3年的电台 DJ。在这一年，他将自己亲手创办的音乐冲击波改名为岭南新歌榜。节目仍以鼓励广东原创作品为职责，但主推歌曲已从粤语歌转变为国语歌。
3: 嗨，我等间坐边度好咧？坐呢个位
4: 置？你坐呢度啦。
3: 我边个操机啊？
0: 其实咧，香港乐坛咧，即系佢可能同台湾啊，同或者系同而家嘅内地咧，佢有啲唔同嘅就系，佢唔净止系唱，你即系识跳舞同埋跳舞好睇嗰下咧，真系好着数。
5: 当时做原创就2个重要基地嘛，在中国内地哈，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北京。那么其实无论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它可能都会在争夺一个更广泛的内地市场。那么整个广阔内地它是以普通话为主的，所以必须得推这个为主。
2: 此时距离内地第一个音乐排行榜箭牌歌曲排行榜在广州诞生已经过去了5年。曾经陈实和同事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周都有新的原创歌曲出街，殚精竭虑，但现在争着上榜的优秀原创作品已经让他们应接不暇。
0: 到92年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当时你像中唱啊、太平洋啊、白天鹅啊、新时代呀、广州本土的公司已经开始来介入做这一个大批量来做这一个造星工程，慢慢的去摸索怎么样去打市场，怎么样去做起宣。
2: 也是在这一年，中唱广州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唱片公司企划部，陈小琪挂帅，带着李广平、陈子秋，大胆系统的把港台乐坛的制作人制度和市场运作模式引进到中唱广州。
6: 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2: 1992年11月，陈小琪为其首位签约歌手甘平量身打造的首张专辑《大哥你好吗》一炮而红。没多久，中唱企划部的李广平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叫李春波的年轻人想要发行一首自己写的歌。

0: 他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是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十八岁就离开沈阳，独自去北京闯荡的李春波，把哥哥姐姐的故事和那个名叫小芳的姑娘写在了自己的歌里。1992年，李春波带着小芳南下广州。然而，即使是敢为人先的广东人，在当时也都接受不了这首似乎过于通俗简单的歌曲。
1: 当时好多人还觉得这首歌，乡土气息比较浓，觉得挺土的。但是我是觉得，比较真实的记录他们的生活嘛，我觉得只要是被大家接受就可以。这个过程大概等了有7-8个月的时间吧，就专辑做完以后，找了各种唱片公司，基本上都找遍了。所以最后给我推荐一个中唱的，有个叫李广平的，他说你给这个人打打电话。
2: 当时广州特别好卖的歌曲是甜歌，就是邓丽君这个脉络。你突然间冒出一首小芳来，有些人觉得他是不接受的，但是我们流行音乐它不能够仅仅是一种风格的存在。我是非常清晰的记得李春波拿来那个录音带以后，我放在那个录音机里面，他传出来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我非常记忆犹新，特别惊喜啊，特别惊奇。在我眼里，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土，它只是题材的另类。我给他的歌曲定位就是说是一种城市民谣。
0: 李广平把小芳推荐给了陈小琪，两人一致认为小芳有巨大的流行潜质，但即使在公司内部，他们也面临着诸多人的质疑。
2: 退货怎么办呢？陈小琪老师就他愿意承担责任，他说没问题，最终中唱还是接受了小芳专辑。首先呢，我们是在广州电台去打榜，然后通过广州电台进入排行榜，然后再通过广东电台音乐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三个电台啊同时轮番的轰炸。
0: 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各大电台成为推广歌曲的首选。当时电台 DJ 对一首歌曲能否流行、是否发行也有极高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3: 1989年1月2日星期一，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音乐冲击波》，欢迎你，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石，为你带来《音乐冲击波》。
4: 天天在播歌曲，只有你最了解受众喜欢什么和什么歌曲会好，会在市场上走得远。陈晨，我告诉你，这首歌曲主打安排你播，没有一个公司会这样做的，都是会先跟我们说，哎，打电话来到棚里面来，我们来听听歌曲，我挑这首主打歌，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这我给三首歌曲给你听，哪首歌曲适合主打歌？咱们搞一个小范围投票。
5: 就为什么那么多的歌手由不知名到大名鼎鼎，除了他本身的努力，还有我们传媒的助他一把力之外，其实上也是广东传媒很团结，刚才说的一个排行榜，电台的排行榜啊，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4: 这首歌曲从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给我感觉是非常棒，它的曲式、它的歌词都会很简单的东西，但它能够唤起听众的共鸣的这种作品，其实是最简单，但是也最不简单、最容易流传的。
0: 带着东北口音的小芳入选岭南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三大电台的轮番轰炸在广州掀起了一波小热潮，不到半年，这首歌就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1: 就没想到就火了，完了没想到还这么火，就真的是当时可以说是大火，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当时中唱第一批出这个唱片的时候是出了3000盒，结果没想到这3000盒发出去以后就不断追加，就能半年左右吧，就已经超过100万了。

0: 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学的寝室、洗澡房都有学生在唱小芳。
1: 小芳的出现带起了一股城市民谣热，轻轻的旋律触动了知青一代刻骨铭心的记忆。为寻找梦想提着行囊，沿着高速公路匆匆南下的年轻打工族，也被小芳深深的触动。
0: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第一次，这个我们叫现在叫打工潮也好，叫做这个离开家乡寻找梦想也好，那个时候的歌曲，我想跟社会思潮它是吻合的，特别是一封家书，你在他乡还好吗？高林生的那首啊，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想会有大量的听众，他从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心声，通过一首歌曲来去反映一代人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辗转漂泊，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李春波，终于在广州，这座非常平民、非常开放的城市，实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梦想。李春波奇迹般的走红，对广东乐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敏感又善于捕捉机会的广东音乐人，也开始更深刻地理解着流行与潮流的意义。一首又一首歌，一个又一个乐坛奇迹，接连在南方涌现。除了开放的环境、自由包容的心态、超前的歌手包装机制，更离不开媒体的倾力推动。
1: 你看，当年小芳的这个卡带，这个专辑出来，我相信拿93年同期的来自香港、台湾的专辑的话，可能一相比的话，觉得哎，我们这个很可能会显得很简陋、很粗糙。但是如果没有当年我们的唱片公司、我们的媒体去支持、去继续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语流行歌坛、我们中国原创这么繁荣。
0: 这是一份长长的耳熟能详的名单，林依轮。

0: 爱情鸟，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李春波小芳，甘平大哥你好吗，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王子明伤心语。在港台明星在全国大走穴之时，广州的电台、电视台、报刊对于广州本地原创歌曲和音乐人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使得处于北京与港台夹击中又面临粤语文化强大压力的广州流行音乐反而在国语歌曲创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1993年到1996年，作为中国第一家为流行音乐缴纳版权费的播出机构，广州电台每播出一首歌都会支付一元版权费。
1: 就是对于原创的东西大家都是觉得很有责任，每个礼拜七天可能有三四个晚上我都跟广州的音乐人或者是唱片公司或者是这帮文化记者们在一起听本土公司的这个新作品的推荐，大家就是一呼百应。
2: 好像广东音乐人说的，你要是没去山河顶宵夜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你肯定就不是音乐人。录音也好演出也好都是半夜都收工都去那儿宵夜，有的时候你不带钱去都可以吃，就是都是认识的人，我一回去都是有那种回娘家的那种感觉。
1: 96年还是97年，具体的日期我不记得了。春波是有歌曲入选我们的这个十大年度十大，他当时吃海鲜过敏脸是肿的，当时他上来领奖的时候我真是非常感动。春波为什么会肿着脸都回来，他也感谢广东歌坛，感谢广东的媒体。
0: 在全面施行了歌星签约制这种国际化流行音乐制作体制一年以后，大陆流行音乐界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体制转变。
3: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0: 1994年，魔岩三杰之张楚、何勇、窦唯为中国歌坛留下了香港红磡演唱会的疯狂之夜，中国流行音乐也在那一年迎来了大丰收与大爆发，全国都在掀起签约歌手的浪潮，新歌手大批涌现。就在那一年繁花盛开的四月，南京电台发起了一场名为《光荣与梦想：中国流行歌坛展示和展望》的演唱会。这是中国流行乐坛第一次集演出和研讨于一体的盛会。或南下或北上，广州和北京两大音乐重镇倾巢而出，制作人、乐评人以及南北两地红极一时的歌手们在南京相聚。夜幕落下，灯火亮起，被观众层层围住的五台山体育馆的舞台不知何时已悄然变成了南北较劲的擂台。
4: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
1: 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南京的《光荣与梦想》这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出，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演唱会。
5: 北京的校园民谣，北京的摇滚，和广州的城市化的流行歌曲，在南京首次汇合。
6: 那个年代，自己包装出来的原创歌手几乎都在了，啊，所有的人展示自己的作品。一个中国流行音乐原创展示是那个年代的一次高峰。
1: 北京的歌手唱完，北京团队就那种欢呼，广州的团队唱完，广州的这个团队就一把的欢呼，一把鼓掌。当时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啊媒体都开玩笑说起来嘛，是广州和北京两个重镇的在南京的一个第一次成规模的碰撞。

但第一天好像我感觉在这双方就有点开始较劲了。那第二天第一场演完了就甭说了，很多什么陈洛呀，他们恨不得都一宿不睡。北京这帮公司的明天得改歌换曲目，让咱们弱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出的主意让甘平改唱《丹顶鹤》，那难。北边这边也换，特别有意思。

0: 像老狼的同桌的你啊，像我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像林依轮的爱情鸟，像那英的一些歌曲，都是在那场演唱会之后走红全国的。
1: 交给世界，愿这首歌曲能够伴随每一位音乐人，伴随每一位观众。
2: 一个响亮的称谓，九四新生代，为那一代横空出世的歌手集体命名。多年以后 DJ 李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最忘不了彩排时的一个女歌手。九四年五台山体育馆光荣与梦想彩排现场，没化妆戴着毛线帽子在那里唱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寒冷的冬夜听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3: 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误差，94年我们没有参加，当时陈明也没有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个作品，他的记忆应该是95年的时候的记忆。
2: 1989年，一个洛阳姑娘辞掉了自己在国企工厂的工作，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人，这个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姑娘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成功后才回家。她在深圳的歌舞厅里渐渐唱出了名气，直到3年后她的声音被一个人听到。
4: 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陈超容，
5: 作曲家兰斋。
6: 当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震撼了，因为原来我们的流行歌手不少呢，都是从那个民歌手转型的很多，真正的那种都市的那种所谓我们认为是流行音乐的那种感觉，那种声线。磁性的声线极少碰到，所以当时呢，我一听陈明那么多歌手冒出来第一两句歌声，我一下子吸引住，我说这个声音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流行歌手的声音。
2: 台下当评委的兰斋把这次歌唱比赛的冠军颁给了陈明，在舞台上唱了3年歌的陈明第一次拿到了奖。
6: 在获得冠军之前呢，我就跑去找他了，我说陈明，我是唱片公司的，希望能够跟你合作。当时陈明呢，他不知道有这些机构，他们也不那么相信，像骗子一样都没怎么打理我。
7: 然后当时对我来说啊，出唱片是很遥远的事情，就觉得可以给我出唱片，这个我什么条件都没有，说好啊好啊，就去了，就来了广州。
2: 在深圳歌厅翻唱他人歌曲的陈明第一次拥有了为自己创作的歌曲。
8: 我把我的心交给了你，
2: 根据陈明生于城市，声音带一点沧桑感的特点，她被打造为都市成熟女性的形象。中唱企划部陈子秋首先提出，陈明的声音很温暖，感染力强，并预见性地将白领阶层定位为她的主要受众。但从没演唱过原创歌曲的她，在制作第一张专辑时一直找不到感觉，

0: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会唱歌，是我在录第一张专辑，没有参照，进棚了才听到那个伴奏音乐，然后就是拿个一张歌单给你，你要真是拿谱子在那里看着唱，不太会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唱，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太像我。
1: 陈明那一批歌手在94年前后集体涌现，因此被称为“九四新生代”。但与大多数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同，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打动歌迷。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一名德国前上校密谋发动政变。
3: Man sollte das KSK-Mann nach Berlin schicken und hier ordentlich aufräumen.
2: 右翼极端分子走向战场。
4: Я нацист. Я нацист.
2: 美国退伍军人加入右翼极端组织。全球极右翼威胁不断加剧，背后又是谁在悄悄操控节奏？

从二战后的边缘化到1980年代的再次抬头，极右翼思潮在近半个世纪间从传统的街头运动走向主流政坛与军队，并随着全球化扩散到世界各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3: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27号发表了声明称，再次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于商船发动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革命卫队在随后就宣布，对中东地区8处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的打击。革命卫队还称，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根据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目前暂时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设施也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或者是损坏。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美军还称，目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美军将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再次发动打击是因为伊朗方面又一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表示，总有一天美方或将无法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5个沿海哨所遭美军袭击，为回应侵略行径，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一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正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提醒民众，警报已拉响，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躲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再度以伊朗袭击邮轮为由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伊朗方面也是报复性的打击了美东的中东军事设施，并将会加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过来的现场报道。
2: 有新闻报道啊，科威特啊、巴林啊等多地呢发生了爆炸声。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种交火呢并没有停止，而且呢还在继续。那么自从就是星期五开始呢到现在，那么双方已经进行两轮的交火，双方都在指责对方先违反了这个谅解的备忘录，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的说法呢，就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还有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第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所有在地区的军事利益、军事基地呢都成为伊朗的目标。第二呢，伊朗做的是反制和自卫的行动，因为对方先违反了协议，对伊朗发动了袭击，而且是有伊朗的回应是有限的。第三呢，伊朗的强调是说警告性的，也就是说现在呢先不想把战争扩大，但是如果对方还继续呢，伊朗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这说明呢，双方呢实际上现在是在一种可以说是有限度的互相打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想把局势升级。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并没有宣布要关闭，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交火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呢已经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因为大家都不敢通过，所以呢只能通过你跟伊朗的进行了这个沟通来通过。所以看到伊朗通过一个无人机或一个导弹呢就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所以呢跟美军所说的就让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用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所以双方呢还是要坐下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建立一个安全的机制，让这个船只呢自由航行通过。这其中不仅需要美国、伊朗，还需要阿曼的协调，但目前呢现在呢还是缺乏这样一个 可信的协调的机制，如果不能建立的话呢？如果双方还会继续的这样子互相攻击，那么一旦邮轮受损或者是美军基地人员受损，那么有可能呢，这个擦枪走火的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度的升级，那么局势呢就会骤然紧张，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状态，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的沟通。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了会谈，而对此，有多个韩国的市民团体在会场前就举行了示威，表达对于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3: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事支援协定。
4: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3: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
5: 사실상이미한일간의군수지원협력을구체적으로정례적으로실행단계로올려놓는것인데필연적으로법제도적인장비인한일물품용역상호제공협정체결로이어질수밖에없다고생각합니다일본방위상이한국의외교부장관을만나는것은역시한일간협정체결을의도한것이라고밖에볼수없습니다
3: 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6: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3: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
6: 한일군수지원이정리화된다면한국군은미군의공격적퀴렴네트워크의하위단위로전락하게된다이는우리의안보적이해와무관하게대만해협등주변지역의무력충돌에한국이자동개입되거나연루되는치명적위기를초래할것이다
3: 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0: 灾区的物资紧缺。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发自于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2: 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或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1: 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在稍早前发来的报道，介绍首都加拉加斯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参与救援的当地志愿者表示，目前灾区最需要的就是医疗物资。
3: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茶烤区 Los Palos Grandes 的一处坍塌建筑旁，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27日早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栋原本12层高的建筑已经在地震中整体坍塌，现在废墟累积的高度仅有约10米，现场大量的救援人员正在操作着重型器械清理废墟，垃圾车也在协助运送清理出的碎石和垃圾。目前黄金72小时的救援窗口期正在持续缩紧，救援工作争分夺秒。
4: ¿Qué es lo más urgente que necesita actualmente en este lugar?
5: Actualmente se necesitan recursos como medicinas, pastillas, todo lo que tenga que ver con el área medicinal y más que todo comida también para las personas que necesiten, que se están refugiando en parques y en plazas actualmente.
4: ¿Y se ha encontrado más personas que este lugar?
5: Actualmente, yo que tengo ya varios días acá en este lugar, se han tenido respuestas de personas, pero ya fallecidas, mascotas que también estaban dentro del lugar, pero más no podemos comunicar porque los rescatistas tienen toda esa información.
3: 由于缺乏专业工具，许多志愿者只能戴着手套，用手或铁铲在混凝土中挖掘。可以看到每个志愿者的眼球都充满了血丝，十分疲惫，目前正在休息。警戒线外有许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在配合着救援人员工作，还有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和水。这场仗还在继续，我们将持续跟进。
0: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之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北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以及志愿者27号携带着大量的物资奔赴了米兰达州的灾区展开救援。此外，多家驻委的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的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来深入灾区核心去开展抢险救援。
6: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会援助，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委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的2处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当局通报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和1人受伤。泽连斯基指出，本次打击的2处目标分别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维扬维斯科基炼油厂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根据他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遭袭的炼油厂储罐区的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泽连斯基表示，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距离前线大约有300公里，是俄控克里米亚的关键燃料供应商，当地的燃料储备已经基本瘫痪。泽连斯基并强调，乌军将会持续地开展此类行动，以削弱俄方的发动战争能力。俄罗斯国防部在同一天就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全国13个地区一共击落了213架乌方的无人机。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9: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10: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8: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9: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11: 必须的。
12: 大连加油！
11: 大连
12: 东北城欢呼！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今天他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的改革创新。
14: 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15: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級的創新科技樞紐，北部都會區就是香港發展的新引擎。河套香港園區開園半年，就有很多企業進駐，例如這間企業咁啦，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總部，喺呢度咧就係佢大展拳腳嘅平台。同時佢又搭台俾其他企業，收穫一加一大於二嘅共贏成果。
14: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巴金大学

0: 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1: 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0: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1: 深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0: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个五年规划收集意见，明天也就是29号会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已经接获了大约1000份的意见，当中有很多都是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谢晓华表示，政府正在梳理市民的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去制定五年规划方向。而在五年规划下，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肩负更重要的任务，探讨部署和布局如何达到规划的目的。每一步都需要承前启后，检讨规划进程是否符合预期，带来一定的效益，相信可以发挥催促的作用，视为五年规划的小检讨。他认为，首个五年规划不会有太多的大层面的指标，但是会设立机制来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适当的时候也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五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备受国际关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完成各项的议程，顺利收官。澳门业界就希望通过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来开拓亚太文旅新格局。
3: 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澳门外界一直很关心这次旅游部长会议对澳门本地旅游业、人才及经济带来的作用。
4: 整個會議咧，其實係由特區政府係去到統籌，咁業界係配合同埋參與。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我覺得係能夠充分體現到澳門係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好希望透過呢一種大型嘅國際會議嘅平台咧，係俾世界知道澳門唔單單係一個博彩嘅中心，佢仲可以係一個全方位嘅綜合旅遊、休閒旅遊、文化旅遊嘅一個咁樣嘅國際性嘅城市。
3: APEC 落户澳門，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澳門綜合承辦能力的認可，也為澳門本地旅遊、會展及相關產業帶來顯著提振效應。澳門業界也對特區政府積極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著信心。
5: 澳門旅遊業界咧係見證咗澳門旅遊城市由一個優質城市逐步咧邁向一個國際知名嘅卓越旅遊城市。澳門咧喺區域旅遊建設當中咧個國際形象咧不斷提升，呢個主要係來源於中央嘅支持，特區政府嘅帶動，以及旅遊業各界澳門居民嘅積極參與，令到澳門嘅旅遊城市嘅國際形象咧得到咗好好嘅提升。
3: 澳門業界普遍認為，這次澳門能夠承辦這一頂級多邊文旅峰會，進一步確實澳門城市綜合實力。期望未來澳門將持續用好 APEC 國際平台，把峰會成果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以文旅互通帶動經貿、人文、人才多維度合作，持續助力區域包容共贏、可持續發展。凤凰卫视邱国晴澳门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花莲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去年曾经发生严重灾害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今天是再次爆发了土石流。此外呢，万里溪堰塞湖是坝体下游也疑似出现了渗流，恐怕有溃堤的风险。当局正在维持红色警戒，目前附近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
6: 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山区连日强降雨引发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流不断滚落。
7: 完了，搞不好塞住了。
6: 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曾爆发严重水灾，日前正进行防减灾工程施工作业，鉴于近期或存在安全隐患，十余名施工人员已于28日清晨撤离。而在万里溪堰塞湖，据28日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虽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但坝体下游已发生渗流。当地公路局表示，已在上游2公里处设置监视器和水位计，同时加强堤防下游区域，并紧急转移了周边至少8个村的居民。
7: 昨天比较严重啊，说红色警戒，从那个中山堂迁到我们这个热火馆，团体生活嘛，就是比个人在家庭也是有差别。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马里坡县的天马高速马路唐特大桥今天是顺利合龙，自此天马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主干通道。
8: 马路唐特大桥横跨马路唐水库，是天马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南北两岸各一个主墩，最高塔高254米，矗立在近75度陡峭峡谷之间。一线建设人员攻克各种难关，历时910余天，实现了桥面毫米级精确对接，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天马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马里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9: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黎以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控制权的

0: 争夺。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一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这个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2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1: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0: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不是，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国做出了很多

0: 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的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1: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0: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只有一页半纸，然后英语单词不超过800个。上一次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仅仅解决核问题一个问题，谅解当时达成的协议是359页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就是把这些矛盾都那个掩盖起来了，先达成一个协议再说。所以协议从协议达成那一天开始，双方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协议签署的时候，双方就知道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2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0: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了。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东西。但实际是大方向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协议。从6月17号开始，协议正式生效，本来是当天开始就应该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最开始是因为黎巴嫩南部的问题，那么伊朗是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不停火，所以那个谈判就往后推，结果推到现在，美国和伊朗 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过了十几天时间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进行过一次18个小时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那个举行呢。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

0: 张，只有60天时间，结果现在过了10多天时间了，只谈了18个小时，就是谈判的起步就很艰难，起步之后又是一波三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伊朗和美国互相的军事袭击，所以说技术性谈判现在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如果说如期举行了，30号举行了，他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他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三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很
1: 大
0: 的挑战，
1: 嗯，
0: 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停火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如何协作，或者说战争结束了之后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本来在历史上海湾国家是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实力的，所以海湾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它主要是两个路径，一个呢是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那么邀请美国来驻军，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伊朗改善关系，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两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3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
1: 嗯，
0: 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不满，同时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因为海湾国家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海湾国家就宣布，因为他怕伊朗打他，所以海湾国家宣布说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
1: 嗯，
0: 战争爆发之后，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5月4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海湾，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

0: 首先，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2: 公路加沙场，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9: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12: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人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11: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13: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

0: 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2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它是不会撤出来的。它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他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他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他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他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1: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0: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2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1: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百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1: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由600人合唱团献唱。

0: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到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幻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资金到位，正是这双重接力，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让白色十字架被稳稳安放在耶稣基督塔顶，实现了外部主体结构的封顶。巴塞罗那是一座将2000年历史与疯狂想象力融为一体的城市，而高迪之于巴塞罗那，从来不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座城市留下作品那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他们彼此塑造，彼此成就。整个巴塞罗那共有9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7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2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 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如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的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6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

0: 霍赫斯塔登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两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启。1880年，历时632年，科隆大教堂终于建成。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建筑采用五进式巴西利卡布局，内部以交错的肋架线承托穹顶，中殿拱顶高达43米，营造出直指苍穹的轻盈感。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重启工程时，教堂屋顶大胆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钢铁结构，这在哥特式教堂中极为罕见，也为这座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157米的塔楼至今仍然是俯瞰莱茵河与科隆全景的绝佳地点。由于酸雨侵蚀砂岩，科隆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科隆人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从存放圣物的野心，到沦为马厩的屈辱，再到民族复兴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632年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建造史，也是一座城市在石头上刻下的信仰、创伤与重生。
0: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再次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他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 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5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
1: 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英格兰人口锐减近半，劳动力与资金双双枯竭，工程在断断续续中推进。 但核心的西侧双塔始终未能建成，教堂就这样以一种残缺的姿态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 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抬头望去，中殿拱顶高达31米，是英国最高的哥特式中殿。一道道石垒如交叉的骨架向高处汇聚，在顶点垂下精雕的拱顶石，仿佛被无形之力从天花板上牵引而出。骨架之间填充着轻薄的石板。 将重量沿立柱逐级传向地面，让这庞大的石造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轻盈感。在教堂高台前，这幅由大理石、玻璃和金属镶嵌而成的精美马赛克石雕，是亨利三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 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三世加冕后，它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2: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1: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8.5米，宽3.5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 教堂南侧的世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 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

0: 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1: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55.3米，九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三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两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三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7个多世纪逐步成型，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察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2: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 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1: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0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最终完工，前后跨越650多年。神庙长近108米，宽41米，圆以104根科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0: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3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科隆人的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他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

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启程访问伊拉克，以磋商地区局势以及两伊问题，并商讨关于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称，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方强烈的谴责伊朗袭击，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以军称，在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当中打死了2名哈马斯武装指挥人员，以军称两人一直在策划并推进袭击以军部队，构成直接威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与先进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澳大利亚宣布将会对违反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加大罚款力度，最高罚款将会翻倍到9900万澳元，但是不少的民众怀疑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全面入侵你的生活。
3: 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4: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
5: 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
6: 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
4: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
2: 大脑中的异常放电究竟会造就天才还是疯子？
6: 他们大脑中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
4: 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6: 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
4: 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
2: 凤凰大健康力邀神经外科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大脑中的电力失控，并将全面剖析脑机接口入侵生活后的机遇和挑战。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

0: 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天才与疯子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创作出《向日葵》《星夜》等传世名作的梵高，曾在激烈冲突后亲手割下自己的左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时常在街头甚至行军途中突然原地静止，陷入长时间出神，对外界的呼唤浑然不觉。天才音乐家肖邦也曾在信件中写道，自己演奏时眼前突然浮现出曾在修道院见过的鬼魅幻影，只能被迫停下演奏平复情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在《白痴》中详细记录过那种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创作灵感的极乐瞬间。多数人都会认为顶尖的天才骨子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丝疯狂，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天才共有的特质从来不是疯狂，而是他们的大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放电。
2: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很多天才都伴随着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行为，而有些天才发疯的案例背后竟然有可能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大脑的异常现象。
3: 通过一些天才案例的搜索呀，我们发现历史上啊，有些天才并不是说真的疯了，而是因为啊，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这种异常的现象呢，其实就是大脑放电的异常。
4: 很多看似疯狂的行为呢，竟然是由于大脑的放电异常导致的，这是为什么呢？
2: 想知道答案，我们可能要从很多人遇到过的一种状态说起。
1: 国内一家医院的官网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小明在上课时总会毫无征兆的短暂愣神，单次发作仅持续几秒钟，过后就和正常人别无两样。可频繁的异常状态让他的学习成绩断崖式下滑。最开始家长和老师都归咎于孩子自控力差，无奈之下家长带他前往医院就诊，先后做了头部磁共振与常规脑电图，结果全部显示正常。最后还是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明做了一个叫做视频脑电图的检查。这项特殊检查成功在间歇期捕捉到了大脑异常放电的信号。原来小明并不是容易愣神或发呆，而是他的大脑放电功能出现了异常。
4: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停地发呆，很可能是大脑宕机的一个表现。
3: 没错，大家可能觉得呀，这种经常发呆是走神儿，但是呢，事实绝非如此。一个人的意识啊，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持续数十秒的盲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神经系统的预警。这种状态下呢，他的大脑局部网络其实正在经历一场极其剧烈的电磁脉冲的袭击。
2: 那么小明的大脑中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3: 在小明大脑的颞叶区域啊，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同步性的异常放电。这就好比原来整齐划一的步兵方阵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集体的疯狂奔跑，那种强大的电磁脉冲呢，直接强行干扰了他的意识维持的中枢，这就像是火灾的引火，虽然没有烧穿这个墙壁，但他呢已经在内部摧毁了所有的思维通路，每一个神经元都在尖叫，但他们发出的不是思考的信号，而是混乱的电流的噪声。
5: 这就是为什么小明会感到茫然，因为在那三十秒里面呢，他大脑的运行系统已经完全的死机了。
2: 大脑的放电异常绝非是偶尔大脑死机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1: 台湾省的一名54岁的男性阿昭，在出国旅游时频繁遇到怪事，他发现自己屡次抵达从未涉足的景点，都会涌上强烈的熟悉感，像是前世的记忆涌上了心头。回国后他还和妻子调侃，怀疑自己前世到访过这些地方，可谁都没能料到健康危机早已潜伏。短短数日之后，他毫无征兆地出现短暂意识空白，直到就医检查，真相才浮出水面。这并非什么神秘的前世记忆，而是大脑异常放电引发的特殊症状。
2: 这个反应有个外语的词汇定义它，叫做 déjà vu， 中文就叫即视感。也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总是感觉到你以前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带给你一种熟悉感。
4: 哎，你还真别说啊，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究竟是大脑出了什么问题吗？
3: 大脑颞叶内部的海马区啊，负责处理和匹配记忆。当功能出现短暂异常时，海 海马就会发生错误的信息匹配，让你对初次经历的事件产生强烈的熟悉错觉。
5: 所以当这种大脑的异常放电波波及到颞叶的时候呢，就会诱发强烈的这种即视感。
2: 没想到这个频繁发呆和似曾相识的感觉都可能是大脑放电异常导致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也经历过。
1: 某健康网站分享了一则真实案例，一名30多岁的建筑工人，从20岁开始身上就频繁出现怪事。他总会毫无缘由突然涌上一阵强烈的恐惧感，伴随心慌头晕，有时候明明脑子很清醒，话就在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这种怪病每次持续4-5分钟就自动消失，每周都会发作一次。除此之外，每年还会出现一两次更凶险的情况，突如其来的恐惧过后，整个人直接浑身抽搐，失去意识。但10多年来，他却始终没有前往医院检查。直到某次高空作业时，他突发病症，直接从3层高的脚手架向前栽倒。万幸的是，下方的救生网护住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他这才前往医院，最终查出问题根源，原来是大脑出现了放电异常。
4: 突然开始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这难道也是大脑放电异常导致的吗？
3: 大脑中负责处理情绪和记忆的区域，比如说颞叶，如果出现异常的放电，会导致人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瞬间产生强烈的恐惧、心慌或焦虑感。
2: 接下来大脑异常放电的案例呢，更加的猛烈。
1: 某医院官网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26岁的唐先生，从少年时期就被一种怪病纠缠多年。他会毫无任何征兆突然暴怒大吼，不受控制的当众骂人。最折磨人的是，他主观上根本不想发脾气辱骂他人，却完全掌控不了自己的行为。更诡异的是，每次几十秒到几分钟的发作结束后，他会彻底遗忘刚刚发生的一切，哪怕走在大街上突然失态，让家人无比尴尬，他也一无所知。起初家人一直以为他患上了精神类疾病，带他四处接受精神相关治疗，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辗转多家医院后，大家才得知真相，这并不是精神病，而是大脑异常放电引发的特殊症状。
4: 这个也太莫名其妙了，而且也很影响生活和工作。毕竟谁能接受一个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脱口大骂的人出现呢？那这个人的大脑放电出现了怎样的一个问题呢？
3: 大脑神经细胞的异常放电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无意识的愤怒情感、攻击性行为或脱口而出的脏话，事后通常无法回忆。
2: 看来大脑的放电越严重，触发的这个症状就越诡异。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症状。
1: 某天，43岁的王女士正在上班，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橡胶烧焦味，可她反复询问身边同事，所有人都说什么味道也没有。她一度怀疑自己感染新冠，但自测后并无异常。本以为只是偶然的嗅觉错觉，怪事很快过去，可这种莫名怪味此后频繁凭空出现，直到再次就医排查，背后真相才被揭开。这不是嗅觉出错，而是大脑放电出现了异常。
4: 嗅觉是极其原始的一个器官，它和我们的生存本能其实是直接挂钩的。那为什么大脑局部的异常放电会产生这种极其逼真的这种幻觉呢？
3: 这就要从大脑的电结构和功能构架说起了。嗅觉中枢位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它与记忆中枢、恐惧中枢连接极其紧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气味总是能勾起最强烈的回忆。
1: 大脑的结构不是简单的流水线，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路。当大脑的电力系统失衡时，电流乱窜，它会强行激活嗅觉皮层。这就好比两台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在播新闻，另一台因为电路故障，强行把电磁波干扰进了隔壁的频道。闻到味道的幻觉，本质上就是他大脑内部电流乱窜产生的电子噪音。大脑无序的异常放电，不只会诱发发呆、恐惧、即视感、闻到怪味等典型症状，还会悄悄引发莫名焦虑、反复失眠、感官错觉、情绪失控等一系列隐性问题，长期置之不理，会持续消耗脑神经细胞，大幅损伤神经系统健康，埋下诸多脑部隐患。日常生活里，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的脑电回归平稳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养脑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3大核心维度，制定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稳定神经元状态。 调整大脑放电节奏，从根源规避脑部隐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养脑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2: 这些案例啊，听起来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大脑的放电异常呢？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中寻找答案。
1: 神经学医生欧苏利文在他的书中描述过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叫艾米的女性，她明明行走在平整的地面上，大脑却强烈产生伸出陡坡的错觉，受感知影响，她的身体会不自觉前倾，走路姿态和走下坡路一模一样。她心里明明清楚地面平坦，却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更诡异的是，在家人眼中，她走路状态一切正常，毫无异样。随着病情不断加重，她甚至会产生被马路强行吸附的惊悚体感，最终直接丧失意识，当场晕倒。
4: 那导致大脑放电异常的难道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
3: 其实很多人遇到这种的情况呢，也会这么想。所以啊，有不少这种类型的患者会被误诊多年。但事实上啊，这种大脑的异常放电背后并不是精神性疾病，而是另外一种可怕的疾病。
2: 大脑异常放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疾病呢？我们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6: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7: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8: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全面入侵你的生活。
5: 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2: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
4: 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
3: 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
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
1: 大脑中的异常放电究竟会造就天才还是疯子？
3: 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
2: 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3: 他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
2: 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
1: 凤凰大健康力邀神经外科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大脑中的电力失控，并将全面剖析脑机接口入侵生活后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你时常感觉脑子昏沉迟钝，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莫名烦躁焦虑，睡眠质量持续变差，这都是大脑正在加速老化，脑电濒临紊乱的危险信号，千万不能放任不管。随着年龄增长，大脑逐步老化，神经元活性持续衰退，放电节律极易彻底失控，这也是中老年人脑部病变频发的核心元凶。日渐衰老的大脑神经调节能力会断崖式下滑，杂乱无序的异常放电不仅会加速脑细胞凋亡，造成记忆力暴跌，思维反应迟钝， 久而久之

0: 还会频繁引发失眠、焦虑、情绪暴躁、感官错乱等问题，严重者甚至会直接诱发各类脑部神经性疾病。如何延缓大脑衰老，长久维持年轻健康的脑状态？凤凰大健康重磅邀约神经外科权威专家，深度拆解日常生活中加速大脑老化、扰乱脑电的隐形杀手，同时推出一套针对性的60天逆转脑龄方案，内含5大科学护脑策略，从饮食、作息、运动等多维度维稳脑电，滋养脑神经。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全套逆转脑龄专属方案，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脑电回归平稳，守住大脑年轻态。
1: 大脑异常放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疾病呢？我们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0: 我们可以把大脑比作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平日里内部电流平稳有序，所有神经元各司其职，可一旦大脑能源枯竭，电压失衡，就会出现电路闪烁、局部短路，甚至引发连锁崩塌。为何大脑的能源会枯竭呢？大脑神经元的运转全程依靠能量 ATP 维持，神经元需要消耗能量，排出内部多余钠离子，以此稳住自身电位。当产能的线粒体受损，就会造成大脑能量供给不足。一旦能量短缺，负责排钠的离子泵就会停止工作，钠离子在神经元内不断堆积，彻底打破电位平衡，神经元随之变得异常敏感，放电门槛骤降，轻微刺激就会触发失控放电，还会快速传导给周边神经细胞。祸不单行，大脑里的新型胶质细胞也会因缺能失效，它原本专门清理神经兴奋毒素谷氨酸，一旦停滞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持续刺激神经系统，让整个大脑陷入无法自控的亢奋状态。此刻的大脑不再正常思考，而是陷入自杀式的内耗，彻底失控。
2: 这种电网的过载和短路引起的一个发作性的疾病，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癫痫。
0: 历史上一大批顶级天才似乎都逃不开一种神秘脑病的纠缠，写出传世名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被颞叶癫痫反复折磨。艺术巨匠梵高当年就被主治医生确诊为局部性癫痫，后世医学专家经过考证，正是音乐家肖邦同样患有癫痫，就连苏格拉底时常莫名发呆、原地出神的诡异行为，哲学家罗素也曾在著作中推测，这本质是癫痫引发的意识昏迷。这也让无数人产生疑问，癫痫难道真的偏爱天才吗？而普通人又为何对癫痫谈之色变？
1: 为什么癫痫这个疾病会让无数家庭闻之色变呢？其实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3: 那以前我们在临床上总是认为癫痫发作呢，就像一道突然劈下来的闪电，是毫无征兆的。但实际在2024年呢，国际顶级的这种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似乎彻底颠覆了我们医学界的一个传统的认知。它告诉我们，大脑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其实早就已经进入到一种临战的一个状态了。
2: 没错，科学家们通过长期的颅内电极监测发现呀，癫痫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大脑神经网络呀，在风暴真正掀起前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极其隐秘的神经前震。
3: 这种神经前震是否是非常难发现呢？
2: 当然，那些微弱的人类医生用肉眼在传统脑电图上根本无法捕捉到的异常电力的微动，就是大脑的电网即将发生全面瘫痪的信号。这就好比大地震来临之前呀，地壳深处的次声波已经开始狂乱跳动。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预测癫痫的发病，并且的精准地去治疗它，那也至少是像大地震来临，我们至少可以躲在桌子底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精准地预测癫痫的发病呢？我们来看一下周院长带来的真实案例。
0: 提起癫痫，很多人只会想到倒地抽搐、身体僵直，可很少有人知道顽固性癫痫有多折磨人。有些患者多方治疗依旧难以摆脱反复发作。47岁的宋先生就被癫痫折磨了整整2年，一场哮喘窒息意外造成脑损伤后，难治性癫痫彻底缠上了他。此后他几乎每天都在噩梦中度过，全身抽搐毫无征兆的袭来，每日发作高达数十次。

0: 此前他曾接受植入手术治疗，但效果有限，病情只小幅缓解，日常生活依然深受影响。万般无奈下，宋先生找到了周院长。经过团队会诊，周院长团队决定为他实施一项全新的微创手术，精准调控大脑异常放电区域，术后改善十分明显。治疗至今，宋先生发病频次下降 80%， 从每日频繁发作变为两三天发作一次，发作强度更低，时长更短，生活质量也随之改善。
1: 周院长，您和团队治疗这个患者用到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2: 是脑机接口技术，它第一次让人类拥有了24小时不间断监听大脑内部地壳运动的能力。
0: 脑机接口不仅能预测癫痫，还能提前阻断癫痫。当系统捕捉到异常放电，距离临床发作可能还有几十分钟， AI 迅速计算对抗波形，芯片顶端的微电极释放出极其微弱精准的定向电脉冲，当这股脉冲撞上狂乱电流，暗红色的风暴被一点点削弱抚平，最终消散无形。这不是科幻剧情，而是闭环神经刺激 RNS 技术为癫痫患者带来的真实希望。
3: 在患者自己毫无感觉的时候呢， AI 其实已经开始分析他海马中的这种异常的电活动，随后呢，我们通过芯片可以自动的释放电磁脉冲，把疑似本该来到的癫痫硬生生的按灭在他的大脑里。
4: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脑机接口植入3年，癫痫的发作频率减少82%，甚至有22%的人达到了连续1年以上的零发作，这简直是对癫痫患者来讲就是救命的。
1: 事实上癫痫一直是有治疗的方法的，那粗略的来讲，它其实也是通过阻断大脑的这种异常放电来控制癫痫的一个发生。这个脑机接口的治疗癫痫为什么更牛呢？
2: 传统的设备啊，在医学上我们叫它被动响应，这就好比你家里的烟雾报警器，必须等到火已经烧起来了，烟雾弥漫了，它才开始刺耳的尖叫喷水。这时候呢，患者的大脑神经元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电击损伤。但是这种脑机接口呢就不一样了。
3: 我们最新的 AI 脑机接口呢引入了一个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神经医学界引发轰动的一个顶级算法的模型。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呢，它能在暴风发生前的5分钟左右，甚至更早，以94%以上的这种极高的准确率提前判定癫痫的发生。
4: 更加厉害的是，虽然这个脑机接口是侵入式的，也就是说它需要做手术，但是它已经做到了无限的小和无限的舒适感。
0: 它只有头发丝1/5那么薄，医生只需在颅骨上打开一个极小缝隙，把这层带有1024个微型纳米电极的贴纸，像贴手机膜一样轻柔平铺在大脑皮层表面，不需要刺入1毫米脑组织。这是脑机接口手术的一次革命。高密度电极排列不仅能极限提取微负极电信号，也凭借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完美避开了大脑免疫细胞的攻击，极大减少了长期植入后的炎症和疤痕组织，让长达数年的贴身治疗成为可能。
4: 看来它真的是可以造福很多已有癫痫的这个患者。
3: 我们目前采用一个非常微创的方式，将我们的电极植入到这个患者的脑内去。我们是通过这个电极对他的特定的脑区进行电刺激，从而抑制他的异常的脑电的发生和产生，从而达到控制癫痫的目的。
4: 这个我觉得可以，就像我们心脏的这个 ICD 一样，除颤器。但是心脏除颤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必须得颤了，你再打它一下，比如说打那下很疼的，很难受，你干嘛让它放？如果像你们这个脑机接口一样，提前预测到它要，那我们就放一个小一点的电量去纠正它，会不会好一些？
2: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闭环。首先呢，我们先要预测到看到这种电的异常以后呢，等它引起我们临床发作之前，我们就给它输入一个干扰的信号，把它这种异常的放电的步伐呀进程给它打断，让它不出现临床的发作。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脑无序的异常放电，不只会诱发抽搐、晕厥等典型症状，还会悄悄引发莫名焦虑、反复失眠、感官错觉、情绪失控等一系列隐性问题，长期置之不理，会持续消耗脑神经细胞，大幅损伤神经系统健康，埋下诸多脑部隐患。日常生活里，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的脑电回归平稳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养脑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三大核心维度，制定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稳定神经元状态，调整大脑放电节奏，从根源规避脑部隐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养脑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2: 老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3: 指纹呢？我觉得指纹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很容易被这种高科技所复制啊。后面这个我们经常说像人脸呐、包括好像还有声纹，用声音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说也可以达到99%的这种程度的这种复刻了。那想想可能只剩 DNA 了，我觉得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就是 DNA。但是在2023年呢，甚至有黑客呢也还窃取了人类的 DNA 的信息。那究竟什么是私密的呢？我真的想不到啊。
2: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面都藏着一张连自己都无法伪造、无法修改的终极身份认证，它就是脑。
1: 2026年 ，AI 高速发力，保护身份的传统信息正在被不断破解。指纹可以被复制，人脸可以被替换。可如果有一种生物特征，即便戴上手套、整容，甚至更换器官，都无法轻易抹除，它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后一道身份防线？这道身份防线正是脑纹。你的每一次记忆、每一段痛苦、每一次濒临失控的瞬间，都可能在这张生命地图上留下独特痕迹，最终形成属于你的脑纹。
4: 为什么说脑纹是一个几乎100%准确而且不可篡改的终极身份证呢？因为研究发现啊，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神经连接方式相似度也只有12%左右。它最厉害的就是啊，它会随着你的人生轨迹而进行微调，形成大脑纹路，是任何人无法完全复刻的。
3: 那这么厉害的这种人类终极的身份证，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它呢？
5: 脑机接口呢，就是识别人类终极身份证脑纹的重要工具。
2: 大家对于脑机接口的概念已经很熟悉了啊，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啊，就在短短的几年间，脑机接口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了，它现在呢已经全面入侵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3: 让我们去一块看一看，脑机接口究竟入侵了我们生活中的哪些角落。
1: 你最害怕的意外来自哪里？是来自高速飞行的飞机、疾驰的列车，还是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和工程车？驾驶员哪怕眨眼失神30秒，都可能造成飞机失事、火车脱轨或严重车祸。传统监控系统依靠摄像头判断司机有没有闭眼低头，而最新试点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超越肉眼极限，它直接判断司机的大脑是否正在断电。在眼睛真正闭上之前， AI 已经从脑波衰减中提前识别睡眠倾向，并立刻发出震动警告。不仅如此，在隧道施工、矿山开采、电网建设等复杂工业环境中，嵌入脑电采集模块的智能安全帽也已投入使用，可实时监测疲劳状态与注意力水平，一旦出现意识下降、疲劳异常或潜在风险，系统会自动报警，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干预。
2: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那么在很多高危的行业中，我们最害怕的因为疲劳导致的事故，可能这样就可以被大概率的规避掉了。
3: 听起来是很安全的，不过周院长，这项脑机接口这个安全帽到底是在检测什么呢？人的大脑真的能被一顶帽子看得明明白白吗？
4: 其实啊，这种安全帽的底层科学逻辑是基于我们大脑在不同意识状态下发出的不同频段脑电波。
5: 当一个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呢，他的大脑皮层会高频地发射出贝塔波，而一旦他开始疲劳或者打瞌睡，大脑的节律呢会瞬间的切换，低频的西塔波和阿尔法波呢会占据主导。安全帽内衬的这种微型的干电极可以通过捕捉到这些微伏级别的电压的变化来判断人是否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
2: 很多老司机这个眼睛明明是睁着的，甚至是目视前方的，然后他的大脑皮层其实已经进入了半睡眠的这种微睡眠状态。那么这种情况疲劳驾驶可不可以被这种头盔检测到呢？
4: 当一个人啊极度疲劳的时候，局部脑区就会自发的拉闸关机，虽然患者看起来是清醒的，但他的视觉信号啊根本无法上传到负责决策的前额叶。
5: 脑机接口这种技术呢，会通过计算全脑网络的相干性，去发现你的大脑是否已经出现了这种断联的情况，来判断你的大脑是否已经主观的关机了。所以说呢，就算是睁着眼睛的微睡眠状态，也逃过不了脑机接口的检测，也逃过不了他的眼。
2: 看来脑机接口在生活中啊，可以更好地保障我们的安全。那么它对于孩子的教育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注意力经济时代，无穷无尽的短视频、游戏和消息通知正在将孩子们的宝贵时间与精力切割成碎片，专注已然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本。某公司为此推出了专注力训练系统，该系统通过一个轻巧的头环实时捕捉孩子的大脑电波信号，并由 AI 算法进行及时解读，它巧妙地将抽象的专注状态转化为直观的反馈。当孩子保持专注时，配套的交互式游戏或训练场景会顺利推进，当注意力飘散时，进程则会相应暂停。这种方式让专注与分心的区别变得清晰可感，孩子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指令，而是主动地感受和调节自己的状态，在正向激励中逐步学会自我管理。
3: 作为一个父亲呢，我听着其实感觉非常的好。在短视频时代，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依靠脑机接口的技术去培养训练自己的一个专注力。
2: 以前我们都是趴在窗户上看他在干什么，现在给他戴上一个安全帽，但是作为一个打工人我非常的害怕啊。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帮助老板无死角的监督我们打工人呢？往常老板监督的时候顶多是监控一下我们的打卡时间啊，现在倒好，如果他用这种脑机接口来监测我们，那你的打工人偷不偷懒摸不摸鱼那一目了然。
3: 听起来觉得太恐怖了，这么一想我又不想对我的孩子用这种专注力的脑机接口了。周院长，您怎么看这个脑机接口提高人的这个专注力的这个技术呢？
4: 技术本身啊是没有对错的，脑电波确实能反映出人类在学习时候的认知加工深度啊。通过大数据分析啊，我们甚至能优化教科书的编写，把那些反人类容易让人大脑打结的混乱逻辑给剔除掉。但如果把这些技术啊变成惩罚学生的技术，那它就真的是走向了科学的对立面了。
3: 这种专注度的这种检测到底能不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个思考工作呢，还是想着今晚要吃什么呢？
5: 是这样的，现在的大模型呢通过海量的脑电数据的训练呢，虽然无法直接读出你的具体的语言文字，但是呢它能极其精准地给你大脑的这种状态的画像。比如当你处于深度思考逻辑推演的时候呢，你的前额叶的伽马波会出现高频度的这种同步性，从而展现出来。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技术如果真的被老板使用在工作的场景，那真是我们打工人的一个灾难哦。那这个脑机接口有没有好一点的这种生活化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2: 当然有，打工人不要急着抗议，技术并不是总是这个没有用，冰冷啊，脑机接口还是为人类服务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案例。
1: 脑机接口竟然可以帮你调理睡眠，科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利用声波调节脑电、神经反馈训练等闭环技术主动干预大脑。

0: 帮人把失控的脑电调回到睡眠的慢波轨道，让大脑皮层的快波开始被强行拖拽驯化，逐渐转化为绵长平稳的慢波，从而让人陷入深度睡眠。
1: 过去睡不着换枕头吃褪黑素，然后用香薰，什么招数都用上还是不奏效，但是现在呢，脑机接口可以直接把手伸进你的大脑的这个节律的总开关，用电信号去修正电信号。
2: 这就像是用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强行把交响乐团那狂乱的节奏拉回到舒缓的催眠曲中，这确实是睡眠产业的一场革命。
3: 而且现在的脑机接口啊，可不光是能用在这个睡眠的方面，它可以直接让我们心之所想做到万物相应。
0: 脑机接口与智能家居的结合，正在将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它通过捕捉和解析脑电波，让用户无需动手或语音，仅凭专注、放松或特定思维状态，即可直接控制灯光、窗帘、空调等智能设备。未来或许万物都可以直接听从大脑的命令。
4: 这在技术上叫运动想象脑机接口。它的原理是呢，当你眼睛盯着一块特定频率的闪烁的屏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后部的枕叶皮层会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频率的电信号。那么 AI 芯片呢，可以捕捉到这个特定频率的共振的电信号，我们就知道哦，主人的这个目光呢和心愿呢在电视机上，从而发出这种生物物联网的这种指令。
3: 那这么看来，其实脑机接口可以说是真正入侵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规则。
1: 对，因为脑机接口的发展，人类正在全面进入一个全新的脑状态的管理时代，而且脑机接口真的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生活化了。
0: 全球首款入耳式脑机接口耳机首次面向全球亮相，它长得和普通的无线耳机几乎一模一样。

0: 通过监测、分析、干预这一完整链条，让脑机接口变为普通用户能随身携带的第二大脑。
1: 看来现在的脑机接口和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最开始的时候，脑机接口还得用手术去植入，后来出现了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到了现在呢，它都可以像一个耳机一样戴在我们的身上。
2: 我相信人类全面使用脑机接口的时代呢，很快就会到来。
1: 而且这种脑机接口，它不光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除了大脑放电异常等疾病，比如说癫痫之外呢，是不是它还可以有效地治愈其他的疾病呢？
3: 当然，近几年脑机接口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的脑机接口能治疗的疾病可以说能颠覆大家的认知。
1: 我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脑机接口究竟如何拯救患病的人类。
4: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5: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2: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4: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5: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6: 必须的。
7: 大连加油！
5: 大连
7: 加油！欢呼！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知道吗？日渐衰老的大脑神经调节能力会断崖式下滑，导致大脑放电的异常。而大脑的衰老和体内的端粒有密切关系。人体每一次细胞分裂，端粒都会随之磨损缩短。一旦端粒磨损速度失控，提前消耗殆尽，细胞就会彻底丧失活性，走向凋亡。这不仅会让人体机能断崖式老化，催生皮肤松弛、体能下滑等衰老问题，还会大幅提升脑部疾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患病概率，直接透支我们的健康与寿命。想要放缓衰老脚步，锁住年轻状态，高效养护端粒才是核心关键。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抗衰专家，整合全球顶级期刊前沿研究，深挖长寿底层逻辑，量身打造全套系统化抗衰方案，涵盖饮食调理、科学运动、作息养护等简易易落地的生活处方，精准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从细胞层面对抗衰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专属端粒养护全套方案，筑牢身体防线，轻松养成健康百岁体质。
9: 现在的脑机接口能治疗的疾病，可以说能颠覆大家的认知。
10: 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脑机接口究竟如何拯救患病的人类。
8: 现在的脑机接口已经能直接读懂你的心里话。2024年，《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了一项重磅研究。科学家研发出全新技术，它不需要你开口说话，就能精准捕捉你脑海里默念的每一句话。哪怕你闭口不言，只是心里偷偷自言自语，大脑的语言区域依旧会产生对应的神经信号。而这套 AI 系统可以精准识别这些隐秘的脑电波，直接把脑子里的想法实时转化成文字。
11: 脑机接口能说出人的心里话，听起来不稀奇吗？其实霍金不就是用了这个技术和大家进行交流的吗？
10: 以前霍金和人交流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他是比较慢的，需要等很久才能够听到他大脑中发出的声音。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其实是可以到达了一个正常对话的水平。
11: 是的，
8: 2026年，科学家仅靠一枚3.2毫米的微型电极阵列，就把脑转文字技术推向新高度。词汇量暴涨至12.5万个，每分钟可输出62个单词。

0: 错误率控制在 19.6%， 已接近人类日常交流水平。不止这一项研究，多项权威实验也证实，植入电极后，瘫痪患者仅凭意念就能完成文字输出，甚至重新开口发声，最快每分钟可达78个单词，几乎贴近普通人面对面聊天的节奏。
1: 没错，过去啊，脑机接口的难点在于我们试图去捕捉肌肉运动的信号，比如说你想喝水了啊，需要在大脑中做这个伸手拿水杯的动作，脑机接口才能明白啊你想喝水了。但现在不一样了，脑机接口啊可以说是直接截获了大脑的内部语言。
2: 是的，这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想要表达什么都很容易，不仅呢能打出单词，他甚至能打出复杂的句子，可以表达他的幽默、他的痛苦，甚至是他的愤怒。
3: 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一些没有语言能力的人，甚至是植物人，是不是都可以跟人这个重新的自由的交流呢？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脑机接口在医学上的神奇进步。
0: 脑机接口有望让盲人复明。美国某公司正全力研发新一代智能仿生眼，这套搭载 AI 技术的设备有望在未来让视障患者看见黑白物体轮廓，实现基础视物。未来更有望融合 VR、AR 功能，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数字化视觉。
4: 大脑视觉中枢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层级的一个结构，像光影啊、色彩啊，包括边缘、深度，都是分区域处理的。你直接给皮层发信号，患者看到的真的能叫图像吗？还是说只是一堆杂乱的噪点？
1: 现在的盲视芯片啊，目前提供的是像素级的，患者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类似旧时代低像素马赛克屏幕。但您要知道啊，对于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了十几年的盲人来说，从完全看不到到能够看到光影的轮廓，能避开眼前的桌椅障碍物，是吧？能识别大门的形状等等，这不仅是物理视觉的回归呢，更是他空间重构能力的回归。
2: 科学家和医生呢，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对环境进行二次的处理，只抓取最重要的边缘信息，直接写入咱们的视觉皮层。这不是在还原真实，而是在大脑里重建一个数字的现实。
3: 对，脑机接口现在可以治病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但是有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问题啊，就是如果 AI 长期通过监听我们大脑的微弱的电流，通过自动放电来进行干预，那它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就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包括意识、思想、情绪和欲望呢？
1: 这个问题啊非常有趣。确实啊，当有一天你的大脑成为网络的一个终端节点，隐私问题呢就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3: 您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终端。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0: 如果你的笑容只是大脑芯片按下按钮后的产物，那这个笑容还算发自内心吗？科学家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个诡异现象，利用脑机接口治疗癫痫、帕金森患者时，不少人的性格会悄然发生改变。更可怕的是，长期佩戴设备的患者自主行为能力会明显提升，可一旦拆掉设备，整个人的自主意识会直接断层，无法正常掌控自身行为。这背后藏着巨大隐患，长期依靠 AI 脑机设备辅助，大脑会慢慢模糊一条边界，到底哪些行为是自己的本意，哪些又是机器操控的结果。当我们分不清自我与机器的区别时，掌控身体的究竟是人，还是冰冷的程序？
3: 当系统频繁地干扰大脑信号之后呢，人们的性格的改变究竟是不是电脑或者说是 AI 造成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情感都无法控制，全都靠算法帮我们做出决策，那我们还是我们吗？谁才是这个肉体的主人呢？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的受试患者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0: 马斯克脑机接口的首位植入受试者 Noland 曾分享过一段细思极恐的亲身感受。刚开始用意念操控光标时，他需要刻意想象自己移动手臂，可熟练一段时间后，他根本不用联想肢体动作，心里只要想好光标要去往哪里，光标就会立刻移动。到最后，他甚至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操控光标不再是使用工具，这个外接设备俨然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针对这类现象， 科学界提出一个全新概念，共生自主。直白点说，人类的自由意志正在慢慢和 AI 算法对半绑定，互相交融。
3: 脑机接口是否都会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发生战争呢？
2: 脑机接口和人类这种自由意识的打架肯定会出现的，但是呢，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去约束脑机接口的行为和方式，从而让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降低，让它变成我们完全可控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也有它的这个两面性，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就像我们的这个核能一样，是吧？我们很好的利用了核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电力啊，来帮助我们的人类，来辅佐我们人类啊，这个等等。如果我们利用不好它，那当然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啊，来杀害人类啊，来残害人类。
3: 这也不仅让大家提出了第二个疑问，那就是脑机接口是否是真的安全？
0: 脑机联网背后藏着人类史上最危险的隐私危机。日本大阪大学通过扫描大脑活动，搭配 AI 模型，直接还原出受试者眼前看到的画面。不管是人像、建筑还是街景，都能精准复刻。试想一下，你脑子里默念的密码藏在心底的私密心事，在脑机接口联网后，理论上随时能被别人一键截屏。风险还不止于此，黑客除了能窃取你的想法，还能反向入侵设备，向大脑推送诱导信号，强行操控你的情绪，左右你的行为。这个惊悚的现象被科学界命名为神经劫持。
3: 大家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你的颅骨就已经不再是保护你意志的这个坚固的城堡了，它变成了一间全部透明的玻璃房。
4: 那你要这么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们能够控制脑机接口来控制我们大脑放电的一个频率，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让我们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个悲伤，或者是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朱院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他从理论上来讲呢，是完全可以的。那我们去考虑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最终啊，我们发明它，我们是希望它来为人类来服务的。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一些作用。
2: 脑机接口就像我们的权利一样，我们要把权利关在笼子里，就是我们要对脑机接口做出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限制，从而让它只做好的事情，不做坏的事情，从而达到我们最初设计它的初衷和目标。
3: 关在笼子里这件事情不好做到，比如说这个植物人，我们要把它的信号输出来，他自己的想法他除非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表达出来，自己没法表达，就算是被脑机接口被 AI 完全控制了，然后再输出东西，我们也无从知道。
4: 那所以我们其实刚开始在所有的临床研究中都会提到隐私部分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要界定，包括像植物人，如果你可能在做这种伦理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可能限定他不能将一些个人的隐私去这个展示接纳出来，对，他其实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3: 或许现在黑客还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这些想法也为我们敲了警钟。但是一个目前已经被实现的事情，就是商家在利用脑机接口技术间接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
0: 现在不少消费科技企业会收集用户的原始脑电数据，依托这类数据实现精准营销的模式，业内称之为神经定向投放。比如如果你佩戴助眠头戴休息，设备搭载的 AI 系统很可能会持续监测你的脑部电波，当系统识别出你连续多日夜间存在焦虑、失眠、脑电活动不稳定的状态时，相关平台就可能会基于这份脑电相关数据匹配对应广告推广内容。等到次日，你在手机的各类软件、社交平台里就能看到助眠产品、舒缓情绪的相关药剂以及心理咨询等相关服务的推送内容。
3: 现在的大数据推送已经非常可怕了，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在刷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不经意就会刷到一个很符合你要求的广告，然后你不知不觉间半夜就这个下单了零食啊，就买了衣服啊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发生了。
4: 很难想象，如果脑机接口的数据导出的话，那我们收到的广告可能会有更多的精准的符合我们的购物的需求。哎，不得不承认，脑机接口啊、脑纹识别以及 AI 这种预测技术呢，就像一把跨越了时代的、散发着寒光的双刃剑。哎，周院长，您怎么看这脑机接口在这些潜在的风险方面的问题呢？
1: 当脑机接口啊掌握在正义、善良啊，秉持着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啊手里的时候呢，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 最温柔的圣手，它能让失去语言能力的患者呢重新开口，向家人表达深埋心底的爱，它能让双目失明的盲人越过受损的视网膜，重新看见第一缕阳光，它更能让那些饱受大脑混乱放电、突然发呆、断线折磨的患者，在 AI 闭环芯片的默默守护下，重新过上尊严、体面、有绝对安全感的正常人的生活。
4: 那是一部管是今天惊艳世界的脑纹，还是能够逆天改命的这个脑机接口，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呢，应当是治愈人类身体的痛苦，塑造更高精神的文明，而不是去接管人类的心智，应当是让我们成为更健全、更为灵性、更有自由的，而不是让我们沦为被算法控制的数字傀儡。
3: 感谢周院长、丁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在癫痫关爱日为我们带来了脑机接口这种全新科技的进展。
5: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3: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7: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and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5: 在路上，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是求我好几回，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
0: 古井贡酒年纪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都说食在广州，但广州人不光是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当招牌，最近他们还把早茶写进了法律。2026年5月1日，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地域饮食文化进行保护的法规。为了一口吃的能认真到这个份上，除了广州，或许全中国大概也找

0: 第二个城市了。这部法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走进广州早茶立法的台前幕后。
1: 好，那我们就点个虾饺，再点个凤爪，再点个我们的艇仔粥。
2: 好的。好，
1: 我是来广州有23年了啊，这23年当中啊，我认为我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新广州人，很有赖于我在饮食上的这样的一种融入啊。那么尤其是早茶，让我真正读懂了广州人的生活方式。
0: 来自山西的程刚到广州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他是一位资深的饕客，另一个身份是广州市的人大代表。在广州吃了20多年早茶的他，一听说早茶要立法，第一反应就是惊喜，没想到人大代表还能操心这种事。
1: 当时我刚刚听到我们广州市人大将我们广州早茶立法纳入到我们整个的全年度的这个立法的项目计划之中啊，我当时感到特别的惊喜。我们早茶它真的是可以堪称是一种饮食文化啊，那么当时代性更多的在冲击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时候，那我认为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和经营方式、生活方式，我们有必要的一些措施和保障。
0: 为什么要为早茶立法呢？故事不妨从一天的凌晨4点说起。
3: 有牛肉丸、猪肉丸、鸡蛋卷、牛肉丸。
0: 天还没亮，这个不早不晚的时间，只有深谙美食之道的人才会聚集在番禺区城中村的角落，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吃一顿最纯粹的早茶。
3: 这里面的
0: 早茶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170多年前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那时广州对外贸易繁荣，码头上聚集了大量的脚夫和工人，干活累了就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吃点东西。于是，在广州的街头巷尾就出现了许多简陋的茶水铺，因为茶钱只要2厘，所以都管它叫做2厘馆。一壶粗茶，一点粉，几块糕点，既能填饱肚子，又可以坐下来聊聊天，慢慢的就成为了早茶的碳文化。
4: 一个，两个
0: 馅
4: 子，还没做完。
5: 已经吃完了一顿火锅，又过来吃顿早茶。
6: 就在旁边。
5: 刚刚吃了，前10分钟过吃完的一顿火锅，又过来搞顿早茶。
0: 粤语的碳，有享受的意思，而广州人说的碳茶。看的就是这种慢悠悠的生活。
7: 咁早就做嚟食食早餐啊？
8: 我食完啦，佢前头啊，加唔加你？
7: 不嬲都唔系咁早嘅咩？
8: 系啊，主要真系开唔完嘅啦。唔得讲俾人，点住佢边境位，点住老地公啫。
0: 曾经的二里馆，今时今日已经不见踪迹。但凌晨开张卖一口热乎茶点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如今在天没亮就亮灯的茶楼里，常常能看到两种人，一边是天没亮就出门干活赶来填饱肚子的劳动者，一边是刚结束夜生活回来歇脚的年轻人。他们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地坐进了同一个茶楼，看同一款最新鲜的点心，一个结束夜晚，一个开始白天。只是这些年茶楼里碳的内容悄然发生了改变。
1: 其实我们光看这三样东西啊需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敬业的师傅，大家能够很早的甚至提前一天的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准备，才能够真正供应我们客流突然大家涌进来的这样的一些高峰。有我们传统的一些经营的企业，他们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一些

0: 各方面的一些经营上的冲击，尤其是人工成本，慢慢的在高企。对于许多传统茶楼来说，人工成本上涨，学徒减少，让坚守老手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冷冻点心、机器批量生产的食物在茶楼里也越来越普遍。效率提高了，但手工现做的口感和体验却在慢慢削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出台了。它第一次为广州早茶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划清传统与非传统制作的界限，要求经营者明示点心制作的方法，并为传统点心设立24小时现做时效标准。这些举措让那些还在坚持老手艺的店家有了底气，也让走进茶楼的食客吃得更明白。
1: 我哋咧誒百幾年啊，都係現場現做咯，即係冇話做嗰啲包好晒嗰啲咯，因為食出嚟我哋啲顧客啊，我哋啲老廣會知道噶嘛，咁食唔到嗰種感覺同埋個鮮味，咁手工係現場係最好咧，因為有温度先有手工噶嘛。我係好細個就喺西關出世，喺呢片土地出世，我哋食嘅嘢就係傳統製作，啊不過立咗法咧。
0: 佢覺得即係市民更加清晰啲啦，遊客更加清晰啲話，啊依啲就係啊我哋所要最中意食嘅茶點啦。光哥是廣州一家百年老字號茶樓點心技藝的傳承人，老西關出身的他，對早茶這口從小吃到大的味道有着極致的追求，從學徒到師傅。
1: 再到现如今带徒传承，为了守住记忆里最传统的味道，他已经在点心台前站了40多年。我哋咧就好细个做咗行，15、16岁就开始做，今年都50几啦。易学难精，其实每个人都会嘅，需要好即系有几年嘅功底咯。早期啲师傅唔系咁容易教人，我哋要揾机会去学到我哋啲手艺咯。
0: 好似你帮个洗下衫啊，买啲咩啊，咁你即系有时都未必教你嘅，你要偷师咯。佢我哋好多师傅噶嘛，每个岗位，咁你想学嘅，咁啊要同啲人都关系要好咯，人家又肯教你。广州早茶自清朝诞生之后到光绪年间，随着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日益繁荣，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 也催生了更精致的饮食需求。过去只是为了果腹的粗制茶点，渐渐搬进了环境雅致的茶楼，点心也不再是填饱肚子，而是越做越讲究，越做越精细。从选料、调味到手工制作，每一道工序都开始追求极致。
1: 人家嚟饮茶，即系觉得你四大天王做得好唔好咯？做得唔好会觉得你间。
0: 啊，食肆啊，你个品牌啲师傅系即系个能力系有限咯，都系好讲究嘅。到而家，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蛋挞，这四样被称作广州早茶界的四大天王，是老广们进入茶楼必点的经典。而四大天王里头，工序最繁复、手艺最考人的，非虾饺莫属。今天。
1: 光哥要教徒弟的，正是这四大天王之首的虾饺。我问你虾饺几多个节啊？超？13节。平时得唔得？有冇练噶？
2: 有，日日都有练嘅。
1: 虾饺咧，我哋呢个系好传统、好经典嘅一个茶点嚟嘅，喺每一个老广心目中系占好大嘅份量。咁佢虾饺皮咧。 我哋都系用刀啊，拍块好薄嘅大面皮，咁再包虾仁啊、笋丁，仲有我哋少少嘅肥肉。咁虾饺我哋包嘅过程中，一般都系12节啊到13节。咁啊，好嘅师傅嘅多数系13节，咁佢呈出嚟半月形啊、关月形。 虾饺系一个最有份量嘅茶点啦，系最经典啦。
0: 广州人的炭不是一口吃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品出来的。一只虾饺从一块面团到端上桌，中间藏着多少道工序，多少年功夫，这是食客和点心师傅之间的心照不宣。而在有心人看来，为早茶立法守住的不仅仅是手工现做的美味，更把目光投向了早茶背后更广的东西。
2: 刚吃第一次的时候啊，这个觉得早上就要吃的这么多品种吗？原来在北方可能就是一根油条够了啊，那在这边呢确实蛮有仪式感的啊，就是我觉得已经早茶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早餐了。那么早餐可能自己为了果腹的一种吃食，而早茶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真的是我们老广这个日常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哲学。
3: 连续听到几次曲目之后，而家到咗我哋今日嘅精彩字子戏时间。今日嘅字子戏系范礼献西施之别馆闻心，有请梁玉成先生、微美小姐为大家演出嘅，请大家慢慢欣赏。
4: 西施去
0: 这里曾是广州唯一袋装折子戏茶楼，它藏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楼里。如果不经人介绍，恐怕很难看出在这古老的骑楼建筑里还藏着这样一方天地。只有十几平米的越剧舞台却五脏俱全。

0: 為我哋呢個文化喺茶樓同粵曲嘅文化係有牽連嘅喎。我哋承傳到今時今日，一盅兩件聽曲啊、唱曲啊，呢個係我哋最愛好嘅一種文化嚟嘅。
1: 清末民國時期，舌尖的口味難分高低，茶樓們便在食客的聽感上下功夫，戲班子開始雲集在廣州的各個茶樓之間，成為當時流行的歌壇。赴茶樓品茗賞曲成為當時廣州人的日常，早茶的茶楼也从路边歇脚的地方升级为城市社交空间。
0: 我哋之前都有好多前辈嘅，佢哋即系一批批老啦，咁又离开呢度啦，咁样一批一批接落嚟，咁啊到我接落嚟之后咧，十几年啦做咗。
1: 再热闹的歌也有曲终人散之时，随着老一代粤剧演员的陆续离开，这门唱响了百年的地方戏曲也面临传承中断的窘境。谢雪儿带着一班民间的粤剧爱好者，硬是把粤剧重新唱了起来。他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
0: 之前咧，广州嚟讲有好多间都系有噶，有好多间茶楼啊，都系有诶呢个粤曲茶座啊咁嘅。咁后来咧，慢慢就好多酒楼啊都唔做咯。以前咧。古老嘅時候嘅茶樓咧，就係請一班演員喺度唱俾你哋啲嘉賓聽啦，啲茶客聽啦咁噶。但我呢個舞台咧，十幾年嚟咧，我哋係向廣大嘅觀眾啊、愛好者啊嚟俾佢哋展演自己嘅一個舞台嚟。
1: 廣州人的嘆，大概就是這種倔強，喝的不只是一壺茶，守的也不只是幾首曲。而是街坊邻里凑在一起的人情和念想，而如今这样的坚守迎来了转机。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里，不光是要守住舌尖上的味道，更想要把早茶文化整个盘活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结合粤剧、粤曲等广府特色文化，要进行展示和展演，让茶楼不只是吃东西的地方，也能听曲、看戏。感受广州味道。
2: 5次噶，我都几咩噶，5次噶去咗，有一次啊人大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都说食在广州，但广州人不光是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当招牌，最近他们还把早茶写进了法律。2026年5月1日，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地域饮食文化进行保护的法规。为了一口吃的能认真到这个份上，除了广州，或许全中国大概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了。这部法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还要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发现大湾区带你走进广州早茶立法的台前幕后。
1: 五次噶，我都幾咩噶，五次噶去咗。有一次啊，人大主任書記又參加。有兩次咧，啲平常嗰啲隨司啊，啲人民代表參加。
0: 全叔是立法调研会的消费者代表之一，论吃他算不上行家，但论对早茶的感情，他有一肚子话要说。准确的讲，是一抽屉的老物件替他说话。
1: 往日咧細個嗰時咧，即係唔係大家都知啦，我哋啲經濟唔係幾好，好多時食唔飽啊，所以咧我就即係對於飲茶咧，即係話好歡喜噶啦。咁啊，每次食啲嘢咧飽咗，我啊好歡喜。咁咧，我見得嘅茶居嗰啲以前啦，而家都係啊，印嗰啲單據咧好靚，我都唔捨得掉。你啲請柬有啲好大張，好靚。我唔捨得掉，咁啊有啲朋友親戚啊知道我係咁樣，咁啊你又俾張我，我俾張，呢十幾廿年俾係傷我啦，變咗。你近你同我睇日期啊，睇電話，五個數字電話都耐啦，你八個數字咧用咗十幾廿年啦。嗱，打開咧就係呢度咁嘅，我有幾張啊嘛，多數寫，我哋嗌佢師爺啊，你入到嚟話我擺酒結婚。你各種唔同嘅有結婚啊、生仔啦、升官啦、加咗錢啦、調動工作啊，都擺酒嘅，啲人好興嘅。咁入到嚟，你話擺咩酒？

0: 酒你話結婚酒誒擺幾多位誒、大約係幾多錢一位？你大約講曬，咁佢就寫，馬上寫，咁啊俾你睇。咁你又唔好啊！我唔愛呢個包啊！我要愛糖水啊！咁啊加加減減整好曬啦，佢重新寫一張，我重新寫一張係幾多錢一隻？佢計好噶啦。呢、這個人咧就半個酒家經理噶啦，佢個錢佢寫咗幾多就幾多。你有冇嘅嘢咧，佢心中有數。即係呢個人係好聰明嘅人，書法又好好啊！咁啊都呢幾十年二幾年前咧。都仲勉強見到，後屘冇啊！電腦打曬出嚟，一沓沓喺個台面。你而家去到酒家，一沓沓喺台面嚟噶。我攞啊！我攞啦咁，定曬啊咁樣。
1: 全書手裡的老秦簡，記錄的不光是早茶的文化，還有一段隱秘的廣州城市發展史。改革開放以後，廣州重新打開了大門。而早茶茶楼恰恰成了那个时候广州与外界交流的前沿。外来的客商、归乡的华侨、本地的街坊都在同一张桌上喝过茶、谈过事。广州人的探世界就藏在一封封寄出的请柬里。
0: 以前单位派酒请人吃饭啦，机电局，系嘛？1985年。40多年前的事了，好吧？請人吃飯，嗱，煤炭工業嘅，請人吃飯，吃工飯啊，吃工飯。不過睇咁早嗰陣時做生意咧，係用呢個方法嘅。你因為80年代唔同而家噶嘛，電話都唔多噶，成條街都冇個公用電話噶，幾條街先一個公用電話。咁你嗌佢香港人上嚟點做生意啊？係嘛？咁啊靠佢啲單位，咁啊請食飯傾偈咁喎。高樓大廈都少噶嘛，咁啊只有借茶佢坐低。哦，工程師，你好，我係咩請過咩啊？咪就用呢個方法。呢個請柬咧就攝落個信封，派去單位執咗咧。哦，呢個咩名？哦，你㗎咁樣。咁佢哋嚟食飯，即係只能夠用呢種嘅傳遞信息嘅方法。咁我嗌你去邊度啫？去我單位，我單位唔一定係高樓大廈噶嘛，有啲個辦公室好細嘅啫嘛，只能用食飯。咁加上食在廣州，食慣咗啦，咁啊你嗌我咪去咯。咁但係而家咧已經都唔一定用呢個方法噶啦，而家太多方法，唔係話唔用都用，啊結婚都仲用啊，或者生仔啊都用，但係太多方法，呢個只係其中之一啦而家。
1: 全书作为广州早茶文化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在立法调研会上也发了言。他说自己说的都是街坊心里的大实话，但没想到这些话真的被写进了早茶法规。
0: 我提出讲法就饮茶的那个价钱要凭茶的质量来定价。因為我哋細個飲茶都問你飲咩茶就幾多錢嘅，唔同嘅。我哋細個拖住阿媽拖住去都係講啊，你飲咩茶？哦，我阿媽菊花啦，哦菊花3分啦咁樣嘅。啊，5分嗰陣時係3、5分嘅啫，係嘛？呢幾年咧，好多人嚟旅遊，幾千萬㗎，廣州入嚟都係嘛？咁咧，去到茶居，去到賓館咧，食我哋廣州啲美食啊，有意見。兩公婆兩個細路。未食嘢收人20多蚊位茶，已經100蚊啦，加埋服務費添，有啲即係覺得咧，好似呢間同嗰間啲差距咁大嘅咁咯。咁但係要外地嗰啲旅行者就唔理解咯。
2: 我覺得在立法整個過程當中啊，給我感受的還有很深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對於很多文字啊，是每一個句我們都要反覆推敲，甚至每一個字都要反覆的打磨。比如說，我們寫了。菊花茶、普洱茶啊，等等，我们列举了一堆的茶叶的品种，其实目的只有一个，不是说我们说餐厅你只能用这么几种茶，而是我们希望让餐厅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给消费者的多样性，大家能从这样的法规当中感受出来，啊，就是不要让消费者没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3: 本届人大常会以来做的比较多的就叫做小切口列法，比较简单的事情，比较简单的一些法律关系，然后去立法。但是呢， 它解决的是老百姓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这个早茶的条例一共也就14条，两三页纸嘛，但是就是市民群众觉得它解决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茶位费、咱们这个保护等等，这些都很关键。
1: 从凌晨4点的档口，到四大天王的讲究，广州早茶走过了将近200年的时光。这期间，有人守着后厨灶台一站多年，有人攒着一抽屉泛黄的老请柬舍不得扔，也有人带着一帮街坊硬是把一度中断的粤剧在茶楼里重新唱了回来。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法留住了早茶的样子。早茶还在，故事就还在。德贤探茶。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称打击十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设施发动回击。
1: 委内瑞拉震后，黄金搜救期已过，多人奇迹获救，遇难人数升至超过1400人。
0: 乌军袭击俄境内两家炼油厂，造成一死一伤，俄军继续对乌境内发动大规模空袭。
2: 한일동맹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1: 韩日防长在首尔会谈商防务合作，韩国民众集会要求停止构筑韩日同盟。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28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28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警告称，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
4: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十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两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在会后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并强调这个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将监督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和持续运作，并警告称，任何干涉行为都将加剧紧张局势，拖慢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
5: من از همه طرفها درخواست میکنم که در موضوع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برای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再度擦枪走火，刚做缓和的局势是否会再度升温？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你好。
1: 目前伊朗方面进行了哪一些更加严密的军事部署呢？是打是谈，伊朗的态度如何？
6: 好的，科夫。那么最新消息呢，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刚刚呢，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声明。他表示呢，如果呢对方呢一再的违约，并且呢违反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伊朗 伊朗应该果断并迅速地退出谈判，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明了伊朗现在态度是非常坚决。如果美国呢一再违反条约的话呢，伊朗呢将会退出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扬今天他去库姆访问，他在那里呢发表讲话，而且呢，据伊朗官方说呢，说呢佩德西扬强调伊朗政府正在努力将战争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但是呢，伊朗也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现在伊朗人现在已经就是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而伊朗呢同时呢也在强调还是坚持从外交和军事领域予以抵抗。所以呢目前呢伊朗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再警告说必须要和伊朗协调，按照如果违反了伊朗这个跟美国的这停战备忘录，那么伊朗将予以强硬的回应，而且下一次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同时呢在外交上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那么据伊朗的那个媒体报道说呢，现在那个有关的调解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正在紧张的斡旋，希望能够降低局势。那目前看来呢，一方面黎巴嫩的局势将牵动整个谈判的进程，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呢要求必须尊重伊朗的管理和按照伊朗的协调来使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所以目前看来这两条呢都是非常岌岌可危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观察，看看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仅仅一天，以军27日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表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经打死了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方将会继续驻留黎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出，希望美国敦促以色列履行黎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7: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指出，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他还强调，以黎美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黎巴嫩总统奥恩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承诺黎巴嫩政府将履行执行以黎框架协议的责任，也希望美国能够帮助防止违反协议的行为，并确保协议下达成的所有承诺得到履行，尤其是敦促以色列从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以便黎巴嫩军队能够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特朗普重申了华盛顿对黎巴嫩及人民的支持，并承诺致力于执行协议，恢复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特朗普说，华盛顿将支持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通过武装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他还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与奥恩在华盛顿会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看，这美伊再度互袭，双方现阶段真的能够通过谈判降温吗？以及这种边打边谈的局面，您认为会维持多久？
1: 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局面是外界之前就有预期的，实际上也是符合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种需求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协议文本，双方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双方签署了这个基本的协议的这种文本，但是利双方这种实际的这种要价之间还有很大的一种差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就是在具体磋商最终协议的过程中间，双方进行这种打打谈谈，那这基本上是符合外界的这种预期，而且事实上也验证了外界普遍的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尤其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是通过现在这种军事行动。或者说这种主动制造的这种麻烦，来给伊朗施加更大的这种压力。可以说，这条主线从这个美伊战争开始之后啊，甚至从25年以色列开始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或者说美伊联合起来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后啊，这个就没有这个逻辑的主线就没有发生变化啊，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在持续啊。那所以从现在呢？就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但是又合理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结果，就是美国虽然想和伊朗谈判啊，但是呢，美国仍然是试图进行这种一定程度上极限施压，去在这个最终协议的这个敲定方面向伊朗呢施加最大的这种压力。当然，由于伊朗呢已经没有更多的这种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呢展现出来强硬的这样的反击的这样一种姿态和措施。所以呢，伊朗也会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每一次的这种军事行动采取坚决的这种回击，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有来有往的这样一种打打谈谈的这样一种局面。但是未来的这个趋势呢，我觉得大概率双方还是会谈，而且呢，这个期限我觉得大概率会在美伊之前抛出来的这一个月的这个范围左右。我觉得这个也是基于之前的一个判断，也就是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那种谈判，产生那种原因的逻辑也没有变，也就是双方实际上是仍然有谈判的这样一种动力啊，或者说需求啊，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会比较曲折啊，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左右的这种范围内，这种打打谈谈或者说以色列意外的制造麻烦的这种事情会在不断的上演，甚至是陷入到这种循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0: 好的，谢谢朱院长，所以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再来看到是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而持续进行当中，死者在72小时的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27号，地震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另外有3238人受伤，5.5万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
2: 继24日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又发生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委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3: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

0: 舰艇伊迪达委内瑞拉海岸已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失。目前灾区物资紧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成为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的关键枢纽。我们来看梁东亚发自委内瑞拉巴伦西亚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或机和军机降落。 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0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 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3: 而在加拉加斯的伊林什处避难所，大批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救援压力。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华人佟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 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 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 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倡议组织，北京中华会馆等华人组织及志愿者。
5: 27日，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而此外，多家驻委中资企业也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6: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7日表示，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现货援助。
1: 后续还将视韦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韦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此外，多家在韦中资企业心系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韦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积极参与救灾工作。截至6月27日下午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汤、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联合当地华商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在24日地震袭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接到上级指示，落实救援。25日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也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早上6点就前往灾区协助沟通和救援。由于委内瑞拉当地救灾人手和设备极其短缺，使用的随车吊远远达不到救援标准。他们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以便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们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乌争夺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兵源枯竭。
5: 中俄实施联合空中战巡，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巡逻，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乌克兰28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远程的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在28号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90架无人机以及7枚航空炸弹。
2: 1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并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

0: 防空系统过去一周业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27日表示，俄军方计划在今年组建若干新师和5个新旅。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计划组建17个新的机动作战师，包括已将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扩编为5个师。25日，俄乌双方交换了160名战俘，这是双方今年6月份的第二次交换战俘。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的轴线，乌克兰武装部队被迫将组建新的旅级的单位。为此，乌军也决心扩大前线的作战正面，而不是向现有的接触线仅仅增派新的部队填充。瑟尔斯基还宣布，今年的夏季战役，乌克兰武装部队将从消耗战转向非对称战。本台记者观察，俄乌两军目前兵力严重不足，并影响着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机动的效果。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作战的乌军残部，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00旅、第28旅和第156旅，这些残部多则20人，少则只是3至5人，被封锁在城市中区和南区，正面临着被逐渐清剿的处境。有观点指出，乌军丢失康斯坦丁诺夫卡已没有多少悬念，现在城中的乌军残余分队只是被迫零星作战。
3: 当然了，我们在前线也是每天能够碰到这种渗透小组在前线的这种战斗的执勤。
2: 正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作战的俄军南极群第1194团一营副营长尤萨表示，该突击营封锁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所有的6个出口大约用了1周半的时间。据他介绍，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留在城内的兵力以班组为单位，且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5: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28日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对此，有多位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6: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
7: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
6: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示威者主张李江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7: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6: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重申四大原力政策。
1: 台湾人连日强降雨，花莲的堰塞湖出现溃堤风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台湾年底的9合1选战加温，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冲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原住民的捕鱼祭，重申四大原理政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赴金山市场扫街，并宣布亲子活动八月巡回多区，持续深入基层争取支持。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8日前往三重区参加新北市原住民捕鱼祭，与族人共同体验撒网捕鱼的仪式，并且重申涵盖住宅、文化、青年和运动的四大原理政策，争取原住民族群的支持。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一早先参加了金山庙宇的绕境祈福，再到金山中继市场扫街。苏巧慧表示，前一天在板桥举办的首场水塔妈妈乐园吸引不少亲子参与，发放超过1500份闯关卡和纪念品，八月份还将巡回林口、淡水、汐止、中和及土城等地，持续和市民互动。
1: 在台湾花莲受到了连日强降雨影响，去年曾经发生严重灾害的马太安溪堰塞湖28日再爆发土石流。
0: 此外，万里溪堰塞湖坝体下游疑似出现渗流，恐有溃堤的风险，当局正维持红色警戒，目前附近的居民已全部撤离。
2: 在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山区连日强降雨引发土石流，巨石随着洪流不断滚落。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曾爆发严重水灾，日前正进行防减灾工程施工作业，鉴于近期或存在安全隐患，10余名施工人员已于28日清晨撤离。而在万里溪堰塞湖，据28日上午的航拍画面显示，虽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但坝体下游已发生渗流。当地公路局表示，已在上游2公里处设。

0: 置监视器和水位计，同时加强堤防下游区域，并紧急转移了周边至少8个村的居民。
1: 昨天比较严重啊，说红色警戒，从那个中山堂迁到我们这个热火馆，团体生活嘛，就是比个人在家庭也是有差别。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16年7月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战略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部队。记者日前走进空军航空兵某团，实地采访运20入列后解放军战略投送的能力建设。
3: 团长形容，它的入列是一座里程碑。经过10年的列装和发展，运20机队已经形成规模。网友形容列装速度超纲。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
4: 10年前，为坦克和南海机动的进行期待和充满梦想的这个希冀，将炮妞送到了部队，交给了你们手里，盼望着他能够尽快的担当起他应有的使命，盼望着他在你们的手中成长为举世触目的万里鲲鹏。
5: 最后一架运8，我是送到了，也是送到了四川的一个飞行学院，运8进了院校，有幸在这个交接新老交替这种接替做，第一作为见证人，第二一个作为亲历人，而且我本身也是依靠他成长起来的，我真的感觉到，第一是一个时代过去了，
6: 院里出来那是基本上，就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实力和空军的这种需要。完美结合起来。
7: 2016年7月6号，第一架运20列装部队，到如今运20的身影不仅在演练场、阅兵式、航展上亮相，也一次次的走出国门，成为国家形象的担当。
8: 运20到现在列装这10年了，从最开始的是个位数，现在机场上停的是满满当当。网友都形容您这是特别富有，您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9: 这种富有，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国力增强的一种现实的写照，也是我们军队实力增强，我们作为战略投送的先锋力量和先锋团队，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现在装备上是像您讲的是相对富有，但是下一步我们要达到的能力上的富有，这才是我们当下应当去努力的方向。
7: 根据网络资料，有军事爱好者分析，运20已经列装超过150架。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数量已经不是问题，生产企业很多流程已经能够实现黑灯工厂自动化生产，未来会按需进行生产列装。
4: 10年前，坐在飞机上，我也曾经幻想一大群运20飞机波及蓝天。那是何等壮观呢！今天你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祖国做到了。
7: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发文谭诗正强调要坚定改革，把握机遇。
2: 澳门业界希望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推动文旅发展。

0: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1: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With
0: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2: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必须的。大连加油！大连加油！东北城，仓库。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 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28号，他在社交平台继续发文，表示治理香港要深耕细作，同时也要不断改革创新。
1: 即将迎来上任四周年之际，李家超继续发文探市政。他表示，到访河套香港园区，看到各项工程均在全速推进，已经有不少企业陆续进驻。
2: 河套就是香港连接内地同埋国际。世界級的創新科技樞紐，北部都會區就是香港發展的新引擎。河套香港園區開園半年，就有很多企業進駐，例如呢間企業咁咧，佢就利用河套做佢嘅香港總部，喺呢度咧就係佢大展拳腳嘅平台。同時佢又搭台俾其他企業，收穫一加一大於二嘅共贏成果。
1: 李家超表示，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大楼已陆续落成，第二套也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已经不再是一纸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他还提到，最新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二，八间大学全数跻身亚洲百强。国际调解院去年落户香港，香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朝着全球调解之都的目标稳步迈进。香港会持续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进一步强化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对于香港正在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十分重要，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
2: 包括巩固提升香港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我们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
1: 他表示，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面对挑战、困难和考验，但会以坚定的改革步伐应对。
2: 心耕细作是态度，乘势而上是方向，有态度有方向，香港就有更好的出路。
1: 李家超相信，只要齐心协力，把握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必定再创高峰。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国家双循环战略下，香港不仅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也是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和规则的转换器。
1: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过去一周先后到访大连与西安，对香港在国家双循环发展战略下可发挥的功能有更深刻的思考。首先是内地卓越的创科实力和香港国际化的高效联动。他表示，这次参访的多家创科企业技术水平位于国际前列，但如何转化为海外的订单，是这些企业走出国门规模化全球发展时面对的课题。无论是客户网络的开拓、品牌的建立、标准的转换对接，香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让内地研发精准对接全球应用。第二是资本与科技的相互联动。从大连到西安，企业家普遍对筹集国际资金、支持全球业务拓展都抱有强烈的意愿，同时还希望得到耐心资本的支持。香港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拉动国际长期资金一起投小、投早、投长期，助力有潜质的科技企业以及新兴和未来产业企业成长壮大。第三是科技、教育、人才和产业高频联动。他表示，辽宁与陕西的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强大，汇聚了顶尖的科研人才，比如太空科学、航空工程、生命健康等领域，这和香港推动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因此欢迎与两地的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汇聚更多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国际专家人才。陈茂波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国家正以超大规模市场与科技创新红利创造中国机遇 2.0， 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将这些机遇转化为更多海外投资者更理解和可以一起参与的发展机会，从而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全球资本认可的资产价值。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备受国际关注的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完成各项议程，顺利收官。澳门业界希望透过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拓宽亚太文旅新格局。
4: 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度落户澳门。澳门外界一直很关心这次旅游部长会议对澳门本地旅游业、人才及经济带来的作用。
5: 成個會議咧，其實係由特區政府係去到統籌，咁業界係配合同埋參與。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我覺得係能夠充分體現到澳門係一個兩制成功實踐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好希望透過呢一種大型嘅國際會議嘅平台咧，係俾世界知道澳門唔單單係一個博彩嘅中心，佢仲可以係一個全方位嘅綜合旅遊、休閒旅遊、文化旅遊嘅一個咁樣嘅國際性嘅城市。
4: APEC 落户澳門，不僅是國際社會對澳門綜合承辦能力的認可，也為澳門本地旅遊、會展及相關產業帶來顯著提振效應。澳門業界也對特區政府積極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有著信心。
6: 澳門旅遊業界咧係見證咗澳門旅遊城市由一個優質城市逐步咧邁向一個國際知名嘅卓越旅遊城市。澳門咧喺區域旅遊建設當中咧個國際形象咧不斷提升，呢個主要係來源於中央嘅支持，特區政府嘅帶動，以及旅遊業各界澳門居民嘅積極參與，令到澳門嘅旅遊城市嘅國際形象咧得到咗好好嘅提升。
4: 澳門業界普遍認為，這次澳門能夠承辦這一頂級多邊文旅峰會，進一步確實澳門城市綜合實力。期望未來澳門將持續用好 APEC 國際平台，把峰會成果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以文旅互通帶動經貿、人文、人才多維度合作，持續助力區域包容共贏、可持續發展。鳳凰衛視邱國晴澳門報導。
0: 政治报欧洲版26日报道，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为了缓解用电压力，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当天关闭了低楼层的空调制冷系统，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级官员所在的高楼层空调则是没有关闭，引发了批评声浪。报道说，26号中午在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工作的员工收到了一则通知，称由于极端天气，大楼1至7层的空调制冷系统当天将被迫关闭。这座大楼共13层，而除了欧委会27名成员，还有约3000名的工作人员。一名在低层工作的官员就此向政治报表示，这种做法简直是封建制度。另一名官员则形容这令人不齿。
3: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最后一轮比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1战胜约旦，以3连胜的战绩挺进淘汰赛。至于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战成3-3平，携手晋级。
7: 赛前已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阿根廷进行大规模轮换，但上半场仍凭着洛塞尔索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以及劳塔罗主罚点球命中，领先2-0。而赛前已经确定遭淘汰的约旦，第55分钟虽然由塔马里扳回一球，但替补登场的梅西在第80分钟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这是他本届赛事打进的第6球，也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攻入的第19球。阿根廷最终以3-1获胜，将在32强对阵黑马福德奖。同组另一场赛事由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最终两队以3-3握手言和，携手晋级。这一结果也让伊朗在所有小组第3名排序中位列第9，就此告别本届世界杯。奥地利最终位列小组第2，32强将对阵西班牙。至于以成绩最好小组第3的身份成功突围的阿尔及利亚，32强的对手将是瑞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主办国，也就是加拿大旅游局，在主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国家级自然地标首次举办了天然地标观赛活动，免费的对球迷开放。
8: 世界杯举办期间，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多个地点，以及搭乘飞机抵达温哥华的旅客，都可以从地面或空中看到这面有着两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巨幅加拿大国旗。
9: And it's a world record flag, so it's the largest Canadian flag ever produced, 180 meters by 90 meters, and it took over 100 people to install and unfurl on the mountain, and it's just gotten rave reviews from everybody in the city, and I think it's just an incredible way to put Vancouver on the world map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FIFA game.
8: 而多伦多和温哥华作为加拿大的两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加拿大旅游局在当地多个国家级自然景观地标举办观赛活动，免费向球迷开放。
10: In all of our markets, our international visitation is already up in 2026, over 2025, and over 2024. And for our visitors from China, we have an increase of over 15% in air access from our China markets. So we're pretty excited. Things are all going on the right trend.
8: 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加拿大主办13场赛事，预计总耗资超过10亿加元。而加拿大队每多踢一场比赛，将会给当地带来约7000万加元的额外收益。
11: 当地时间28日，加拿大队将会在美国洛杉矶，在32强的淘汰赛呢对战南非，而两队呢也都是首度打入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而同样是在分组赛晋级的另外两个东道主美国和墨西哥，则是可以继续留在本土作战，继续享有主场优势。
8: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28日，我是李亚倩，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路径是画了一个大弧，一路北上。可以看到，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呢，虽然离我们国家台湾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给台湾带来的风雨影响一点都不小。6月25号到27号，台湾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积水严重。在台湾屏东县，有汽车被困在街道的深水当中，有居民拿着水桶从被淹的屋内呢往外不停地舀水，还有人在没过膝盖的这个水里艰难地行走。那随着米克拉的逐渐远离，影响台湾的强降雨也逐渐减弱。

过，但是降雨并不会完全的停下来。像刚提到的屏东县，未来几天呢，雨水还是会比较的频繁。当地的朋友呢，还请继续的注意持续的降雨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的影响。放眼全国其他地区，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又将北台到江南北部一带，而主雨带的西段仍然是盘踞在广西、贵州、云南这一带。那明天呢，像云南、广西、贵州，还有重庆，以及安徽、江西、浙江，还有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后天，强降雨更会连成一片，范围和强度呢都会有所增大。西南和华南多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未来两天的降雨仍然频繁，尤其是云南、贵州等地需要防范连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江南多地强降雨会再度的发展，也需要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出行呢需要留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气温的情况。

0: 昨天和今天，北方多地遭遇高温，明天河南、山东、安徽交界一带呢，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高温范围相比今天会有所缩减。北京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会来到28度，比之前会凉快一些。西安呢，明天最高气温35度，而且伴随着小雨啊，这种闷蒸感会更加的明显，体感肯定会超过35度，请大家注意补水防暑。随着主雨带北抬，上海未来几天会持续的出现雨水，大家需要多注意出行安全。那在华南，高温天气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像海口未来几天呢会高温连连。另外，像香港，虽然最高气温普遍都只有30度出头，但是未来一周呢，这里雨水频繁，湿度比较大，而且最低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上，闷热感会贯穿全天，请大家继续的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勇防卫市中安台。
5: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0: Today I'm in the city of Dalian, a city synonymous with football. And over there is the great landmark to football, the Soyuan Stadium, the only stadium in China where three sides are along the sea,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and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In fact, this season has the 10th highest record for attendances in the entire world. But now they're about to invite a new type of football. The Amateur League, the Northeastern League, will be playing here. And I'm curious, one, how did it become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And what will it be like entering as an amateur team? My name is Toby. China Insight, China Maotai, invites you into the world of the Soyuan Stadium.
1: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苏玉湾足球场，是的，第一次。我们在2024年承接过咱们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踢沙特的比赛就是在苏玉湾足球场。我们全场一共有630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这6万多张票，超级热门的场次，甚至不到5分钟就能售完。
2: 现在我们同事就在为明天的赛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个草坪我们平时都一脚不敢踩，我碰一下都心疼。我除了养护人员的话，其他人是禁止上草的。
3: 对，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余热通气。但是我们今年呢，会有这个草坪地表专业通风系统，您能看到那个红色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左右摆头转向，让那个场内模拟室外那种循环风循环起来。
1: 这个是通风，如果是极热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中间搭建一个遮阳网。小心一点，我们就到这儿吧。
4: 确实有点高啊。
1: 高啊，恐高吗？
5: 有一点，
1: 确实有点。我们从这个视角能感受到专业足球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一圈没有跑道。
5: 哎，没有跑道。
1: 对，跟您介绍过，咱们中国有很多球场都是用 体育场改造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苏玉湾足球场跟其他球场不一样的地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特别的陡，一是为了让大家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离场内特别近，
5: 确实，
1: 特别近。第二个是为什么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声音，全场的球迷这种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在场内能够形成一个循环回音，就会震慑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员和球迷。
0: There's no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ootball stadiums in Asia. But becoming Asia's number one home ground in just 3 years wasn't only about building a world-class stadium. It's built on something much deeper. Dalian is known as China's football city, with a football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6: 这边就是大连当年的这些国脚。他大连人吗？王大连，大连人啊。他大连，他也大连。山东泰山守门员。
7: 哦，我知道他山东的。这里面都是大连籍的。
6: 哦，都是大连籍。大连的孩子，大连到现在为止，输送到国家队，就是成为国字号球员的男足、女足运动员加到一起，已经227人。这对大连这样一个城市，700-75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能出这么多的国脚。 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联赛啊，甲 A 联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连足球第一波浪潮就是走向高峰，从这就开始了，55场不败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曾经的足球城的底蕴。那个时候的万达队所向披靡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了，但是他每一场的胜利。 到结看到结果的时候，你上半场0-1、0-2输，球迷都不会在意，他很安。

0: 他就坚定地认为你下半场肯定能赢回来。
1: When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began in 1994, Dalian Wanda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he count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Dalian football's golden era, including a remarkable record that still hasn't been broken today. 55 consecutive league matches without defeat.
2: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说要保持多长，只是每一场球把每一场的比赛打好，这个就可以了。但没想到一个赛季一场球没输，那大家就这一个赛季下来没输球，那大家肯定有个想法，就还是让他保持住这个成绩。大家就也没有想到能打到多少，只是说我们每一场尽我们全力去打。
1: Xu Hong captained both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Dalian Wanda.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1996 league season, Dalian needed to avoid defeat away against Sichuan. In the closing moments, defender Xu Hong charged into the penalty area and scored the crucial equaliser. The 2-2 draw preserved Dalian's incredible unbeaten run.
2: Dalian 这座城市的对足球呢是很热爱的。就我这个年龄，应当是从80年代吧。当时大连呢有很多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比赛，区和区之间的比赛，每个年龄组的球员呢有很多，这一个年龄组就有300人。那个年代呢，这个大连的球迷也是很不错的。你在英国有那个人浪吗？那个有人浪，现在也有吧？现在好像少一些了。
3: 有人浪。
2: 那个年代一赢球了，整个几万人都人浪。
3: 人浪。
2: 那感觉也是很好的。作为运动员，那个感觉确实是很感觉很舒服啊。你赢球了，球迷欢呼你。
3: 对，喊你的名字是什么感觉？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
2: 那很感动，因为当时呢是体在我们。市体育场，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但是也是3万多吧，几乎是每场都是爆满。到场的球迷基本上真正的是对足球，很热爱，也有很多人在踢。一般星期六、星期天比赛嘛，周一的第一天去买足球周报，当然有个报纸卖得很火。完了进单位了，先去没讲工作，先把这昨天比赛，讲完以后啊，开始工作，每一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呢，都是有些都是传承下来。
1: From Dalian Wanda to Dalian Shide, Dalian remained one of the dominant forces in Chinese football for many years. The title of China's football city became known across the country. But keeping that reputation alive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the players. The fan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too.Making sure football has always had a home in Dalian.
0: 这都是我们这个足球博物馆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大连市民他们自己收藏的，全部捐献过来。这个表就是我在视频号发完我们征集的那条信息之后啊，我就接到一个后台私信留言，说有这样一块表想捐过来。他说这块表的主人。是他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但是这块表他爸爸当年当教练的时候带出了张恩华、赵旭日这样一些后备球员成为国脚。当时那个表带他因为天天搭在脖子上，在室外，那个时候没有草坪球场啊，全是在个沙地啊跑来跑去，他已经变黑了，很粗糙了，啊，甚至很破旧。但他们回来之后又给洗了，你这老教练都是不容易，
3: 是
0: 啊，天天的风吹日晒。这个呢是大连球迷啊，他自己收藏的胶片，全是球迷当年他自己拍的，地板还留着。
3: 他为什么愿意捐呢？这么宝贵的东西啊？
0: 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As Wang Wenyong told me, in Dalian, football isn't just something you watch.It's something you hear.
3: OK, 听歌。
0: 这个呢是大连足球的声音的记忆。对，你听一下。
3: 好嘞。这样很好玩。
0: 还有更好玩的，当我们球队赢了以后，和北看台的球迷面对面，会有沙拉拉。
3: 来。

0: And fans packed Soyou Wen Stadium to witness history. After climbing up from the lower leagues, Dalian Yingbo secured promotion and brought China's football city back to the top flight.
1: That 天的氛围是非常满的，像一个节日一样，确实是我人生很难忘的一天。最后一个进球之后，我们的球员都冲到那个角那儿，比完赛以后，大家也不愿意离开。我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虽然现在你看现在没有比赛是很安静的，但是有比赛的时候是非常热闹的。很多人觉得在这里会有压力，但是我到这里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是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动力更大于压力。这个我在这里是很自信的。第一个源于我们这个球队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从这儿到中甲到中超。第二个我又是大连人。 包括有一次我在这儿比赛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了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我那天闻到了这个味道，我觉得那场比必胜。就是这次很神奇的，因为只有我们生活在这附近的人，就在大连人才能知道这个味道，就是海边的味道。Now
0: Dalian is back where many believe it belongs, and Soyou Wen has earned a reputation as Asia's most intimidating home ground. But for the people of Dalian, football is about far more than professional matches. This June,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arrived at Soyou Wen. What happens when amateur footballers step onto one of Asia's greatest stages?

0: 度啊？平時修復自己修復嘅，你可串一串。
1: 即係呢個修復咗。
0: 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修復。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窗街走巷，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呢
0: 个色 OK。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嘅。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唔系桥批嚟嘅，即系普通啲人哋写过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嘛，幾萬方，咁就去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2: 俾個想整啲啊嘛，
0: 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剪齊佢。
3: 那么除了修复，我们还要做一些桥批相关内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邮路、邮票上的一些邮戳，还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批，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0: 我觉得就修复桥批就其实喺修复嗰啲家国情怀嗰啲历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3: 橋批對於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維持了一個家庭的生存，那麼再往大一點講，它是維繫了整個潮汕文化的一個延續，它是一個外華僑在外對家裡面根的一個執念。桥批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 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2: 系啊，
3: 那我们选的这些，
1: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批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批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批。
3: 那这一封就是阿妈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2: 系喎，未抽哦。
3: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陣時港幣嗰個認受性係對於即係相比起其他貨幣係比較流通啲嘅。
3: 這個是電影《阿嬤的情書》裡面贖回女兒的原件的復刻件，那原件現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館。哦，這個故事就是發生在1947年，其實這種故事在當時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侨批，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侨批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 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嬷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
4: 老勇，老勇。
5: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4: 哇，你那么多票？
5: 没有，我两张票。哦。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4: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嗯，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耕脉。
3: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0: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4: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5: 如果 A 一年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6: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0: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心浮气躁，所以在家里边老吵架。夫妻之间啊，争吵在所难免，对吧？说到最容易引发争吵的原因，有人说是柴米油盐，有人说是贪嗔痴怨，我觉得都不是，复杂了，想多了。其实就是仨字儿，没出片儿。就是不管放假前我有多想出去玩，但只要到了那儿，我老婆把手机往我手里一递，她的 pose 一摆，我就只想回去上班。真不会拍呀！最后发现出片儿这个事儿，已经不只影响夫妻感情了，升级了，国际关系它也影响。前不久，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跟特朗普就因为出片儿大吵一架，发生了什么？是脸拍大了，还是腿拍短了呢？我们一起笑看风云。事情就发生在不久前 G7 峰会上，当时两个人相见还很正常。看啊，你看这照片，是吧？梅洛尼望着特朗普这崇拜的小眼神，呜、毕竟他被称作叫意大利女董王，对吗？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是唯一一个到场参加就职典礼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两董相会，董董相知，对吧？怎么可能吵架呢？哎，问题就出在了峰会之后，特朗普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哎，峰会上梅洛尼一直他就想跟我合影，你知道吗？哎，我很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他求我好几回，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这话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习惯了，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对吧？啊，这沙特王储知道吗？天天追着我拍马屁，普京知道吧？哎，熟，哎，我给你打视频电话，来，你跟他说，反正就是这种人，全世界跟他都熟，都是哥们儿，对吧？但唯独爱泼斯坦他不认识，这是神了啊！总之，特朗普这个毛病我知道，美国记者也知道，都明白。但是问题是在于对面是意大利的记者 ，paparazzi， 就咱们一听就炸了。我们总理这么卑微吗？还求他合影吗？这太跌份了，对吧？你有损国格啊！一句话给梅洛尼架那儿了。那你看，就算真有这回事儿，他也不能承认了。对吧？于是他很快发了一个视频去否认，说特朗普完全是捏造的，他根本没有要求过合影，并且同时宣布原定于本周的外长访美行程直接取消。你看没？就是特朗普这张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了。特朗普在峰会上得罪的不只是梅洛尼，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哦，这么爱他的人都给伤着了，你说说。就是峰会期间，特朗普跟高市早苗总共说话说了不到5分钟，但是特朗普紧紧的就抓住了这宝贵的5分钟，再次跟高市早苗讲了一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笑话。为啥说再次呢？是因为今年3月份高市早苗不是去访美的时候吗？然后最后那个面见记者，俩人处在那儿，特朗普当着白宫记者的面说过一次，哎，当时就是说。那记者问，就是你们那个突然间偷袭伊朗，怎么就是没有通知日本呢
1: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right?
0: 对吧？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懂偷袭，就是按照他的话，应该是没有人比我更懂偷袭，对吧？他就是捧日本比我更懂，对吧？说完他自己还乐了。对吧？但是当时高市早苗懵了，高市早苗好像站这边都懵了，就是从他瞪大的眼珠子里边我都看得出来他想逃，但是特朗普显然不知道，我估计他接下来他还拍大腿呢。哎，包袱怎么没响呢？不可能啊，这么妙的包袱，高市早苗你英语听力这么差吗？这种。所以我想这一次为啥特朗普见着高市呢？还要再说一遍，就是要确认一下高市你到底 懂不懂英语。结果不光听懂了，根据媒体的爆料说高氏当场跟特朗普吵起来了，最后其他国家领导人算拉架给两个人拉开。这个新闻起初我是不相信的，说高氏他怎么敢的，但是联系上前面梅洛尼，我突然想通了，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得罪的都是女的，他不骂男的吗？不损男的吗？损，他骂的更狠，对吧？还说我是你爹，就是这种话都有，对吗？但是没有哪个男的还他嘴，为什么？按理说他们说男的更冲动，对吗？这是个生理问题。
2: 嗯，
0: 众所周知，过了更年期之后，女性的雌性荷尔蒙、雌性激素骤然下降，同时男性女性身体都会分泌两种性别的荷尔蒙，都会有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雄性荷尔蒙就会提升，然后雌性荷尔蒙下降，攻击力就会强一些，就更像一个男的了，对吧？但是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呢，哎，这个男的就是反过来的，哎，一到岁数，哎，就是身上那个雌激素你都抑制不住，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拍照都得找个绳儿，我擦这个，开玩笑啊，没有什么理论支撑。其实日本跟意大利这次顶嘴呢，还是有迹可循的，还是因为伊朗战事罢了。特朗普感觉受不了场啊，前段时间一直密集邀请各个盟国加入战争，此前想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来起降飞机去轰炸伊朗，并且要求日本你要加入对伊的军事行动，包括护航。梅洛尼、高氏都没上当，一直反复推脱。哎呀，哎，喂，听不见，喂。对，所以让特朗普很不爽。所以，与其说是高氏跟梅洛尼脾气大，不如说是特朗普记仇了。所以在这儿，我得故意挑点事儿。当然，你得理解特朗普，这场仗也不是他想打的，不也是被以色列忽悠上来的吗？跟特朗普打电话说，哎，好了，大哥，你放心谈，放心签，扭头就往黎巴嫩轰一炮，对吧？协议现在是签完又废，废完又谈，和平协议刚刚装订好，哎，准备，嗯，以色列扭头给你打成草稿。特朗普为了证明自己赢得很彻底，急切的让万斯去瑞士跟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闭门死磕18个小时。虽然中间特朗普又没忍住，在社交媒体上威胁伊朗，差点把伊朗代表气得退场，但是好在为了赶紧谈和，白宫最后还是咬着牙在6月22号甩出了和谈大礼包，不仅签了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甚至连最核心的对伊朗的石油制裁都松口了，给了60天的豁免，顺带解冻了伊朗在卡塔尔的巨额资产。这些条件听起来，美国像个战败国。就是关系不铁的不愿意下水，关系太铁的又不愿意上岸。特朗普很难不纳闷啊，他最近还对媒体很委屈，他说，哎呀，哦，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养了他们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点小忙他们都不帮呢？听着好心酸啊，这老头孩子都开始怀疑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友谊了。有机构啊很巧妙，他统计了46个美国盟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数据，发现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高频和美国保持一致了，还保持一致的只剩7个国家。那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为了挽回失去的友谊，特朗普旗下大将、电视台主持人出身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决定为主公排忧解难，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立了一套美国盟友流动管理机制，先将美国的盟友分成2类，好盟友、坏盟友，然后出具一套绩效考核标准，标准很简单，投票忠不忠心，打仗出不出力，惩罚落后的盟友。那像英国、法国这种刺儿头就太有主意了，不听安排，对吧？美国将实行驻军调整、削减军演或者军售等等的惩罚。对于好盟友，比如说波兰，奖励十分丰厚，什么呢？你赠予美国模范盟友光荣称号，
2: 嗯，
0: 以资鼓励。上过班的都知道，一家公司开始搞各种考核机制、严查考勤的时候，就说明这家公司基本是要完了， 过去美国维持盟友的体系靠什么？简单说两样，一实力，二面子。实力就是美国确实有钱，确实给钱，确实有保护伞。面子就是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嘛，甭管真假，至少大家嘴上说都这套。黑社会我嘴上也一块说道义，对吗？你比方说当年美国跟欧洲能共同支持泽连斯基，真的是因为都爱乌克兰吗？是因为利益多大？也都未必，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面子为主。哎，我们是自由民主阵营啊，我们得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哪怕高地风大，裤衩子都吹没了，哎，我这个屁股蛋子也得高高的站着啊。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两样都没了，不光没钱给了，关税战一打，甚至我还要从盟友上掏点钱。另外方面，什么共同价值观，特朗普也不相信这一套，他就是个商人，只信账本，我给多少钱就要拿到多少回报，不回报我不给钱，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一旦所有人都开始算钱，那美国就未必赢得过别人了。这世界上真的只是你有钱吗？中东那个白袍哥们说过啥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造成一死一伤。俄方通报称，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90架无人机。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当天在沙特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14人死亡。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在法国东北部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事故原因尚未查明。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第二只雌性幼崽元宝迎来了6周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以太空冒险为主题为它打造生日派对。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球迷请问，尉迟尉迟，今年的世界杯是不是被博彩公司操纵了，都在踢假球，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场冷门？哎，我就说一句啊，要是说世界杯能踢假球的话，李铁当年能把大力神杯给咱买回来。不过今年世界杯爆冷门的比赛第一轮确实挺多的，对吧？比利时0-0对伊朗冷门，乌拉圭2-2对佛罗角冷门，西班牙0-0对佛罗角邪门。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一边是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另外一边是首次进入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罗角。佛罗角全国仅50万人口，远没有朝阳群众人口多。西班牙全队12亿欧元的身价，佛罗角5450万欧元，其中40岁的佛罗角门将沃奇尼亚身价只有5万欧元，真的你看得出来他工资低。40岁那一脸褶子，真是一点雪花膏都买不起啊！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累的活，全场比赛几乎是在佛罗角这半场进行啊。西班牙的门将闲的都能够躺下来睡午觉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一边倒的比赛，沃奇尼亚愣是让西班牙一众球星19脚射门一球未进，神奇的表现圈粉无数。两个星期社交媒体说涨粉好像1500多万还是1600万，天哪，这就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绿茵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咱们老说看中国足球不像足球吗？因为它就是没可能。所以说这场比赛是假球的，那你们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假球。我8岁那年，2002日韩世界杯，1/8决赛，那裁判对韩国队员的抬着脚飞踹，都不是飞铲了，肘击，这些恶性犯规视而不见，反而把意大利队员红牌罚下，是你被踢了，你下去吧，打。就导致我至今都对韩国足球队员的跆拳道水平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派裁判马宁去世界杯的原因，因为他套牌毫不含糊，是吧？你要知道这届世界杯别的国家球迷看的是进球集锦，中国球迷就看裁判的出牌集锦。荣耀。一名刚高考完的观众请问，我准备填报志愿了，能不能分享分享你当年填志愿的心得，哪些专业未来不会受到 AI 冲击？同学啊，你问一个读计算机专业的电视台主持人怎么填志愿有前途，想必你的分数不太高吧。其实你们现在填志愿，我真的觉得比我们当年简单太多了。最近几家这个互联网大厂都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对不对？把你的省份、科目、你的分数输入进去，自动给你出一个报告啊，哪些学校可以，哪些专业啊可以冲一冲，对吧？哪些学校是比较保守的选择，比较稳，一目了然。哪像我们当年，我的天，那会儿信息获取的渠道很有限，全国可能是同一本。每一家人都抱着厚厚一本叫《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全国可能是就那一本书，对吧？填什么全靠你爹对这个专业的理解。不过呢，这些 AI 志愿填报工具呢，我也试了一下，啊，我填个600分理工科，然后他推荐我去报某个211院校的传媒专业，太棒了！哎，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不喜欢上班的话，真的可以选择传媒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啊以后确实没班上。哎呀，那他有第二个问题，哪些专业未来不会受到 AI 冲击？哎呀，这些志愿填报的工具呢是解决不了的，好吧？他疯了，他说哪个，对吧？所以做这个判断呢，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恰好这种智慧和经验我都有，带着这种智慧我去跟我的 AI 交流了一下，他判断说未来受 AI 影响最小的专业如下，
他说分别是哲学、农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这些。总结一下啊，就是本来就找不着工作的专业AI 都不屑去取代它。一名中学生请问尉迟叔叫哥，尉迟哥哥，最近去商场玩，经常看到有一群成年人坐在课桌前偷吃零食，偷吃的技术还非常的拙劣，请问他们是怎么了？孩子，这是现在非常火的偷吃大赛，从宁波到深圳许多城市都在举办，就是哎，在这儿参赛，参赛者坐在一个模拟学校教室的这么一个场景里边，然后就课桌嘛，假装是学生，然后偷偷吃零食，谁先把零食吃完谁就赢了。哎，但是比赛中有这个老师巡场啊，如果被老师抓到偷吃就得罚站。所以参赛者要做到，我还特意找个零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假装听课呀，对吧？老师不经意的这个瞬间，都有这种经历是吧？咬两声，老师看一眼。

0: 挺好玩的。
1: 曾经也有过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比赛，然后睡觉大赛，这个挺神的，就是参赛者什么都不能干，只能睡觉，甚至不能上厕所。但是为什么这些比赛里边就偷吃大赛火出了圈呢？因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个活动成本极低，但是观赏性极强。以前你说商场一搞活动，花不少钱请个冒牌歌手，你到三四线城市看，真有说接下来有请歌手王二博，啊，有请我们的这个超级明星易烊干喜，真有，就为你们不少花钱，但是没有水花，是吧？顶多是被人告。而宁波某家商场办了一场偷吃比赛，在全网撬动10亿的流量。哎呀，学生时代的我们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了赚钱了我就能零食自由了，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其实真正珍贵的不是零食，而是当年那段偷吃到的一小口就会让人快乐一整天的时光。一名已婚少女请问，昨天查老公手机，发现他经常给陌生女性转账，虽然金额不大，一次只有几十块钱，但几乎天天转，他这是出轨了吗？不过根据我的判断啊，就是一次几十块钱不像出轨了，啊，什么鬼这么便宜啊？哎，我怎么有这样的经验判断呢？就是他像被人崩了，懂吗？崩了。最近互联网上有个词儿叫崩老头，崩老头，崩老头不是说给你老公头上崩个脑瓜崩崩你，不是说有一伙人专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猎物，他们先给老头们群发私信问候，然后加上好友之后呢，就用恋爱陪伴为幌子，小额多次的跟老头索取财物，一般都是发来啊，哥哥，今天妹妹想喝奶茶了，给人家转30块钱吗？这些招数，往往让老头们难以承受，心甘情愿的被崩一下子。反正哎呀，要的钱又不多，转就转了。一般因为涉案金额比较小，首先他就不会选择去报案，而且就算去报案，你达不到立案标准也是白费。正是因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崩老头现在是一条灰色产业链，有人卖老头信息，有人专门开班教学，甚至还有些人全职在家崩老头。一个老头我一天崩他30，我崩20个老头就是600，一个月朋友们18000呀。但是最令人气愤的是，说崩老头崩老头，这些坏人嘴里边的老头不是说真正指的60、70的老头那种，他们这指的是80后跟90后。嗯，就我们90后招你惹你了？一名即将前往香港旅游的观众请问，有钱啊，真是。尉迟，最近看新闻，怎么香港总是发生抢劫案？来香港旅游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发生了几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抢劫案。今年3月，两名携带了1000万港元现金的游客在港铁站险些遭遇抢劫。还有上个星期，一名男子从印尼携带6根金条返港，在香港机场的停车场遭遇抢劫。发现这些案件的共性没有？抢的不是金条，就是1000万现金。请问这2样东西你有吗？

0: 风险很大的。就是前年还戴口罩的时候，有三名劫匪在旺角一家超市抢走了50D6的厕纸。每个人被判40个月的监禁。我都不敢想象，这几个人到了赤柱，跟那些大哥一起进了那个牢房之后，见了那批大哥，大哥问他：“哎，亮财，这都得没爷爷来呀？”就是你抢了什么？你进来了怎么答？
1: 我抢擦屁股纸了。啊！
0: 哇哦，就没法学大哥了。好，那接下来几个月你负责擦屁股好吗？咱们再来。好嘞，我嘞。所以放100个心，来香港旅游你不会遭遇抢劫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成本常年位居世界前三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会用一种非常文明的方式把你的钱从你的钱包里抢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英国又要换首相了，哇塞，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发表辞职声明，这是最近10年内第6位下台的英国首相。

斯塔默要辞职的消息在他自己宣布之前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咱们都提过好几个礼拜了，对吗？而且当时媒体是这么写的，据知情人士透露，斯塔默或将于6月22日辞职。真正实锤是什么时候呢？是6月21号的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对，英国首相辞职是特朗普宣布的。为什么英国频繁换首相？无非就是啊，移民政策呀，经济问题啊，就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都没有说到要害上。哼，马克龙经济搞得好吗？他还不如人斯塔默呢。但是龙哥在法国国内的不支持率有多少？79%，79%不支持。但是龙哥依旧满面春风。所以为什么？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

你像英国、日本这种这个君主立宪、议会制，大选的时候，选民投的是某个政党的议员，而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的这个党的党首，直接就成为首相。所以，首相的权力是依赖于这个政党。而像法国、美国这种总统制，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只要他不犯重大错误，就不可能弹劾，甚至重大错误也未必一定就弹劾。对吧？这就跟结婚一样，是吧？想结容易，想离难呀。就在下台前一个礼拜，斯塔默宣布了一项政策，可能就是这个政策加速了他的灭亡。英国将从2027年春季开始，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 Facebook、TikTok 等具有传播属性的社交媒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这样的禁令啊，其实跟咱们中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很像，这针对未成年人啊，不是针对咱们所有人。但是实际操作上呢，你不让孩子注册，孩子就用爷爷奶奶的身份证注册，对不对？这英国人没有爷爷奶奶呀，还是怎么着啊？于是你看咱们这儿这个景象，对吧？每天大半夜。啊，凌晨12点半，78岁的上官婉儿跟85岁的诸葛亮在中路打得不可开交，是吧？就现在中国的学校也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对吧？学生想又想刷短视频，又没有手机怎么办呢？他们灵机一动，哎呦我天哪，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把短视频打印下来了。这个就纸质抖音，对吧？纸质抖音每人打10条，互相传阅，你看。刷得很流畅，一点都不卡，很流畅。哎，这条看完了，下一条，哎，就是不能自动滚屏啊，但是这哎，还有回复呢，点个赞，哎，对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对吧？这样刷短视频很有好处，比如说分享得很及时，互动得很真实，而这个才叫真的护眼屏，防什么蓝光，它光都没有。对吧？你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其实，在2025年底，澳大利亚就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成为了全球第一个立法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媒禁令的国家。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实行的怎么样呢？6月份有调查报告就指出，大概70%的澳大利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依旧在使用着社交媒体。而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禁令实施的24小时之内，澳大利亚有关 VPN 的搜索量暴涨好几倍。哎，你澳大利亚不给上啊？我把 IP 地址改到美国，怎么？我不行，我改到日本。美国政府斥巨资翻新的水池子翻车了，啊！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美国政府花费1400万美元，啊，1个多亿人民币，把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刷成了美国国旗蓝。按特朗普的话来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有外国政要来的时候吐槽说："哎，这个造型师，这是又黑又脏。"所以他大手一挥，重新粉刷，要打造一个清澈见底的爱国主义景观啊！然而，这个爱国主义景观清澈了不到2个星期，就长满了绿藻，爱国主义变得又不纯粹了。是谁把我们的川宝的爱国主义给绿了呢？专家说，是因为蓝色的这个水池底比原来是灰色的啊，比原来那个灰底更容易吸收太阳光，哎，这就是适合滋生这些微生物，导致藻类爆发。但是这个理由特朗普不接受，他坚信有人恶意破坏。特朗普说，总有刁民要害朕。所以，美国政府安排了大量的执法人员在倒影池边24小时巡逻，企图抓到这些不法分子。另外一边呢，这脏了也不行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紧急出动，开始清理它。哎，我得给老板弄干净了哈、往池子里边投放过氧化氢，还有除藻剂。没有想到，好死不死，他们没有学过化学，这个化学药剂啊，正好导致这个蓝色涂层会大面积起皮儿剥落。它除的不只是藻，它全除。对吧？这种做法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反正就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有个前奥运的皮划艇冠军叫赫恩，哎，在这遛弯嘛，骑单车哼着小曲儿。

过这个造型池，就看着这个池子里边啊，飘着一块，这什么一块蓝色的一个小玩意儿飘着，他就好奇，他就到池子里边摸了一下，稍微蹬了一下这个翘起来的皮儿，没有想到，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无数的执法人员，把他给当场逮捕，大胆刁民，还不速速招来，就是你弄的，这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这是印度北方邦啊，刚刚结束了一场极其惊人的警察招录考试。本次考试拟录取32000人，报考人数约为220万人。我说的惊人不是规模惊人啊，跟咱们没法比，好吗？跟咱们考公没法比，而是他这个安检的尺度非常惊人。哎呀！这个人把探测仪啊，先往人的鞋里塞，鞋脱下来抻进去，跟烘干器似的，你知道吗？然后又往人裤裆里边塞，然后往人嘴里塞，是不是有点过于不讲卫生了？对吧？到时候考生到医院一查，说：“哎呀，同志啊，你这个你嘴巴长脚气了。”哎呀，从这个细节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印度的警察考试大家趋之若鹜，权力太大。我想塞哪儿塞哪儿，我想塞谁塞谁，是吧？在国际透明组织过往的调查里边，无论是清廉指数还是行贿指数，印度警察系统都常年被印度民众票选成为印度最腐败的公共机构前两名，就是这俩。在很多宝莱坞的电影里边，咱们也能看到啊，就是里边那印度警察反正都挺衰的，拿着一个什么大棍子，就是对就是民众各种往身上抽，抽着抽着，哎，音乐就响起来了，哎，然后所有的人就莫名其妙的一起就跳起来了，哎，还为什么呢？依旧啊，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发生了一件引发广泛关注的事情，日本球迷在比赛结束后拿着蓝色垃圾袋清理垃圾的场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就为这个，每届都得让他进决赛。甚至应该每场都让他来一下。我印象之中是2018年开始吧，再早一次好像还没有这个事儿。就打那会儿开始，每届世界杯，日本球迷赛后捡垃圾这个事儿都上一遍热搜，而且每次在国际上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赞誉。咱这儿不这么认为，有网友说：“哎，日本球迷作秀，还说他们有小德而无大义。”为什么会有这么两极化的反应呢？你看前不久，美国纽约的篮球队夺得了 NBA 总冠军，民风淳朴的纽约球迷齐聚街头，哎，点燃了路边的警车呀、校车呀，表示自己的喜悦之情啊！当然也砸了几个店，拿了一些 LV 回家，马上会流入这个二手市场的啊。OK， 所以对欧美球迷来说，我们庆祝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一看，哎，这日本球迷表达喜悦的方式。是捡垃圾，哇哦 ，unbelievable， 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看到这个就觉得不奇怪，因为在公共场合不随便乱丢垃圾，这是从小我们学到大的道理，对吧？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人没听过吗？有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对吧？只有垃才会在公共场合乱丢垃圾。最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了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炼油厂、购物中心和工业区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你要知道，这一次袭击之前，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攻击啊也有，但都是象征性的，主要就是骚扰一下。换句话说，就是哎，我弄这下是搞你心态。这边乌克兰发射几架无人机到莫斯科，然后那边泽连斯基就发帖了，说今天我们的无人机成功袭击了莫斯科，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实际上，那几架过去就是撞碎两块写字楼的玻璃，就杀伤力跟鸟是差不多的。而这一回的袭击证明，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真的进步了。他们跟北约联合开发的无人机蜂群技术，能一次性发几百架无人机，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高度同时涌向莫斯科，让防空系统难以招架。就谁能想到，2年前，国际上还都在嘲笑他们首次无人机，现在已经是无人机强国了。俄乌战争
持续已经超过了1568天。这个数字意味着这场发生在21世纪的战争，在时间跨度上已经正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人民，依然无法摆脱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呢？有人总说啊，历史最大的悲哀就是它会不断的重演。但今天我有另外一番的感慨，我觉得历史最大的悲哀是人们总以为自己不会成为悲哀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再次感谢胡锦公瑾年份原浆馆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总理记下周再继续，笑声言开，下期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利益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一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这个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 链接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
0: 嗯，
2: 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哎，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两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

0: 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1: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0: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国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再次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伊朗得到的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更何况，如果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美国还是远远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他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4月14号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1: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0: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只有1页半纸，然后英语单词不超过800个。上一次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仅仅解决核问题一个问题，谅解当时达成的协议是359页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0: 就是把这些矛盾都那个掩盖起来了，先达成一个协议再说。所以协议从协议达成那一天开始，双方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协议签署的时候，双方就知道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两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0: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东西。但实际是大方向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协议。从6月17号开始，协议正式生效。本来是当天开始就应该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最开始是因为黎巴嫩南部的问题，那么伊朗是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不停火，所以那个谈判就往后推，结果推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过了10几天时间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进行过一次18个小时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那个举行呢。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张，只有60天时间，结果现在过了10多天时间了，只谈了18个小时，就是谈判的起步就很艰难，起步之后又是一波三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伊朗和美国互相的军事袭击，所以说，技术性谈判现在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如果说如期举行了，30号举行了，它首要的任务不是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它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3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
1: 非
0: 很
1: 常
0: 大
1: 大的
0: 的
1: 冲
0: 挑
1: 击。
0: 战。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停火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如何协作，或者说战争结束了之后，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在历史上，海湾国家是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实力的，所以海湾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它主要是2个路径，一个呢是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那么邀请美国来驻军，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伊朗改善关系，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2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3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还。

0: 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
1: 嗯。
0: 战争爆发之后，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5月4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海湾，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
1: 嗯。
0: 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这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式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2: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

0: 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1: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2: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两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它是不会撤出来的，它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它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它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它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它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1: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2: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 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以色列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两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的。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1: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普京指俄方将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确保所有长期战略计划全面实施。委内瑞拉震后的黄金救援期已过，多人奇迹般的获救，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为了回应美国空袭，伊朗周日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周日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称此举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四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8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背承诺或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强烈。伊朗革命卫队同日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科威特军方当天发声明证实，防空系统应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称军方拦截了2枚弹道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侵犯科威特领土，称此举有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巴黎内政部同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巴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外交部当天发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制止侵略行为并追究肇事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得干涉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并重申，美伊谅解备忘录涵盖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到访巴格达，会见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在与美国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后，推动地区局势降级。
3: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سو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 ایران اتخاذ میشه، دخالت نکنن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مضا شده پایبند باشند و اجازه ندهند که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ز مسیر خودش خارج بشه. همینطور بر اساس بند یک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جنگ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در لبنان باید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و ما متاسف هستیم ک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ه حملات خودش همچنان ادامه داده و میدهد.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则强调，相关方应持续协调，防止跨境侵犯行为，并通过对话来维护稳定与捍卫主权。
4: أكدنا أنه من المهم الوصول إلى تطبيق التفاهمات اللي وصلت إليها الطرفان الأمريكي والإيراني وغلق مضيق هرمز كان سببا من أسباب عدم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وبالتالي له أثر كبير على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会见了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扎伊迪强调，应结束战争并优先展开谈判。阿拉格奇则重申伊朗对伊拉克的支持，并承诺加强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
5: Araqchi in Baghdad reaffirmed that Iran's measur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and the memorandum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must stay on course and cover all front, including Lebanon. Sam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美伊再度擦枪走火，刚刚缓和的局势是否会再度升温？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那么最新消息呢，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刚刚呢，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声明。他表示呢，如果呢对方呢一再的违约，并且呢违反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应 伊朗应该果断并迅速地退出谈判，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明了伊朗现在态度是非常坚决。如果美国呢一再违反条约的话呢，伊朗呢将会退出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前今天他去库姆访问，他在那里呢发了讲话，而且呢，据伊朗官方说呢，说呢佩德西强强调伊朗政府正在努力将战争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但是呢，伊朗也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现在伊朗人现在已经就是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而伊朗呢，同时呢也在强调，还是坚持从外交和军事领域予以抵抗。所以呢，目前呢，伊朗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再警告说，必须要和伊朗协调，按照违反如果违反了伊朗这个跟美国的这停战备忘录，那么伊朗将予以强硬的回应，而且下一次的回应将更加的强硬。同时呢，在外交上目前看来呢，伊朗也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那么据伊朗的那个媒体报道说呢，现在那个有关的调解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正在紧张的斡旋，希望能够降低局势。那目前看来呢，一方面黎巴嫩的局势将牵动整个谈判的进程，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呢要求必须尊重伊朗的管理和按照伊朗的协调来使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所以目前看来这两条呢都是非常岌岌可危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观察，看看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0: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一架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周日在沙特的拉斯塔努拉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死亡。沙特国家通讯社引述沙特能源部消息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周日早上6点。事发地拉斯塔努拉位于沙特东海岸霍尔木兹海峡以西，机上遇难者均为沙特公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悉，拉斯塔努拉是沙特主要的炼油与石油出口枢纽，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上周五刚在当地恢复了暂停近4个月的原油装载作业。此前，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夕，中东各产油国纷纷扩大油气产量及出口，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也加入其中。

0: 俄乌战事持续，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远程打击。俄方证实，炼油厂设施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周日通报称，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了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
1: 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苏梅州，大片民宅遇袭起火，沦为废墟。救援人员彻夜开展搜救工作，并协助居民撤离。另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至少2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夜，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其中乌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则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这处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证实，当地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人员死伤。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28日通报，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内击落乌军590架无人机和7枚航空炸弹，包括莫斯科州以及克里米亚等13个地区均报告遭到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周日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艾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艾涅尔戈达尔市的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士气，但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他又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持含糊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在莫斯科出席统一俄罗斯。

俄方将坚定捍卫自身的根本利益。普京并表示，俄方已根据实际的形势调整部分的发展目标，但是国家整体战略计划将全面落实，国家及公民的安全以及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切实保障。而针对今年9月份举行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普京强调，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依法举行。 他已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的操纵企图。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震后持续救援工作，随着72小时黄金窗口期结束，截至周六，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55000人失踪，其中中国公民已经遇难8人。继24号再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又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哥伦比亚等国共约2242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同美方一道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7: 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名11岁男童27号被哥伦比亚救援人员成功救出。在拉瓜伊拉州的麦克蒂亚，西班牙军方27号公布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成功被从废墟中救出。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及其母亲当天被美国搜救队与委内瑞拉消防力量协力救出，两人只受轻伤。另外，委内瑞拉一名18天大的婴儿26号被成功救出，且毫发未伤，婴儿的母亲也在1小时之后获救。部分罹难者遗体27号继续运抵拉瓜伊拉的一处政府设施，数十具从倒塌建筑物中挖出的遗体被放置在室外，等待家属辨认。殡仪馆工作人员估计，一度有超过200具遗体存放于此，人们在外面排队等待辨认遗体。政府官员预计，死亡人数将持续上升。据美方消息，委内瑞拉灾区附近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部分已能够运作，已被用于接收前来援助的美军运输机。此外，一艘美军舰艇已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以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严重的伤亡损。

是目前灾区的物资的紧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国际机场成为了国际人道主义。

0: 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
1: 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委内瑞拉地震监测部门今天凌晨再次监测到20余次余震，有专家表示余震还会持续数周。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瓦伦西亚报道。
0: 而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临时避难处，大批的志愿者为灾民提供医疗、生活必需品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官方系统性的后勤支援，当地仍然面临不小的救援压力。来看委内瑞拉华人童泽龙稍早前从加拉加斯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一处叫做东公园的避难点，现在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27日下午。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草坪和停车场上密密麻麻搭满了帐篷。据了解，这里收容了来自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各地的约5000名灾民，很多人是因为建筑物开裂甚至倒塌才过来的。一位居民刚刚跟我说，要么来这儿住，要么就冒着屋顶倒塌下来的风险回去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志愿者们在不同时段送来的餐食、水果、饮用水，还有兽医专业的学生在照顾大家的宠物。但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公园，缺乏系统的官方后勤支持，医护人员也在超负荷运转，急需更多的药品和专业的救援力量。据了解，目前前方最紧缺的物资是帐篷、防水布、便携式的炊具、充电宝以及移动电源。此外，急需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以及大量用于临时搭建遮蔽所的材料。再补充两条消息，一是加拉加斯东部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手机通信仍未完全恢复，很多家庭还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失散亲人的下落。二是路况方面，首都前往拉瓜伊拉的道路因自发支援的民众过多，大量摩托、汽车、货车堵在一起，加上昨天起实施的交通管制，许多不知情的热心民众仍在疯狂涌入，而现场缺乏专业指导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拥堵，给物资运输与救援通行带来不少压力。避难所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将为您继续带来最新进展。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周日在广东中山开幕，论坛涵盖经贸、文化、学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6月28号在广东中山孙中山纪念堂开幕。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4: 从孙中山先生踏上台湾土地，播撒革命火种，到台湾志士踊跃投身祖国革命，矢志追求国家统一，都深刻表明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
5: 当前我们应该要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盼能实现中华民族不再内战，海峡两岸不应内耗。所以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三民主义应该仍然启发着我们努力的方向。
3: 广东是台商进入大陆最早和两岸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广东方面表示，会继续完善落实各项惠台利民的政策举措，优化台企在广东的发展环境。
6: 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现代服务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让台资企业在广东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共享大湾区的发展红利。
3: 中山作为孙中山故里，中山也希望有更多台商台企

0: 共享发展机遇，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为两岸合作做出贡献。
1: 诚邀广大的台湾同胞走进中山，拥抱汪企投资兴业，让中山以台湾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交往之路越走越宽。
0: 活动现场，中山市与全国台企联共同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全国台企联表示，将带领广大台商深入融入中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推动优质台资项目落地，支持台湾青年来大湾区实习、就业、创业，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中山报道。
2: 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周日在法国东北部的莫尔特摩泽尔省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据当地省政府通报，失事飞机当天上午从南西艾塞机场起飞，约上午11点在通布兰市一处商业区附近的道路上坠落。经核实，遇难者包括一名飞行员、五名跳伞教练以及五名跳伞学员。事发时，飞机正执行体验式的跳伞相关飞行任务。受坠机影响，涉事区域陷入停电状态。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周六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天后蔡依林时隔18年后再夺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再次抱走金曲歌后宝座，更获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以及获得年度专辑奖。而张震岳击败卢广仲、周汤豪等强敌，获最佳华语男歌手奖，这是他出道33年以来首夺金曲歌王宝座。他同时获最佳华语专辑奖和最佳作曲人奖。另外，萧煌奇获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至于出道3年的女团幻蓝小熊，就首度在金曲奖获最佳演唱组合奖。韩国女星全智贤原定周一到香港为其主演的电影卸票，波波电影公司紧急宣布取消有关活动，并指全智贤的行程出现变数，向一直期待的观众致歉。消息让不少期待已久的影迷感到失望。据悉，全智贤周一仍会到香港出席代言品牌在新旗舰店举行的开幕剪彩活动。影迷这次虽然未能近距离见偶像，但未来是否有机会再补办卸票活动，仍有待官方进一步公布。香港演员李颂贤出席电视台旅游饮食节目宣传活动，他受访时表示，觉得踏入60岁是一件开心事，不知道他现在又想不想再拍戏呢？
4: 会的，即如果有合适，即其实有找过的。但是即係唔知係未有緣定係點啦？啊，冇人揾，咪坐喺度等。一係就啊，電話兩個一齊嚟，三個一齊嚟。嚇、啊，你唔接，咁你當然係接一個條件好啲嘅啦，係咪先？其實係一件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係一件好，即係唔需要去逃避呢樣嘢啦，大家。因為講真，60歲，我覺得係一個人生嘅一個新嘅階段開始。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自中国的丝绸因何散落世界？一枚残片，一段纹样，还能否找回原本的身份？中国学者赵峰历时数十载，追寻那些沉睡在异国的中国丝绸，以学术为经纬，让远在他乡的他们重新团圆。文化大观园《万里寻丝》，寻找世界上的中国丝绸，正在播出。一块来自中国的丝绸离开故土之后会去哪里？它可能沿着丝路成为远方的珍藏，也可能在近代流散中只剩下一枚残片。它可能曾经悬挂在洞窟里，也可能被裁作名画装裱的一角。它带走的不只是一块织物，还有一门工艺、一种审美，以及中国丝绸曾经怎样进入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散落四方，很多线索也随之断开，要把它们重新接上，就必须回到一件件实物面前，去找、去看、去辨认、去整理。有一个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他就是赵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是赵峰工作的地方。作为丝绸考古学家，他大半辈子都在和丝绸文物打交道。研究丝绸艺术史、纺织考古和丝绸之路遗产是赵峰长期以来的工作。如今他正在推进的是一项更庞大的计划，把世界各地的中国丝绸一件件重新找出来。
1: 这是那个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对丝绸艺术大戏。
2: 对，对，我参加过您的那个座谈。
1: 对，嗯。
2: 啊，这是您带队的大都会啊。
1: 对，大都会，因为我这个大戏有100卷，
2: 对，
1: 其中有80多家博物馆合作。
2: 对，
1: 这个合作呢就会涉及到像国内的、国外的，
2: 对，
1: 包括大都会啊、对大英啊这些，那么都要去看东西，采集这些信息素材，然后最后把它整理编撰出来。
2: 这个书做出来，那就是真正的全家福了。
1: 对，
2: 是吧？
1: 等会我这里有一些那个
0: 这些照片背后的奔走，最后汇入了这套书《中国丝绸艺术大戏》。它不是一套普通图录，而是一份正在补全的中国丝绸家底。哪些还在国内？哪些已经散落海外？哪些保存完整？哪些只剩残片和线头？赵峰和他的团队要做的是把世界各地博物馆里的中国丝绸一件件登记、拍摄、研究，再放回中国丝绸艺术的脉络里。大英博物馆这一卷最先出现的是敦煌。
1: 是大英博物馆，以前我们主要知道它有敦煌的那个收藏。
2: 对，
1: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敦煌的那个丝绸，我们把它用作封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跟大英博物馆来进行合作。精品部分呢，对，还是首先是敦煌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对敦煌的这个丝啊，对丝织品啊是精品做了一些介绍，加些捐翻。这个地方团客对是问，这缂丝就完全是中国的，但是这几个呢，它是带有中亚风格的，
2: 是两边的这个。
1: 对，两边这个四
2: 啊，
1: 对四周的，
2: 对
1: 四周的就是图案复原出来是就是这么图案，但是他当时因为是裁剪过了，
2: 是吧？
1: 这是对狮
2: 啊，对狮，嗯，
1: 对狮子，
2: 嗯，所以这么一小个这个样品上就有东西文明交通的痕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是这样。像这一块就是比较大的一块，
2: 啊，
1: 是帷幔，帷幔它
2: 围在桌子上。
1: 围在桌子上，或者藏岩，或者是像他们佛教啊的这个洞窟里面，它可以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装饰这个东西。
0: 一小块织物上，为什么能看见东西文明交流的痕迹？大英博物馆这一卷记录的是赵峰和团队从2006年开始的系统采集，但他第一次在那里近距离看到敦煌丝绸还要更早。1998年，赵峰来到英国，他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大英博物馆。那一天，馆员从库房中提来了他预约的敦煌丝绸。
1: 其实在去英国之前，我应该说做了很多的一些基础的准备。敦煌的丝绸呢，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它的这个存在。我在第一次写这个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的时候，肯定会提到这个敦煌的东西。 那个写书的时候，其实在87年写的。对，然后我那次去英国呢，是从美国过去的。在美国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就接触了很多的唐代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时也是极其的希望能够看到敦煌的东西，所以敦煌的东西都在我的这个清单上面。
0: 1987年写书时，敦煌丝绸对赵峰来说，更多还停留在书本、图录和前人的记录里。11年后，他终于有机会面对实物。这些残片要回答的，不是它有多美，而是更具体的问题：它是什么工艺？它的纹样里哪些来自中国本土，哪些又受到西域或中亚的影响？唐代不同地区的丝织品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往来？这些问题只有面对实物才能找到答案。
1: 当然，我是觉得是非常的激动，终于看到了这个敦煌的这个东西。但是他给我提的当时还是属于 study 的那个，就是没有特别精美、特别大的东西没有，都是提供一些比较小的、比较便于拿、比较便于研究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因为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还是中亚跟中国唐代，就唐代这个时候，在西域或者中亚的地方，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以及跟中国自己生产东西之间的那个比较，所以都需要研究比较细的一些技术的这个细节，来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产生的一些这些想法，或者需要学习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敦煌的东西，在国内就基本上没有。对，还有同一时期呢，主要是新疆吐鲁番的东西，这其实要看也很难，所以我心情还是蛮激动的。
0: 这些流。

0: 散在外的丝绸在敦煌时原本是做什么用的？它们是衣料，是装饰，还是和佛教供养经卷洞窟空间有关？
1: 从敦煌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跟佛教有关的。藏经洞呢，它是以收藏的佛教的一些文献，还有是佛具，这个佛具就是当时的幡或者幡画为主。这个佛经呢，对它跟丝绸相关的更多的是包裹等等有关，所以它基本上都是佛教的一些用具，倒没有涉及到个人的服装什么的。对，有的是包的，有的可能是跟垫的什么东西有关，有的是像伞盖一样的东西。大量的丝绸都是幡，因为你现在进到一个庙里面去，看到丝绸最多的就是挂着的那个幡。
2: 对，
1: 当时他们把这些幡都是佛比较神圣的东西，所以对他也没有扔掉，就放到了藏经洞里面。
0: 清除了这些丝绸在敦煌原本的用途，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中国敦煌的丝绸为什么会出现在伦敦？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此后大量敦煌珍宝流散海外，其中就包括一批重要的丝绸文物。它们品类繁多，有锦、绫、罗、纱，有刺绣、夹鞋、彩绘，形制多样，包括幡、帙、伞盖、绣像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丝绸正属于这段流散史的一部分。
2: 这个英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些敦煌的丝绸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它是这个斯坦因带出去的吗？它原来是保存在这个藏经洞吗？
1: 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这个敦煌的丝绸基本上都是藏经洞出去的。藏经洞我们大家知道，这是王道士他发现的，在差不多在1900年的时候，6月22号那个发现，发现过之后一段时间，对，斯坦因到了这个敦煌，他拿到这批东西的年代是1907年。斯坦因拿到这个敦煌或者拿到中国的这些发掘品到了英国之后，他是怎么处理它？这个很重要，这个过程现在我们不清楚。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其实跟他当时拿到的东西他已经是两个状态。今天他都通过比如说他一定的修复、一定的整理，甚至他把当时有很多的东西分开了，因为他想展示的东西有一片植物很好，他就把这片单独来整理，但是他原来对是什么东西他分开了，所以对他这块这中间的阶段的这个档案其实是还不太清楚，记得是不是完备我们也不是很知道，对，但是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0: 敦煌丝绸的流散是一段痛史，赵峰追问的不只是他们到了哪里，而是怎样把散落各地的残片和资料重新放回敦煌。后来他和团队完成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这不是文物实体的回归，却让流散世界的敦煌丝绸在学术上重新聚合。敦煌是赵峰海外寻丝的第一个入口，但赵峰的世界寻丝视野里远不止于敦煌丝绸。纽约、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东京，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机构里都可能保存着中国丝绸的实物和线索，其中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进入了赵峰的视野。
1: 在我们的在全世界的中国丝绸调查的过程当中，在瑞典的有一个军事博物馆突然走进了我们的这个眼帘，就是说在军事博物馆里面他收藏了很多的中国的丝绸。为什么会在一个军事博物馆里面会收藏中国的丝绸？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去看了，原来发现这些中国的丝绸都是在当时被用作做战旗。所以这些中国的丝绸这个年代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康熙的时候，在俄罗斯是彼得大帝的时候，当时中俄的丝绸贸易很多，对，那么中国的丝绸呢被大量的用作俄罗斯的军旗制作。当俄罗斯在当时想走出这个斯堪的纳维亚那个是波罗的海吧，
2: 他一直寻找出海口
1: 对，出海口的时候，对，他就跟当时的海上霸王也是 瑞典就发生了

0: 几次战争，一开始他就打得不太顺，所以呢，对他丢盔弃甲，对，所以呢，就是把那个丝绸的这个旗子就被他们缴获了，他们作为战利品缴获了俄罗斯的军旗，但是这个军旗都是用中国丝绸来做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军事博物馆里面，大概有100多面这样的中国丝绸制作的那俄罗斯的军旗，但是收藏在瑞典。对，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用丝绸来做战旗，确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古老的，
1: 他们有这个西方有这个传统，
0: 对，有这个传统。对他，而且战旗在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就是一种标志性，它有不同的战旗，骑兵有骑兵的战旗，步兵有步兵的战旗，前面总指挥官可能有总指，就是它大大小小有不同的类型，名称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是的，这个丝绸做战旗也能想象，一个是鲜艳，是吧？一个是明亮，
0: 光亮，
1: 光亮，
0: 主要是
1: 华丽，
0: 在这个太阳光照的时候，这个光亮
1: 辨识度强。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丝绸在一帮人眼中意味着珍贵、权力和远方。早在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之前，在古希腊、古罗马文献里，遥远的东方就已经有了一个和丝有关的名字——塞里斯。它常被理解为丝国，一个出产丝绸的地方。但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单向输出的路，中国丝绸向外流动的同时，外来的纹样、审美和技术也在不断进入中国，他们被中国工匠重新理解、组合，最后织成新的中国丝绸。
0: 这个交流啊，其实在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就是在北朝的晚期到唐代的初期，这个时候是其实是中国丝绸的这技术跟艺术变化最快的时候。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人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这个人在正史上面呢，就是叫何愁。何愁这个人呢，对他其实祖上应该是在中亚的人，何国。何国这个国就是相当于在现在的乌兹别克的布哈拉跟沙马尔罕之间，对，有一个小的国家。
1: 这是昭武九姓。
0: 对，是，所以是昭武九姓的人里面。对，他呢比较早的就来到了中国境内。
1: 他在隋朝为官，
0: 一开始还不是隋朝，后来他就是到了隋朝当官。他当的官是当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是专门管这个官银作坊的这么一个官员。就在隋文帝的时候，就来了一个波斯的使者，他带来了波斯锦，他是用中亚的瓷器来制的，对，他的图案是都很有他自己的特点，所以隋文帝就看了很喜欢。在当时呢，胡人的东西它也是一种时尚，就是外国来的东西就是比较时尚，所以呢，隋文帝就叫何愁，他说你把它做出来，能不能跟他做的一模一样的做出来。那么何愁要做的话，当然他是中亚人，他其实对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他当时所在的这个技术背景氛围他是不一样的，他就必须把一个对波斯的这个纹样的一个理解要在中国的织机上面要把它生产出来，对，这是一种新的一种挑战。
2: 波斯锦进入中国以后并不是被简单复制，而是被中国的技术体系重新转化。如果这种转化成功，中国丝绸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样式，看起来带着西来的风格，背后却是中国工匠的技术。
0: 何愁呢，做出了新的这个织锦，这个织锦呢，隋文帝看了就非常喜欢，觉得超过了以前的这个织锦。我们在这个真正的食物里面寻找这样的织锦，何愁他当时做的东西，我觉得他当时完全是皇家里面做的，所以他能够做出多少来多少量，在市面上一般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会这个技术就会流传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找到的是这个，就是在初唐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残片。这最好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在日本的法隆寺有一块非常大的织锦，这块织锦肯定是从中国去的，而且它应该是就采用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它的风格完全是连珠纹里面四天王手饰锦，这个手饰锦我们认为这个图案的风格它完全是波斯的那个风格，所以呢何愁 他一方面用他对波斯琴设计风格的这个独到的这个理解，又结合了中国最新的这个生产技术，最后出来了一种何愁仿制波斯琴，但是已经成为一个隋唐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新的一个技术风格的一种类型，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
2: 赵峰寻找世界上的中国丝绸，不只是为了确认它们散落在哪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海外藏品反过来补上中国丝绸史上的关键内容。有时候一条重要线索并不是从丝绸本身开始的。2014年，大英博物馆围绕女史箴图的保护问题邀请专家参与论证，赵峰作为丝绸保护方面的专家来到了这件作品面前。
0: 当我们看到的这件东西的时候，当时主要是因为很多的做文物保护的人对它的保护的现状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呢，对他当时进到大英博物馆之后，对他的整个画心，他是用另外一种装裱，跟中国以前的装裱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事实上分成四个地方在做。那么而他这个最外面的原来作为包首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一个八大运或者叫天华经呢，就被单独放着，差不多是在2014年左右。对，他们就想开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护方面的一个专家的论证会，那么我也是作为一个丝绸方面的一个专家，就是被他们邀请说看看这个在丝绸保护方面有什么办法。其实整个一件东西啊，基本上都是用丝绸来做，因为它这个画心最重要的画心就是绢，对，然后它装裱的正面呢，就是大量的是绫。就还有就是在头上呢，它有一部分刻丝，包首是宋金，所以这个整个都跟丝绸有关。
2: 女史箴图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曾入清宫为乾隆所珍视，后来在近代动荡中流失海外，辗转进入大英博物馆。曾经和女史箴图一起被乾隆珍藏的还有传为李公麟所作的《潇湘卧游图卷》《蜀川盛盖图》《九歌图》，这四件作品合称四美。后来四美天各一方，虽然画卷分开了，但他们曾经同属一组清宫收藏，这让赵峰把目光落在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位置——包首。包首是画卷的最外层，原本用来保护和装饰画作，可它所用的织物也会记录下收藏者的审美、重装的年代以及彼时宫廷织锦的潮流。女史箴图包首上的这块宋锦让赵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0: 这个宋锦对我来说就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后来我就是发现不光是女史箴图这一枚上面是用的这个包首，其他的还有三枚，一个是藏在国家博物馆里面的，这个是九歌图的包首，一个是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面的潇湘图，一个是藏在美国的 Freer 博物馆里面的蜀川图。这三个前面都有包首，我当时就试图把几个东西都看一遍，看看对它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它原来是怎么样装裱的等等一些。但我全部看完过之后，把照片拼在一起，发现原来它就是一块布上面裁下来的。对这个东西，我当时是觉得很意外。一开始找到它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残片，对图案，尽管有大量都可以看到，但是还是不完整的。等到四个拼起来过之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完整拼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研究，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看齐的时候，就能够还原当时的那个完整的这个织物。所以我们中国蚕桑丝的记忆非遗里面，宋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宋锦很多很多，但是这一块东西就是乾隆这么喜欢，把它用在他最喜欢的那个四美的装裱上面，就说明这块宋锦还是与众不同。所以我们后来又查了一些材料过之后，发现就乾隆在他这个时代里面， 他很多的他喜欢的那里面其实都用这个井来装裱，所以我们找到了一块应该说是一个最漂亮的，也是乾隆当时最喜欢的一块制井，最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研究，我们分析检测了所有的这个详细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大英博物馆这间来分析检测，最后我们还原了整个制井，也还原了整个宋井当时的一个工艺跟作品。
2: 赵峰所说的还原不是简单的把图案照着做一遍，对于丝绸研究来说，图案只是表面，真正难的是弄清它背后的工艺，怎样起花，怎样配色，经纬如何组织，织机如何把设计转化为丝织品，这些隐藏在丝线里的工艺密码才是真正需要破解的。赵峰一直相信观察与记录只是起点，只有亲手织出来才能确认每个技术环节的真相。
0: 这是我的一个纺织考古的实验室，这里面我们也跟 UCL 一起做了一个叫 CPFA， 是植物与纤维这个考古实验室，所以这块都算是UCL 跟我们一起合办的这么一个东西。对，其中一块是纺织的，对，纺织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就是敦煌的项目，一个是新疆银盘的项目。敦煌的项目里面你可以看到，对，一个是这个金质，金质上面的这个中亚的这个丝绸我们给它复原了，
1: 对，
0: 还对丝纹，还有一个是夹鞋啊，我们也把它给它复原了，对，还有一个刺绣正在做，都还没有全部做好，对，所以这是一个项目的一个，
1: 这个刺绣很精美而且很雅致，这个设计，
0: 对，
2: 从散落海外的残片到书页上的图录，再到织机下的复原品，赵峰做的早已不只是找到丝绸，他要把这些脆弱分散的织物重新变成可以研究、可以对比、可以被看见的材料。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是他为敦煌做的第一件大事，历时近20年，联合多国学者把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丝绸在学术上重新聚拢，而在2022年启动的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则是更大的工程，凡是有中国丝绸收藏的地方都在赵峰和他团队的清单上，那些流落海外脆弱易损的绫罗绸缎在学术意义上可以回家了。
1: 我看到您当时这个出版工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这个项目，名字叫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可能有的不看这个书不打开看以为是讲的是中国境内的，事实上您是全世界的中国产的丝绸的艺术大系。
0: 对，
1: 现在已经出了10卷，
0: 12卷，
1: 100卷的体量，计划什么时候能完成？这是不是您最大的一套书？
0: 对，这个大概我这个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10年计划，10年计划从这个撰写编撰收集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想在10年之内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全，基本上编写好，但是出版对它还有一个可能会适当的滞后一点，因为出版需要专门的出版的资金，对，所以这个看我们最多吧，希望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希望能够在2035年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时候能够是把它做完。
1: 对，
0: 这是一个想法。但是事实上这个工程它是一个成长式的一个项目，它其实是不断的是在冒出来，你越调查发现的线索就越多，想做的事情越多。
1: 100卷在您的这个中长期的研究计划里只是资料的收集工作，
0: 不是，这是编撰，有一个初步的编撰，初步的研究，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的一个发现调查跟初步的编撰跟公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
1: 而且摸清了这个家底了，就是到底有多少中国的丝绸，
0: 大部分吧，我们只能说，我说这个工作是永远没底的，
1: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您的这个计划，包括您整个的这个规划，我觉得能给这个丝绸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然后留下一大笔财富。
0: 这个本身也是古人，中国的古人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责任，要把它调查清楚、理清楚。

0: 人机交付台军，空城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2: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6: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全面入侵你的生活。
7: 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8: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
9: 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
10: 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
8: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
6: 大脑中的异常放电究竟会造就天才还是疯子？
10: 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
8: 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10: 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
8: 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
6: 凤凰大健康力邀神经外科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大脑中的电力失控，并将全面剖析脑机接口入侵生活后的机遇和挑战。
5: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天才与疯子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创作出《向日葵》《星夜》等传世名作的梵高，曾在激烈冲突后亲手割下自己的左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时常在街头甚至行军途中突然原地静止，陷入长时间出神，对外界的呼唤浑然不觉。天才音乐家肖邦也曾在信件中写道，自己演奏时眼前突然浮现出曾在修道院见过的鬼魅幻影，只能被迫停下演奏平复情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在《白痴》中详细记录过那种源源不断为他提供创作灵感的极乐瞬间。多数人都会认为顶尖的天才骨子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丝疯狂，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天才共有的特质从来不是疯狂，而是他们的大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放电。

0: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很多天才都伴随着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行为。而有些天才发疯的案例背后，居然有可能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大脑的异常现象。
1: 通过一些天才案例的搜索呀，我们发现历史上啊，有些天才并不是说真的疯了，而是因为啊，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这种异常的现象呢，其实就是大脑放电的异常。
2: 很多看似疯狂的行为呢，竟然是由于大脑的放电异常导致的，这是为什么呢？
0: 想知道答案，我们可能要从很多人遇到过的一种状态说起。
3: 国内一家医院的官网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小明在上课时总会毫无征兆的短暂愣神，单次发作仅持续几秒钟，过后就和正常人别无两样。可频繁的异常状态让他的学习成绩断崖式下滑。最开始，家长和老师都归咎于孩子自控力差，无奈之下，家长带他前往医院就诊，先后做了头部磁共振与常规脑电图，结果全部显示正常。最后，还是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明做了一个叫做视频脑电图的检查。这项特殊检查成功在间歇期捕捉到了大脑异常放电的信号。原来，小明并不是容易愣神或发呆，而是他的大脑放电功能出现了异常。
2: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停地发呆，很可能是大脑宕机的一个表现。
1: 没错，大家可能觉得呀，这种经常发呆是走神儿，但是呢，事实绝非如此。一个人的意识啊，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持续数十秒的盲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神经系统的预警。这种状态下呢，他的大脑局部网络其实正在经历一场极其剧烈的电磁脉冲的袭击。
0: 那么小明的大脑中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1: 在小明大脑的颞叶区域啊，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同步性的异常放电。这就好比原来整齐划一的步兵方阵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集体的疯狂奔跑，那种强大的电磁脉冲呢，直接强行干扰了他的意识维持的中枢。这就像是火灾的引火，虽然没有烧穿这个墙壁，但它呢已经在内部摧毁了所有的思维通路。每一个神经元都在尖叫，但他们发出的不是思考的信号，而是混乱的电流的噪声。
4: 这就是为什么小明会感到茫然，因为在那三十秒里面呢，他大脑的运行系统已经完全的死机了。
0: 大脑的放电异常绝非是偶尔大脑死机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3: 台湾省的一名54岁的男性阿昭，在出国旅游时频繁遇到怪事。他发现自己屡次抵达从未涉足的景点，都会涌上强烈的熟悉感，像是前世的记忆涌上了心头。回国后，他还和妻子调侃，怀疑自己前世到访过这些地方，可谁都没能料到，健康危机早已潜伏。短短数日之后，他毫无征兆地出现短暂意识空白，直到就医检查，真相才浮出水面。这并非什么神秘的前世记忆，而是大脑异常放电引发的特殊症状。
0: 这个反应有个外语的词汇定义它，叫做 déjà vu， 中文就叫即视感。也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总是感觉到你以前去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带给你一种熟悉感。
2: 哎，你还真别说啊，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究竟是大脑出了什么问题吗？
1: 大脑颞叶内部的海马区啊，负责处理和匹配记忆。当功能出现短暂异常时，海马就会发生错误的信息匹配，让你对初次经历的事件产生强烈的熟悉错觉。
4: 所以当这种大脑的异常放电波波及到颞叶的时候呢，就会诱发强烈的这种即视感。
0: 没想到这个频繁发呆和似曾相识的感觉都可能是大脑放电异常导致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症状可能很多人也经历过。
3: 某健康网站分享了一则真实案例，一名30多岁的建筑工人，从20岁开始身上就频繁出现怪事。他总会毫无缘由突然涌上一阵强烈的恐惧感，伴随心慌头晕，有时候明明脑子很清醒，话就在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这种怪病每次持续4-5分钟就自动消失，每周都会发作一次。除此之外，每年还会出现一两次更凶险的情况，突如其来的恐惧过后，整个人直接浑身抽搐，失去意识。但10多年来，他却始终没有前往医院检查。直到某次高空作业时，他突发病症，直接从3层高的脚手架向

0: 前栽倒，万幸的是下方的救生网护住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他这才前往医院，最终查出问题根源，原来是大脑出现了放电异常。
1: 突然开始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这难道也是大脑放电异常导致的吗？
2: 大脑中负责处理情绪和记忆的区域，比如说颞叶，如果出现异常的放电，会导致人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瞬间产生强烈的恐惧、心慌或焦虑感。
3: 接下来大脑异常放电的案例呢，更加的猛烈。
0: 某医院官网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26岁的唐先生从少年时期就被一种怪病纠缠多年，他会毫无任何征兆突然暴怒大吼，不受控制的当众骂人。最折磨人的是，他主观上根本不想发脾气辱骂他人，却完全掌控不了自己的行为。更诡异的是，每次几十秒到几分钟的发作结束后，他会彻底遗忘刚刚发生的一切，哪怕走在大街上突然失态，让家人无比尴尬，他也一无所知。起初家人一直以为他患上了精神类疾病，带他四处接受精神相关治疗，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辗转多家医院后，大家才得知真相，这并不是精神病，而是大脑异常放电引发的特殊症状。
1: 这个也太莫名其妙了，而且也很影响生活和工作，毕竟谁能接受一个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脱口大骂的人出现呢？那这个人的大脑放电出现了怎样的一个问题呢？
2: 大脑神经细胞的异常放电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无意识的愤怒情感、攻击性行为或脱口而出的脏话，事后通常无法回忆。
3: 看来大脑的放电越严重，触发的这个症状就越诡异。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症状。
0: 某天，43岁的王女士正在上班，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橡胶烧焦味，可她反复询问身边同事，所有人都说什么味道也没有。她一度怀疑自己感染新冠，但自测后并无异常，本以为只是偶然的嗅觉错觉，怪事很快过去。可这种莫名怪味此后频繁凭空出现，直到再次就医排查，背后真相才被揭开，这不是嗅觉出错，而是大脑放电出现了异常。
1: 嗅觉是极其原始的一个器官，它和我们的生存本能其实是直接挂钩的。那为什么大脑局部的异常放电会产生这种极其逼真的这种幻觉呢？
2: 这就要从大脑的电结构和功能构架说起了。嗅觉中枢位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它与记忆中枢、恐惧中枢连接极其紧密，这也就是为什么气味总是能勾起最强烈的回忆。
0: 大脑的结构不是简单的流水线，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路。当大脑的电力系统失衡时，电流乱窜，它会强行激活嗅觉皮层。这就好比两台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在播新闻，另一台因为电路故障，强行把电磁波干扰进了隔壁的频道。闻到味道的幻觉，本质上就是他大脑内部电流乱窜产生的电子噪音。大脑无序的异常放电，不只会诱发发呆、恐惧、即视感、闻到怪味等典型症状，还会悄悄引发莫名焦虑、反复失眠、感官错觉、情绪失控等一系列隐性问题，长期置之不理，会持续消耗脑神经细胞，大幅损伤神经系统健康，埋下诸多脑部隐患。日常生活里，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的脑电回归平稳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养脑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三大核心维度，制定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稳定神经元状态，调整大脑放电节奏，从根源规避脑部隐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养脑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3: 这些案例听起来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究竟是

0: 他甚至会产生被马路强行吸附的惊悚体感，最终直接丧失意识。
1: 异常的难道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
2: 其实很多人遇到这种的情况呢，也会这么想。所以啊，有不少这种类型的患者会被误诊多年。但事实上啊，这种大脑的异常放电背后并不是精神性疾病，而是另外一种可怕的疾病。
3: 大脑异常放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疾病呢？我们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全面入侵你的生活。
7: 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3: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
1: 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
2: 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
3: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
0: 大脑中的异常放电究竟会造就天才还是疯子？
2: 他们大脑中啊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现象，
3: 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2: 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
3: 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
0: 凤凰大健康力邀神经外科领域权威专家，为您深度揭秘大脑中的电力失控，并将全面剖析脑机接口入侵生活后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你时常感觉脑子昏沉迟钝，注意力难以集中，情绪莫名烦躁焦虑，睡眠质量持续变差，这都是大脑正在加速老化，脑电濒临紊乱的危险信号，千万不能放任不管。随着年龄增长，大脑逐步老化，神经元活性持续衰退，放电节律极易彻底失控，这也是中老年人脑部病变频发的核心元凶。日渐衰老的大脑神经调节能力会断崖式下滑，杂乱无序的异常放电不仅会加速脑细胞凋亡，造成记忆力暴跌，思维反应迟钝，久而久之还会频繁引发失眠焦虑、情绪暴躁、感官错乱等问题，严重者甚至会直接诱发各类脑部神经性疾病。如何延缓大脑衰老，长久维持年轻健康的脑状态？凤凰大健康重磅邀约神经外科权威专家，深度拆解日常生活中加速大脑老化、扰乱脑电的隐形杀手，同时推出一套针对性的60天逆转脑龄方案，内含5大科学护脑策略，从饮食、作息、运动等多维度维稳脑电，滋养脑神经。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全套逆转脑龄专属方案，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脑电回归平稳，守住大脑年轻态。
3: 大脑异常放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疾病呢？我们进入微观世界看一看。
0: 我们可以把大脑比作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平日里内部电流平稳有序，所有神经元各司其职，可一旦大脑能源枯竭，电压失衡，就会出现电路闪

0: 软弱，局部短路，甚至引发连锁崩塌。为何大脑的能源会枯竭呢？大脑神经元的运转全程依靠能量 ATP 维持，神经元需要消耗能量，排出内部多余钠离子，以此稳住自身电位。当产能的线粒体受损，就会造成大脑能量供给不足。一旦能量短缺，负责排钠的离子泵就会停止工作，钠离子在神经元内不断堆积，彻底打破电位平衡，神经元随之变得异常敏感，放电门槛骤降，轻微刺激就会触发失控放电，还会快速传导给周边神经细胞。祸不单行，大脑里的新型胶质细胞也会因缺能失效，它原本专门清理神经兴奋毒素谷氨酸，一旦停止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持续刺激神经系统，让整个大脑陷入无法自控的亢奋状态。此刻的大脑不再正常思考，而是陷入自杀式的内耗，彻底失控。
1: 这种电网的过载和短路引起的一个发作性的疾病，它在临床上有一个让无数家庭听谈色变的病名，癫痫。
0: 历史上一大批顶级天才似乎都逃不开一种神秘脑病的纠缠，写出传世名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被颞叶癫痫反复折磨。艺术巨匠梵高当年就被主治医生确诊为局部性癫痫，后世医学专家经过考证，正是音乐家肖邦同样患有癫痫，就连苏格拉底时常莫名发呆、原地出神的诡异行为，哲学家罗素也曾在著作中推测，这本质是癫痫引发的意识昏迷。这也让无数人产生疑问，癫痫难道真的偏爱天才吗？而普通人又为何对癫痫谈之色变？
2: 为什么癫痫这个疾病会让无数家庭闻之色变呢？其实它的不可预测性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3: 那以前我们在临床上总是认为癫痫发作呢，就像一道突然劈下来的闪电，是毫无征兆的。但实际在2024年呢，国际顶级的这种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似乎彻底颠覆了我们医学界的一个传统的认知。它告诉我们，大脑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其实早就已经进入到一种临战的一个状态了。
1: 没错，科学家们啊，通过长期的颅内电极监测发现呀、癫痫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大脑神经网络呀，在风暴真正掀起前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极其隐秘的神经前震。
3: 这种神经前震是否是非常难发现呢？
1: 当然，那些微弱的人类医生用肉眼在传统脑电图上根本无法捕捉到的异常电力的微动，就是大脑的电网即将发生全面瘫痪的信号。这就好比大地震来临之前呀、地壳深处的次声波已经开始狂乱跳动。
2: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预测癫痫的发病，并且的精准地去治疗它，那也至少是像大地震来临，我们至少可以躲在桌子底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精准地预测癫痫的发病呢？我们来看一下周院长带来的真实案例。
0: 提起癫痫，很多人只会想到倒地抽搐、身体僵直，可很少有人知道顽固性癫痫有多折磨人。有些患者多方治疗依旧难以摆脱反复发作。47岁的宋先生就被癫痫折磨了整整2年，一场哮喘窒息意外造成脑损伤后，难治性癫痫彻底缠上了他。此后他几乎每天都在噩梦中度过，全身抽搐毫无征兆的袭来，每日发作高达数十次。此前他曾接受植入手术治疗，但效果有限，病情只小幅缓解，日常生活依然深受影响。万般无奈下，宋先生找到了周院长。经过团队会诊，周院长团队决定为他实施一项全新的微创手术，精准调控大脑异常放电区域，术后改善十分明显。治疗至今，宋先生发病频次下降80%，从每日频繁发作变为2-3天发作一次，发作强度更低，时长更短，生活质量也随之改善。
3: 周院长，您和团队治疗这个患者用到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1: 是脑机接口技术，它第一次让人类拥有了24小时不间断监听大脑内部地壳运动的能力。
0: 脑机接口不仅能预测癫痫，还能提前阻断癫痫。当系统捕捉到异常放电，距离临床发作可能还有几十分钟， AI 迅速计算对抗波形，芯片顶端的微电极释放出极其微弱精准的定向电脉冲， 当这股脉冲撞上狂乱电流，暗红色的风暴被一点点削弱抚平，最终消散无形。这不是科幻剧情，而是闭环神经刺激 RNS 技术为癫痫患者带来的真实希望。
4: 在患者自己毫无感觉的时候呢， AI 其实已经开始分析他海马中的这种异常的电活动，随后呢，我们通过芯片可以自动的释放电磁脉冲，把一次本该来到的癫痫硬生生的按灭在他的大脑里。
2: 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正在发生的医学现实。脑机接口植入三年，癫痫的发作频率减少82%，甚至有22%的人达到了连续一年以上的零发作，这简直是对癫痫患者来讲就是救命的。
3: 事实上癫痫一直是有治疗的方法的，那粗略的来讲，它其实也是通过阻断大脑的这种异常放电来控制癫痫的一个发生。这个脑机接口的治疗癫痫为什么更牛呢？
1: 传统的设备啊，在医学上我们叫它被动响应，这就好比你家里的烟雾报警器，必须等到火已经烧起来了，烟雾弥漫了，它才开始刺耳的尖叫喷水。这时候呢，患者的大脑神经元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电击损伤。但是这种脑机接口呢就不一样了。
4: 我们最新的 AI 脑机接口呢，引入了一个在计算机科学界和神经医学界引发轰动的一个顶级算法的模型。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呢，它能在暴风发生前的5分钟左右，甚至更早，以94%以上的这种极高的准确率提前判定癫痫的发生。
2: 更加厉害的是，虽然这个脑机接口是侵入式的，也就是说它需要做手术，但是它已经做到了无限的小和无限的舒适感。
0: 它只有头发丝1/5那么薄，医生只需在颅骨上打开一个极小缝隙，把这层带有1024个微型纳米电极的贴纸，像贴手机膜一样轻柔平铺在大脑皮层表面，不需要刺入1毫米脑组织。这是脑机接口手术的一次革命。高密度电极排列不仅能极限提取微伏击电信号，也凭借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完美避开了大脑免疫细胞的攻击。极大减少了长期植入后的炎症和疤痕组织，让长达数年的贴身治疗成为可能。
2: 看来它真的是可以造福很多已有癫痫的这个患者。
4: 我们目前采用一个非常微创的方式，将我们的电极植入到这个患者的脑内去。我们是通过这个电极对他的特定的脑区进行电刺激，从而抑制他的异常的脑电的发生和产生，从而达到控制癫痫的目的。
2: 这个我觉得可以，就像我们心脏的这个 ICD 一样，除颤器。但是心脏除颤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必须得颤了，你再打它一下，比如说打那下很疼的，很难受，你干嘛让它发？如果像你们这个脑机接口一样，提前预测到它要，那我们就放一个小一点的电量去纠正它，会不会好一些？
1: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闭环。首先呢，我们先要预测到，看到这种电的异常以后呢，等它引起我们临床发作之前，我们就给它输入一个干扰的信号，把它这种异常的放电的步伐呀、进程给它打断，让它不出现临床的发作。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脑无序的异常放电不只会诱发抽搐、晕厥等典型症状，还会悄悄引发莫名焦虑、反复失眠、感官错觉、情绪失控等一系列隐性问题，长期置之不理，会持续消耗脑神经细胞，大幅损伤神经系统健康，埋下诸多脑部隐患。日常生活里，我们该如何科学养护大脑，让紊乱的脑电回归平稳规律？凤凰大健康为大家量身打造全方位养脑策略，从日常饮食、科学运动、优质睡眠三大核心维度，制定简单易落地的全套调理方案，帮大家稳定神经元状态，调整大脑放电节奏，从根源规避脑部隐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套专属养脑攻略，同时还能免费领取节目整理的干货笔记，浓缩整期节目全部核心知识点，无需反复回看节目，一键收藏，直接带走。
2: 老师，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3: 指纹呢？我觉得指纹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很容易被这种高科技所复制啊。后面这个我们经常说像人脸呐、包括好像还有声纹，用声音的这种方式。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说也可以达到99%的这种程度的这种复刻了。那想想可能只剩 DNA 了，我觉得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就是 DNA。但是在2023年呢，甚至有黑客呢也还窃取了人类的 DNA 的信息。那究竟什么是私密的呢？我真的想不到啊。
2: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面都藏着一张连自己都无法伪造、无法修改的终极身份认证，它就是脑。
0: 2026年 ，AI 高速发力，保护身份的传统信息正在被不断破解，指纹可以被复制，人脸可以被替换。可如果有一种生物特征，即便戴上手套、整容，甚至更换器官，都无法轻易抹除，它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后一道身份防线？这道身份防线正是脑纹。你的每一次记忆、每一段痛苦、每一次濒临失控的瞬间，都可能在这张生命地图上留下独特痕迹，最终形成属于你的脑纹。
1: 为什么说脑纹是一个几乎100%准确而且不可篡改的终极身份证呢？因为研究发现啊，哪怕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神经连接方式相似度也只有12%左右。它最厉害的就是啊，它会随着你的人生轨迹而进行微调，形成大脑纹路，是任何人无法完全复刻的。
3: 那这么厉害的这种人类终极的身份证，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它呢？
4: 脑机接口呢，就是识别人类终极身份证脑纹的重要工具。
2: 大家对于脑机接口的概念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大家肯定不知道啊，就在短短的几年间，脑机接口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了。它现在呢，已经全面入侵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3: 让我们去一块看一看，脑机接口究竟入侵了我们生活中的哪些角落。
0: 你最害怕的意外来自哪里？是来自高速飞行的飞机、疾驰的列车，还是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和工程车？驾驶员哪怕眨眼失神30秒，都可能造成飞机失事、火车脱轨或严重车祸。传统监控系统依靠摄像头判断司机有没有闭眼低头，而最新试点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超越肉眼极限，它直接判断司机的大脑是否正在断电。在眼睛真正闭上之前， AI 已经从脑波衰减中提前识别睡眠倾向，并立刻发出震动警告。不仅如此，在隧道施工、矿山开采、电网建设等复杂工业环境中，嵌入脑电采集模块的智能安全帽也已投入使用，可实时监测疲劳状态与注意力水平，一旦出现意识下降、疲劳异常或潜在风险，系统会自动报警，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干预。
2: 一个小小的安全帽竟然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疲劳状态和注意力水平，那么在很多高危的行业中，我们最害怕的因为疲劳导致的事故，可能这样就可以被大概率的规避掉了。
3: 听起来是很安全的，不过周院长，这项脑机接口这个安全帽到底是在检测什么呢？人的大脑真的能被一顶帽子看得明明白白吗？
1: 其实啊，这种安全帽的底层科学逻辑是基于我们大脑在不同意识状态下发出的不同频段脑电波。
4: 当一个人在非常专注的时候呢，他的大脑皮层会高频地发射出贝塔波，而一旦他开始疲劳或者打瞌睡，大脑的节律呢会瞬间的切换，低频的西塔波和阿尔法波呢会占据主导。安全帽内衬的这种微型的干电极可以通过捕捉到这些微伏级别的电压的变化来判断人是否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
2: 很多老司机这个眼睛明明是睁着的， 甚至是目视前方的，然后他的大脑皮层其实

0: 已经进入了半睡眠的这种微睡眠状态。那么这种情况疲劳驾驶可不可以被这种铜盔检测到呢？
1: 当一个人啊极度疲劳的时候，局部脑区就会自发的拉闸关机，虽然患者看起来是清醒的，但他的视觉信号啊根本无法上传到负责决策的前额叶。
2: 脑机接口这种技术呢，会通过计算全脑网络的相干性，去发现你的大脑是否已经出现了这种断联的情况，来判断你的大脑是否已经主观的关机了。所以说呢，就算是睁着眼睛的微睡眠状态，也逃过不了脑机接口的检测，也逃过不了它的眼。
0: 看来脑机接口在生活中啊，可以更好的保障我们的安全。那么它对于孩子的教育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注意力经济时代，无穷无尽的短视频、游戏和消息通知正在将孩子们的宝贵时间与精力切割成碎片，专注已然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本。某公司为此推出了专注力训练系统，该系统通过一个轻巧的头环实时捕捉孩子的大脑电波信号，并由 AI 算法进行及时解读。它巧妙地将抽象的专注状态转化为直观的反馈，当孩子保持专注时，配套的交互式游戏或训练场景会顺利推进，当注意力飘散时，进程则会相应暂停。这种方式让专注与分心的区别变得清晰可感，孩子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指令，而是主动地感受和调节自己的状态，在正向激励中逐步学会自我管理。
4: 作为一个父亲呢，我听着其实感觉非常的好。在短视频时代，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依靠脑机接口的技术去培养训练自己的一个专注力。
0: 以前我们都是趴在窗户上看他在干什么，现在给他戴上一个安全帽，但是作为一个打工人我非常的害怕啊。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帮助老板无死角的监督我们打工人呢？往常老板监督的时候顶多是监控一下我们的打卡时间啊，现在倒好，如果他用这种脑机接口来监测我们，那你的打工人偷不偷懒摸不摸鱼那一目了然。
4: 听起来觉得太恐怖了，这么一想我又不想对我的孩子用这种专注力的脑机接口了。周院长，你怎么看这个脑机接口提高人的这个专注力的这个技术呢？
1: 技术本身啊是没有对错的，脑电波确实能反映出人类在学习时候的认知加工深度啊。通过大数据分析啊，我们甚至能优化教科书的编写，把那些反人类容易让人大脑打结的混乱逻辑给剔除掉。但如果把这些技术啊变成惩罚学生的技术，那它就真的是走向了科学的对立面了。
4: 这种专注度的这种检测到底能不能看得出来我是在这个思考工作呢，还是想着今晚要吃什么呢？
2: 是这样的，现在的大模型呢通过海量的脑电数据的训练呢，虽然无法直接读出你的具体的语言文字，但是呢它能极其精准地给你大脑的这种状态的画像。比如当你处于深度思考逻辑推演的时候呢，你的前额叶的伽马波会出现高频度的这种同步性，从而展现出来。那如果你在摸鱼看小说，大脑会进入一种低负荷的一种散漫的状态。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技术如果真的被老板使用在工作的场景，那真是我们打工人的一个灾难哦。那这个脑机接口有没有好一点的这种生活化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0: 当然有，打工人不要急着抗议，技术并不是总是这个没有用，冰冷啊，脑机接口还是为人类服务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案例。
3: 脑机接口竟然可以帮你调理睡眠，科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利用声波调节脑电、神经反馈训练等闭环技术，主动干预大脑，帮人把失控的脑电调回到睡眠的慢波轨道，让大脑皮层的快波开始被强行拖拽驯化，逐渐转化为绵长平稳的慢波，从而让人陷入深度睡眠。
0: 过去睡不着换枕头吃褪黑素，然后用香薰，什么招数都用上还是不奏效。但是现在呢，脑机接口可以直接把手伸进你的大脑的这个节律的总开关，用电信号去修正电信号。
1: 这就像是用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强行把交响乐团那狂乱的节奏拉回到舒缓的催眠曲中，这确实是睡眠产业的一场革命。
4: 而且现在的脑机接口啊，可不光是能用在这个睡眠的方面，它可以直接让我们心之所想做到万物相应。
3: 脑机接口与智能家居的结合正在将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它通过捕捉和解析脑电波，让用户无需动手或语音， 仅凭专注、放松或特定思维状态，即可直接控制灯光、窗帘、空调等智能设备。

0: 未来或许万物都可以直接听从大脑的命令。
1: 这在技术上叫运动想象脑机接口。它的原理是呢，当你眼睛盯着一块特定频率的闪烁的屏幕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后部的枕叶皮层会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频率的电信号。那么 AI 芯片呢，可以捕捉到这个特定频率的共振的电信号，我们就知道哦，主人的这个目光呢和心愿呢在电视机上，从而发出这种生物物联网的这种指令。
2: 那这么看来，其实脑机接口可以说是真正入侵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规则。
3: 对，因为脑机接口的发展，人类正在全面进入一个全新的脑状态的管理时代，而且脑机接口真的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生活化了。
0: 全球首款入耳式脑机接口耳机首次面向全球亮相，它长得和普通的无线耳机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是在地铁、办公室还是午休时段，用户都能通过 APP 实时查看自己的大脑状态，包括专注力、压力值、疲劳度等数据，并获得个性化建议。耳机内置的 AI 脑健康管家可在专注力下降时震动提醒，在压力值偏高时播放冥想音频，帮助用户自我调整状态。通过监测、分析、干预这一完整链条，让脑机接口变为普通用户能随身携带的第二大脑。
3: 看来现在的脑机接口和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了。最开始的时候，脑机接口还得用手术去植入，后来出现了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到了现在呢，它都可以像一个耳机一样戴在我们的身上。
2: 我相信人类全面使用脑机接口的时代呢，很快就会到来。
3: 而且这种脑机接口，它不光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除了大脑放电异常等疾病，比如说癫痫之外呢，是不是它还可以有效地治愈其他的疾病呢？
4: 当然，近几年脑机接口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的脑机接口能治疗的疾病可以说能颠覆大家的认知。
3: 我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脑机接口究竟如何拯救患病的人类。
5: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知道吗？日渐衰老的大脑神经调节能力会断崖式下滑，导致大脑放电的异常，而大脑的衰老和体内的端粒有密切关系。人体每一次细胞分裂，端粒都会随之磨损缩短，一旦端粒磨损速度失控，提前消耗殆尽，细胞就会彻底丧失活性，走向凋亡。这不仅会让人体机能断崖式老化，催生皮肤松弛、体能下滑等衰老问题，还会大幅提升脑部疾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患病概率，直接透支我们的健康与寿命。想要放缓衰老脚步，锁住年轻状态，高效养护端粒才是核心关键。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抗衰专家，整合全球顶级期刊前沿研究，深挖长寿底层逻辑，量身打造全套系统化抗衰方案，涵盖饮食调理、科学运动、作息养护等简易易落地的生活处方，精准踩下端粒磨损的刹车，从细胞层面对抗衰老。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解锁专属端粒养护全套方案，筑牢身体防线，轻松养成健康百岁体质。
4: 现在的脑机接口能治疗的疾病

0: 可以说能颠覆大家的认知。
1: 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脑机接口究竟如何拯救患病的人类。
2: 现在的脑机接口已经能直接读懂你的心里话。2024年，《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了一项重磅研究，科学家研发出全新技术，它不需要你开口说话，就能精准捕捉你脑海里默默默念的每一句话，哪怕你闭口不言，只是心里偷偷自言自语，大脑的语言区域依旧会产生对应的神经信号，而这套 AI 系统可以精准识别这些隐秘的脑电波，直接把脑子里的想法实时转化成文字。
3: 脑机接口能说出人的心里话，听起来不稀奇吗？其实霍金不就是用了这个技术和大家进行交流的吗？
1: 以前霍金和人交流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他是比较慢的，需要等很久才能够听到他大脑中发出的声音。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其实是可以到达了一个正常对话的水平。
3: 是的，
2: 2026年，科学家仅靠一枚3.2毫米的微型电极阵列，就把脑转文字技术推向新高度。词汇量暴涨至12.5万个，每分钟可输出62个单词，错误率控制在19.6%，已接近人类日常交流水平。不止这一项研究，多项权威实验也证实，植入电极后，瘫痪患者仅凭意念就能完成文字输出，甚至重新开口发声，最快每分钟可达78个单词，几乎贴近普通人面对面聊天的节奏。
0: 没错。过去啊，脑机接口的难点在于我们试图去捕捉肌肉运动的信号，比如说你想喝水了啊，需要在大脑中做这个伸手拿水杯的动作，脑机接口才能明白啊你想喝水了。但现在不一样了，脑机接口啊可以说是直接截获了大脑的内部语言。
4: 是的，这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想要表达什么都很容易，不仅呢能打出单词，他甚至能打出复杂的句子，可以表达他的幽默、他的痛苦，甚至是他的愤怒。
1: 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一些没有语言能力的人，甚至是植物人，是不是都可以跟人这个重新的自由的交流呢？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脑机接口在医学上的神奇进步。
2: 脑机接口有望让盲人复明。美国某公司正全力研发新一代智能仿生眼，这套搭载 AI 技术的设备有望在未来让视障患者看见黑白物体轮廓，实现基础视物，未来更有望融合 VR、AR 功能，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数字化视觉。
3: 大脑视觉中枢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层级的一个结构，像光影啊、色彩啊，包括边缘、深度，都是分区域处理的。你直接给皮层发信号，患者看到的真的能叫图像吗？还是说只是一堆杂乱的噪点？
0: 现在的盲视芯片呀，目前提供的是像素级的，患者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类似旧时代低像素马赛克屏幕。但您要知道啊，对于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了十几年的盲人来说，从完全看不到到能够看到光影的轮廓，能避开眼前的桌椅障碍物，是吧？能识别大门的形状等等，这不仅是物理视觉的回归呢，更是它空间重构能力的回归。
4: 科学家和医生呢，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对环境进行二次的处理，只抓取最重要的边缘信息，直接写入咱们的视觉皮层。这不是在还原真实，而是在大脑里重建一个数字的现实。
1: 对，脑机接口现在可以治病，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但是有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问题啊，就是如果 AI 长期通过监听我们大脑的微弱的电流，通过自动放电来进行干预，那它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就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包括意识、思想、情绪和欲望呢？
0: 这个问题啊非常有趣。确实啊，当有一天你的大脑成为网络的一个终端节点，隐私问题呢就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1: 您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终端，如果大脑被连入了互联网，我们真的还是原来的我们自己吗？我们来看一则新闻。
2: 如果你的笑容只是大脑芯片按下按钮后的产物，那这个笑容还算发自内心吗？科学家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个诡异现象，利用脑机接口治疗癫痫、帕金森患者时，不少人的性格会悄然发生改变。更可怕的是，长期佩戴设备的患者自主行为能力会明显提升，可一旦拆掉设备，整个人的自主意识会直接断层，无法正常掌控自身行为。这背后藏着巨大隐患。

0: 长期依靠 AI 脑机设备辅助，大脑会慢慢模糊一条边界，到底哪些行为是自己的本意，哪些又是机器操控的结果。当我们分不清自我与机器的区别时，掌控身体的究竟是人还是冰冷的程序？
1: 当系统频繁地干扰大脑信号之后呢，人们的性格的改变究竟是不是电脑或者是 AI 造成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情感都无法控制，全都靠算法帮我们做出决策，那我们还是我们吗？谁才是这个肉体的主人呢？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的受试患者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0: 马斯克脑机接口的首位植入受试者 Noland 曾分享过一段细思极恐的亲身感受。刚开始用意念操控光标时，他需要刻意想象自己移动手臂，可熟练一段时间后，他根本不用联想肢体动作，心里只要想好光标要去往哪里，光标就会立刻移动。到最后，他甚至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操控光标不再是使用工具，这个外接设备俨然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针对这类现象，科学界提出一个全新概念，共生自主。直白点说，人类的自由意志正在慢慢和 AI 算法对半绑定，互相交融。
1: 脑机接口是否都会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发生战争呢？
2: 脑机接口和人类这种自由意识的打架肯定会出现的，但是呢，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去约束脑机接口的行为和方式，从而让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降低，让它变成我们完全可控的一个情况。
3: 这个脑机接口呢，它也有它的这个两面性，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就像我们的这个核能一样，是吧？我们很好的利用了核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电力啊，来帮助我们的人类，来辅佐我们人类啊，这个等等。如果我们利用不好它，那当然它就可能会成为战争的武器啊，来杀害人类啊，来残害人类。
1: 这也不仅让大家提出了第二个疑问，那就是脑机接口是否是真的安全？
0: 脑机联网背后藏着人类史上最危险的隐私危机。日本大阪大学通过扫描大脑活动，搭配 AI 模型，直接还原出受试者眼前看到的画面，不管是人像、建筑还是街景，都能精准复刻。试想一下，你脑子里默念的密码，藏在心底的私密心事，在脑机接口联网后，理论上随时能被别人一键截屏。风险还不止于此，黑客除了能窃取你的想法，还能反向入侵设备，向大脑推送诱导信号，强行操控你的情绪，左右你的行为。这个惊悚的现象被科学界命名为神经劫持。
1: 大家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你的颅骨就已经不再是保护你意志的这个坚固的城堡了，它变成了一间全部透明的玻璃房。
4: 那你要这么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们能够控制脑机接口来控制我们大脑放电的一个频率，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让我们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个悲伤，或者是让我们产生疯狂买某件东西的一种冲动？朱院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3: 他从理论上来讲呢，是完全可以的。那我们去考虑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最终啊，我们发明它，我们是希望它来为人类来服务的。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就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一些作用。
2: 脑机接口就像我们的权力一样，我们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我们要对脑机接口做出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限制，从而让它只做好的事情，不做坏的事情，从而达到我们最初设计它的初衷和目标。
1: 关在笼子里这件事情不好做到，比如说这个植物人，我们要把它的信号输出来，他自己的想法他除非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表达出来，自己没法表达，就算是被脑机接口被 AI 完全控制了，然后再输出东西，我们也无从知道。
4: 那所以我们其实刚开始在所有的临床研究中都会提到隐私部分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要界定，包括像植物人，如果你可能在做这种伦理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可能限定他不能将一些个人的隐私去这个展示接纳出来，对，他其实是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或许现在黑客还没有这么厉害，但是这些想法也为我们敲了警钟。但是一个目前已经被实现的事情，就是商家在利用脑机接口技术间接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
0: 现在不少消费科技企业会收集用户的原始脑电数据，依托这类数据实现精准营销的模式，业内称之为神经定向投放。比如如果你佩戴助眠头戴休息，设备搭载的 AI 系统很可能会持续监测你的脑部电波， 当系统识别出你连续多日夜间存在焦虑、失眠、脑电活动不稳定的状态时，相关平台就可能会基于这份脑电相关数据匹配对应广告推广内容。等到次日，你在手机的各类软件、社交平台里就能看到助眠产品、舒缓情绪的相关药剂以及心理咨询等相关服务的推送内容。
1: 现在的大数据推送已经非常可怕了，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在刷这个社交软件的时候，不经意就会刷到一个很符合你要求的广告，然后你不知不觉间半夜就下单了零食啊，就买了衣服啊等等，这些事情就会发生了。
4: 很难想象，如果脑机接口的数据导出的话，那我们收到的广告可能会有更多的精准的符合我们的购物的需求。不得不承认，脑机接口啊、脑纹识别以及 AI 这种预测技术呢，就像一把跨越了时代的、散发着寒光的双刃剑。哎，周院长，您怎么看这脑机接口在这些潜在的风险方面的问题呢？
3: 当脑机接口啊掌握在正义、善良啊，秉持着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学啊手里的时候呢，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慈悲、最温柔的圣手。它能让失去语言能力的患者呢重新开口，向家人表达深埋心底的爱。它能让双目失明的盲人越过受损的视网膜，重新看见第一缕阳光。它更能让那些饱受大脑混乱放电、突然发呆、断线折磨的患者，在 AI 闭环芯片的默默守护下，重新过上尊严、体面、有绝对安全感的正常人的生活。
4: 那实际不管是今天惊艳世界的脑纹，还是能够逆天改命的这个脑机接口，科技发展的终极目标呢，应当是治愈人类身体的痛苦，塑造更高精神的文明，而不是去接管人类的心智，应当是让我们成为更健全、更为灵性、更有自由的，而不是让我们沦为被算法控制的数字傀儡。
1: 感谢周院长、丁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在癫痫关爱日为我们带来了脑机接口这种全新科技的进展和癫痫的全新治疗方法和预防的方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0: 来送外卖啊。早
11: 早
10: 啊，
11: 早
10: 早啊。
5: 变身热血派，
1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5: 为爱痴狂，
13: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5: 世俗最强，
1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5: 破坏之王。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温暖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经历了若干年跌跌撞撞的摸索，策划、包装等带有广东风味的词语已陆续传入北方乐坛。

此时，一个北漂了数年的乐手，带着自己多年积攒的作品，启程南下。他的到来给那年的广东音乐人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通俗且与南方风格有着显著不同的歌曲，究竟能够在市场上走多远？不到半年，时间便给出了答案。

0: 其实我个人在这个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知识青年》。我觉得要做一个排行榜，它跟排行榜的具体的操作团队，是很有关联的。比如说，我有10个唱片公司送来10首打榜歌曲，因为歌曲的播放可能一开始每首歌曲都会播放一遍，但是哪首歌曲会播放第二遍，哪首歌曲会播放第三遍，哪首歌曲可能我要播放10遍、20遍、30遍。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专辑里面的《知识青年》，因为它的节奏很好，但是我判断这首歌曲它的走向没有小芳好，可能我只能给《知识青年》播放10遍、20遍。小芳，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好的，我这个团队觉得它是好的，那么可能它会播放50遍。
1: 我作为音乐冲击波的节目主持人呢，就只是在作者啊、歌手啊，同埋喺听众之间搭一个桥梁嘅。
2: 1992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加入电台工作的陈实，已经做了3年的电台 DJ。在这一年，他将自己亲手创办的音乐冲击波改名为《岭南新歌榜》，节目仍以鼓励广东原创作品为职责。但主推歌曲已从粤语歌转变为国语歌。
3: 嗨，我等间坐边度好咧？坐呢个位。
4: 你坐呢度啦。
3: 我边个操机啊？
5: 即系其实咧，香港乐坛咧，即系佢可能同台湾啊，同而家嘅内地咧，佢有啲唔同嘅就系，佢唔净止系唱，你即系识跳舞同埋跳舞好睇嗰下咧，真系好着数。
0: 当时做原创就2个重要基地嘛，在中国内地哈，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北京。那么其实无论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它可能都会在争夺一个更广泛的内地市场。那么整个广阔内地它是以普通话为主的，所以必须得推这个为主。
2: 此时距离内地第一个音乐排行榜箭牌歌曲排行榜在广州诞生已经过去了5年。曾经陈实和同事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周都有新的原创歌曲出街，殚精竭虑。但现在争着上榜的优秀原创作品已经让他们应接不暇。
0: 到92年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当时你像中唱啊、太平洋啊、白天鹅啊、新时代呀、广州本土的公司已经开始来介入做这一个大批量来做这一个造星工程，慢慢的去摸索怎么样去打市场，怎么样去做起宣。
2: 也是在这一年，中唱广州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唱片公司企划部，陈小琪挂帅，带着李广平、陈子秋，大胆系统的把港台乐坛的制作人制度和市场运作模式引进到中唱广州。1992年11月，陈小琪为其首位签约歌手甘平量身打造的首张专辑《大哥你好吗》一炮而红。没多久，中唱企划部的李广平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叫李春波的年轻人想要发行一首自己写的歌。

0: 小芳是李春波写给哥哥姐姐们的歌，他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是下过乡的知识青年，18岁就离开沈阳，独自去北京闯荡的李春波，把哥哥姐姐的故事和那个名叫小芳的姑娘写在了自己的歌里。1992年，李春波带着小芳南下广州。然而，即使是敢为人先的广东人，在当时也都接受不了这首似乎过于通俗简单的歌曲。
1: 当时好多人还觉得这首歌，乡土气息比较浓，觉得挺土的。但是我是觉得，比较真实的记录他们的生活嘛。我觉得只要是被大家接受就可以。这个过程大概等了有7-8个月的时间吧。就专辑做完以后，找了各种唱片公司，基本上都找遍了。所以最后给我推荐一个中唱的，有个叫李广平的，他说你给这个人打打电话。
2: 当时广州特别好卖的歌曲是甜歌，就是邓丽君这个脉络。你突然间冒出一首小芳来，有些人觉得他是不接受的，但是我们流行音乐它不能够仅仅是一种风格的存在。我是非常清晰的记得李春波拿来那个录音带以后，我放在那个录音机里面，它传出来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我非常记忆犹新，特别惊喜啊，特别惊奇。在我眼里，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土，它只是题材的另类。我给他的歌曲定位就是说是一种城市民谣。
0: 李广平把小芳推荐给了陈小琪，两人一致认为小芳有巨大的流行潜质，但即使在公司内部，他们也面临着诸多人的质疑。
2: 退货怎么办呢？陈小琪老师就他愿意承担责任，他说没问题，最终中唱还是接受了小芳专辑。首先呢，我们是在广州电台去打榜，要通过广州电台进入排行榜，然后再通过广东电台音乐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三个电台啊同时轮番的轰炸。
0: 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各大电台成为推广歌曲的首选。当时电台 DJ 对一首歌曲能否流行、是否发行也有极高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3: 1989年1月2日星期一，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音乐冲击波》，欢迎你，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石，为你带来《音乐冲击波》。
4: 天天在播歌曲，只有你最了解受众喜欢什么和什么歌曲会好，会在市场上走得远。陈石，我告诉你，这首歌曲主打安排你播，没有一个公司会这样做的，都是会先跟我们说，哎，打电话来，到棚里面来，我们来听听歌曲。我挑这首主打歌，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这我给三首歌曲给你听，哪首歌曲适合主打歌？咱们搞一个小范围投票。
5: 就为什么那么多的歌手由不知名到大名鼎鼎，除了他本身的努力，还有我们传媒的助他一把力之外，其实上也是广东传媒很团结，刚刚说的一个排行榜，电台的排行榜啊，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4: 这首歌曲从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给我感觉是非常棒，它的曲式、它的歌词都会很简单的东西，但它能够唤起听众的共鸣的这种作品，其实是最简单，但是也最不简单、最容易流传的。
0: 带着东北口音的小芳入选岭南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三大电台的轮番轰炸在广州掀起了一波小热潮，不到半年，这首歌就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1: 就没想到就火了，完了没想到还这么火，就真的是当时可以说是大火，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当时中唱第一批出这个唱片的时候是出了3000盒，结果 没想到这三千歌发出去以后，就不断追加追加追加，就能半年左右吧，就已经超过100万了。
2: 红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大学的寝室、洗澡房都有学生在唱小芳。
0: 小芳的出现带起了一股城市民谣热，轻轻的旋律触动了知青一代刻骨铭心的记忆。为寻找梦想提着行囊，沿着高速公路匆匆南下的年轻打工族，也被小芳深深的触动。

0: 球天神赐予救民。
1: 一个人一部电脑便能产出一套剧，
2: 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
3: 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来的。
4: 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1: 这场 AI 影视革命为业界带来的是新机遇还是毁灭呢？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0: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警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辗转漂泊，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李春波，终于在广州，这座非常平民、非常开放的城市，实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梦想。李春波奇迹般的走红，对广东乐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敏感又善于捕捉机会的广东音乐人，也开始更深刻地理解着流行与潮流的意义。一首又一首歌，一个又一个乐坛奇迹，接连在南方涌现。除了开放的环境、自由包容的心态、超前的歌手包装机制，更离不开媒体的倾力推动。
1: 你看，当年小芳的这个卡带，这个专辑出来，我相信拿93年同期的来自香港、台湾的专辑的话，可能一相比的话，觉得哎，我们这个很可能会显得很简陋、很粗糙。但是如果没有当年我们的唱片公司、我们的媒体去支持、去继续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语流行歌坛，我们中国原创这么繁荣。
0: 这是一份长长的耳熟能详的名单：林依轮《爱情鸟》，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李春波《小芳》，甘平《大哥你好吗》，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王子明《伤心雨》。在港台明星在全国大走学之时，广州的电台、电视台、报刊对于广州本地原创歌曲和音乐人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使得处于北京与港台夹击中，又面临粤语文化强大压力的广州流行音乐，反而在国语歌曲创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1993年到1996年，作为中国第一家为流行音乐缴纳版权费的播出机构，广州电台每播出一首歌，都会。

0: 会支付艺员版权费，就是对于原创的东西，大家都是觉得很有责任。每个礼拜七天，可能有三四个晚上，我都跟广州的音乐人或者是唱片公司，或者是这帮文化记者们在一起，听本土公司的这个新作品的推荐，大家就是一呼百应。
1: 好像广东音乐人说你要是没去沙河顶宵夜，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你肯定就不是音乐人。录音也好，演出也好，都是半夜都收工了，收工都去那儿宵夜。有的时候你不带钱去，都可以吃，就是都是认识的人。我一回去都是有那种回娘家的那种感觉。
0: 96年还是97年，具体的日期我不记得了哈。春波是有歌曲入选我们的这个十大，年度十大。
2: 他当时是海鲜过敏脸是肿的，当时他上了领奖的时候，我真是非常感动。春波为什么会肿着脸都回来？他也感谢广东歌坛，感谢广东的媒体。在全面施行了歌星签约制这种国际化流行音乐制作体制一年以后，大陆流行音乐界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体制转变。 1994年，魔岩三杰之张楚、何勇、窦唯为中国歌坛留下了香港红磡演唱会的疯狂之夜。中国流行音乐也在那一年迎来了大丰收与大爆发，全国都在掀起签约歌手的浪潮，新歌手大批涌现。 就在那一年繁花盛开的四月，南京电台发起了一场名为“光荣与梦想：中国流行歌坛展示和展望”的演唱会。这是中国流行乐坛第一次集演出和研讨于一体的盛会。或南下或北上，广州和北京两大音乐重镇倾巢而出，制作人、乐评人。 以及南北两地红极一时的歌手们在南京相聚。夜幕落下，灯火亮起，被观众层层围住的五台山体育馆的舞台，不知何时已悄然变成了南北较劲的擂台。
3: 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南京的光荣与梦想这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出，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演唱会。
4: 北京的校园民谣，北京的摇滚，和广州的城市化的流行歌曲，在南京首次汇合。
5: 那个年代，自己包装出来的原创歌手几乎都在了。
0: 啊，所有的人展示自己的作品，一个中国流行音乐原创展示，是那个年代的一次高峰。北京的歌手唱完，北京团队就那种欢呼；广州的团队唱完，广州的这个团队就一把的欢呼，立马鼓掌。当时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啊、媒体都开玩笑说起来嘛，是广州和北京两个重镇的在。
6: 南京的一个第一次成规模的碰撞。那第一天好像我感觉那时候双方就有点开始较劲了。那第二天第一场演完了，就甭说了，很多什么陈洛呀，他们恨不得都一宿不睡。北京这帮公司的明天得改歌换曲目，让咱们弱了。 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出的主意让甘萍改唱《丹顶鹤》，内南，北边这边也换，特别有意思。

0: 像老狼的同桌的你啊，像我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像林依轮的爱情鸟，像那英的一些歌曲，都是在那场演唱会之后走红全国的。
1: 交给世界，愿这首歌曲能够伴随每一位音乐人，伴随每一位观众。
2: 一个响亮的称谓，九四新生代，为那一代横空出世的歌手集体命名。多年以后 DJ 李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最忘不了彩排时的一个女歌手。94年五台山体育馆光荣与梦想彩排现场，没化妆戴着毛线帽子在那里唱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寒冷的冬夜听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3: 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误差，94年我们没有参加，当时陈明也没有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个作品，他的记忆应该是95年的时候的记忆。
2: 1989年一个洛阳姑娘辞掉了自己在国企工厂的工作，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人，这个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姑娘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成功后才回家。她在深圳的歌舞厅里渐渐唱出了名气，直到3年后她的声音被一个人听到。
4: 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陈超容，
5: 作曲家兰斋。
6: 但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震撼了，因为原来我们的流行歌手不少呢都是从那个民歌手转型的，很多真正的那种都市的那种所谓我们认为是流行音乐的那种感觉，那种声线磁性的声线极少碰到。所以当时呢我一听陈明那么多歌手冒出来第一两句歌声，我一下子吸引住，我说这个声音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流行歌手的声音。
2: 台下当评委的兰斋把这次歌唱比赛的冠军颁给了陈明。在舞台上唱了3年歌的陈明第一次拿到了奖。
6: 在获得冠军之前呢，我就跑去找他了，我说陈明，我是唱片公司的，希望能够跟你合作。当时陈明呢他不知道有这些机构，他们也不那么相信，像骗子一样都没怎么打理我。
7: 然后当时对我来说啊，出唱片是很遥远的事情，就觉得可以给我出唱片，这个我什么条件都没有，说好啊好啊，就去了，就来了广州。
2: 在深圳歌厅翻唱他人歌曲的陈明第一次拥有了为自己创作的歌曲。
8: 我把我的心交给了你，
2: 根据陈明生于城市，声音带一点沧桑感的特点，她被打造为都市成熟女性的形象。中唱企划部陈子秋首先提出，陈明的声音很温暖，感染力强，并预见性地将白领阶层定位为她的主要受众。但从没演唱过原创歌曲的她，在制作第一张专辑时一直找不到感觉。
7: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会唱歌是我在录第一张专辑，没有参照，进棚了才听到那个伴奏音乐，然后就是拿个一张歌单给你，你要真是拿谱子在那里看着唱，不太会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唱。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太像我。
2: 陈明那一批歌手在94年前后集体涌现，因此被称为九四新生代。但与大多数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同，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打动歌迷。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公布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恳求天神赐予救民。
1: 你可知道，见我真身者必有命。
2: 苏家已故，
3: 10万两，如此，大戏可止戈散马，准许你继续南面称孤。
4: 冇片场，冇剧组，更加冇真人演员，只系需要几日时间，几千蚊嘅成本就足够完成一套 AI 短剧。AI 人工智能嘅广泛应用，今年内地 AI 短剧呈现爆发式增长，低成本、高效率、短周期。AI 短剧正系迅速占据影视市场，
5: 整个投资的成本变低，效率变高，我觉得这是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6: 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震动。
7: 我觉得 AI 是无法取代我们演员的，到最后观众会觉得真人的无法替代性。
8: 但我不敢说将来如果 AI 连人的感情都可以完全把握到的话，将来是另一个世界。
9: 如果全部都是 AI 的时候，我就好像觉得很假，未必特别去看咯。
10: 真人拍摄的电视剧、网剧，它都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可能会进博物馆。
4: 当剧本创作由演算法生成并批量输出，演员的容貌和声线被一一复制。AI 为影视产业所带来的是新机遇，亦或是一场自我毁灭呢？
11: 蒙面先生，我还会再遇见你吗？

0: 你没事吧？
1: 来自香港的编剧兼制作人郑文辉，近年长驻内地，专注拍摄短剧。
2: 中國的內地市場嘅影視市場咧，係的確比香港的機會多啲，同埋大啲嘅。相對以往電影啊、電視劇啊，同埋一啲我哋叫網絡電影咧，呢兩三年特別係國內短劇係一個非常大嘅趨勢。
1: 呢日佢喺深圳嘅公司為一套短劇選角。
3: 導演你好，我看到祖迅過來面試，我是演員張凱傑。
2: 好，請坐。
1: 鄭文輝要求演員即場試一場喊戲。
2: 所以现在你很沮丧，很失望，最好哭出来。
4: 我看剧本看了整整一年，我试了三次。
1: 由诧异到眼泛泪光，再到情绪崩溃。30岁的张凯杰入行做演员已经8年，初入行的时候是拍长剧。近年改为拍短剧，做过男主角。不过今年开始 ，AI 短剧成主流，横店武器开，令佢工作机会大减。
3: 今年我想过要不要转行，因为从2月份开始之后，就整个片酬就特别低，一个月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因为今年整个行情的话，就是一部片酬可能就只有几千块钱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可以达到几千块钱。工作时长也是一天的话可能要拍摄20个小时左右，因为极度的压低成本，一部戏可能只需要3到4天就要拍完。
1: 虚拟场景取代了梦工场， AI 演员的诞生，真人演员的演艺路是不是走到尽头呢？张凯杰说，演戏不是流眼泪那么简单，伤心亦有很多种层次。AI 未必掌握到真人的情感温度。
3: 比如说 AI 在表达哭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眼泪哗啦哗啦全部在流，然后爸妈老婆怎么怎么样，他就眼泪可能就哗啦哗啦在哭。但是如果说我们真人演员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人到非常痛苦极致的时候，他可能台词说不清楚，他可能说爸我妈，他可能就是观众听不出来他在说什么台词。其实这就是表演的瑕疵，就是因为这样的瑕疵才让我们这样的情感更加真挚。我们真人演员的温度它是无法达到的。
2: 暂时 AI 在感情拿捏或者是方面呢是比冇真人那么好的，因为始终譬如说沮丧啊不开心，始终都有真人去理解这件事会感受大很多，因为 AI 暂时未有去到很了解人类感情的地步的。
1: 作为一名编剧，郑文辉都试过用 AI 协助写剧本。他同意 AI 暂时未能掌握人类情感的分寸，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仍然需要靠真人编剧去理解。
2: 可以说没那么细腻，就是可能描写我们人类感情的方面可能还没那么到位。你可能说爬山倒海、海啸那些他可以写出来，但是一个人很沮丧、很不开心，怎样去发泄，可能目前暂时未系咁到位。
1: 利用 AI 技术自动生成剧本、分镜、影像同埋语音，呢一个就系而家 AI 短剧产生嘅模式。电影人沈慕白擅长拍动作同埋科幻片，作品曾经喺全中国包括香港上映。在电影赛道跑了15年，最近转战 AI 短剧。拍 AI 短剧和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一样，不过现在可以省却事前的策划，由 AI 代劳。
5: 我只给了他一句话，其实就主持人在香港的闹市区吃宵夜，然后他遇到了当地的古惑仔，然后呢他一个人呢杀出重围。基本上我大概只放了2分钟时间，他的剧本啊，他的分镜头啊，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其实
6: 今晚带大家找一碗最
1: 整个过程大约8分钟左右，就可以叫 cut 呢一场戏，仲有时间叹翻杯茶。沈慕白话，以前在片场拍一场戏，连续拍15、6个钟头是常态。
5: 实拍呢，这个至少要拍一天时间了， 这么复杂的动作戏，一天不一定拍得完吧，一天。因为我们传统的拍电影的话，可能一天只能一天最多拍六场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其实是才能完成这一场很复杂的动作戏。一般目前一般是十天左右可以完成一部 AI 短剧。
1: 本身唔识功夫嘅沈慕白，仲可以客串打埋一份，连请动作演员都悭翻。
5: 我每部戏有很多大的格斗场面嘛，我们整个威亚团队就有十个人，就拉威亚的团队啊，非常的复杂，因为那么多人，专门帮演员要调到，比如调到50米高的高空做这种御剑飞行的动作，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但现在不用，现在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提示词，一行指令就很容易去实现。所以在从拍动作片的难度来讲的话 ，AI 大大降低了动作电影的难度。
1: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最新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大约128,000部，其中有122,000部是 AI 短剧，占比超过90%，成为主流。拍摄影视作品，特别是需要大量后期制作特技的科幻片，被形容是烧钱。但是 AI 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优势，一人一日一套剧，几乎是点石成金。
0: 回报率蛮大的，就是我们可能投资我举例大概20-30万人民币的投资一部 AI 短剧，那么如果在这个播出端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可能有20-30倍的收益都有可能，就是我投20万可能赚500万-600万都是有可能的。
1: 看准 AI 短剧市场的爆发潜力，李木汉11年前在杭州创立了这间 AI 原生影视公司，以工业化模式大量生产 AI 影视作品。公司计划在今年内制作200部 AI 短剧，以量取胜。
0: 如果你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样的资金，你能够投更多的东西出去，那么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等级，来去判断我们投入多少的资金和时间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剧本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能把它定为 S级项目，我们还是会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和时间在打磨。那么另外一部分我们可能会被我们评为A 级或者 A 加级，那么这样的内容我们要求是完全的要走量，要按照大约8-10天3-4个人的小组，8-10天制作一部80-100分钟的内容，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内地影视产业近年随着市场不断转变，有学者说现时大量的资本投入到 AI 短剧，讲到尾就是成本和回报的问题，以低成本测试市场反应，从而赚取高回报。
7: 其实这个你由一开始大的电影制作去了拍短剧，已经是一个你见到成本收缩周期加快的整个市场的改变。咁短剧佢个好处就系佢成本低，咁变咗佢好快出到品。咁其实用 AI 做短剧，只系将呢一个周期压得更短，个成本压得越低。我点样去回本呢？就系要啲人俾钱解锁啦，咁跟住可能要平台嗰度你俾佢播，佢俾翻钱你啦，仲有广告啦、带货啦等等咁样。咁佢谂话，如果我$90,000。咁我整嚿嘢出嚟，如果你嘅觀眾人口多，尤其是中國大陸佢人口咁多，同埋有好多講普通話嘅人啦，除咗喺中國之外，咁佢好快可以即係回到本。
1: 鬥平、鬥快、鬥流量，成為影視市場嘅主流。實拍短劇逐漸失去優勢，影視行業所面對嘅究竟係一次產業轉型，抑或係一場顛覆性嘅變革呢？下一節再講。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内地短剧十五秒一个小反转，三十秒一个大推进，结尾十秒必留悬念的故事公式，紧紧捉住观众的心理。不少香港观众平时都喜欢看 AI 短剧，亦都套用这种公式，令观众明知道是假的，都依然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1: AI 短剧其实它还是短剧，其实短剧的模式它是非常讲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有比较有效的能够激发观众往下看下去的点，也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爽点，就是我看起来这个哎还蛮爽的，能够满足大家在碎片化的时间段里能够消费的一个内容。
0: Connie 在老人院上班，平时忙到唞不到气，放工就会用微信影音号和 YouTube 煲剧放松下。他喜欢看霸道总裁的桥段，因为剧情够无厘头，几分钟一集，很快入戏也很快出戏。他说还有安眠的作用，要看完才睡得着。
2: 夜晚有时睡不着呢，就开着来看看看看看就会睡着，有时呢如果好看呢就会追多两三个钟头到就完，可能跟一些自己是梦想不到的，好像讲一些有钱，即是那些有钱的总裁啦，喜欢一些很平民的女仔，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0: 看开真人短剧的 Connie 又接不接受到 AI 短剧呢？我哋俾咗呢一套今年初喺网上疯传嘅 AI 短剧佢睇，佢一眼就睇到入面嘅角色冇个真。
2: 我睇过一两次，之后觉得麻麻地。首先个人咧，其实 AI 嗰啲人咧，全部人都系差唔多款嘅。咁真人有血有泪感觉咧，系望到佢啲眼神啊，或者系面貌啊，都系会唔同啲嘅。嗰啲 AI 嗰啲咧好假，一望落就知 AI 噶啦。
0: 我哋再俾呢一套新鲜热辣仲未出街嘅佢睇，又点样呢？
3: 你这逆女，以下犯上，成何体统？
4: 体统，宁家的体统，
2: 分唔到。呢个因为个伯又有啲似人喎。
5: 咁 Connie， 如果我而家开股话俾你听，呢个伯伯系假嘅，佢唔存在。
2: 好犀利咯！而家啲 AI。
0: 内地 AI 短剧主要透过专属的短剧平台俾观众免费或者付费收睇，好似红果短剧、抖音同埋快手等等。李慕翰的公司近期开始将出品放上海外平台，开拓香港同埋国际市场。
1: 主要是在这个和一些平台在合作，比如说YouTube。未来如果香港的朋友想要看到我们短剧，我们也会在海外的一些设备上面去更新我们的剧集内容。
0: 古代战船、千军万马、浩瀚战场，以往只在大制作才会出现的场面，现在全部由 AI 生成。李海毅是一

0: 一位 AI 动画师，他说比起传统影视人，现在更需要的是负责设计角色和搭建场景的 AI 专家。
1: 我生成一个我设计的角色，我需要讲下30秒，那这个形象就出来了，是吧？那这个时间成本是不是吊打传统实拍的影视制作流程？还有造景AI 整個景咪一個人啦，嗰啲大型嘅古裝片咁樣搭個故宮出嚟，咁你好嘛？一年半載都要啩。
0: 隨住 AI 技術快速演進，幾乎人人都可以做導演、編劇、美子同埋剪接師，撳一個掣就搞掂，會點樣衝擊影視從業員嘅飯碗呢？
2: 通告群裡面的通告就變少了。而且我1月份的时候就只接到2部，然后2月份的时候接到1部。上个月其实我接到5部男主，但是片酬5部男主的片酬一共加起来，相当于我去年1部片酬男主的片酬。今年的情况就是变得非常的不理想。
3: 人手一般是1到5个人吧，最低是1人剧组是最低的。然后如果说想增加一些技术的分工，就比如剪辑师、生图师、抽卡师，如果加多几个工种，一般也就3到5个人，最多，再多安排不了。
1: 一个新的技术革新，它必然会对这个社会或者这个行业带来冲击和阵痛。现在 AI 是一个工业革命，那以前、有织布工，人手织布，蒸汽机发明了，咁咧，即暴工點算咧？係嘛？喺呢個淘汰咁，但係呢個社會佢係咁嘅喎。
0: 咁自從2003年後，香港影視工業北移，大批本港從業員都北上揾食，由拍傳統嘅電視電影，到後來短劇興起，部分人轉去拍短劇。當 AI 劇成為主流。好似郑文辉呢一啲长期喺内地工作拍真人剧嘅香港从业员，会唔会又要再经历一次困境嘅洗礼呢？
4: 特别系今年啦 ，AI 短剧比例系上升咗嘅，相对真人短剧咧，其实系开始慢慢咁样噶，即系见到呢个 AI 短剧啦，呢个就系真人短剧，系开始慢慢此消彼长嘅。AI 其实不停咁学习噶嘛，佢会 learning 啦。咁唔排除將嚟佢將所有導演技巧都learn曬。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咧，可能對編劇嘅需求就少咗咯。
0: 不過亦有業內人士覺得前景未必咁悲觀，
5: 而不是完全的依賴 AI， 因為 AI 在劇本創作的過程當中也蠻容易產生同質化的情況，也就是說，它沒有真正的洞察到觀眾的習慣、觀眾的喜歡的付費點等等的這些。细节我觉得还是人的洞察目前比 AI 要更接近实际一些。
0: 在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它的隐忧亦逐渐浮现。角色由大数据生成，大量云端图片被用作训练素材， AI 生成的角色可能和真人撞样。部分 AI 短剧公司避免遭到投诉，索性和演员签订肖像授权合同，将潜在的争议提前处理。
3: 我们会跟每个演员签你的肖像权合作协议，既然我跟你签了演员的合约，那么你的这张脸你要签给我。比如我们后裔，我们就应该是签了，算一下啊，应该签了6张脸。如果有演员愿意授权肖像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张凯杰亦都有收过俗称卖脸的肖像授权邀请，他的样子值多少钱呢？根据这份合作规则，用他的样子生成短剧，每套他就可以取得400至2000元人民币不等。
2: 很多短剧公司问我要不要卖脸，采集完你的脸之后，这个作品用你的脸，那整个作品的话就可能给你多少钱的片酬。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在家躺着就可以赚钱的事儿。
0: 虽然躺平就有钱赚，但是张凯杰拒绝接受卖脸。
2: 我们演员靠的就是声音和形象去工作，所以说我就拒绝了。我相信我的表演能力是强胜于 AI 的，我不会把我的形象和声音去卖给 AI， 让 AI 来替代我的表演。
0: 今年四月，一个内地影音平台宣布已经同过百名演员签约，采集面部、声线同埋动作数据，建立 AI 艺人库，打造可以随时开工嘅数字艺人。不过后来多位演员发声明澄清，并冇授权。有知识产权律师提醒，在签署这类合同之前，必须要仔细阅读条款内容。
6: 是在这种的协议里面，其实是那个范围使用到那里和那个协议的年期，其实都两样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是那个艺人他就着生成了出来的东西，他有什么权益咯。如果他是将了他的肖像用了在一些犯法啊，或者 很偏颇啊，或者是很具争议性的内容那里，究竟那个艺人他可不可以在个协议底下要求下架呢？
0: 陆正平话：只要平台面向香港观众或者属于港方的合拍项目，就可能受到香港的法律约束，相关风险不容忽视。
6: 咁所以如果佢其实系冇真系真正受到的确嘅授权嘅话，咁其实就会有呢个假冒嘅行为啦。如果个样系真系好似系令到一个即系。一般的公眾佢都有機會係產生混淆，覺唔係話一定要百分百似曬。如果你似到去一個程度係令到有人係即係令到會有機會產生混淆嘅話，咁其實都有呢個法律風險喺度咯。
0: 喺深圳試完鏡之後，張啟傑呢一日嚟到蘭州參演一套真人同 AI 結合嘅合拍劇。
7: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在棚里无数表演之后呢，立马电视画面就会呈现出拍摄之后的效果。不得不感叹，科技在进步，演员的表演方式也会随之进行时代的改变。
0: 今日真人演员在影视圈仍然占有一席位，但是出年呢？当 AI 演员在镜头面前饰演所有角色，有温度的对手戏和有人情味的艺术表演，可能就会消失。
5: 其实短剧就已经不是艺术品，不管你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我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链路和闭环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把短剧当做一个产品来看待。
8: 如果全部都是 AI 嗰阵时我就好似觉得好假，未唔可以表达人性嘅情感，即系成个世界都变咗好假啦，未必。特別去看
0: 這一場 AI 影視革命，最終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整個影視行業呢？現階段仍然未有答案。
1: 實在是跟不上這個浪潮，那它可不可以又轉去另外的一些發展的行業，這個每一次工業革命我覺得都是會有這樣的陣痛。
2: 到最後觀眾會覺得真人的無法替代性，真是情感的溫度，我覺得 AI 是無法取代我們演員的。
3: 真人的電影呢，或者是真人拍攝的電視劇、短劇，它都會變成一種類似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變成一種手工藝品，可能會進博物館。
0: AI 降低了影視創作的門檻，同時亦重新定義傳統影視崗位的存在價值。未來是共存，抑或是取代，誰有最終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之间刚按下暂停键，又响起了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在27号据报再有一艘油轮遭到了炮击，美国军方随后对伊朗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那么这是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美军进行的第二轮空袭了。签署谅解备忘录没几天，双方为什么又动手？这份备忘录到底是和平的起点，还是只是又一次脆弱的暂停？这一轮的交火会不会让接下来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复杂？另外，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了一份三方框架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利益边境的停火撤军这次真的能够落地吗？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公开的表态说拒绝承认、拒绝执行。那作为冲突的一方，他的缺席会不会让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广播电视台称，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爆炸与多枚炮弹击中一座通信塔有关。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三军统帅特朗普的指示下，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进一步的空袭。声明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运油轮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消息，这艘油轮遇袭后驾驶室受损，但全体船员安全。美军称，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设施。声明称，商船仍可继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保持警戒。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宣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威胁等级下调仅仅10天后再重新上调。公告称，上调威胁等级是由于近期海峡附近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并提醒海员注意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公告并指，位于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伊朗媒体报道，从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向伊朗提交海峡通航申请，并称这是伊朗革命卫队实力的体现。
0: 在美伊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又打起来了，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啊，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双方现在是不是还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一个主导权？这两次事件您怎么看？
2: 是的，这两次事件的本质还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争夺。那么根据谅解备忘录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也。

0: 就是从6月17号开始，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想尽一切办法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是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当天，美国就解除了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了。那么剩下来这1个月，应该是伊朗怎么来想尽办法来打通，或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伊朗说，伊朗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伊朗说，海峡是可以打通的。伊朗也承诺在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有一点，伊朗说伊朗必须保留对海峡的控制权、管理权，伊朗还要对海峡收费。所以最近几天，伊朗在海峡制定了收费的制定了管理的规则。那么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是提前2天向伊朗报备。报备之后，伊朗要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有消息说伊朗还要求过往船只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了。但是他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可以通航的是3条航线，就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侧的，在伊朗领海里边，这个伊朗管理起来是很方便的。过去这3个月，他一直在控制和管理，现在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在阿曼海岸线这一侧的，是在阿曼的领海，这个伊朗就直接管理不了了。那么过去几个月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控制海峡的时候，他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要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他是通过这个手段来控制的。但是呢，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就停火了，停火了之后你就不能袭击了。然后美国、阿曼和那个联合国海事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最近几天，要引导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的船只出来，所以他们就引导这个船只从阿曼这一侧的海峡出来。哎，伊朗这一看，这要是这样的话，伊朗管理和控制海峡这个就落实不了了，所以伊朗就最近几天2次袭击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船只。然后这样的话，美国就认为是这个伊朗那个违反了协议了，所以美国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所以说到底，双方争夺的还是到底谁在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从战争一开始就说了，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可能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未来一定是要对海峡进行管理、控制、收费。伊朗说，海峡就是伊朗的这个主权。然后美国是一直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峡。就可见伊朗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尖锐对立的，双方的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
1: 美国跟伊朗这次交火啊，从您的观察来看，从规模包括目标上来看，是不是相对是比较克制，这个规模也是比较有限的？
0: 是的，它是一个有限的试探性的、警告性的交火，它并不是要实质性的摧毁对方的军事实力。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也很不容易，所以双方有一点是那个一致的，就是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对美国来说，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讲过，他说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之前你就打过42天全面战争，然后伊朗没有屈服，你再回到战争状态，你再打2周，再打2个月，那么没有多大的变化，就是海峡你还是打不通，伊朗的导弹实力你也摧毁不了，然后如果再打2个月，只能油价更高，只能地区更加混乱。所以他说，为什么我要签署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知道再次打全面战争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只能让那个国际油价更高，美国遭受更大的损失，海湾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美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对伊朗来说，伊朗也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这一次的签署对伊朗是很有利的。伊朗做出的妥协让步很少，美国做出了很多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

0: 如果再次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伊朗得到的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更何况，如果再一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在军事实力的对比上，美国还是远远强于伊朗的。所以，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遭受的损失，伊朗遭受的损失一定是比美国大的。虽然美国也实现不了它的战争目标，但是再次回到战争状态，伊朗也实现不了它的战争目标，并且伊朗遭受的损失还更大。所以双方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又都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就把这个战争的规模这个控制在可管理、可控制的这个程度。这跟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的状态是一样的。4月8号临时停火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因为争夺海峡控制权是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最后都没有演变成持续的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打算也是这样的，但是战争往往是这样的，最后为什么6月14号美国和伊朗要签署这次谅解备忘录呢？就是出了一件事情，很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冲突，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有人驾驶的这个直升机给打下来了，然后那一次差点就要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危机的迫使之下，双方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次也是这样的，虽然双方都不想要大规模战争，虽然双方都是克制的、理性的，但是很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双方控制不了的事情，并且特朗普警告了，特朗普说，照这样下去，可能就有一天美国就那个不忍了，美国要发动全面的战争来打伊朗。
1: 虽然说啊，双方交火的规模非常有限，也很克制，但是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从您角度来看，是不是还是非常有脆弱性，包括和模糊性的？对未来谈判有什么样影响呢？
0: 这一次军事冲突的发生，就是谅解备忘录埋下的祸根。就谅解备忘录在谈判的时候，像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海峡到底是完全的自由的通行，还是在伊朗的管理之下，这个自由的通行，双方一开始就有矛盾，双方也知道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但是呢，为了达成谅解备忘录，在谅解备忘里这些都就模糊处理了。那么，谅解备忘录里边涉及很多的内容，海峡的打通啊，美国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啊，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啊，伊朗的核问题啊，然后这么多内容，谅解备忘录只有1页半纸。然后英语单词不超过800个。上一次2015年核协议达成的时候，仅仅解决核问题一个问题，谅解当时达成的协议是359页的这个协议。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就是把这些矛盾都那个掩盖起来了，先达成一个协议再说。所以从协议达成那一天开始，双方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从协议签署的时候，双方就知道在核心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只不过是把危机和冲突再往后推了。那么推到今天，双方就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伊朗是各打了2轮了，但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了。下来如果说伊朗还要坚持他要控制和管理海峡，那么伊朗还会对经过阿曼这一侧的商船进行袭击。那么伊朗要袭击，美军还会再打伊朗，伊朗还会再打美军，所以这个事情今天并没有结束了。
1: 如果说在60天的一个窗口期，相互之间还是一个摩擦不断的状态，接下来怎么谈呢？
0: 接下来谈判它的前景就更加暗淡，本来就接下来谈判很困难。因为为什么说下来的谈判，也就是说在，本月30号。据说是要在多哈举行的谈判，为什么叫技术性谈判呢？就是意思是前边的关于战略性的、原则性的、大的方向都确定了，所以下来就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怎么来落实这些原则性的大方向的东西。但实际是大方向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都没有达成协议。从6月17号开始，协议正式生效。本来是当天开始就应该举行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因为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最开始是因为黎巴嫩南部的问题，那么伊朗是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不停火，所以那个谈判就往后推，结果推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从6月17号到今天已。

已经过了十几天时间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进行过一次18个小时的谈判，技术性谈判，到今天为止还没有那个举行呢。本来谈判的时间就很紧张，只有。

0: 解决说关于未来的核问题啊，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啊，他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能让伊朗和美国赶快立即全面的停火，所以未来那些重大的事情可能根本顾不上谈。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啊，说在中东呢，停战的意思指的是停下再战。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是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跟巴林。有分析认为，他这次访问主要的目的是三个，一个是安抚，一个是拉拢，还有一个就是试探。您怎么来看他此行的目的呢？
0: 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和海湾几个国家的关系受到了
1: 非
0: 很
1: 常大
0: 大
1: 的
0: 的
1: 冲
0: 挑
1: 击，
0: 战，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在不断的上升。特别是如果，未来海峡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停火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如何协作，或者说战争结束了之后，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怎么走，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本来在历史上，海湾国家是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实力的，所以海湾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它主要是两个路径。一个呢是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那么邀请美国来驻军，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给予他们安全保证；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伊朗改善关系，希望跟伊朗之间，希望同伊朗交往，来避免伊朗对他们的打击。但是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发现这两招都靠不住。虽然最近3年，海湾国家跟伊朗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不断在走近，但是并没有避免伊朗对他们的袭击。然后美国的武器也没有保护了他们，美国的基地也没有保护了他们。不但美国没有能够保护海湾国家，美国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没有保护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巴林的，在科威特的，在沙特的都受到了伊朗的袭击，并且损失都不小。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就得考虑未来到底依靠美国能不能靠得住，靠不住，那么海湾国家怎么办？所以海湾国家对美国不满，同时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因为海湾国家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海湾国家就宣布，因为他怕伊朗打他，所以海湾国家宣布说，战争期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领海、领地。战争爆发之后，虽然那个海湾国家那个部分的向美国开放了军事基地，但是5月4号那一次美国在执行，自由计划的时候，伊朗是袭击了阿联酋的能源设施，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说阿联酋遭到伊朗袭击了，美国就对伊朗进行报复。结果沙特跟科威特一看说被伊朗打了，美国都不管了，沙特跟那个科威特当天就宣布说禁止美国使用他们的领空，结果迫使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当天就那个宣布结束了。所以美国对海湾国家也很不满，认为你既然是盟友，那个盟国，那么战争时期你就应该帮美国，结果战争时期你还都那个不让美国使用基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互不信任是在急剧的上升。卢比奥去了，就是要是弥合他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
1: 那他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够轻易的实现。好，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以美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李以停火真的能够实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

0: 至五，奉化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就是谈，欢迎您回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仅仅一天，以军在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了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保留了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军不会撤走。
6: 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冒出阵阵黑烟。黎巴嫩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一架无人机27日袭击南部地区，另一架无人机则投掷了一枚震爆弹。以军并向一条村落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这起袭击之前仅仅一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方形容协议确立了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以色列在威胁消除后重返其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形容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为止。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明，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又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指责三方框架协议是对黎国家主权的放弃，使以色列对黎的占领进一步合法化和长期化，剥夺了黎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效且无约束力的。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促使以色列撤军。
5: 美国、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了一份三方的框架协议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核心内容呢？
7: 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它占领的地方里边的两个小的试点撤军，然后把这两个试点呢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然后这样的话就通过黎巴嫩政府军把黎巴嫩真主党就是拒之于门外。本来呢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双方呢想要的目标是，以色列是想要在黎巴嫩全境把真主党解除了武装消灭了，然后黎巴嫩想要的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不了，都实现不了，所以双方就达成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协议，就是说既然这个全面目标实现不了，我们就从一个小的开始，然后黎巴嫩政府呢要求以色列说，既然你全面撤军撤不了，你就先从两个试点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撤军，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已经那个占领了，以色列在这两个地方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和这个设备全部清除了，所以这两个地方以色列可以撤军，虽然撤的那个地方和面积很小，但好歹是以色列开始撤军了，所以黎巴嫩政府觉得也还可以。然后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虽然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实现不了，但好歹说把这两个地方交给黎巴嫩政府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控制，至少这两个地点上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那个管不了了，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双方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离那个双方的要求目标差得很远。第一，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全线撤军。全线撤军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现在已经占领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然后这两个地点在地图上是很小的两块， 如果说现在黎巴嫩政府同意了这个协议了，也就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边，相当长时间里边，以色列不会全面撤军。然后对以色列来说，本来过去两年以色列是强烈的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么现在这个临时的协议以色列同意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也认可说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解除不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个短时的一个协议，它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说那个在安全区的军队它是不会撤出来的，它现在不仅仅是安全区的不撤出来，安全区是从以色列北部边境往黎巴嫩境内延伸了10公里的地方，然后它不仅这一块早就占了，然后再往北30公里的地方是利塔尼河，然后他把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也全部占领了，然后他又往北，利塔尼河以北的他又占领了一块，然后现在所划定的说这两个试点的地方，以色列要撤出来的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所以离以色列说撤军，先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再往南撤，撤到安全区，那还有那个有相当长的距离。
5: 这份三方的这个框架协议，其中是没有伊朗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全程参与其中的，那跟美国跟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是不是相冲突的？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说呢，这份协议将会重创伊朗，那这份三方的框架协议会不会导致伊朗强烈的一个反弹，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目前也是一个非常抵触的态度啊，未来的形势您如何来判断？
7: 这个协议它最大的缺陷就是真主党和伊朗都没有参加，因为在地面上说到底参加战斗的两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任何协议说交战方一方没有参与，那你落实起来就很困难。这一次也是不仅黎巴嫩真主党没参与，就是从那个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开始谈判的第一天起，黎巴嫩真主党就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认为跟以色列谈判就是投降，这个协议签署之后一定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再一次打击。这个协议是完全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把以色列把伊朗排除在外，这样的话那个伊朗未来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以色列担心什么呢，就是未来几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一定会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那么根据过去两个月的这个规矩，如果说以色列报复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如果要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那么伊朗就要袭击以色列的本土，那么现在以色列也做好准备，伊朗有可能参加进来，所以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已经警告伊朗说，如果你要干预我们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强硬的这个反应的。所以那个黎巴嫩的局势还有可能引起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
5: 所以这也是一份同样非常脆弱的协议哈。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百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1: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由600人合唱团献唱。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得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底

0: 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幻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资金到位，正是这双重接力，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让白色十字架被稳稳安放在耶稣基督塔顶，实现了外部主体结构的封顶。巴塞罗那是一座将2000年历史与疯狂想象力融为一体的城市，而高迪至于巴塞罗那，从来不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座城市留下作品那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他们彼此塑造，彼此成就。整个巴塞罗那共有9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7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2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0: 如果说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跨越百年的世纪建筑，那放眼西方建筑史，类似这种人类接力建筑早在中世纪就已上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1386年开工，直至1965年细节才真正完工，跨越近600年。屋顶上那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

0: 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地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六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霍赫斯塔登为了供奉东方三圣王遗骨，试图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哥特殿堂。然而这项宏愿在开工200多年后陷入了漫长的死局，原因很直接，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2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启。1880年，历时632年，科隆大教堂终于建成。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建筑采用5进式巴西利卡布局，内部以交错的肋架旋承托穹顶，中殿拱顶高达43米，营造出直指苍穹的轻盈感。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重启工程时，教堂屋顶大胆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钢铁结构，这在哥特式教堂中极为罕见，也为这座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 157米的塔楼至今仍然是俯瞰莱茵河与科隆全景的绝佳地点。由于酸雨侵蚀砂岩，科隆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科隆人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从存放圣物的野心，到沦为马厩的屈辱，再到民族复兴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632年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建造史，也是一座城市在石头上刻下的信仰、创伤与重生。
0: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湾鸟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再次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他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五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
1: 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

0: 黑死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抬头望去，中殿拱顶高达31米，是英国最高的哥特式中殿。一道道石类如交叉的骨架向高处汇聚，在顶点垂下精雕的拱顶石，仿佛被无形之力从天花板上牵引而出。骨架之间填充着轻薄的石板，将重量沿立柱逐级传向地面，让这庞大的石造空间反而呈现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轻盈感。在教堂高坛前，这幅由大理石、玻璃和金属镶嵌而成的精美马赛克石雕，是亨利3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3世加冕后，他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1: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0: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8.5米，宽3.5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
2: 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教堂南侧的世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琴伊察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0: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55.3米，九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3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2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三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7个多世纪逐步成型，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

0: 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查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1: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 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 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0: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0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最终完工，前后跨越650多年。神庙长近108米，宽41米，圆以104根科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2: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3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科隆人的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它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

0: 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iwan Stadium comes alive.
2: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3: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1: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4: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5: 必须的。
6: 大连加油！
4: 大连加油！
1: 超酷！I'm Toby, and today I'll take you inside Asia's number one football stadium.

0: Today I'm in the city of Dalian, a city synonymous with football. And over there is the great landmark to football, the Soyuan Stadium, the only stadium in China where three sides are along the sea,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and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In fact, this season has the 10th highest record for attendances in the entire world. But now they're about to invite a new type of football. The Amateur League, the Northeastern League, will be playing here. And I'm curious, one, how did it become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And what will it be like entering as an amateur team? My name is Toby. China Insight, China Maotai, invites you into the world of the Soyuan Stadium.
1: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苏玉湾足球场，是的，第一次。我们在2024年承接过咱们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踢沙特的比赛就是在苏玉湾足球场。我们全场一共有630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这六万多张票，超级热门的场次，甚至不到5分钟就能售完。
2: 现在我们同事就在为明天的赛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个草坪我们平时都一脚不敢踩，我碰一下都心疼。我除了养护人员的话，其他人是禁止上草的。
3: 对，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余热通气。但是我们今年呢，会有这个草坪地表专业通风系统，您能看到那个红色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左右摆头转向，让那个场内模拟室外那种循环风循环起来。
1: 这个是通风，如果是极热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中间搭建一个遮阳网。小心一点，我们就到这儿吧。
4: 确实有点高啊，
1: 恐高吗？
4: 有一点，
1: 确实有点。我们从这个视角能感受到专业足球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一圈没有跑道，
4: 没有跑道。
1: 对，跟您介绍过，咱们中国有很多球场都是用体育场改造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苏玉湾足球场跟其他球场不一样的地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特别的陡。
4: 一是为了让大家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离场内特别近，确实，
1: 特别近。第二个是为什么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声音，全场的球迷这种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在场内能够形成一个循环回音，就会震慑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员和球迷。
0: There's no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ootball stadiums in Asia. But becoming Asia's number one home ground in just 3 years wasn't only about building a world-class stadium. It's built on something much deeper. Dalian is known as China's football city, with a football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5: 这边就是大连当年的这些国脚。他大连人？王大连，大连人啊。他大连，他也大连。山东泰山守门员。哦，我知道他山东的。这里面都是大连籍的。哦，都是大连籍。大连的孩子，大连到现在为止，输送到国家队，就是成为国字号球员的男足女足运动员加到一起，已经227人。这对大连这样一个城市，75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 能出这么多的国脚，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联赛啊，甲 A 联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连足球第一波浪潮就是走向高峰，从这就开始了。55场不败，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曾经的足球城的底蕴。那个时候的万达队所向披靡，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了，但是他每一场的胜利。 到结果的时候，你上半场0-1、0-2输，球迷都不会在意，他很安心，他就坚定的认为你下半场肯定能赢回来。When
0: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began in 1994, Dalian Wanda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he count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Dalian football's golden era, including a remarkable record that still hasn't been broken today. 55 consecutive league matches without defeat.
6: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说要保持多少，只是每一场球把每一场的比赛打好，这个就可以了。但没想到一个赛季一场球没输，那大家就这一个赛季下来没输球，那大家肯定有个想法，就还是应该保持住这个成绩。大家都也没有想到能打到多少，只是说我们每一场。
2: 尽我们全力去打。
3: Xu Hong captained both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Dalian Wanda.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1996 league season, Dalian needed to avoid defeat away against Sichuan. In the closing moments, defender Xu Hong charged into the penalty area and scored the crucial equaliser. The 2-2 draw preserved Dalian's incredible unbeaten run.
2: Dalian 这座城市对足球呢是很热爱的。就我这个年龄应当是从80年代吧，当时大连呢有很多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比赛，区和区之间的比赛，每个年龄组的球员呢有很多，这一个年龄组就有300人。那个年代呢，这个大连的球迷也是很不错的。你在英国有那个人浪吗？那个有人浪，现在也有吧？现在好像少一些了。
4: 有人浪。
2: 那个年代一赢球了，整个几万人都人浪。
4: 当然
2: 了，那感觉也是很好的。作为运动员，那个感觉确实是很感觉很舒服啊。你赢球了，球迷欢呼你。
4: 对，喊你的名字是什么感觉？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
2: 那很感动，因为当时呢是体在我们。市体育场，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但是也是3万多吧，几乎是每场都是爆满。到场的球迷基本上真正的是对足球，很热爱，也有很多人在踢。一般星期六、星期天比赛嘛，周一的第一天去买足球周报，大连有个报纸卖得很火。完了进单位了，先去没讲工作，先把这昨天比赛，讲完以后啊，开始工作。每一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呢都是有些都是传承下来的。
3: From Dalian Wanda to Dalian Shide, Dalian remained one of the dominant forces in Chinese football for many years. The title of China's football city became known across the country. But keeping that reputation alive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the players. The fan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too, making sure football has always had a home in Dalian.
5: 这都是我们这个足球化博物馆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大连市民他们自己收藏的，全部捐献过来。
6: 这个表就是我在视频号发完我们征集的那条信息之后啊，哎，我就接到一个后台私信留言，说有这样一块表想捐过来。他说这块表的主人是他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但是这块表他爸爸当年当教练的时候带出了张恩华、赵旭日这样一些后备球员成为国脚。当时那个表带他因为天天搭在脖子上，在室外，那个时候没有草坪球场啊，全是在个沙地啊跑来跑去，他已经变黑了，很粗糙了啊，甚至很破旧。但他们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嗨，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
3: 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4: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就話平時收服自己收服嘅，你可傳一傳。
1: 即係呢個收服咗。
0: 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收服。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桥批在2009年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一开始是本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窥探人家的信，但是在读了一封一封的桥批之后呢，我被里面人性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善良、有担当、有情义，这些人性的底色深深的打动。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桥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批，因为其实我们窗街走向，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批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批，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系咪
0: 我
1: 呢
0: 个
1: 色？
0: 呢个色 OK。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嘅。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唔系桥批嚟嘅，即系普通啲人哋写过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去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

0: 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好需要靜下嗰、那個。嗰、那個安靜的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1: 但是邊位我想整啲啊
0: 嘛？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剪剪齊佢。
2: 那麼除了修復，我們還要做一些橋坯相關內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油路、油票上的一些油戳，還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坯，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0: 我觉得就修复桥坯就其实喺修复嗰啲家国情怀嗰啲历史，同埋嗰啲对前辈嘅先人嘅思念咯，即系对情感嘅修补咯。
2: 桥坯对于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维持了一个家庭的生存，那么再往大一点讲，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桥坯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
0: 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3: 系啊，
0: 我们选的这
4: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坯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几幅嗰个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头嘅一个桥坯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实嘅一啲桥坯。
0: 那这一封就是阿嬷的情书，照进了现实。
3: 系喎，未抽哦。
0: 对，这是一个丈夫写给妻子，年轻的丈夫写给年轻妻子的一个奖。家书也叫做情书，林小姐，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咁我嗰边嘅东南亚嘅货币寄翻乡下，其实唔流通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有个喺民国后期咧，香港就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转换嗰个港口啦。咁嗰阵时港币嗰个认受性系对于即系相比起其他货币系比较流通啲嘅。
0: 这个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
2: 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桥坯，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桥坯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桥坯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它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桥坯的

0: 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奔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老勇，老勇。
1: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哇，你那么多票？
1: 没有，我两张票。哦。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零巨名赞助播出。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心浮气躁，所以在家里边老吵架。夫妻之间啊，争吵在所难免，对吧？说到最容易引发争吵的原因，有人说是柴米油盐，有人说是贪嗔痴怨，我觉得都不是，复杂了，想多了。其实就是仨字儿，没出片儿。就是不管放假前我有多想出去玩，但只要到了那儿，我老婆把手机往我手里一递，她的 pose 一摆，我就只想回去上班。真不会拍呀！最后发现出片这个事儿，已经不只影响夫妻感情了，升级了，国际关系它也影响。前不久，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跟特朗普就因为出片儿大吵一架，发生了什么？是脸拍大了，还是腿拍短了呢？我们一起笑看风云。事情就发生在不久前 G7 峰会上，当时两个人相见还很正常。看啊，看这照片，是吧？梅洛尼望着特朗普这崇拜的小眼神，毕竟他被称作叫意大利女董王，对吗？特朗普上台之后，他是唯一一个到场参加就职典礼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两董相会，董董相知，对吧？怎么可能吵架呢？哎，问题就出在了峰会之后，特朗普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哎，峰会上梅洛尼一直他就想跟我合影，你知道吗？哎，我很累的，本来不想拍，但实在他求我好几回，出于同情，我勉强陪他拍了一张。”这话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习惯了，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治国就跟你这喝多了在饭桌上吹牛的那些男领导是一样的，对吧？啊，这沙特王储知道吗？天天追着我拍马屁，普京，普京知道吧？哎，熟，哎，我给你打视频的话，来，你跟说。反正就是这种人，全世界跟他都熟，都是哥们儿，对吧？但唯独爱泼斯坦他不认识，这是神了啊！总之，特朗普这个毛病我知道，美国记者也知道，都明白。但是问题是在于对面是意大利的记者 ，paparazzi， 就咱们一听就炸了。我们总理这么卑微吗？还求他合影吗？这太跌份了，对吧？你有损国格啊！一句话给梅洛尼架那儿了。那你看，就算真有这回事儿，他也不能承认了。对吧？于是他很快发了一个视频去否认，说特朗普完全是捏造的，他根本没有要求过合影，并且同时宣布原定于本周的外长访美行程直接取消。你看没？就是特朗普这张嘴，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了。特朗普在峰会上得罪的不只是梅洛尼，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么爱他的人都给伤着了，你说说。就是峰会期间，特朗普跟高市早苗总共说话说了不到五分钟，但是特朗普紧紧的就抓住了这宝贵的五分钟，再次跟高市早苗讲了一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笑话。为啥说再次呢？是因为今年三月份高市早苗不是去访美的时候吗？然后最后那个面见记者，俩人杵在那儿，特朗普当着白宫记者的面说过一次，

0: 哎，当时就是说，那记者问，就是你们那个突然间偷袭伊朗，怎么就是没有通知日本呢？
1: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Right?
0: 对吧？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懂偷袭，就是按照他的话，应该是没有人比我更懂偷袭，对吧？他就是捧日本比我更懂，对吧？说完他自己还乐了，对吧？但是当时高扫描懵了，高扫描好像站这边都懵了，就是从他瞪大的眼珠子里边，我都看得出来他想逃。但是特朗普显然不知道，我估计他接下来他还拍大腿呢。这包袱怎么没响呢？不可能啊，这么妙的包袱！高市早苗，你英语听力这么差吗？这种。所以我想这一次为啥特朗普见着高市呢，还要再说一遍，就是要确认一下，高市你到底懂不懂英语？结果不光听懂了。根据媒体的爆料，说高市当场跟特朗普吵起来了，最后其他国家领导人上来拉架，给两个人拉开。这个新闻起初我是不相信的，高市他怎么敢的？但是联系上前面梅洛尼，我突然想通了，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得罪的都是女的？他不骂男的吗？不损男的吗？损，他骂得更狠，对吧？还说我是你爹，就是这种话都有，对吗？但是没有哪个男的还他嘴，为什么？按理说他们说男的更冲动，对吗？这是个生理问题。众所周知，过了更年期之后，女性的雌性荷尔蒙、雌性激素骤然下降，同时男性、女性身体都会分泌两种性别的荷尔蒙，都会有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雄性荷尔蒙就会提升，然后雌性荷尔蒙下降，攻击力就会强一些。就更像一个男的了，对吧？但是结合我自身的经验呢，哎，这个男的就是反过来的，哎，一到岁数，哎，就是身上那个雌激素你都抑制不住，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拍照都得找个绳儿拉着呀。开玩笑啊，没有什么理论支撑。其实日本跟意大利这次顶嘴呢，还是有迹可循的，还是因为伊朗战事罢了。特朗普感觉收不了场啊！前段时间一直密集邀请各个盟国加入战争，此前想用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来起降飞机去轰炸伊朗，并且要求日本你要加入对伊的军事行动，包括护航。梅洛尼、高市都没上当，一直反复推脱。哎呀，哎，喂，听不见，喂。对，所以让特朗普很不爽。所以，与其说是高市跟梅洛尼脾气大，不如说是特朗普记仇了。所以在这儿我得故意挑点事儿，当然你得理解特朗普，这场仗也不是他想打的，不也是被以色列忽悠上来的吗？跟特朗普打电话说，哎，好的，大哥，你放心谈，放心签，扭头就往黎巴嫩轰一炮，对吧？协议现在是签完又废，废完又谈，和平协议刚刚装订好，哎，准备，嗯，以色列扭头给你打成草稿。特朗普为了证明自己赢得很彻底，急切地让万斯去瑞士跟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闭门死磕18个小时。虽然中间特朗普又没忍住，在社交媒体上威胁伊朗，差点把伊朗代表气得退场，但是好在为了赶紧谈和，白宫最后还是咬着牙在6月22号甩出了和谈大礼包，不仅签了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甚至连最核心的对伊朗的石油制裁都松口了，给了60天的豁免，顺带解冻了伊朗在卡塔尔的巨额资产。这些条件听起来，美国像个战败国，就是关系不铁的不愿意下水，关系太铁的又不愿意上岸。特朗普很难不纳闷啊，他最近还对媒体很委屈，他说：“哎呀，哦，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养了他们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点小忙他们都不帮呢？”听着好心酸啊，这老头孩子都开始怀疑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友谊了。有机构啊很巧妙，他统计了46个美国盟国在联合国的投票数据，发现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高频和美国保持一致了， 还保持一致的只剩七个国家。那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为了挽回失去的友谊，特朗普旗下大将、电视台主持人出身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决定为主公排忧解难，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立了一套美国盟友流动管理机制，先将美国的盟友分成两类，好盟友、坏盟友，然后出具一套绩效考核标准。标准很简单，投票忠不忠心，打仗出不出力，惩罚落后的盟友。那像英国、法国这种刺儿头就太有主意了，不听安排，对吧？美国将实行驻军调整、削减军演或者军售等等的惩罚。对于好盟友，比如说波兰，奖励十分丰厚，什么呢？你赠予美国模范盟友光荣称号，嗯，以资鼓励。上过班的都知道，一家公司开始搞各种考核机制、严查考勤的时候，就说明这家公司基本是要完了。过去美国维持盟友的体系靠什么？简单说两样，一实力，二面子。实力就是美国确实有钱，确实给钱，确实有保护伞。面子就是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嘛，甭管真假，至少大家嘴上说都这套。黑社会我嘴上也一块说道义，对吗？你比方说当年美国跟欧洲能共同支持泽连斯基，真的是因为都爱乌克兰吗？是因为利益多大？也都未必，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个面子为主。哎，我们是自由民主阵营啊，我们得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哪怕高地风大，裤衩子都吹没了，哎，我这个屁股蛋子也得高高的站着啊。但是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两样都没了，不光没钱给了，关税战一打，甚至我还要从盟友上掏点钱。另外方面，什么共同价值观，特朗普也不相信这一套，他就是个商人，只信账本，我给多少钱就要拿到多少回报，不回报我不给钱，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一旦所有人都开始算钱，那美国就未必赢得过别人了。这世界上真的只是你有钱吗？中东那个白袍哥们说过啥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球迷请问，尉迟尉迟，今年的世界杯是不是被博彩公司操纵了，都在踢假球，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场冷门？哎，我就说一句啊，要是说世界杯能踢假球的话，李铁当年能把大力神杯给咱买回来。不过今年世界杯爆冷门的比赛第一轮确实挺多的，对吧？比利时0-0对伊朗冷门，乌拉圭2-2对佛得角冷门，西班牙0-0对佛得角邪门。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一边是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另外一边是首次进入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佛得角全国仅50万人口，远没有朝阳群众人口多。西班牙全队12亿欧元的身价，佛得角5450万欧元，其中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身价只有5万欧元，真的你看得出来他工资低。40岁那一脸褶子，真是一点雪花膏都买不起啊！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累的活，全场比赛几乎是在佛得角这半场进行啊。西班牙的门将闲的都能够躺下来睡午觉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一边倒的比赛，沃奇尼亚愣是让西班牙一众球星19脚射门一球未进，神奇的表现圈粉无数。两个星期社交媒体说涨粉好像1500多万还是1600万了。天哪，这就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绿茵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咱们老说看中国足球不像足球吗？因为它就是没可能。所以说这场比赛是假球的，那你们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假球。我8岁那年，2002日韩世界杯，1/8决赛，那裁判对韩国队员的抬着脚飞踹，都不是飞铲了，肘击，这些恶性犯规视而不见，反而把意大利队员红牌罚下，是你被踢了，你下去吧，打。就导致我至今都对韩国足球队员的跆拳道水平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派裁判马宁去世界杯的原因，因为他套牌毫不含糊，是吧？你要知道这届世界杯别的国家球迷看的是进球集锦，中国球迷就看裁判的出牌集锦。荣耀。一名刚高考完的观众请问，我准备填报志愿了，能不能分享分享你当年填志愿的心得，哪些专业未来不会受到 AI 冲击？同学啊，你问一个读计算机专业的电视台主持人怎么填志愿有前途，想必你的分数不太高吧。其实你们现在填志愿我真的觉得比我们当年简单太多了，最近几家这个互联网大厂都推出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对不对？把你的省份、科目、你的分数输入进去，自动给你出一个报告啊，哪些学校可以，哪些专业啊可以冲一冲，对吧？哪些学校是比较保守的选择，比较稳，一目了然。哪像我们当年，我的天，那会儿信息获取的渠道很有限，全国可能是同一本。每一家人都抱着厚厚一本叫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全国可能是就那一本书，对吧？填什么全靠你爹对这个专业的理解。不过呢，这些 AI 志愿填报工具呢，我也试了一下啊，我填个600分理工科，然后他推荐我去报某个211院校的传媒专业，太棒了。哎，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如果你不喜欢上班的话，真的可以选择传媒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啊，以后确实没班上。哎呀，那他有第二个问题，哪些专业未来不会受到 AI 冲击？哎呀，这些志愿填报的工具呢，是解决不了的，好吧？他疯了，他说哪个，对吧？所以做这个判断呢，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恰好这种智慧和经验我都有，带着这种智慧我去跟我的 AI 交流了一下，他判断说未来受 AI 影响最小的专业如下，
他说分别是哲学、农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这些。总结一下啊，就是本来就找不着工作的专业AI 都不屑去取代它。一名中学生请问尉迟叔叫哥

玉石哥哥，最近去商场玩，经常看到有一群成年人坐在课桌前偷吃零食，偷吃的技术还非常的拙劣，请问他们是怎么了？孩子，这是现在非常火的偷吃大赛，从宁波到深圳，许多城市都在举办，就是哎，在这儿参赛，参赛者坐在一个模拟学校教室的这么一个场景里边，然后就课桌嘛，假装是学生，然后偷偷吃零食，谁先把零食吃完，谁就赢了。哎，但是比赛中有这个老师巡场啊，如果被老师抓到偷吃，就得罚站。所以参赛者要做到，我还特意找个零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假装听课呀，对吧？老师不经意的这个瞬间。都有这种经历是吧？咬两下，老师看一眼。

0: 挺好玩的。
1: 曾经也有过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比赛，然后睡觉大赛，这个挺神的，就是参赛者什么都不能干，只能睡觉，甚至不能上厕所。但是为什么这些比赛里边就偷吃大赛火出了圈呢？因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个活动成本极低，但是观赏性极强。以前你说商场一搞活动，花不少钱请个冒牌歌手，你到三四线城市看，真有说接下来有请歌手王二博，啊，有请我们的这个超级明星易烊干喜，真有，就为你们不少花钱，但是没有水花，是吧？顶多是被人告。而宁波某家商场办了一场偷吃比赛，在全网撬动10亿的流量。哎呀，学生时代的我们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了赚钱了我就能零食自由了，可真的长大了才发现，其实真正珍贵的不是零食，而是当年那段偷吃到的一小口就会让人快乐一整天的时光。一名已婚少女请问，昨天查老公手机，发现他经常给陌生女性转账，虽然金额不大，一次只有几十块钱，但几乎天天转，他这是出轨了吗？不过根据我的判断啊，就是一次几十块钱不像出轨了啊，什么鬼这么便宜啊。哎，我怎么有这样的经验判断呢？就是他像被人崩了，懂吗？崩了，最近互联网上有个词儿叫崩老头。崩老头，崩老头不是说给你老公头上崩个脑瓜崩崩你，不是说有一伙人专门通过社交平台寻找猎物，他们先给老头们群发私信问候，然后加上好友之后呢，就用恋爱陪伴为幌子，小额多次的跟老头索取财物，一般都是发来啊，哥哥今天妹妹想喝奶茶了，给人家转30块钱嘛。这些招数往往让老头们难以承受，心甘情愿的被崩一下子，反正哎呀，要的钱又不多，转就转了。一般因为涉案金额比较小，首先他就不会选择去报案，而且就算去报案，你达不到立案标准也是白费。正是因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崩老头现在是一条灰色产业链，有人卖老头信息，有人专门开班教学，甚至还有些人全职在家崩老头。一个老头我一天崩他30，我崩20个老头就是600，一个月朋友们18000呀。但是最令人气愤的是，说崩老头崩老头，这些坏人嘴里边的老头不是说真正指的60-70的老头那种，他们这指的是80后跟90后。嗯，就我们90后招你惹你了？一名即将前往香港旅游的观众请问，有钱啊，真是。尉迟，最近看新闻，怎么香港总是发生抢劫案？来香港旅游安全吗？需要注意什么？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发生了几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抢劫案。今年3月，2名携带了1000万港元现金的游客在港铁站险些遭遇抢劫。

0: 还有上星期，一名男子从印尼携带6根金条返港，在香港机场的停车场遭遇抢劫。发现这些案件的共性没有？抢的不是金条，就是千万现金。请问这两样东西你有吗？香港警察发现，这些案件都是精准作案啊，有知情的内鬼把路线跟时间打包卖给犯罪团伙，或者是直接参与分赃啊。实际上，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根据香港警务处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年香港仅录得66宗抢劫案。全年66宗，这是自1969年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数字。这个66宗里边还包括很多小额抢劫。比方说，香港有好多很神奇的这个小额抢劫的，风险很大的。就是前年还戴口罩的时候，有3名劫匪在旺角一家超市抢走了50D6的厕纸，每个人被判40个月的监禁。我都不敢想象，这几个人到了赤柱，跟那些大哥一起进了那个牢房之后，见到那批大哥，大哥问他：“哎，靓仔，做的什么嘢呀来呀？”就是你抢了什么？你进来了？怎么的？
1: 我抢擦屁股纸了。
0: 哇哦，都没法学大哥了。好，那接下来几个月你负责擦屁股好吗？咱们再来，好嘞，我嘞。所以放100个心，来香港旅游你不会遭遇抢劫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成本常年位居世界前3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会用一种非常文明的方式把你的钱从你的钱包里抢走。

0: 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英国又要换首相了，哇塞，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发表辞职声明，这是最近10年内第6位下台的英国首相。

斯塔莫要辞职的消息在他自己宣布之前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咱们都提过好几个礼拜了，对吗？而且当时媒体是这么写的，据知情人士透露，斯塔莫或将于6月20日

十二日辞职。真正实锤是什么时候呢？是六月二十一号的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斯塔默马上要辞职了。对，英国首相辞职是特朗普宣布的。为什么英国频繁换首相？无非就是啊，移民政策呀，经济问题啊，就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都没有说到要害上。哼，马克龙经济搞得好吗？他还不如人斯塔默呢。但是龙哥在法国国内的不支持率有多少？79%，79%不支持。但是龙哥依旧满面春风。所以为什么？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你像英国、日本这种这个君主立宪、议会制，大选的时候，选民投的是某个政党的议员，而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的这个党的党首，直接就成为首相。所以，首相的权力是依赖于这个政党。而像法国、美国这种总统制，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只要他不犯重大错误，就不可能弹劾，甚至重大错误也未必一定就弹劾。嗯，对吧？这就跟结婚一样，是吧？想结容易，想离难啊。就在下台前一个礼拜，斯塔默宣布了一项政策，可能就是这个政策加速了他的灭亡。英国将从2027年春季开始，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 Facebook、TikTok 等具有传播属性的社交媒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这样的禁令啊，其实跟咱们中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很像，这针对未成年人啊，不是针对咱们所有人。但是实际操作上呢，你不让孩子注册，孩子就用爷爷奶奶的身份证注册，对不对？英国人没有爷爷奶奶呀，还是怎么着啊？于是你看咱们这儿这个景象，对吧？每天大半夜啊，凌晨12:30，78岁的上官婉儿跟85岁的诸葛亮在中路打得不可开交，是吧？就现在中国的学校也是不允许学生带手机，对吧？学生又想刷短视频，又没有手机怎么办呢？他们灵机一动，哎呦我天哪，这个我简直太喜欢了，把短视频打印下来了，这个就纸质抖音，对吧？纸质抖音每人打10条，互相传阅，你看。刷得很流畅，一点都不卡，很流畅。哎，这条看完了，下一条，哎，就是不能自动滚屏啊，但是这哎哎还有回复呢，点个赞，哎，对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吗？这样刷短视频很有好处，比方说分享的很及时，互动的很真实，而这个才叫真的护眼屏，防什么蓝光？它光都没有。对吧？你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其实，在2025年底，澳大利亚就通过了类似的法案，成为了全球第一个立法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媒禁令的国家。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实行的怎么样呢？6月份有调查报告就指出，大概70%的澳大利亚16岁以下的青少年依旧在使用着社交媒体。而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禁令实施的24小时之内，澳大利亚有关 VPN 的搜索量暴涨好几倍。哎，你澳大利亚不给上啊？我把 IP 地址改到美国，对吧？我不行，我改到日本。美国政府斥巨资翻新的水池子翻车了，啊！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大庆，美国政府花费1400万美元，啊，一个多亿人民币，把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刷成了美国国旗蓝。按特朗普的话来说，他这么做是因为有外国政要来的时候吐槽说，哎，这个造影池这是又黑又脏，所以他大手一挥重新粉刷，要打造一个清澈见底的爱国主义景观啊。然而这个爱国主义景观清澈了不到2个星期就长满了绿藻，爱国主义变得又不纯粹了。是谁把我们的川宝的爱国主义给绿了呢？专家说是因为蓝色的这个水池底比原来是灰色的啊，比原来那个灰底更容易吸收太阳光，哎，这就是适合滋生这些微生物，导致藻类爆发。但是这个理由特朗普不接受，他坚信有人恶意破坏。特朗普说，中国刁民要害朕。

0: 所以美国政府安排了大量的执法人员在倒影池边24小时巡逻，企图抓到这些不法分子。另外一边呢，这脏的也不行啊，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紧急出动，开始清理它。哎，我得给老板弄干净了哈，往池子里边投放过氧化氢，还有除藻剂。没有想到，好死不死，他们没有学过化学，这个化学药剂啊，正好导致这个蓝色涂层会大面积起皮儿剥落。他除的不只是藻，他全除，对吧？这种做法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反正就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有个前奥运的皮划艇冠军叫赫恩，哎，在这遛弯嘛，骑单车哼着小曲儿，路过这个倒影池，就看着这个池子里边啊飘着一块，这什么一块蓝色的一个小玩意儿飘着，他就好奇，他就到池子里边摸了一下，稍微蹬了一下这个翘起来的皮儿，没有想到，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无数的执法人员，把他给当场逮捕，大胆刁民，还不速速招来，就是你弄的，这不是段子，是真事儿。这是印度北方邦啊，刚刚结束了一场极其惊人的警察招录考试。本次考试拟录取32000人，报考人数约为220万人。我说的惊人不是规模惊人啊，跟咱们没法比好吗？跟咱们考公没法比，而是他这个安检的尺度非常惊人。看一下，这个人把探测仪啊先往人的鞋里塞，鞋脱下来伸进去，跟烘干器似的，你知道吗？然后又往人裤裆里边塞，然后往人嘴里塞，是不是有点过于不讲卫生了？对吧？都是考生到医院一查，说：“哎呀，同志啊，你这个你嘴巴长脚气了。”哎呀，从这个细节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印度的警察考试大家趋之若鹜，权力太大。我想塞哪儿塞哪儿，我想塞谁塞谁，是吧？在国际透明组织过往的调查里边，无论是清廉指数还是行贿指数，印度警察系统都常年被印度民众票选成为印度最腐败的公共机构前两名，就是这俩。在很多宝莱坞的电影里边，咱们也能看到啊，就是里边那印度警察反正都挺衰的，拿着一个什么大棍子，就是对就是民众各种往身上抽，抽着抽着，哎，音乐就响起来了，哎，然后所有的人就莫名其妙的一起就跳起来了，哎，还为什么呢？依旧啊，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发生了一件引发广泛关注的事情，日本球迷在比赛结束后拿着蓝色垃圾袋清理垃圾的场面再次成为国际焦点。就为这个，每届都得让他进决赛，甚至应该每场都让他来一下。我印象之中是2018年开始吧，再早14好像还没有这个事儿。就打那会儿开始，每届世界杯，日本球迷赛后捡垃圾这个事儿都上一遍热搜，而且每次在国际上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赞誉。咱这儿不这么认为，有网友说：“哎，日本球迷作秀。”还说他们有小德而无大义，为什么会有这么两极化的反应呢？你看前不久，美国纽约的篮球队夺得了 NBA 总冠军，民风淳朴的纽约球迷齐聚街头，哎，点燃了路边的警车呀、校车呀，表示自己的喜悦之情啊！当然也砸了几个店，拿了一些 LV 回家，马上会流入这个二手市场的啊。OK， 所以对欧美球迷来说，我们庆祝是这样的呀，对吧？所以一看，哎，这日本球迷表达喜悦的方式是捡垃圾，哇哦 ，unbelievable， 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而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看到这个就觉得不奇怪，因为在公共场合不随便乱丢垃圾，这是从小我们学到大的道理，对吧？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这句话有人没听过吗？有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对吧？只有垃才会在公共场合乱丢垃圾。最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了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炼油厂、购物中心和工业区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你要知道，这一次袭击之前，乌克兰对莫斯科的攻击啊也有，但都是象征性的，主要就是骚扰一下， 换句话说就是，哎，我弄这下就是搞你心态。这边乌克兰发射几架无人机到莫斯科，然后那边泽连斯基就发帖了，说今天我们的无人机成功袭击了莫斯科，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实际上这那几架过去就是撞碎两块写字楼的玻璃，就杀伤力跟鸟是差不多的。而这一回的袭击证明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真的进步了，他们跟北约联合开发的无人机蜂群技术能一次性发几百架无人机，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高度同时涌向莫斯科，让防空系统难以招架。就谁能想到两年前国际上还都在嘲笑他们首次无人机，现在已经是无人机强国了。俄乌战争持续已经超过了1568天，这个数字意味着这场发生在21世纪的战争在时间跨度上已经正式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人民依然无法摆脱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呢？有人总说啊，历史最大的悲哀就是它会不断的重演，但今天我有另外一番的感慨，我觉得历史最大的悲哀是人们总以为自己不会成为悲哀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井年份原浆馆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颜开，下期见。
1: 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0: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经历了若干年跌跌撞撞的摸索，策划、包装等带有广东风味的词语已陆续传入北方乐坛。

此时，一个北漂了数年的乐手，带着自己多年积攒的作品，启程南下。他的到来给那年的广东音乐人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通俗且与南方风格有着显著不同的歌曲，究竟能够在市场上走多远？不到半年，时间便给出了答案。

0: 其实我个人在这个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知识青年》。我觉得要做一个排行榜，它跟排行榜的具体的操作团队，是很有关联的。比如说，我有10个唱片公司送来10首打榜歌曲，因为歌曲的播放可能一开始每首歌曲都会播放一遍，但是哪首歌曲会播放第二遍，哪首歌曲会播放第三遍，哪首歌曲可能我要播放10遍、20遍、30遍。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专辑里面的《知识青年》，因为它的节奏很好，但是我判断这首歌曲它的走向没有小芳好，可能我只能给《知识青年》播放10遍、20遍。小芳，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好的，我这个团队觉得它是好的，那么可能它会播放50遍。
1: 我作为音乐冲击波的节目主持人呢，就只是在作者啊、歌手啊，同埋喺听众之间搭起一个桥梁嘅。
2: 1992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加入电台工作的陈实，已经做了3年的电台 DJ。在这一年，他将自己亲手创办的音乐冲击波改名为《岭南新歌榜》，节目仍以鼓励广东原创作品为职责。但主推歌曲已从粤语歌转变为国语歌。
3: 嗨，我等间坐边度好咧？坐呢个位。
4: 你坐呢
3: 度啦。我边个操机啊？
5: 即系其实咧，香港乐坛咧，即系佢可能同台湾啊，同或者系同而家嘅内地咧，佢有啲唔同嘅就系，佢唔净止系唱，你即系识跳舞同埋跳舞好睇嗰下咧，真。

0: 好着數。
1: 當時做原創就兩個重要基地嘛，在中國內地哈，一個是廣州，一個是北京。那麼其實無論廣州也好，北京也好，它可能都會在爭奪一個更廣泛的內地市場。那麼整個廣闊內地它是以普通話為主的，所以必須得推這個為主。
2: 此時距離內地第一個音樂排行榜箭牌歌曲排行榜在广州诞生已经过去了五年。曾经陈实和同事们为了能够保证每周都有新的原创歌曲出街殚精竭虑，但现在争着上榜的优秀原创作品已经让他们应接不暇。
1: 到九二年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当时你像中唱啊、太平洋啊、白天鹅啊、新时代呀、广州本土的公司已经开始来介入做这一个大批量来做这一个造星工程，慢慢的去摸索怎么样去打市场，怎么样去做起宣。
2: 也是在这一年，中唱广州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唱片公司企划部，陈小琪挂帅，带着李广平、陈子秋大胆系统的把港台乐坛的制作人制度和市场运作模式引进到中唱广州。1992年11月，陈小琪为其首位签约歌手甘平量身打造的首张专辑《大哥你好吗》一炮而红。没多久，中唱企划部的李广平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叫李春波的年轻人想要发行一首自己写的歌。

0: 小芳是李春波写给哥哥姐姐们的歌，他的三个哥哥姐姐都是下过乡的知识青年，18岁就离开沈阳独自去北京闯荡的李春波，把哥哥姐姐的故事和那个名叫小芳的姑娘写在了自己的歌里。1992年，李春波带着小芳南下广州，然而即使是敢为人先的广东人，在当时也都接受不了这首似乎过于通俗简单的歌曲。
1: 当时好多人还觉得这首歌乡土气息比较浓，觉得挺土的，但是我是觉得比较真实的记录他们的生活嘛，我觉得只要是被大家接受就可以。这个过程大概等了有7-8个月的时间吧，就专辑做完以后找了各种唱片公司，基本上都找遍了，所以最后给我推荐一个中唱的，有个叫李广平的，他说你给这个人打打电话。
2: 当时广州特别好卖的歌曲是甜歌，就是邓丽君这个脉络，你突然间冒出一首小芳来，有些人觉得他是不接受的，但是我们流行音乐它不能够仅仅是一种风格的存在。我是非常清晰的记得李春波拿来那个录音带以后，我放在那个录音机里面，它传出来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我非常记忆犹新，特别惊喜啊，特别惊奇。在我眼里，我是觉得一点都不土，它只是题材的另类，我给他的歌曲定位就是说是一种城市民谣。
0: 李广平把小芳推荐给了陈小琪，两人一致认为小芳有巨大的流行潜质，但即使在公司内部，他们也面临着诸多人的质疑。
2: 退货怎么办呢？陈小琪老师就他愿意承担责任，他说没问题，最终中唱还是接受了小芳专辑。首先呢，我们是在广州电台去打榜，要通过广州电台进入排行榜，然后再通过广东电台、音乐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三个电台啊同时轮番的轰炸。
0: 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各大电台成为推广歌曲的首选。当时电台 DJ 对一首歌曲能否流行、是否发行也有极高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3: 1989年1月2日星期一，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音乐冲击波》，欢迎你，我是节目主持人陈石，为你带来《音乐冲击波》。
4: 天天在播歌曲，只有你最了解受众喜欢什么和什么歌曲会好，会在市场上走得远。陈石，我告诉你，这首歌曲主打安排你播，没有一个公司会这样做的，都是会先跟我们说，哎，打电话来，到棚里面来，我们来听听歌曲。我挑这首主打歌，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这我给三首歌曲给你听，哪首歌曲适合主打歌？咱们搞一个小范围投票。
5: 就为什么那么多的歌手由不知名到大名鼎鼎，除了他本身的努力，还有我们传媒的助他一把力之外，其实上也是广东传媒很团结，刚才说的一个排行榜，电台的排行榜啊，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4: 这首歌曲从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给我感觉是非常棒，它的曲式、它的歌词都会很简单的东西，但它能够唤起听众的共鸣的这种作品，其实是最简单，但是也最不简单、最容易流传的。
0: 带着东北口音的小芳入选岭南新歌榜年度十大金曲，三大电台的轮番轰炸在广州掀起了一波小热潮，不到半年，这首歌就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1: 就没想到就火了，完了没想到还这么火，就真的是当时可以说是大火，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当时中唱第一批出这个唱片的时候是出了3000盒， 结果没想到这三千歌发出去以后就不断追加追加追加，就可能半年左右吧，就已经超过100万了。
2: 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学的寝室洗澡房都有学生在唱小芳。
0: 小芳的出现带起了一股城市民谣热，轻轻的旋律触动了知青一代刻骨铭心的记忆。为寻找梦想提着行囊沿着高速公路匆匆南下的年轻打工族也被小芳深深的触动。
2: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第一次，这个我们叫现在叫打工潮也好，叫做这个离开家乡寻找梦想也好，那个时候的歌曲我想跟社会思潮它是吻合的，特别是一封家书，你在他乡还好吗，高林生的那首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想会有大量的听众他从里面听到了自己的心声，通过一首歌曲来去反映一代人。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

0: 终于在广州，这座非常平民、非常开放的城市，实现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梦想。李春波奇迹般的走红，对广东乐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敏感又善于捕捉机会的广东音乐人，也开始更深刻地理解着流行与潮流的意义。一首又一首歌，一个又一个乐坛奇迹，接连在南方涌现。除了开放的环境、自由包容的心态、超前的歌手包装机制，更离不开媒体的倾力推动。
1: 你看，当年小芳的这个卡带，这个专辑出来，我相信拿93年同期的来自香港、台湾的专辑的话，可能一相比的话，觉得哎，我们这个很可能会显得很简陋、很粗糙。但是如果没有当年我们的唱片公司、我们的媒体去支持、去继续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语流行歌坛，我们中国原创这么繁荣。
0: 这是一份长长的耳熟能详的名单：林依轮《爱情鸟》，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李春波《小芳》，甘平《大哥你好吗》，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王子明《伤心雨》。在港台明星在全国大走学之时，广州的电台、电视台、报刊对于广州本地原创歌曲和音乐人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使得处于北京与港台夹击中，又面临粤语文化强大压力的广州流行音乐，反而在国语歌曲创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1993年到1996年，作为中国第一家为流行音乐缴纳版权费的播出机构，广州电台每播出一首歌，都会支付1元版权费。
1: 就是对于原创的东西，大家都是觉得很有责任。每个礼拜7天，可能有3、4个晚上，我都跟广州的音乐人，或者是唱片公司，或者是这帮文化记者们在一起听本土公司的这个新作品的推荐，大家就是一呼百应。
2: 好像广东音乐人说的，你要是没去沙河顶宵夜，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儿，那你肯定就不是音乐人。录音也好，演出也好，都是半夜都收工都去那儿宵夜。有的时候你不带钱去都可以吃，就是都是认识的人。我一回去都是有那种回娘家的那种感觉。
1: 96年还是97年，具体的日期我不记得了。春波是有歌曲入选我们的这个年度十大，他当时吃海鲜过敏，脸是肿的。当时他上来领奖的时候，我真是非常感动。春波为什么会肿着脸都回来？他也感谢广东歌坛，感谢广东的媒体。
0: 在全面施行了歌星签约制这种国际化流行音乐制作体制1年以后，大陆流行音乐界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体制转变。
3: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0: 1994年，魔岩三杰之张楚、何勇、窦唯，为中国歌坛留下了香港红磡演唱会的疯狂之夜。中国流行音乐也在那一年迎来了大丰收与大爆发。全国都在掀起签约歌手的浪潮，新歌手大批涌现。就在那一年繁花盛开的4月，南京电台发起了一场名为《光荣与梦想：中国流行歌坛展示和展望》的演唱会。这是中国流行乐坛第一次集演出和研讨于一体的盛会。或南下或北上，广州和北京两大音乐重镇倾巢而出，制作人、乐评人以及南北两地红极一时的歌手们在南京相聚。夜幕落下，灯火亮起，被观众层层围住的五台山体育馆的舞台，不知何时已悄然变成了南北教育。

0: 尽的擂台。
1: 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这二三十年的发展，南京的《光荣与梦想》这一个演唱会，这个演出，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演唱会。
2: 北京的校园民谣，北京的摇滚，和广州的城市化的流行歌曲，在南京首次汇合。
3: 那个年代，自己包装出来的原创歌手几乎都在了。所有的人展示自己的作品，一个中国流行音乐原创展示，是那个年代的一次高峰。
1: 北京的歌手唱完，北京团队就那种欢呼；广州的团队唱完，广州的这个团队就一把的欢呼，一把鼓掌。当时是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啊，媒体都开玩笑说起来嘛，是广州和北京两个重镇的在。南京的一个第一次成规模的碰撞。
4: 你的邀请我永远不懂。
5: 那第一天好像我感觉那时候双方就有点开始较劲了。那第二天第一场演完了，就甭说了，很多什么陈洛呀，他们恨不得都一宿不睡。北京这帮公司的明天得改歌换曲目，让咱们弱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出的主意让甘平改唱《丹顶鹤》，那难。北边这边也换，特别有意思。

0: 像老狼的同桌的你啊，像我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像林依轮的爱情鸟，像那英的一些歌曲，都是在那场演唱会之后走红全国的。
1: 交给世界，愿这首歌曲能够伴随每一位音乐人，伴随每一位观众。
2: 一个响亮的称谓，九四新生代，为那一代横空出世的歌手集体命名。多年以后 DJ 李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最忘不了彩排时的一个女歌手。94年五台山体育馆光荣与梦想彩排现场，没化妆戴着毛线帽子在那里唱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寒冷的冬夜听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3: 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误差，94年我们没有参加，当时陈明也没有《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个作品，他的记忆应该是95年的时候的记忆。
2: 1989年，一个洛阳姑娘辞掉了自己在国企工厂的工作，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人，这个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姑娘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成功后才回家。她在深圳的歌舞厅里渐渐唱出了名气，直到3年后她的声音被一个人听到。
4: 音乐学院声乐系副教授陈超容，
5: 作曲家兰斋。
6: 但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震撼了，因为原来我们的流行歌手不少呢，都是从那个民歌手转型的很多，真正的那种都市的那种所谓我们认为是流行音乐的那种感觉，那种声线。磁性的声线极少碰到，所以当时呢，我一听陈明那么多歌手冒出来第一两句歌声，我一下子吸引住，我说这个声音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流行歌手的声音。
2: 台下当评委的兰斋把这次歌唱比赛的冠军颁给了陈明。在舞台上唱了3年歌的陈明第一次拿到了奖。
6: 在获得冠军之前，

0: 就跑去找他了，我说陈明，我是唱片公司的，希望能够跟你合作。当时陈明呢，他不知道有这些机构，他们也不那么相信，像骗子一样，都没怎么打理我。
1: 然后当时对我来说啊，出唱片是很遥远的事情，就觉得哦，可以给我出唱片，这个我什么条件都没有，说好啊好啊，嗯，就去了，就来了广州，嗯。
2: 在深圳歌厅翻唱他人歌曲的陈明，第一次拥有了为自己创作的歌曲。根据陈明生于城市，声音带一点沧桑感的特点，他被打造为都市成熟女性的形象。中唱企划部陈子秋首先提出，陈明的声音很温暖，感染力强，并预见性地将白领阶层定位为他的主要受众。但从没演唱过原创歌曲的他，在制作第一张专辑时一直找不到感觉。
1: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会唱歌是我在录第一张专辑，没有参照，进棚了才听到那个伴奏音乐，然后就是拿个一张歌单给你，你要真是拿谱子在那里看着唱，不太会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唱。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太像我。
2: 陈明那一批歌手在94年前后集体涌现，因此被称为94新生代。但与大多数人首张专辑一炮而红不同，陈明的第一张专辑并没有打动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过来，这个。
1: 我们道观里的师兄弟，对这个小狐狸都是很友善，都很友好。在我们看来，狐狸也好啊，是猫啊、狗啊也好啊，都是这个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有一座清幽的道观。
1: 我叫王鹏超，道号山寻，是道教正一派的弟子，现在修道时间三年。
0: 原本山寻的日子过得按部就班，直到一个小生命闯了进来，叫他对修道这件事有了更深的理解。
1: 在路边是捡到他的，不知道是什么叫，形容不上来。不像猫也不像狗。
0: 一次偶然的外出，山寻遇到了一只身份不明的小动物。
1: 我捡回的当天下午就下了山，找了宠物医院去给他做的检查。
0: 当时山寻还以为它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狗。经过宠物医生的检查，判断这是一只雌性白化赤狐，刚刚满月。赤狐是中国最常见的狐狸，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化赤狐则是其中一种变异个体，它们在野外很难隐藏自己，所以数量稀少。如今通过人工繁育的方法，它们的种群数量得以壮大。在道观所处的区域，平时很难看到狐狸，更不用说一只白狐了。那么山寻遇到的这只小白狐究竟从何而来？
1: 它是一个纸的箱子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游客啊，他人为遗弃的嘛。
0: 道家通常认为白狐是很有灵性的动物，这只送上门来的小白狐令山寻感到与他很有缘，看到他落单无助的样子，也惹得山寻动了恻隐之心。
1: 我感觉生命，人也好，是动物也好，其实万物之间是平等的嘛，我就感觉这个小家伙他挺可怜的，这样就给他捡回来了。
0: 为了能给可怜的小白狐带了一些好运气，山寻还给他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1: 我给他取名叫 Dragon。这个龙的含义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捡到它的时候它很瘦弱，我也希望它像龙一样能够强壮一点。
0: Dragon 跟随山寻回到道观后丝毫不认生，甚至还有些粘人，给山寻枯燥的生活添了不少乐趣。在开心之余，如何养育它则是一个难题。山寻根本没有饲养小动物的经验，这令他一筹莫展。
1: 他们说狐狸也属于犬科嘛，我都是上网去找关于饲养宠物狗这些方式啊。
0: 但是想让拽根顺利吃上饭，对于山寻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道观里面的物质条件是有限的，然后再加上他那时候又小，怕我们一些吃的东西他吃不习惯，下到山下的宠物医院去给他买狗类的零食啊，狗粮啊。

0: 在山巡的照顾下， Dragon 一天天长大，每天都充满活力。
1: 从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抱着他嘛，包括我休息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住在一起，我会摸摸他，挠挠他痒痒啊。
0: 生活中 Dragon 是山巡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工作时他也成了跟在身边的小搭子。
1: 又是新的一天，天天咱俩巡山，你还知道热哟。走吧 Dragon， 慢点慢点，哎呀慢点。
0: 虽然说是搭子，但指望他帮忙是不太靠谱。
2: 出去玩了，
1: 要不你天天吃完之后你连动都不动。咦，又耍赖了，不许耍赖，走了走了。哎呀哎呀，真胖。我胖的天天一点路都不愿意走。哎，
0: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Dragon慢慢长大，他的性子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首先表现在突然开始抗拒洗澡。
1: 慢点儿。

0: 又抓到你了。
1: 洗澡干干净净的啊。
2: 费了半天劲儿才使得Dragon乖乖就范，但对山巡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0: 行，生气吗？行吧。
1: 哎呀！
2: 喝一口水。
0: 哎呀呀！好了，拽拽，好了，拽拽。也干干净净的啊！哦哦，乖啊，听话听话，听话听话啊！哎，不咬了。
3: 除了洗澡时的反抗行为， Drake 的性格变化还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曾经乖巧温顺的 Dragon 开始撕咬物品，并通过在床上撒尿来表达情绪。
0: 别进大殿，去。
3: 一系列行为令山巡感觉到 Dragon 并不是他想象中乖巧的宠物，而是一只野性难驯的狐狸。
0: 喝点水去啊 Dragon。
3: 山巡决定调整和 Dragon 的相处方式，在不压抑他野性的前提下能与人和谐共处。第一步就是从食物开始调整，不再给他吃狗粮。
0: 再跟看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回来了，给你买了排骨。着急了。你跟拽根在这里歇一会儿吧，然后去给大家煮肉。每次给他做饭呢，就怕给他吃坏了，炖这个肉

0: 红眼珠子得给它打干净。我是自己吃的话，有的时候就捞的差不多了，我就不捞了，我就嫌费劲，嫌费事。嘿嘿，急坏了。
1: 由于 Dragon 以前吃惯了狗粮，山巡并不确定他能不能啃骨头。
0: 煮完之后，都是先得把肉先给撕下去，因为骨头太大，他吃的着急，再给他硌坏了。平常我俩没啥事儿，到了饭点的时候，我把我的饭也弄好，把他的饭也弄好，一起吃。行，给他留一段脆骨，这他吃着就不费劲了。Dragon，开饭了，开饭了。那一份是你的，不先挑骨头，吃肉。哎，淘气。慢慢吃啊。
1: 山巡发现，最近几天 Dragon 的饭量明显减少，直觉告诉他大事不妙。

0: 这又整这样了，谁干的？
1: 过来来。
0: 就是你，
2: 又吹，
1: 是不是你咬的？
3: Dragon 饭量减少的原因找到了，
1: 是不是你咬的？是不是你咬的？
0: 你看看你弄的。你说你要吃我就给你拿呀，你看这么多供果又弄洒了，这明天还得上供呢。哎呀妈呀，可咋整？来，听话听话，拜拜吧，以后想吃啥就叫我，我给你拿好吧。听话，来拜一拜，求求原谅。一二三，好。
3: 在山巡连哄带劝下，Dragon 耷拉着脑袋，不情不愿地认了错。
0: Dragon，
4: 过来。
3: 这是没过多久就传到了山巡师叔的耳朵里。于是，山巡和 Dragon 的下一站就是道观的菜园。师叔罚他俩在这儿边劳动边思过。
0: Dragon， 上工了。走了，爹。哎呀。走了，走。
3: 但 Dragon 显然没领会惩罚的意思。
0: 嘿嘿，陪着我好好干活啊。
3: 一进菜地，他便撒开了欢，把泥土和菜苗当成了大自然赐予的玩具。

你这还舔呢？你上回把这玩意儿咬坏了，他就骂我三天。你看你别老咬它。你说你这苗好不容易种的，你天天挨骂，别咬了啊，乖，走。好了好了啊，哎呀，走走走走走，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0: 一天除了吃就是玩，你能不能也干点活啥的？
1: 但是 Dragon 好像也明白这次劳动是因他而起，捣乱之余他偶尔也会凑到山巡身边，有样学样的扒拉几下泥土，像是在将功补过。
0: 我早干完，我早下山给你买吃的，这一片咱俩三天全都得干完，加油，你多跑点，我给你买排骨。
1: 一天的劳作结束，Dragon 仍是我行我素，终究还是山巡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0: 哎，走，天天调皮捣蛋，我前面种你后面有，这我得种啥时候去？哎呀妈，起床喽，这个
1: 偷供果的风波暂时平息，但为了防止 Dragon 再次惹事，师叔叫山巡把 Dragon 带下山去管教一段时间。
0: 过来陪我干会儿了呀。

0: 眼看道观待不住了，山巡便计划带 Dragon 进山采药，即使带着他修道，也是想给他找个撒野的好去处。
1: 以后你自己在外面，你要学会自己找东西吃了，要学会照顾自己，知道不？采药去喽。
0: 自古道士隐居深山，采药是必备本事。山巡也一样，他会带着 Dragon 穿行山林。
1: 记住这个小粒粒，以后你要看到这个小粒粒的时候，它就是黄精，是道家圣药。以后你在野外看见了，你就刨着吃。
0: 山巡没指望拽个能听懂，只是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同修和道友，能聆听自己的唠叨。
1: 记住了，以后自己找吃的，闻闻，记住这个味道啊。
0: 眼前的 Dragon 似乎也听得挺认真，好像他真能听懂一样。
1: 下面还有好多这种小一点的不可以吃。对，走吧 Dragon， 今天采的差不多了，慢一点。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闲云野鹤的生活反而令 Dragon 安静了下来。
2: 我和师兄弟们在山中修行的时候，我们会找一处地方打坐，只要看到我们在打坐， Dragon 变得很安静，可能他身上真的有某种灵性。
0: 经过这些日子在山下的反思， Dragon 听话了不少。山巡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决定带他重返道观。
1: 我抱着你好累啊。哎呀，走一会儿吧啊，听话。哎呦，缠上了，缠上了。
0: 重回道观的 Dragon 依旧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1: 还想去哪玩啊？
0: 其中有一处地方则是他最感兴趣的。
1: 走 Dragon。
0: 每天清晨， Dragon 都要去道观的主殿溜达一圈。
1: 走 Dragon。
0: 这里是道观最庄严神圣的地方，
1: 他就喜欢这么贴着大殿一圈圈的转，什么都看一看，什么都闻一闻。慢一点 Dragon， 不要急。
0: Dragon 进入大殿后就变得无比乖巧。更有趣的一幕也出现了，每次经过神像前的太极拜殿， Dragon 好像心领神会，总是停在这里不走了。这令山巡感到很神奇。
2: 老一辈子人都讲过一些传说，说一些有灵性的白狐会模仿人诵经修行，虽然说是传说，但我也觉得 Dragon 的这些举动就挺神奇呢，可能确实和我们道教有缘。
0: 为了让 Dragon 尽快适应，也怕他独自待着再惹麻烦，山巡在日常的功课和活动中总是把 Dragon 带在身边。
3: 要提醒如法，道尽时道尽啊。
0: 于是每天清晨的必修早课，他就成了大殿外旁听的固定成员。
1: 早晚课在我们道教当中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能给他放在大殿里。
0: 起初 Dragon 对殿内的动静毫不在意，他在大殿外踱来踱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那悠扬的诵经声与清越的庆声仿佛带着某种奇特的韵律。一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听着听着，他 他竟不自觉地安静下来，竖直了耳朵，眼神里也渐渐多了一些灵气，仿佛真听懂了什么。
1: 我每次做早课的时候，他都会在门外偷听。从那之后，我发现了之后，我就是每次都会给他放在大殿的门外，我上早课的时候，他就会也一起跟着听。
0: 虽然 Dragon 对听经诵道很感兴趣，但在大家练金刚功时，却总是四处捣乱。山巡只好采取措施，令这个不听讲的学生乖乖就范。

0: 现在站好了啊，然后呢，我们从第一式开始，双手插天立三焦，双手微微抱拳放在腰间。
1: 经过一番管教 ，Dragon 也能安静地陪着山巡。
0: 手往下滑，放在胸前转，转左脚，对，往前翻掌，往后拉。
1: 虽然这种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
2: 没事。
0: 今天拽根练功不给力，加练一组。
2: 耶，一说加练就跑。
0: 对，嗯，强身健体哈。
1: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拽根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从一个人见人愁的小魔王，变成了人见人爱的小灵宠。
0: 看你练功辛苦了，这师兄们奖励你一个吃的了，快点过来，听话，哎，吃的，你看，对你多好。
2: 一练功就生气，
0: 嗯，
2: 一吃好吃的就乐呵。
0: 对啊，你看，多吃点哈，吃饱一点，等一下下午加练哈。
2: 你等会儿回头又开始咬你了，加练最烦锻炼了。
3: 狐狸，
2: 嗯。
3: 上
2: 来喽！
1: 来道观的香客在看到 Dragon 时，常常会停下脚步。
2: 嘿嘿，摸摸吧。他很小的时候。
1: 如今 ，Dragon 成了道观里最特别的一道风景。
2: 比那还小。
1: 不少香客慕名而来。
2: 这么大吧？
1: 只为看看这只有灵性的小狐狸。
2: 香客呀，比较喜欢他，也会专程的来这里。就为了看看他，抱抱他，摸摸他，嗯，拍拍照之类的。
3: 呵呵呵。
2: 没事没事的。
4: 哦，他会咬人的。
3: 这是狐狸吗？还是狗啊？
2: 是狐狸。
3: 哦。
4: 过来。
3: 我还没看过狐狸。
1: 道观的香火渐渐旺了，人气也比从前热闹许多。道观也慢慢接受了这个有点顽皮的小道友。
2: 其实我对 Dragon 嘛，现在也就是慢慢的像家人一样。
1: 对于这只灵性十足的小白狐来说，几个月的光阴已令他闻惯了香火，听熟了经韵，可他的修行之路其实才刚刚启程。而在山巡看来， Dragon 修行的成果并不重要，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Dragon 能在这方天地里一直快乐地长大。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同意暂停互攻。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间表，以军警告随时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50人死亡，超5万人失踪，灾民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发放。
0: 中俄两军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6个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1: 日媒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鱼岛渡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
0: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消防救援力量已抵达震中开展救灾工作。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2: 各位早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0: 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的力度。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8号报道称，美伊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双方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美国和伊朗方面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会面，协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与此同时，有伊朗官员向国家电视台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28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稍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南部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城市伦格港附近地区也被4枚飞行物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和视频称，美军战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当天稍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发射攻击无人机。 美军表示，此次行动袭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设施、无人机储存设施和布雷装备等。伊朗革命卫队28号发布声明与视频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革命卫队还称。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贴表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中，伊朗民族的每一位成员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伤害都构成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法庭上追究的法律案件。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做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伊朗发动袭击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兹28号发出警告称，总统特朗普的耐心并非永无止境，他将动用一切手段实现伊朗的永久无核化。
4: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particularly at a technical level of how to get inspectors in, the downblending and the other pieces that are focused on ensuring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Bu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verage is diminishing by the day. The Gulf Arabs are creating all kind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meanwhile, we continue to push ourselves.
5: 美伊再度擦枪走火，刚做缓和的局势会否再度升温？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早前发回的报道。那最新消息呢？应该是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刚刚呢，他发表了一个书面的声明。他表示呢，如果呢对方呢一再的违约，并且呢违反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应该
1: 伊朗应该果断并迅速地退出谈判，同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这一条呢，可以说明了伊朗现在态度是非常坚决。如果美国呢一再违反条约的话呢，伊朗呢将会退出谈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今天他去库姆访问，他在那里呢发表讲话，而且呢，据伊朗官方说呢，说呢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政府正在努力将战争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但是呢，伊朗也为所有的情况做好了准备。那么，综上所述呢，就是现在伊朗人现在已经就是认为。

0: 放弃搜寻幸存者。从美国前来的救援队伍成功在海滩一个倒塌建筑物废墟中救出一名男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救援队抵达定时路灾区展开搜救，让焦急万分的受灾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据报，自在过去的周末已至少有33人从瓦砾中获救。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这是受灾家庭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为应对地震造成的医疗用血紧张，委内瑞拉卫生部自26日起在全国启动特别献血行动，持续3天，28日是行动最后一天，各血库网点仍在加紧采集，以确保收治伤员的医疗机构血液供应充足。航拍画面显示，地震对当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大批建筑物坍塌，而未有坍塌的楼房不少已失去墙体，布满裂缝，无法居住。卫星图片也显示部分地区在地震前后的变化，部分建筑在地震后被移平，清晰地展示了委内瑞拉在地震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日表示，地震共造成189栋建筑完全倒塌，受损建筑物总数达774栋。多个地方委员会已展开部署评估住宅结构。联合国估计，地震可能导致近7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和损失，目前灾区的物资紧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水供电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本台特派记者梁东亚来到了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这里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成为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灾区的关键枢纽。我们来看他发自当地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北部城市巴伦西亚的阿图罗米歇莱纳国际机场，这里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170公里。由于首都麦克蒂亚国际机场在地震中严重受损，至今仍关闭，大量国际航班转向巴伦西亚，机场现在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巴拿马、波哥大均有航班抵达巴伦西亚，除大量改签改降的旅客之外，还有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航班、货机和军机降落。国际救援物资正通过这里转至灾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受影响人数可能多达680万人，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7亿美元。官方消息称，已有16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抵达灾区搜救。委内瑞拉政府已动员约14000名军警投入搜救、治安维护和灾后处置工作。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因搜救力量不足，一些居民还自发在废墟瓦砾中搜寻亲人。但黄金搜救时间已过，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部分街区已出现遇难者遗体腐烂的气味。
3: 官方消息称，目前受灾地区60%电力已经恢复，但重灾区还有不少社区停电，电力供应和供水系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凤凰卫视梁东亚、委内瑞拉、巴伦西亚报道。
4: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强震至今，华人华侨已经捐赠了超过40多辆卡车，合共约500吨的救灾物资，足够帮助近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将会视委方的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5: 委内瑞拉遭受强震打击后，华人组织及志愿者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携大批物资奔赴米兰达州灾区展开救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委华侨华人至今已捐赠超过40余卡车，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后续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帮助，以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另外，据了解，多家在委中资企业欣喜灾情，正自发快速响应，在中国驻委使馆指导下，与当地侨社商会联动，通过提供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工作。由于灾场太多太广，委内瑞拉本身的设备和技术不足以应付这场强震救援的需要。中国委内瑞拉工商会调配了2台吊车、1台拆除机进行饱和救援，一些照明灯具和2台挖机也投入救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当地华人童泽龙早前采访了当地的建筑师，了解震后受损房屋鉴定修复情况。
6: Podría describirme cuál es el protocolo técnico que están utilizando para evaluar estas estructuras en tan poco tiempo。
7: bueno, es ocular. La verdad que cuando uno ve que, por ejemplo, el acero de la columna está expuesto, significa que ya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隐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选举将在法律框架内公开、公平进行，并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选举安全，抵御外部干预。他强调，俄罗斯的强大源于人民的团结，而统一俄罗斯党将继续以爱国主义和贴近民众为根基，在选举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和谐。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在顿涅茨克堡垒带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突击队28号已经抵达了季米里亚泽夫大街，这是康城北最后几座主要建筑。俄军已经乘胜发起对德鲁日科夫卡市的攻击。
1: 周六的康城态势一变道，乌军通往德鲁日科夫卡的所有通道均被阻断，城内中区和东南区有2块死祠，祠内约有数百名的乌军残余，目前其补给已被割断。目前主要的战斗是发生在南翼康斯坦丁诺夫卡和东北翼的红利曼地区。在康城市区一栋建筑的地下室里，是乌军第81空降突击旅的营指挥所。地洞内的乌军在电报频道上表示，俄军投掷到地面的 FAB 滑翔制导炸弹震撼巨大，地洞都会在摇晃。在德鲁日科夫卡的乌军米哈伊尔中校在电报频道上说，俄军每天都会试图突破德鲁日科夫卡前沿的防线，通常是2-3个人一组。俄军的目的就是要将防守方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各个击破。这位乌军指挥官表示，目前乌军主要的困境并非武器短缺，而是疲惫，9个多月没有休整，一线部队疲于奔命，高度紧张。今年的6月1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舍尔斯基视察了堡垒带。舍尔斯基认为，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剩余的18%的地区对于乌军防御至关重要，不可能放弃。有专家算法，俄军花了9个月的漫长战役才夺取了巴赫穆特，一个人口才7.1万人的城镇。俄军又花了22个月才攻占了6万人口的波克罗夫斯克，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分别拥有14.7万和10.05万人的人口。其次，这些要塞在四大城市主要的面积是巴赫穆特的4倍以上，是波克罗夫斯克的7倍多。有观点指出，去年初乌军失守阿夫迪耶夫卡市，这主要因为俄军的渗透隔离战术，迫使乌军防御被临阵性扩张。现在德鲁日科夫卡也类似，如果俄军将其分割成条块，成个别的孤立状态，那么这些单一的火力和工事区就将会变成活靶子。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俄中战略空军第11次联合巡逻画面，双方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持续6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3: 6月27日，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亚太地区再次举行联合空中巡逻。俄军远程航空兵图-95MS 和苏-30SM、苏-35S 分别在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机场起飞，在双方指定的联航空域与中国空军轰-6K、歼-16会合，组成混合编队。实弹战略机群分别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进行了空中巡逻，联合飞行持续了约6个小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航线的阶段有外国战斗机伴飞，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 和苏-35S 战斗机以及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对伴外机实施警示并伴飞。俄罗斯国防部声明强调，俄中战略航空兵联合巡逻并非针对第三国，编队机均严格按照国际法行事，没有侵犯他国领空。此次两军联合编队巡逻是2026年俄中军事合作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桑泽路、王成龙、刘媛媛、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8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系。共同社17号采访了多名相关人士，报道表示，日本政府设想导入的是可以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艇，力争具备长距离、长时间移动能力。 有方案提出导入活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型潜艇。日方希望把载人护卫舰和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舰船等结合起来，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优势。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还拟在年内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当中，写入加强在太平洋的应对能力。为强化警戒态势，日政府还将讨论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设置防空识别区。
2: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在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会谈。对此，有多个韩国市民团体在会场前举行示威，表达对于韩日讨论军事合作的担忧。
4: 韩日防长会谈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一些韩国市民团体在国防部大楼前示威，强烈批评韩日防长会谈，说韩日讨论由日本自卫队对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队提供空中加油支援的常态化问题，认为意味着韩日军事支援合作正被提升至常态化制度化执行阶段，最终会走向通过签署韩日相互军事支援协定。
5: 韩日同盟구축을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4: 另一个市民团体也举行示威，表示若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韩日将在情报、作战、军需等领域形成事实上准军事同盟关系。示威者主张李在明政府应立即停止扩大韩日军事合作，以及推进签署韩日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讨论，因为这将背离半岛安全与和平。在半岛以及东北亚持续推动阵营对抗的情况下，和平共存和自主国防都无法真正实现。
6: 우리는한일군당국이일본자위대의한반도진출을용인하고동아시아의평화를파괴할한일군수지원협정꼼수로밀실에서추진하고있음을깊이우려하며이를강력히규탄한다
4: 示威者主张，日本极力追求韩日军需支援协定签署的目的在于借助美国对华封锁战略夺取印太地区的霸权。示威者主张，韩日之间军需支援不是单纯的物资交流，而是为执行联合作战的军事同盟的重点。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增大的情况下，韩日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意味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的完成。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宜宾市发生了5.5级地震，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有196人要紧急转移。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同意暂停复工。
1: 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间表，以军警告随时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攻势。
0: 委内瑞拉强震已经导致1450人死亡，超50000人失踪，灾民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发放。
1: 中俄两军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持续6个小时，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0: 日媒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
1: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开展救灾工作。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四川省宜宾市在今天发生5.5级地震，截至凌晨的3:30，有13人轻伤，已经送医治疗，另外有196人紧急转移，暂时没有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情况报告。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地区展开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网友上传的视频画面显示，震中附近有房屋墙面出现裂痕，砖块掉落，邻县的超市货架上物品散落一地。根据网友反映，四川多地震感强烈。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已经调派了宜宾支队赶赴震中侦查灾情。截至今天凌晨1点，首批救灾力量已经抵达了震中沙河镇，城区供电、供水、通讯正常。而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了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神舟23号乘组近日解锁了新菜谱，在中国空间站使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制作烤南瓜。这台搭载硬核科技的烤箱成功解决了油烟加热等问题，让航天员实现在轨烹饪。
2: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1个月，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利用世界首创的太空炉子成功烤制南瓜，解锁太空烧烤新菜谱。早在2025年11月，顺利会师太空的神舟21号与神舟20号乘组便正式启用热风烘烤机，第一次在太空享用烤鸡翅、烤牛排。这台热风烘烤机具备多项功能，科研人员设计的专用热风循环系统让它可以均匀加热，最高可加热至190摄氏度，达到地面烧烤所需的焦香温度。此外，它还内置抽油烟机，自带净化功能，通过多重过滤的油烟处理技术实现无油烟烹饪。为了克服食物在轨漂浮的问题，烘烤机还配有残渣收集器、加热网、烤盘等全套工具，将食物和残渣牢牢锁在烤箱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从最大运载能力只有20吨的中型运输机，到战略运输机运20，操作系统从传统的机械操纵跨越到了电传操纵。
1: 有飞行员用手机来比喻，就是从老年机跨代到了智能机。不光是操作习惯要改变，要克服过去的肌肉记忆，更要改变飞行思维，从操作员变身为飞机的管理员。我们来看运20这10年系列报道第2集。
3: 我现在所在的是空军航空兵某团，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列装运20系列飞机，到现在已经列装了数十架运20系列飞机。它的技术特点：航程远、载重大、速度快、巡航高度高，同时低速性能也非常好。运20系列飞机还具备在高原机场和简易机场的起降能力。
4: 飞行教员张磊是该团第一批改装运20的飞行员，也是当时改装的飞行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43岁。他拥有2000多小时的运7、5000多小时的运8飞行经历。
5: 运8的话，他那教材就薄薄一本，是吧？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就是这个你自己这个不用教室上课，你自己大概也能看得差不多。当然运20当时就是那个有将近一二十本。这个改装教材很多，就是和运8的这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话，它就是毫无关系那种。所以这个当时我感觉这个它等于跨代了，刚上课很多都听不懂，它等于你从这个老年机直接跨到智能机去了。刚开始都一上这个飞机，它是有一种陌生感，因为它里头这些电子设备眼花缭乱，五花八门。
3: 运8都被大家称作是空中的健身房，它本身是有肌肉记忆的，这些

0: 肌肉记忆要改掉非常困难，您是怎么克服的呢？
1: 他的操纵习惯，他有往复性，这个就没有。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闭上眼睛，一到宾馆以后，拿宽阔瓶子夹住，腿夹住，然后开始就是复盘，在这个回想在飞机上的犯那些错误那阶段，然后就是用这种操纵习惯慢慢去改。
2: 飞行员们接受采访都说，运二零飞行不再是集中在传统的一杆两舵的操作，机组也取消了原本的领航员、通信员，所有的职责都集中整合到两名飞行员的飞行面板内，要管理好飞行各个阶段的飞行状态，是不同战术环境、多元任务环境下的飞行器管理员。
3: 更多的话，飞行员要用大脑去飞行，用脑袋去思考。好多运行过程中，风险点需要飞行员去主动去判断去把握，另外好多复杂的这个任务涉及的计算，也需要飞行员去掌握，去学习。
2: 相较于第一批从运八改装飞行运二零的飞行员，改装用时近两年时间，如今的新飞行员速度更快。王康2025年从学校毕业到部队后，用19个月完成改装飞行运二零。
4: 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的理论丛书啊，都是从前辈这个改装过程中他们去一步一步总结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了这个初试资格改装。从我当时选择去飞运输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未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运二零飞行员，因为运二零飞机代表着我国现代军运输机的最高的机型。
2: 飞上运二零，王康用非常轻盈形容运二零的操作感觉，对习惯了用电脑手机的年轻一代，资格改装起来更加容易。原本曾经有机会飞战斗机的王康说，不后悔选择飞运输机。
4: 我们需要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去执行更多的国际的行动、国际的任务。
2: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空军航空兵某团报道。
5: 中国国产商用飞机 C-909 28号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经向10多家的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成为了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C-909 飞机商业运营10年以来，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支线航空运输市场发展路径，有效补充了支线飞机和支线航班的数量。除了载客外 ，C-909 客机还能提供带货服务，助力内蒙古草原特色生鲜奔赴各地市场。内蒙古本土航司天骄航空2026年3月就在 C-909 客机上全线开通了副舱带货业务，9架飞机每天穿梭在12个盟市之间。除了在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运营 ，C-909 飞机近年来还陆续开辟了印尼、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市场。截至目前，海外累计开通25条航线，通航28座城市，载客数超100万人次。与此同时 ，C-909 也从客机衍生出多种机型。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近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可根据客户需求设置休息区、会议区等功能区域，满足中短程公务出行需求。如今 ，C-909 飞机已研制出医疗机、公务机、货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机等衍生机型，通过系列化实现了型号的多样化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就首个5年规划收集意见，今天开展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5年规划专题网页至今接获大约1000份的意见，当中很多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安老和房屋等民生议题。谢晓华表示，政府正梳理市民意见，再转交不同政策局制定5年规划方向。而在5年规划下，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肩负更重要任务，探讨部署和布局如何达到规划目的，每一步要承前启后，检讨规划进程是否符合预期，带来一定效益，相信可以发挥催促作用，视为5年规划的小检讨。他也认为，首个5年规划不会有太多的大层面指标，但会设机制检视规划的进展发展方向是否正确，适当时候也可能需要检讨下一个5年规划如何做得更好。
5: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欧洲热浪持续，已经记录到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死亡，稍后见。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受人工智能短期估值过高的忧虑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上周走势分化，纳指下挫超过4%，但是道指是逆势走高。
1: 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以及多国央行行长将会集中亮相欧洲央行论坛。
2: 美股市场上周呈现显著的波动与板块轮动，尽管国际油价有所回落及美债收益率走低，但前期领涨的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权重股在高位遭遇获利回吐压力。即使记忆体巨头美光科技发布了超预期的强劲财报，也未能完全扭转板块的短期调整态势。三大指数走出分化行情，受 AI 科技板块高位回调拖累，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双双走低，纳斯达克指数全周下挫 4.6%， 标普500指数下跌 1.95%，而传统价值股则支撑道指逆势收涨，累计上涨 0.6%。 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六月 ADP 就业人数和六月 ISM 制造业指数。同样在周三，美联储主席沃什以及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央行行长将在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至于六月失业率、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以及市场最瞩目的六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周四发布。而周五美股市场因美国独立日假期休市。此外，消费巨头耐克将于周二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市场将重点关注公司财报表现，这将成为验证美国乃至全球零售消费的风向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股市仍然未能摆脱颓势，上周录得了周线七连跌。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持续升温，拖累香港股市上周初延续下跌，周三稍作反弹，但是周四周五再度掉头向下，接连创下了超过一年以来的新低，失守23000点关口。总结全周，恒生指数收报了22671点，累跌1252点，跌幅5.23%，是连续第七周下跌，也是去年4月7号当周以来最大的跌幅记录。展望本周，市场关注中国六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以及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
1: 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在28号顺利合龙，自此天麻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主干通道。
3: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是天麻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双塔双锁面半漂浮体系的钢混组合梁斜拉桥，南北两岸各一个主墩，最高塔高254米，矗立在近75度陡峭峡谷之间。一线建设人员攻克各种难关，历时910余天，实现了桥面毫米级精确对接，全线取得重大进展。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线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的热浪持续，德国、捷克等国频频创下了破纪录高温，克罗地亚发布了全国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28号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到了超过1300例的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发文称，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他指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据德国气象部门28日发布的初步数据，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当天下午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本月18日以来，法国紧急救援响应增长约20%，全法连日来已有74人因溺水身亡，多发生在未经许可、不受监控的水域，当局对此高度重视。努内兹还称，将持续关注森林防火工作，并保持高级别警戒。热浪持续向东蔓延，在捷克位于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28日测得41.1摄氏度，连续第2天打破最高气温记录，再创新高。 与此同时，波兰斯伍比采测的 40.5 摄氏度高温，如果这一数值得到最终确认，将超越此前 39.5 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波兰首都华沙也以 37.6 摄氏度打破该市自2013年创下的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巴黎27号夜间遭遇雷暴天气，一道闪电击中了著名地标埃菲尔铁塔，而这一景象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巴黎上空乌云密布，随后一道闪电击中了埃菲尔铁塔，照亮了天空。目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事发时有大量游客和民众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拍照打卡，很多人都拍下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引发了热议。专家表示，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雷击的情况，装有完善的避雷系统，金属结构可以将雷电导入地下，雷击属于常见自然现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者建筑损坏的报告。再来看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以1-0战胜了南非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上半场比赛，加拿大在进攻端持续发力，但是多次威胁打门都被对方门将化解，无法打破局面。两队在中场哨响前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平局一直保持到伤停补时阶段的第2分钟，加拿大的约翰斯顿传中被破坏，外围的欧斯塔基奥跟进远射破门，最终加拿大在补时阶段以1-0绝杀南非，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在下一轮对阵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经同意暂停互攻，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对方多个目标，美媒引述美方官员称，双方已同意暂停互攻。
1: 伊朗敦促美国制定以色列撤出黎巴嫩时间表，以军警告随时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攻势。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450人死亡，超过50000人失踪，灾民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发放。
1: 中俄两军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逻，持续6个小时在日本海和空东海空域战斗飞行巡逻。
0: 日媒称，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无人潜艇，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
1: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震中开展救灾工作。

0: 伊朗新闻网28号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巴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并表示，将会加大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船只力度。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在28号报道称，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别官员称，美国与伊朗方面已同意停止互相攻击。另一名美国官员称，双方将暂时停手，使船只能够自由通行。